0: 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停战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海上封锁。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 巴基斯坦外长达尔19日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对话与外交是确保区域和平的唯一途径，并特别指出保障能源持续供应与海上航行安全对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在释放出外交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也在继续出招。伊朗一个由情报部、国防部及副总统法律事务办公室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日前批准了名为“第10条”的法律条款。 规定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据电缆路由及数据通信设备均需获得德黑兰当局的批准，显著加强对海峡数据基础设施的管控。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美军 F-35与F-15战机可以不受威胁自由行动的时代已经结束，战机被猎杀并受损已成为美方每日的现实。 此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已表示，美军必须做好面对被自主系统跟踪、全方位干扰和猎杀的作战心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19日发布视频，公布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美军在地区内的行动情况，并称美军已经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的水雷。 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了水雷的清除，已经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所运出的原油已经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所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经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所实施的封锁之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在伊朗领导人即将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之际，美国再度延长对伊朗的制裁，那伊朗将会如何反制呢？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这种新一轮的这种制裁呢，现在伊朗媒体和官方呢根本就置之不理，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狮子多了头不痒”，因为呢。 这多少年来，多少年以来呢？美国对伊朗这种单边制裁，还有多边制裁太多了，加上近期的这种海上军事封锁，已经让伊朗的经济呢坠入谷底。所以再加一轮呢，对伊朗的经济呢也没有什么太重大的影响。所以目前呢，伊朗还是在就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在这个方向上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和美国进行一个对峙。至于说目前伊朗的。 应对措施呢，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积极和周边的邻国发展这种经贸关系，通过陆路的方式呢，能够进口和输出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这种重点国家主要包括伊拉克、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第二个呢，就是积极通过这种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比如说金砖，还有上合。通过这样的组织呢，可以和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会员国呢，保持一个。 较高的这种双边贸易合作，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第三个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通过军事的方式，通过继续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的这种运输的安全形势，然后把这种经济压力外溢，然后逼迫美国在核问题上让步，最终回到谈判桌上来。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日以视频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 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 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If
4: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1: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 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3: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9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了电话，双方就地区的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是至关重要的。 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然是确保地区和平和稳定唯一可行的路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会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关注美国国内动态，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9号报道，总统特朗普的顾问透露，特朗普近期一改过去的态度，开始冷静正视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的不利情势。 私下承认自身对伊朗战争的决策拖累党内选情，并且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试图挽回选举的颓势。

0: 和党当前的不利选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伊朗战争的相关决策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攀升，加上始终未能兑现2024年竞选时承诺的平抑物价目标，造成了当前自己支持度下滑、共和党选情不利的局面。这一转变促使特朗普开始应对中期选举，他批准亲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动用总计约1.4亿美元竞选资金，又承诺前往35个摇摆州份为候选人站台，并亲自过问调整竞选广告内容。不过，特朗普公开场合仍坚持对伊战争的立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集会中称油价上涨是值得付出的低廉代价。亦有接触特朗普的人士反驳，指特朗普认为自己不在本次选举的选票上，才是共和党面临的最大问题。对于特朗普是否承认伊朗战争影响共和党的选举前景，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一直致力于维持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沙地带的学校在19日迎来了新学期，约有54万名加沙学生重返校园。尽管教学场地硬件设施条件不佳，并且依然面临着战火的威胁，但学生和家长对于能开学依然感到高兴和欣慰。那与此同时，以色列当天继续对加沙多地发动攻击，造成包括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在内至少有3人死亡。
2: 据加沙卫生部和当地医院官员19日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东部地区发动空袭，炸毁一辆汽车，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军方称，对加沙城北部的空袭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其中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在以色列对加沙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以西的一处社区发动的空袭中不幸身亡。加沙地带的学校19日迎来新学期开学日，当天早晨，大批学生和家长来到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运营的一处学校，校内搭建起帐篷作为临时教室，部分教室安排在楼栋内，但由于课桌不足，一些学生只能坐在教室地板上。有学生说，距离上次上学已经过去3年，尽管面临设施不齐全、条件不佳以及缺少学习用品，但仍要坚持学习。
3: فترة مرقت فيها بالمدرسة منذ 3 سنوات والآن بدأ العام الدراسي الجديد عام من الفرح عام من السرور عام من النجاح رغم ما احنا نقرأ في خيام ولا تهوية ولا أي شيء ولا مقاعد على الفرشة بنقعد وعام يعني فقدنا فيه أصحابنا جينا لحالنا ولا ملابس زي الخلق ولا شيء ولا بوت الله يعزكم يعني والقرطاسية كان قبل حرب صارت ببلاش الحين غالية فيش ولا دفاتر ولا أقلام ولا أي شيء بناسب المدرسة رغم هيك حنقرأ وحنقرأ في خيمة
2: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老师表示，尽管学生重返学校，但仍然极度缺乏包括课桌、文具和教科书在内的最基本教育物资。有家长看到孩子能够重返课堂感到欣慰，但同时表示战争并没有结束，战火仍然对学生和学校构成威胁，依旧担心孩子的安危。据巴勒斯坦相关部门统计，约有54.1万名加沙学生19日重返校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在整个加沙地带设立有359个临时教学场所。加沙教育部门官员称，以色列的战火导致约2.2万名学生和532名教师在战争中丧生。超过85%的公立学校校舍已无法使用，部分校舍被彻底摧毁。联合国方面指出，由于目前面临缺乏安全的学习环境、持续短缺的教育物资，且学校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加沙地带全面恢复正常教学活动仍是一项长期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特朗普在戴维营期间有飞机闯进飞区，一会儿见。

0: 但中秋节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嗯，
1: 这个菱形果必须是要九成熟，
2: 对，
1: 多子多福嘛。
3: 如果没有吃超市月饼，等于没过中秋。
4: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防。

0: 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3: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4: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2: 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5: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2: 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日就美方将2026年格里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的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与胁迫。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多做贡献。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接受了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他表示美国需要同时兼顾印太和中东等地区的战略利益。而随着国际格局日趋的多极化，金砖合作不断的扩展，更多国家寻求多元合作。而面对着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等全球性挑战，中美依然有加强合作的现实需要。
1: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近期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印太地区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但持续的伊朗战争牵动着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资源，美国在印太和中东都有重要利益，很难只聚焦单一地区。
2: The United States has tremendous interest in both regions, so we really don't have the luxury being exclusively oriented around a single region. Using the tools of diplomacy, of economic engagement, of deterrence, of alliances to prevent crises and to prevent wars rather than fighting them.
1: 拉塞尔表示，美国如何兼顾亚洲和中东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过去20多年，美国一直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平衡战略资源。随着国际局势日趋多极化，印度、巴西以及更多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3: As the BRICS expanding, do you think there's like two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being emerged right now between US and China? Do you think countries like India, Brazil, Gulf area h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2: No, I don't see them as a bloc or a competing bloc or an international system.I see a number of countries who are hedging, who want to align on an opportunistic way, in some cases with the West, in some cases with China or with Russia. They want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1: 拉塞尔认为，越来越多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不同大国之间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而国际格局更加多元，也不意味着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就下降了。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美仍然需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正在成为双方需要共同应对的新挑战。
2: We've seen, what we can expect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extreme weather now for years. We've certainly seen the threa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pandemics. But now we're seeing a new threat, a threat from 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technologies, particularl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当地时间19日上午的7:50左右，一架通用航空飞机飞入马里兰州瑟蒙特附近的临时限制空域。北美防空司令部随后就派出了 F-16 战机进行拦截，并释放了干扰弹提醒飞行员。飞机最终在战机引导之下安全离开了限制区域。而在事件发生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附近的戴维营活动。北美防空司令部强调，相关的干扰弹会迅速的燃尽，不会对地面人员造成危险。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协议， 对此，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来自格陵兰的丹麦议员均表示了欢迎。但是由于协议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一些格陵兰民众依然对于格陵兰和丹麦的安全保障有所担忧。
4: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项协议非常值得欢迎。他表示，北约要形成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态势，包括其北方的北极地区，因此北约对位于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展了大量军事工作，比如北极哨兵行动这项重大承诺。格陵兰民众对于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达成的协议则看法各异，有民众同样认为协议对于格陵兰的安全保障不是坏事，也有民众表示由于目前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所以心存担忧。代表格陵兰因纽特人共同体党的丹麦议会议员纳萨尼尔森表示，协议对于格陵兰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也强调，格陵兰的自觉权至关重要，希望丹麦和美国会在协议中继续维护这一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在19日进入到了第二天，部分地区持续响起了防空警报。那库尔斯克地区有多数选民选择居家投票，以应对来自乌克兰无人机的威胁。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在19日表示，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了攻击，但局势还处于可控的范围。
5: 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19号响起防空警报，由于频繁遭受乌军无人机袭击，当地采取高度安保措施，大多数选民在家投票。有选区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收集选票，在被问到如何应对空袭时，工作人员称已做好防护准备。在克里米亚地区，不少民众来到投票站进行投票，对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表示支持。
6: Не боимся никаких провокац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сем прийти на выборы,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выбираем будущее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если мы не придем, то кто за нас это никто не сделает.
5: 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据俄罗斯当局统计，四地选民人数超过350万人。此外，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19号表示，在选举期间，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攻击。这些网络攻击很明显是协同行动，企图破坏投票系统正常运行，并阻碍莫斯科的选举进程。他同时也强调，尽管网络袭击仍在继续，但所有攻击均已被成功击退。俄罗斯为期3天的议会选举18号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将选出俄国家杜马的450个议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继续互相的空袭，乌方称第聂伯罗市在19号遭袭，导致了一家购物中心起火。那俄军则指，过去一夜击落了936架乌军无人机和7枚制导航空炸弹，并且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控制了多处定居点。
7: 俄罗斯国防部19日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马里耶夫卡和古列沃定居点，并在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新控制3处定居点。今年以来，俄军已控制超过5300平方公里领土，覆盖220多个居民点。俄军当天还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位于敖德萨州和哈尔科夫州3处用于储存军用物资的后勤中心。 同时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及用于乌军利益的船只，摧毁两艘驶向敖德萨港为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和油轮。另外，俄国防部称，仅19日夜间就在16个地区及黑海上空击落344架乌军无人机。由于面临无人机袭击威胁，黑海沿岸的索契市市长普罗舒宁当天宣布暂时关闭海滩和滨海区域。乌克兰方面通报，俄军19日对第聂伯罗市发动空袭，一家购物中心被击中燃起大火，有三人受伤，袭击还波及一处仓库设施以及多栋建筑。苏梅市的一栋建筑18日晚遭一枚俄军航空炸弹命中，外墙被炸出横跨三层楼的巨大缺口，现场满目疮痍，消防员在瓦砾中搜救生还者，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欧洲民众已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一些欧洲领导人却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指出，此举意在挽救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同日警告称，北约内部的鹰派分子正试图将俄乌冲突升级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冲突，而俄乌冲突与斯洛伐克无关。如果有人为了满足本国利益而蓄意挑起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冲突，必须自行承担后果，不得转嫁给其他北约成员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9日表示，乌克兰目前面临巨大的预算缺口。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制定解决预算缺口的方案，并称这一缺口用天文数字来形容都不为过。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就这一问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讨论，并计划近期与其再次会面。近日，乌克兰财长马尔琴科向议会提交了创纪录的2027年国家预算草案，预算缺口高达450亿欧元，需要国际财政支持。日本东京在19日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权的集会，主办方称约有15000人参加集会，现场民众反对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担忧日本扩军。
8: 日本东京周六举行了反对集会，约15000名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今年政治安保法成立11年，现场有参加者对高市政府目前的安保和防卫政策表示忧虑。
9: すごく不安を感じてまして、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声を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思いで今日参りました。物価の値上げだとか、あとはですね、高額医療費の解約だとか、とにかくなんか庶民の生活が苦しくなるようなことが続いてますんで、もっと一人一人庶民の生活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
8: 有民众把矛头指向物价和医疗等生活问题，认为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费，更应正视普通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
10: 初めてデモに来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のままほっといたらどんどん世の中良くな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なって思って、まあ高市さんもきっとこういう国に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まあ全然私とかが思う国、いい国って形とは違うなって思ってて。
8: 有日本老人表示，日本当前又出现和二战前相似的气氛，令人忧虑未来会重蹈战争覆辙。
11: ちょっと歴史の中で、そう太平洋戦争とかヨーロッパの第一次世界大戦の前のようなこう戦争を甘く見る空気、ちょうどそういう本が出てたので、それを読んでいました。そうしましたところ、やはり今の状況と非常に似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8: 主办方表示，今后仍将持续通过这种反对集会，呼吁高市政府不要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阿根廷超过350个工会、学生和民间团体19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30多个城市发起了名为“愤怒大游行”的全国抗议。这也是总统米莱上任以来规模最大的左翼示威。示威者反对米莱政府的紧缩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了削减公共开支、裁员、删减医疗、教育、残疾津贴以及公立大学经费。 另外，示威者又呼吁发动全国性罢工，迫使政府答应提升薪资、保障退休金、恢复就业计划以及终止司法迫害。这次游行是由左翼领袖发起的，参与者包括了左翼政党、基层工会、失业工人团体、学生、人权组织及文化界人士等。在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19日依然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滞留在了海滩的附近。尽管当局新修建了临时安置点，但是由于安置点的容量有限，估计依然有约10000名移民滞留在休达，露宿街头者多达数千人。有部分非法移民19日在警方的劝导和引诱之下，排队等候，引导之下，准备要进入到港口内的临时安置点，但依然有数百名的移民依旧滞留在了海滩附近。此前一天，当地警方和西班牙军队就开始从休达海滩清理数千名移民，并将移民集中到港口内新建的可以容纳1700人的临时安置点。一家非政府组织估计，约有4000名移民依然滞留在休达海滩和街边。多位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就批评，当局在提供欧洲移民公约所要求的最低限度住所方面的行动过于迟缓。数百名极右翼抗议者19日在荷兰海牙举行了反移民示威，那期间和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则是出动了水炮车驱散，有部分示威者被捕。500多名抗议者统一身穿黑衣，在海牙市中心游行，他们挥舞着荷兰国旗，高喊反游口号，要求政府收紧移民和庇护政策。示威演变成了警民冲突，有人向警察投掷了烟花和烟雾弹，那现场冒出了大量浓烟，警方则动用了警棍和警犬驱散人群，同时还发射了水炮还击，游行随即被叫停。荷兰骑警逮捕了数名示威者。那荷兰司法大臣范威尔当天对于示威者行纳粹礼、暴力袭警等行为表示谴责，强调必须就此采取果断行动。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香港教育局局长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有望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一会儿见。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见。

0: 射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有效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培育更多人才。
2: 香港高等教育界面临校园空间少及相关土地短缺的困难，加上八大院校布局分散，互动更为低频。而澳门和横琴早前就联动建设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达成扩展校园空间、跨校资源共享等优势。现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北部都会区将打造过千顷的大学城，正在如火如荼的动工中，备受外界瞩目。

0: 北京市委、北京市教育局、北京市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他又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有效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
1: 我哋嘅院校咧係擴大咗呢一個嘅空間，讓佢哋咧係可以增加喺個教學啦、研究啦、實驗室啦、呢一啲嘅拓展。咁所以咧，我哋嘅院校咧，相信咧有咗呢個北都嘅大學城，呢啲嘅即係呢個項目咧，佢哋能夠係推進喺擴容同埋提升嗰個教學質素、研究嗰個方面咧係有好大嘅幫助。
0: 他表示，建筑的院校需要与该区定位互相呼应，培育相关人才。
2: 他表示，建筑的院校需要与该区定位互相呼应，培育相关人才。
3: 在北都大学城，点样有助打造国际高端人才教育高地，同埋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同埋人才发展呢？
1: 喺引入高端人才嗰方面咧，随住因为个院校嘅规模大咗，咁我哋自不然亦都可以吸引咧更多国际顶尖嘅教授啦、科研嘅专家啦嚟到香港落户或者喺香港做研究。

0: 生態嘅發展啦，呢一樣咧，我哋亦都知道咧，其實亦都有一個院校咧，我哋嘅演藝學院咧將會係落户喺打鼓嶺嘅大學城。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即係有一啲已經計劃咗嘅，有一啲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啲嘅叫戰略留白。咁希望咧能夠喺個更好咁樣用好我哋呢個土地資源。
1: 蔡佑廉表示，新田大学城一号大楼已陆续有大学的实验室进驻，未来又会新建综合教学科研大楼，整个大学城多点同步发展，估计明年就会有教研活动开展，展现北都大学城正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约1200名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学生，19日在北京全面开展参访活动。学生们分成6组，走访了北京市不同景点进行文化交流，包括颐和园、圆明园及机器人世界等。
3: 约1200名来自香港、澳门各大中小学的升旗队代表，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主题活动。做好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加深同学们对升旗仪式肃穆性的认知。19日，1000名学生分为6组，各自踏上了了解北京、了解祖国的旅程，包括副中心三大建筑、首钢园、机器人大世界等。记者跟随其中一组学生踏访了承载中国近代史伤痛的圆明园，站在遗址前，港澳学生对祖国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4: 平时可能更多对圆明都是在课本上面见到啦，咁今日亲身来到呢度，我觉得是感受到当时的一啲惨情啦，同埋可以喺走出课本见到现实世界里面圆明园嘅情况。
3: 国家近代的积贫积弱是港澳曾经漂泊历经波折的重要根源，百年后的港澳学生踏入颐和园后也感叹，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延续，是国家国力强盛的证明。
5: 之前中史书都有说那个圆明园之前的样子，它历史之前是被英法联军摧残了。有句话，中国有句话叫什么，落后就要被打嘛，如果似现在的中国，就中国而家系变得实力好强啊嘛，唔会似以前咁。
6: 我嚟到呢度睇到个京剧嘅服饰同埋嗰啲片，我觉得同粤剧好似，都系唱、做、练、打嗰啲动作。今日我想表演一个我喺学校学嘅动作，系叫顶天立地。
7: 多谢。
3: 了解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成就后，1000名港澳学生将在20日一早进行此次行程的重点活动，前往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凤凰卫视徐步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2: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美国民众抗议特朗普威胁拆除肯尼迪中心，一会儿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媒体18日报道，四个美国 AI 巨头 Anthropic、OpenAI、SpaceX AI 和谷歌，因为近期呼吁协调放缓人工智能发展，被指合谋违反反垄断法，正面临共谋指控。
1: 国会山报报道，根据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收到的文件，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称 Anthropic 等四家 AI 巨头负责人近期联合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构成竞争者之间达成非法商业协议，违反美国反垄断法。四名原告包括律师及加州居民，其代表律师称，为 AI 安全采取措施的决定应由国家做出，而不是由私营公司做出。此案旨在确保世界上最强大的盈利性科技公司之间私下达成的利己协议，不会导致人工智能迅速脱离人类掌控。该律师还将人工智能威胁与核战争相提并论，表示，面对这类威胁，人类理应拥有牢不可破的防护机制。法治应由美国政府以透明合法的方式确立，并对公众负责。此前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出于安全考量，呼吁放缓开发更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拥有 SpaceX AI 公司的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以及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也同意这一想法。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人工智能将接管、吞噬并毁灭世界，机器人将在我们的城市里游行并消灭我们所有人的假设纯属骗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要拆除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那对此数千名美国民众18日聚集在了肯尼迪中心外表示抗议。当天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填满了整条街道，一些人举着标语挥舞国旗抗议特朗普对肯尼迪中心的计划。肯尼迪中心是波托马克河畔的代表性建筑之一，去年年底肯尼迪中心更名为了特朗普肯尼迪中心，随后法院裁决特朗普的名字应当拆除。日前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再次提议将特朗普的名字添加到中心建筑外墙上，但再次遭到了法院驳回。随后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宣布立即关闭中心进行翻新。智利19日在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第111届陆军节大阅兵，这也是现任总统卡斯特上任之后的第一次阅兵，超过万名兵力参与，创下了17年的新高。那预警部队首次亮相，和猛犬方队成为了全场最大的亮点。卡斯特乘坐着专车检阅了参演部队，并且下令开始阅兵。那空军出动了包括 F-16 战斗机在内的60架机群通查，而最吸睛的则是宪兵警察的警犬训导方队，26只包括金毛寻龟犬在内的可爱幼犬集体亮相登场。本次阅兵规模为2009年以来的最大，共有10206名人员参阅，参阅力量涵盖了智利的陆军、海军、空军、宪兵警察和调查警署。智利预警部队今年则第一次作为独立力量参与了手续。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在19日宣布辞职。那当天，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旨在讨论党内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与居家服刑方式完成剩余刑期的回应。那陆兆福表示，他辞职是对于这项特赦表示抗议，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在南非，有学者认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非洲的制造业和农业等多领域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有望助力非洲提升生产的效率，推动产业现代化和经济转型。
2: 南非中非关系学者法尔哈纳·帕鲁克表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将科技创新快速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他认为，长期规划、政策支持、持续投入和人才培养，加上完善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In Africa, we are certainly behind on the curve, and robotics, that could certainly accelerate our growth in Africa. Because we're doing a lot of repetitive work, which robotic and AI could alleviate productivity within the continent.
2: 帕鲁克表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可在农业、医疗、矿业和制造业等领域为非洲提供支持，例如精准农业、远程诊断以及矿业自动化等，提升生产效率和作业安全。他认为，中非未来还可在智能制造、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
3: There's about 750 million people, young people that will be drawn into the economy in Africa. But they're not, we haven't educated them to the digital economy.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about assisting Africa to leapfrog into the digital economy by providing the right skills that are required.
2: 从农业到医疗，再到矿业和制造业，机器人术正在拓展应用空间。帕鲁克认为，中非加强科研、教育和技能培训合作，将有助于培养更多非洲工程师和技术人才，为产业转型提供长期支撑。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第20届亚运会19日晚上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香港代表团先后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比赛。那此外，亚组委已经就18日男子曲棍球赛前误播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代表团正式致歉。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9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3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2名练球运动员世福重信和世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主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当晚，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2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以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20日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所获得的首枚奖牌。感谢各位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9: 我又100岁，你信唔信啊？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10: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又饮茶。
0: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11: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12: 总之去好过，阻住地头猪。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在我们国家多地陆续迈入了秋天的大门，而在欧洲呢，秋天的氛围感也在逐渐的拉满。每到秋天，德国海德堡就好像是镀了一层金，老桥、古堡、红瓦屋顶和满城黄叶叠在了一起，古老的城堡、城市仿佛成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漫步其间，好像是置身在童话世界一般。除了秋意渐浓，在我们国家北方大部，此时的昼夜温差很大，欧洲的一些地方呢也是如此。下周呢，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有西欧一带，白天呢气温持续大幅偏高。那白天因为有光照加热，最高气温大多能达到25度以上。但是夜里由于缺乏云层的保温，最低气温呢大多会降到15度左右。昼夜温差呢普遍会达到10度以上，可以说是早晚的凉意在加重。而在巴尔干半岛东欧一带呢，由于受到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总体呢是以偏低为主，尤其是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还有俄罗斯的西部、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等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呢还将会降到10度出头，湿凉感显著。那降水方面呢，下周在欧洲的东部，冷涡呢将会长时间的逗留，导致中欧的东部、东欧、巴尔干半岛等地下周大多数时间呢都会和雨水相伴，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可观。那么反观像北欧、西欧、中欧的西部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等地，下周呢主要是受到高压脊的掌控，晴好天气将会占据主流。此外呢，下周在北欧的北部、中欧等地还会频繁的出现大风，局地阵风呢可达7到8级。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世界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展望下周北美的天气变化。

貌似分离。欢迎回来，下周初美国中部东部多地呢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降雨，其中五大湖以南还有东海岸等局部地区呢还将会下起大雨来，而低槽影响下的美国西部多地呢降水呢也会有所增多，其中周三周四在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德克萨斯州等地，周末在西北部的爱达荷州、蒙大拿州等地的雨势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高海拔山区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那气温方面呢，下周美国西南部到东南部一带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呢大多会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甚至还会有高温出现。在美国的西北部呢，将会经历的是先暖后凉的转变，冷空气和降水到来之前，周四前后这一带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25度左右。到了下周末，最高气温呢大多会降到15度以下，局部地区甚至会不到10度。好了，欧美的天气呢，我们就先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最后一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晚上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

0: 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美国特使到访俄乌，谈判桌上的和平方案能否落地？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当街火拼，泽连斯基怎样弥合内部裂痕？外求援助，内平政乱，越洗牌越混乱。当外交斡旋撞上内部分裂，这场仗到底还要拖多久？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2: 各位，美国怎么突然要重启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的三方会谈呢？因为大总统特朗普章法乱了。话说去年一月，特朗普二进白宫以来只办成了一件事，就是入侵委内瑞拉，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对委内瑞拉实行了事实上的侵占。除了这件事，特朗普就一事无成，对等关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到现在美国政府还在退还多收的关税。加沙和平进程黄了，被以色列搅黄了。打击伊朗不是黄了，是惨了。美国已经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淖，抽身不得。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说，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很有可能再打半年也不会结束。全世界的舆论大致都跟帕内塔的观点类似。八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找了个软柿子，加拿大，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50%的关税，逼加拿大下跪。加拿大马上跪下了，老大老大，好商量好商量。这反而让特朗普疑惑了，哎，我是不是要少了呢？就临时加码，得寸进尺，把个加拿大小白兔给逼急了。兔子急了会咬人，加拿大小白兔狠狠地反咬美国，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眼看着中期选举来了，特朗普的成绩单惨不忍睹，他一拍脑袋，那谁，威特科夫、库什纳，你们跑一趟，去俄罗斯，去乌克兰。
1: 当地时间2026年9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这已是威特科夫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第八次访俄，也是库什纳第三次跟威特科夫一起来莫斯科。9月5日晚，普京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10分钟的闭门会谈。据克里姆林宫通报，俄方评价此次对话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普京表示，调解的质量以及各方对调解者的信任至关重要，俄方与美方特使合作愉快，信任度相当高。
3: понимая, что в целом он заходит в непростую ситуацию,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он н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в своих попытках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нести свой вклад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Мы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ворим по всем его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 по всем аспектам, и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оже готовы в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том, как мы видим ситуацию.
1: 会谈中，美方就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潜在途径提出了一系列看法。俄方则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会谈中宣布，为保障美方代表团安全前往基辅，他已下令俄军从9月5日凌晨起3天内停止对基辅的空袭。普京同时指出， 乌克兰方面也显著减少了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

0: 包括对莫斯科的打击。至于乌方提出的更广泛停火，并未获得俄方同意，但会尽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
1: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endorsing the no-shoot policy in Kiev and in Moscow for these 3 days that allowed us to be able to come here in a safe manner.
0: 对美方而言，这趟带来的是一系列可能方案，涉及停火、撤军、缓冲区、后续政治安排，但俄方立场没有松动。乌军从顿巴斯完全撤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消除北约东扩带来的安全威胁，这些硬性条件仍是底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事后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离开莫斯科到基辅后，会把普京有关和平解决路径的意见和评估转达给泽连斯基。2026年9月6日，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火车抵达基辅。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等乌方官员在火车站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等待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到来，并在二人下车后与他们握手拥抱。威特科夫还向现场记者高声说，此次行程很棒。随后乌美双方团队一同步入教堂，开始举行会谈。第一阶段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
2: Російській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0: 在会后记者会上，泽连斯基笑称，美国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结束，他与美欧讨论的全是乌克兰眼下最紧迫、最实在的事。美国及欧洲盟友就乌克兰越冬方案进行讨论，防空和能源支持，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还有战后重建经济保障及维持强军。谈到顿巴斯等领土问题，泽连斯基称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威特科夫表示，美方之前与俄方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则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只局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
3: 特朗普施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在对等关税、加沙和平、伊朗战争以及加拿大关税等等几乎所有问题上碰壁之后，重新捡起俄乌和平这块烫手山芋行不行呢？特朗普自己也是没把握，他说看看能否达成协议。这话说得很不特朗普，特朗普从来都是说我们一定成功，我们已经成功。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怎么应对特朗普呢？俄罗斯给面子但不让步，一条条红线一概不松口。乌克兰也是一步不让，也是一概不松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来了走了，俄乌核心矛盾一个没有破。泽连斯基的麻烦还远不止这些，乌克兰内部已经闹翻了天。
0: 2026年9月2日，基辅市中心一栋公寓楼外传出阵阵枪声。可这一次扣动扳机的不是俄军，而是乌克兰自己的两大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他们在街头上演了一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闹剧，最后造成情报总局3人受伤。事情的导火索是隶属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俄罗斯志愿军副指挥官卡普卢诺夫。乌国家安全局声称，他们正在追查一起俄罗斯企图暗杀反俄组织头目的案件， 目标正是卡普卢诺夫，于是先将他秘密拘留，打算搜查这名俄籍人士与其他情报总局支援人员共同居住的公寓住所。而乌情报总局则认定，国家安全局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非法绑架自己人，还上门抄家，于是调人阻拦，双方谈判无果。随后数十名武装人员挤在公寓庭院里对峙交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知道后大怒，用可耻二字定性事件，要求彻查。随后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将国家安全局负责保护国家机密的部门首长赫拉莫夫解职。
4: Що сталося? Та мають бути внутрішні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в обох службах. Стріля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в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для захисту України. Жодна інша перестрілка ніколи не буде сприйматися нашою державою як щось таке, що комусь дозволено.
0: 随后，乌克兰最高拉达方面宣布，针对这起枪击冲突事件启动专项调查，彻查事件全貌及背后体系问题，审计结果将上报议会。有分析指出，此次火拼并不是偶发，而是乌克兰政府部门近一年洗牌的总爆发。2026年初，两大情报机构高层相继人事变动，为争夺资源、行动主导权乃至利益分配，导致关系急剧恶化。7月以来，乌克兰大规模内阁重组，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由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接任政府总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理由是费多罗夫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视为是为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协助乌军取得战场优势。费多罗夫突然遭到罢免，引起了广泛不满，让包括首都基辅及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示威。泽连斯基随后紧急灭火，发表讲话，表示已听到民众声音，并与双方展开对话，有关军队体制的最终决策将被研究制定。但话音未落，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又曝光了一起巨额保释金洗钱案，参与洗钱人员包括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泽连斯基随即签署命令，解除穆德拉的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不过接连的撤换政府高官，泽连斯基非但没有压住阵脚，反令政府部门失序加剧。
3: 如今泽连斯基面对的是外事越急，内乱越拖后腿，国防部长、军队总司令、国安情报高官换人换人换人，越换越乱套。泽连斯基坐在总统宝座上是如坐针毡。互联网上有一个高频度出现的问题是，泽连斯基还能当多久总统？请看下节分解。
0: 他一直遭受外界质疑，却又一直坚挺至今。泽连斯基对举行选举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口。
5: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衰老加速，血管堵塞，癌细胞疯长，元凶竟然都是身体变年。
6: 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坏，而是年。
7: 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年的问题，
8: 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年的逻辑。
6: 一旦它粘在一起就非常危险，
5: 换个烹饪方式就能拆掉体内的分子胶水，为你带来人体变年的致命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9: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10: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5: 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11: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5: 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泽连斯基还能当多久总统呢？按乌克兰宪法，俄乌战争打多久，泽连斯基的总统就能当多久。7月份，泽连斯基解除了费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务。费多罗夫不服，公开挑战泽连斯基，呼吁立即举行总统大选，可是宪法不答应。在法律上，泽连斯基继续当总统具有正当性，但是在乌克兰法律之外，有一个美国大总统特朗普，他一点都不在乎乌克兰的法律。他已经问了泽连斯基好几次，乌克兰什么时候选总统。
0: 对于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公开逼宫，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形容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8月23日回应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让前线乌军军人以及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公民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表示，目前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所以他认为在当前战时期间举行大选，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威胁。事实上，泽连斯基从2019年5月就任乌克兰总统后，任期本应在2024年5月届满，硬是靠只要打仗就不大选这条法案续命至今。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泽连斯基宣布进入国家战时戒严状态。根据乌克兰宪法，国家战时状态期间禁止举行议会或总统选举，因此泽连斯基在任期届满后继续履行总统职务。此后每90天，泽连斯基就将乌克兰国家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延长一次，至今已经延长了20次，而这也引发了多方争议。泽连斯基能当多久总统确实是个问题，但神奇的是，他一直遭受外界质疑，却又一直坚挺至今。多方压力下，泽连斯基对举行选举的态度开始有所松口。2025年9月，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战争结束，他准备好卸任，因为他的目标是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继续竞选公职。但没过多久，泽连斯基又改口称，他准备好参加选举了。2025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呼吁乌克兰举行新的总统选举，他反复询问乌克兰何时大选，质疑乌克兰是否还称得上民主国家。
12: I think he has to be realistic, and I do wonder about, you know, how long is it going to be till they have an election? It's a democracy. It's a long time. They haven't had an election in a long time.
0: 特朗普甚至还放话称，泽连斯基是没有选举的独裁者。面对特朗普的质疑，泽连斯基不仅做出了回应，还提出了要求。他说，要使选举成为可能，必须确保乌克兰的安全，而美国在这方面能够提供最大的帮助。这一立场与他此前反复强调的战时状态下不选举截然相反。
13: I want to say this very openly.We can try to hold elections. Ukraine is not hiding from democracy, but to make elections possible, there must be a security component, and America can help with this the most. If there is a need for elections now, there must be a ceasefire at least during election process and during voting,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ust be discussed. And honestly, we think here in Ukraine that America should speak to the Russian side about this. Let's see what's next.

0: 2025年12月19日，在莫斯科的年度盘点活动上，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克兰政府必须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如果泽连斯基要安全保障才能举行选举，那俄罗斯可以提供。
1: Сейчас скажу вещь, которая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озвучит неожиданно. Мы готовы подумать над тем,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при выборах на Украине. Хотя бы прекратить воздержаться от ударов вглубь территории в день голосования.
0: 普京还指出，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500万至1000万乌克兰公民应当享有投票权。要求乌克兰举行选举是普京长期以来的立场。2024年后，普京多次公开表示，泽连斯基的任期已过，不再是乌克兰合法总统。而泽连斯基迅速回应了普京。
2: Все-таки не Путіну вирішувати, коли, в якому форматі будуть проходити вибори в Україні, бо це вибори виключно українські, народу України, громадян.
3: 乌克兰什么时候选总统？美国、俄罗斯逼得紧，泽连斯基顶着。对俄罗斯来说，要实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能够搬掉泽连斯基政府，当然是一大利好。对于特朗普来说，如果要尽快实现停火，一味顽抗的泽连斯基政府就是最大的障碍。要换掉泽连斯基，特朗普还是可以找到理由的，比如泽连斯基政府很腐败。
0: 外部面临美俄双重压力，国内又深陷贪腐泥潭，双重困境叠加之下，泽连斯基的处境更显得雪上加霜。2025年11月，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曝光了泽连斯基任内最大丑闻：乌能源部现任和前任官员与商人组成一个庞大犯罪集团，涉嫌洗钱、非法敛财等，已查明洗钱金额近1亿美元。被卷入该案的乌克兰能源部长、司法部长加卢先科以及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相继辞职，涉案主谋则指向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也是他演员生涯时期的生意伙伴明季奇，但在调查人员搜查前，明季奇就逃离了乌克兰。而这起腐败丑闻公布时，正值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俄罗斯多轮空袭，供电供暖持续紧张之际，在乌克兰引发众怒，泽连斯基本人及乌克兰政府的声誉也备受打击。
2: В процесі в абсолютно і кожне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правоохоронців, антикорупціонерів я підтримую. Ми підтримуємо. І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чітка та однакова для всіх позиція. Жодних схем. І добре, що Кабінет міністрів України надаватиме повне сприяння слідству і всім процесуальним судовим діям. Буде очищення та перезавантаження управління Енергоатом.
0: 虽然泽连斯基多番表达了反腐决心，但乌克兰腐败风波并未平息。今年八月，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又曝光了一宗巨额保释金洗钱案。乌克兰传媒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怀疑涉案，随后泽连斯基签署行政命令，解除了穆德拉职务。根据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日前公布的录音显示，涉案人员曾讨论如何规避金融监管以及对反腐机构施加影响，其中一人提到要控制腐败而非打击腐败。乌克兰真理报8月21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的名字也出现在乌国家反腐败局对其副手穆德拉的指控文件当中。乌克兰政府贪腐案屡遭曝光，泽连斯基的民调支持率已经降至历史最低，针对现任政府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有消息指，暗地里各方势力已着手联络替代泽连斯基的人选，诸多西方国家都将目光聚焦向乌克兰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扎卢日内1973年出生在乌克兰北部的苏联军事驻地，他曾梦想成为一名喜剧演员，正如泽连斯基本人一样。不过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乌克兰陷入危机，军人家庭出生的他进入了敖德萨军事学院。2019年，泽连斯基就任乌克兰总统，当时的扎卢日内担任代理指挥官。2021年7月，他被泽连斯基任命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这一职务是乌克兰最高军事头衔，仅次于总统本人。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扎卢日内在俄乌战事爆发初期，曾统筹指挥乌军抵抗俄军，并成功守住首都基辅，一时成为乌克兰人心目中的国民英雄。而扎卢日内的功高震主似乎令泽连斯基有所忌惮，两人在战争期间渐渐失和。2024年2月，扎卢日内被泽连斯基撤换，外放伦敦，转任驻英大使。此后，外界就视扎卢日内为泽连斯基的头号政治对手。据乌克兰真理报披露，今年7月1日，泽连斯基与扎卢日内在基辅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谈，两人就俄乌冲突现状、西方盟友支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做完铺垫后，泽连斯基问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如果今年秋季举行总统选举，你会参选吗？扎卢日内没有犹豫，给出了肯定回答。
3: 9月8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召开简报会，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乌沙科夫说，通话中特朗普表达了有必要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想法，特朗普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调解取得突破。特朗普终于认清形势了，24小时结束俄乌冲突，现在变成在他这一个总统任期内，还不是结束冲突，而是取得突破。那要怎么样才算是取得突破呢？像前些天维特科夫库什纳到访的时候，俄乌停火3天肯定不算吧，对不对？请看下节分解。
0: 布恰惨案发生后，激化对立，直接断送伊斯坦布尔和谈契机。
4: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特朗普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调解俄乌问题取得突破，那怎么才算取得突破呢？肯定俄乌双方必须停火才算，对不对？可是怎么个停火法？俄乌双方是互不相让，乌克兰要求先全面无条件停火再来和谈，理由是在炮火不停的状态下谈判，等于俄罗斯可以继续在战场上推进，拿战场的成果逼乌克兰让步。乌方认为停火是建立谈判互信的前提，俄罗斯不同意，说不能先停火，要先谈妥一揽子条件才能停火。俄方坚持领土、安全保障等核心条件 要先谈好，先落实，才能停火。反对没有任何政治承诺的单纯停火。俄方认为，先停火等于给乌克兰喘息、重整军备、接收西方武器的时间。这样的停火只会是暂时休战，之后又还是要打。哎，战争初期，俄罗斯就吃过这样的亏，当时就是先停火后谈判，结果是给了乌克兰整合军力、部署反击的时间，也给了美国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时间。
0: 俄乌战争爆发第二天，乌克兰政府就开始讨论与俄罗斯进行会谈的可能。2022年2月28日，双方代表团在白俄罗斯边境的格梅利州举行首轮会谈，谈判持续约5个小时，双方就议程上的所有项目进行讨论，但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只找到了一些优先主题。首轮会谈的几天后，也就是2022年3月3日，乌克兰代表团前往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与俄罗斯进行第二轮会谈，双方讨论了3个议题：军事、人道主义走廊和未来谈判解决冲突。然而，仅就安排人道主义走廊达成一致意见。第三轮会谈于2022年3月7日举行，俄方团长坦言预期效果没有实现。2022年3月29日至30日，俄乌第五轮会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乌克兰代表提到，乌克兰愿意成为中立国，不加入北约，放弃寻求通过军事手段收复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俄方代表说，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也是俄乌整场冲突历史上最被反复提及的一轮对话。很多分析认为，这是俄乌距离全面和平协议最近的时刻。但脆弱的谈判框架很快就被现实击碎。2022年4月4日，乌克兰声称在首都基辅郊区布恰镇发现几百具尸体遭弃置乱葬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是俄军犯下种族灭绝罪行。2022年4月6日，俄罗斯外交部谴责西方媒体就有关布恰镇所谓的俄军暴行传播不实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谴责整个布恰镇事件本身就是一场骗局，只是西方国家用作合理化大规模驱逐俄方外交人员以及其他预先计划好的制裁，阻碍俄乌谈判。
6: ваши газеты, ваше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ваши обозреватели являются соучастниками этой карательной акции。
0: 布恰惨案发生后，泽连斯基表示不会再与俄罗斯就乌克兰去军事化的问题谈判，并说考虑加入北约。此事激化对立，直接断送伊斯坦布尔和谈契机。2022年5月17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表示，俄乌之间的和平谈判已处于暂停状态。自此，俄乌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各说各话，互不相让。
3: 布恰事件，俄乌双方是各执一词，舆论情绪瞬间激化，乌克兰国内完全失去了对俄罗斯妥协的政治空间。紧接着，西方领导人纷纷到访基辅，进一步强化了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当时正在修改打磨的和平协议文本就这样彻底搁置，伊斯坦布尔谈判进程玩完。这以后，俄乌直接政治谈判全面冰封。2024年11月，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特朗普赢了。竞选阶段，特朗普就公开表态，上任之后24小时叫停俄乌战争。紧接着，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上班，原本冰封的俄乌和谈进程重新启动。
0: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2025年2月12日，特朗普就迈出推动俄乌和谈的第一步。他先后与普京和泽连斯基举行通话，并称双方都希望结束冲突，并同意让各自团队立即开始谈判。2025年2月18日，美俄代表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第一阶段会谈，商讨俄乌局势。这也是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俄官方首次直接会谈，乌克兰未获得邀请参与。美俄双方闭门会谈四个半小时，美国国务院会后发布声明，称双方达成四点共识，包括建立磋商机制，解决双边关系的突出问题，以及组建团队研究结束俄乌战争。在俄美关系升温的同时，乌美关系却在迅速冷却。在美俄沙特会谈的一天后，也就是在2025年2月19日，特朗普直指泽连斯基是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独裁者，最好早点下台。特朗普还多次宣称，美国为支援乌克兰已花费了3600亿美元。他表示，这笔钱需要乌方用其矿产资源来偿还。2025年2月28日，在特朗普的持续施压下，泽连斯基到访美国，打算与特朗普签署美乌矿产协议。但这场在白宫的会晤却演变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争吵。
7: You're gambling with World War III. You're gambling with World War III.
0: 争吵后，泽连斯基提前离开，矿产协议被搁置。数天后，美方宣布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及情报支持，两国关系跌至冰点。2025年3月11日，乌克兰当局在巨大压力下，与同美方在沙特恢复谈判，并接受美方提议的俄乌双方立即停火30天。美方随即恢复对乌军事及情报支持。2025年4月26日，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罗马出席天主教前教宗方济各葬礼时再度会面。会谈后，特朗普罕见发文批评普京，称普京不想停火，只是在利用自己。特朗普退文两天后，俄方宣布在2025年5月9日俄胜利日前后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乌方则以时间过短为由予以拒绝。2025年5月16日，俄乌重启2022年中断的伊斯坦布尔谈判进程，并在谈判中讨论可能的妥协方案。这是俄乌3年来首次直接谈判，但这一轮重启的谈判格局已经完全不同于2022年。战场控制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乌东大片土地被俄军实际控制，双方的谈判起点已经被战争重塑。多轮接触下来，依旧只能在战俘交换、遗体移交等人道主义问题上取得有限成果，领土安全保障两大核心矛盾依旧无解。2025年8月15日，美俄峰会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如期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经过3个小时的会晤后召开联合记者会。特朗普表示，峰会富有成效，双方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这是数年来两国最高级别元首会面，全球舆论普遍将其视作撬动俄乌和平的关键窗口。2025年11月20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了一份由美方起草的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新计划草案，文本随即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之一。根据这项计划，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将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俄罗斯把对乌克兰和欧洲的非侵略政策写入法律，乌克兰将获得安全保障，明确不加入北约，乌军队规模限制在60万人以内，北约不再扩张，不在乌克兰驻军，欧洲战斗机将驻扎在波兰。普京表示，美方提供的28点计划可作为最终和平解决方案的基础。然而，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则以计划条款偏向俄方为由表示反对。此后，经修改删减，美乌代表又形成了19点计划，其中搁置有关领土划分议题，不再限制乌军规模。但俄方仍坚持最初的28点和平计划。2025年12月，乌克兰对外公布乌美共同修订的20点和平草案，俄方同期持有一份没有完全公开的27点内部谈判文本。至此，2025年所有外交努力最终卡在最核心的利益分歧上，全年多轮会谈无一形成可落地、可执行的全面和平协议。2026年初，谈判进入快车道。美俄乌三方代表在1月2月均展开会谈，但仍无突破。2026年9月5日至6日，美方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普京和泽连斯基。 而这场斡旋又能否给俄乌战事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依旧需要持续关注。
3: 9月8日，特朗普跟普京通电话之后，全世界接收这个。

通话的内容摘要，篇幅小，关键是没说俄罗斯方面的长篇通报有什么错误，这等于是白宫方面默许俄罗斯的版本先行流传，还成为各大媒体的首发新闻。人们在盯着特朗普本人的社交媒体账号看，太奇怪了，跟普京通电话这么大的事，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号一个字都没提，有其他内容，偏偏就是没有特朗普普京通话的内容。特朗普这是演的哪一出呢？在这个重大时刻，一向高调的特朗普选择了低调，没有公开站在乌克兰这一边。人们不禁要问，特朗普会出卖乌克兰吗？这真是巧设美俄迷雾计，谁怜基辅忐忑心。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5: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6: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7: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5: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7: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我叫吴燕青啊，是香港种菜的作家。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是我的菜园啦。咁我今年最开心的是甘蔗啊，好肥好大啊，好惊喜啊！今年啲番薯原料可以咁好啊！屋企人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种菜。家姐，呢啲是我啲朋友嚟嘅，咁样好多种玩法喺菜地入边，觉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喺香港喎，你睇下，咁我又去大学上堂，咁又去教书，咁样一个老师原来。

0: 謝大家啦。咁今堂咧，我哋請到阿陳冠康老師啦。
1: 歡迎我哋嘅陳老師。
2: 好嘅，唔該曬嚇。咁我哋開始啦嚇。席慕容，我哋俾阿燕倩老師幫我哋讀一讀啊。
1: 試驗之一，徐慕容。他們說，在水中放進一塊小小的明矾，就能沉淀出所有的渣子。那么，如果在我们的心中放进一首诗，是不是也可以沉淀出所有的昨日？
3: 我大學讀的第一個科目就是醫學，臨床醫學是西醫來的。咁後尾咧，始終都覺得自己真係好中意寫嘢啊，咁又繼續去讀咗中國語文教育啊。咁而家目前咧喺香港嘅大學入邊教書嘅。我而家咧就會去見一個學生啦，咁我個學生咧就今年畢業嘅啦，咁我係創意寫作碩士嘅，咁我今年就教佢哋一個課程，可能佢都好快離開香港啦。哎 ，Hello，
4: 老師，
3: 哎，很開心今天見到你啊，爸爸，
4: 好啊，
3: 唔該曬，哇，好靚喎，
4: 謝謝。
3: 哎，我觉得佢好靓咯，系咯系咯系咯。
4: 我没有办法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性在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认识的一开始是课堂上的吴老师，然后在香港的话又很少能看到，真的在农耕的人吧，就是不太符合我一开始对于香港的这种认识。
3: 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我哋而家系大屿山嘅东涌啦，咁我想带大家去我嘅菜地，我系东涌咧就开咗一片地嚟种菜。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係一個好忙碌嘅大環境咯。咁同時我要兼顧我係媽媽三個小朋友啊，仲要翻工咧。咁有時就會覺得，我有冇一個好啲嘅空間可以更加安靜嘅咧？咁樣我會選擇去種菜啊、耕田啊。

0: Hello，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我嘅菜地大家请入啊！咁呢笪地呢，系我6、7年前咁样开荒啦，成笪地嘅话，可能超过一亩地啊！我以前住喺西贡嘅时候，2013年尾到啦，咁租过一块地嘅。当时我哋有8个朋友家庭一齐去种啦，咁谂住大人同大人做朋友，小孩子一齐玩。咁谂唔到，因为大家太忙啦，种咗2次就冇晒啦。咁我等等等等咗7、8年，搬到嚟呢度咧，先玩到呢块地啊！我而家睇到最中意嘅，我哋过嚟呢度望一望啦，番薯苗啦，因为番薯好好种啊，佢一插落去咧就会好健生噶啦。咁我今年最开心嘅系甘蔗啊，好肥好大啊，望可以嚟望我哋甘蔗，好大条啊，好粗啊，有冇见到啊？佢一边咧就已经咁长啦，咁长啊，所以好开心，佢好肥啊，你睇几肥啊！啊，好有成就感噶！我婆婆系，我外婆咧系个中医师嚟嘅，细细个就会跟住阿婆婆去识嗰啲中药，佢会同你讲叶系点噶，花系点噶，同埋啲味系点噶，你闻下啦咁样咯，唉，好开心啊，真系会可以回忆翻晒嗰啲嘢，同埋有啲亲情喺度咯。因为嗰啲地咧系要挖泥挖土啊，好难挖嘅，所以屋企人就会觉得你玩一段时间就自然唔会再做呢样嘢噶啦。咁冇谂到我一玩就玩咗6、7年咯，到而家都喺度做紧咯。所以佢哋有时都喺度谂，咦，点解你坚持到咁耐嘅？咁因为今年雨水好多，咁我就仲未點樣開始去種啲菜啊？試下啦，咁樣撒落去啦，咁就好均勻咁樣啲種子咁樣，好均勻咁樣撒落個泥度，因為驚雀仔會嚟食啊，咁就要遮翻一層好薄嘅泥啦。咁咧慢慢就俾佢生，等待佢生長噶啦。
1: 觉得怪啊！
0: 好辛苦，同埋有时会觉得啊好攰啊，同埋成身泥、成身水啊。咁其实都有好神奇嘅力量喺度支撑住咯，就系你同大自然嘅接触过程中，睇住嗰啲菜秧啊、嗰啲花苗啊，慢慢从一片叶到两片叶，慢慢咁样长大呢个过程都好开心。呢啲我觉得好神奇嘅力量咯。啊，其实啱啱租地嘅时候，完全唔识种噶。你会见到我啲工具咧，你睇我啲工具已经用咗好多袋唔同嘅工具啦。你会见到我呢啲好似好 BB 咁样，但系慢慢就有啲村民啦，就会同你讲：哎呀，阿妹，你点样去挖土啊？你点样去种啊？咁样咯。咁而家就慢慢学识咗去种啦。入秋先啦。入
2: 入秋
0: 秋，
2: 先，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点样玩下
0: 系咯，呢啲系我啲朋友嚟嘅，多谢太姐啊，
3: 花。街坊关系点样？
0: 哦，好和睦噶，佢成日教我点样种菜噶。
2: 喂，应该咁样。
0: 以前咧，我其实唔系好坚强嘅一个人嚟嘅，成日喊啊，有啲咩事情就会好紧张啊，同埋好容易低落啊，同埋如果系工作受咗啲挫折咧，就会觉得，咦，我点解做成咁啊，咁样咯。但系你嚟咗种菜之后，你会见到原来耕田种地都系一个道理嘅，就系有丰收，又有休耕，又会落雨，又会台风，咁呢啲都系一啲挫折同埋系苦难嚟嘅。但系如果你接受咗之后，原来呢个就系一个大自然嘅一个好自然嘅一个状态，咁会令到我咧就会觉得，咦，也不过系咁样啦，慢慢就会越来越坚强啦。

0: 我哋而家嘅村咧系叫做马湾涌村，咁呢条村咧有好悠久嘅历史。咁今日咧大家嚟咧系因为我嘅菜地就喺隔篱啦。咁因为我种菜嘅时候咧，成日啦可能会嚟呢度问翻啲村民一啲耕种嘅技巧啊，同埋嗰啲经验啦。所以同嗰啲村民阿婆婆啊，或者系店铺入边嗰啲店员啦，咁就熟悉咗。平姐，你好啊，平姐，系，诶，平姐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
1: 好，你今日种咗啲咩菜出嚟咧？
0: 我今日种咗啲韭菜啦，哎呀，今日好开心喎，挖咗条大番薯，够唔够大？
1: 呢个番薯都可以攞嚟
0: 煲糖
1: 做健
0: 水，
1: 康餐嘅，
0: 系啊，健康餐。
1: 系，冇错，呢个韭菜咧攞嚟炒蛋，我谂都唔错嘅，
0: 我
1: 系嘛？
0: 俾我分享俾你啊，俾你，
1: 俾我
0: 系啊系
1: 咁
0: 啊
1: 多，
0: 系啊，全部。
1: 多谢你喎。
2: 今日去咗边度玩啊？狗狗。
0: 最開始呢度，我7年前搬入嚟嘅。咁最開始咧，呢度周邊咧全部冇工地嘅，係原生態嘅一個環境嚟嘅。我哋大家都見到啦，就係工地已經好不近呢度啦。咁呢笪地咧，冇幾年就會消失噶啦，完全會冇晒噶啦，就變咗一個好現代嘅大型嘅商場或者係一啲私人住宅區。因為地鐵嗰度200米不到就有已經有個地鐵閘口啦。我今年寫嘅在香港的嚟到種菜啦，咁就準備咗7年。佢唔止係寫種菜啊，係以我喺香港嚟到種菜作為一個切口，去寫香港嘅鄉村嘅現狀同埋佢嘅發展嘅歷史。我覺得有一種記錄低香港嘅一個現狀，或者係香港嘅歷史嘅一個意義咯。同埋好多香港嘅鄉村婆婆同埋公公，佢哋年紀都好大啦，記低佢哋嘅故事係作為一種歷史又好啦，文化又好啦，文學又好啦，我覺得都會有意義。

0: 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gend.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e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正在武装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以及沙特阿美设施。伊朗称已经向美国列出了开启谈判的7个条件，并加强海峡的封锁。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开始正式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颓势。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也门政府军在19号表示，在马里卜省南部地区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而胡塞武装当天则表示，成功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
1: 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9日表示，在马里卜省南部地区打击了胡塞武装的据点、集结地和车辆，并挫败了胡塞武装的一次渗透企图，击毙12名胡塞武装人员，造成多人受伤，剩余人员逃离现场。据胡塞武装19日的声明，目前沙特方面已使用 F-15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实施732次空袭。 胡塞武装的声明还称，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均取得成功。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
2: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ثان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وتكللت العمليتان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بالنجاح وأدت إلى نشوب حرائق ضخمة في الأماكن المستهدفة
1: 当天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 有媒体报道称，机场附近一个属于沙特阿美的油罐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并表示胡塞武装正加大力度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沙特方面还表示，胡塞武装企图攻击塔伊夫、拜什法拉桑和盐部等城市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但这些企图都被挫败。
0: 另据美联社日前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目前，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请求提供防空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局势正在步入到危险升级的新阶段，并且波及到整个中东地区。首都萨那上空出现无人机群，红海海军行动不断扩大，人道主义危机日益加深，威胁到数百万流离失所的平民。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称，也门政府力量才是实质控制曼德海峡火力的一方。同时指出，目前商船和国际船舶的通行依然是顺畅安全的。随着防空系统对悬停在城市上空的成群不明无人机猛烈开火，也门首都萨那的紧张局势骤然升级。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域侵犯，并誓言将迅速展开报复。萨雷亚同时声称，沙特军队在过去一周内发动了近300次空袭，仅在过去24小时内就对塔伊兹省的目标实施了26次袭扰。
3: تردنا رد واضح وقد رأينا ألسنة اللهب تتصاعد من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في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دن الاقتصادية رأينا أرامكو وهي تحترق رأى الجميع وعرف ينبع وهي تحترق توقف صادرات النفط السعودية نتيجة ذلك الاستهداف هذا هو رد واضح لا يحتاج حتى إلى القول لأننا نرد بالفعل قبل أن نرد بالقول فأي اعتداء علينا جديد من قبل السعودية سيواجه بنفس الرد بل وأكثر من ذلك
0: 这场冲突正迅速将多国力量卷入其中。作为欧盟盾牌行动的一部分，意大利已向红海派遣海军力量。在一架义军 F-2000战斗机与沙特受损后，意大利国防部长警告称，危机正在急剧升级。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承诺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而调解方则正在打探两名在也门马里卜被击落的沙特 F-15 飞行员的下落。
4: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يحاول أن يثير القلق والمخاوف لدى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خصوص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 حين أن هذا يدل على إفلاس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إلا فالعالم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كله يعرف تماما أن حكومة صنعاء هي مسيطرة ناريا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أصلا، ولا يوجد هنالك ما يدعو للقلق بخصوص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الممر الدولي المائي. الأمور في خير، والسفن الدولية تمشي بكل انسيابية وبشكل طبيعي جدا، بل هي الآن أكثر أمانا وأكثر انسيابية.
0: 另一方面，军事冲突猛烈升级所带来的人道代价正在急剧上升。仅在过去两周内，就有超过 11.2 万名也门民众流离失所，数以千计的人被迫跨海逃亡。国际救援组织警告称，救援物资已经耗尽。即便红十字会等援助机构正紧急将数吨关键医疗物资运抵萨那，以救治激增的伤员，情况依然岌岌可危。
5: As regional powers dig in and military assets flood the Red Sea, the war in Yemen is no longer contained, leaving millions of civilian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of an exploding regional conflict.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6: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9日晚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政府列出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七项条件。伊朗发出的信号很明确，那就是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方面的条件之外，别无他选。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日证实，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停战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海上封锁，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巴基斯坦外长达尔19日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对话与外交是确保区域和平的唯一途径，并特别指出保障能源持续供应与海上航行安全对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在释放出外交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也在继续出招。伊朗一个由情报部、国防部及副总统法律事务办公室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日前批准了名为第十条的法律条款，规定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据电缆路由及数据通信设备均需获得德黑兰当局的批准，显著加强对海峡数据基础设施的管控。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美军 F-35 与 F-15 战机可以不受威胁自由行动的时代已经结束，战机被猎杀并受损已成为美方每日的现实。此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已表示，美军必须做好面对被自主系统跟踪、全方位干扰和猎杀的作战心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19日发布了视频，公布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美军在地区内的行动情况，并称美军已经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的水雷。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了水雷的清除，已经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已经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所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的数量已经达到了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所实施的封锁之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日以视频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1: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7: I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 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1: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9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了电话，双方就地区的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然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路径。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会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动态。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9号报道，总统特朗普的顾问透露，特朗普近期一改过去的态度，开始冷静正视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的不利情势，私下承认自身对伊朗战争的决策拖累了党内选情，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试图挽回选举颓势。
8: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引述了4名了解内部讨论的匿名顾问消息，指特朗普过往一向否定负面民调，近期却开始听取顾问对选举现实的直白说明，接受共和党当前的不利选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伊朗战争的相关决策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攀升，加上始终未能兑现2024年竞选时承诺的平抑物价目标，造成了当前自己支持度下滑，共和党选情不利的局面。 这一转变促使特朗普开始应对中期选举，他批准亲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动用总计约 1.4 亿美元竞选资金，又承诺前往35个摇摆州份为候选人站台，并亲自过问调整竞选广告内容。不过，特朗普公开场合仍坚持对伊战争的立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集会中称油价上涨是值得付出的低廉代价。一有接触特朗普的人士反驳，指特朗普认为自己不再本次选举的选票上，才是共和党面临的最大问题。对于特朗普是否承认伊朗战争影响共和党的选举前景，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一直致力于维持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中国商务部表示反对美方的单边制裁及所谓的次级制裁。北约表示，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的协议值得欢迎。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10: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11: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12: 缩短内讧里程，达到了500、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9: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衰老加速，血管堵塞，癌细胞疯长，元凶竟然都是身体变年。
13: 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患，而是年。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年的问题。
14: 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年的逻辑。
15: 一旦它粘在一起，就非常的危险。
9: 换个烹饪方式就能拆掉体内的分子胶水，为你带来人体变年的致命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日就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答记者问表示。 中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的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

0: 胁迫。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多做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日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成法。这一法案全面强化对俄罗斯制裁，延长对伊朗有关制裁，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所谓刺激关税，而印度等主要能源买家均被纳入到潜在制裁对象。对此，印度外交部就警告称，此举恐将冲击双边关系，并损害印方的能源安全。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发回的报道。
1: 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据美方所称，特别针对俄罗斯的防务部门、金融网络以及用于规避现行国际制裁的英资船队邮轮，与以往仅针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不同，将制裁范围扩大至第三方国家的二级制裁，锁定制裁目标为包括印度的五大俄罗斯石油进口国。
2: One facing one problem that Indian exports also are shrinking, th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balance of trade especially, that is becoming adverse. So the problems definitely are there. But it is on the contrary, India finds that US itself being hit by its own tariff because.It is going to cause severe inflation within the US. So what will happen? Can US continue it for long?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ey are very adamant because not only Trump, the entire US administration wants that their upper hand remains in world trade. India is trying to manage with various other nations, with various US allies also, with various European countries. So India has kept it, so you can see the doors open, and it is trying to.Manage the entire situation without getting into any kind of conflict either in favor of Russia or against it or in favor of America or against it.
1: 法案条文明确授权总统可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尽管法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豁免空间，但印度并未获得此类豁免资格。
3: 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当局未来更可能将此关税威胁作为与印度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印度官方做出了迅速且强硬的回应，重申保障国内14亿人口的能源安全是印度的首要任务。未来印度将继续透过多元化采购及因应市场动态来确保能源供应。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那对此，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来自格陵兰的丹麦议员均表示了欢迎。但由于协议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一些格陵兰民众依然对于格陵兰和丹麦的安全保障有所担忧。
4: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项协议非常值得欢迎。他表示，北约要形成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态势，包括其北方的北极地区，因此北约对位于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展了大量军事工作，比如北极哨兵行动这项重大承诺。格陵兰民众对于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达成的协议则看法各异，有民众同样认为协议对于格陵兰的安全保障不是坏事，也有民众表示，由于目前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所以心存担忧。 代表格陵兰因纽特人共同体党的丹麦议会议员纳萨尼尔森表示，协议对于格陵兰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也强调，格陵兰的自决权至关重要，希望丹麦和美国会在协议中继续维护这一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进入到第二天，部分地区持续响起防空警报。库尔斯克地区有多数选民选择了居家投票，以应对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在十九日表示，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了攻击，但局势还处于可控的范围。
5: 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十九号响起防空警报，由于频繁遭受乌军无人机袭击，当地采取高度安保措施，大多数选民在家投票。由选区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收集选票。在被问到如何应对空袭时，工作人员称已做好防护准备。
6: Если авиационная опасность или ракетная опасность, вы на улице, что делаете?
7: Ну, члены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все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ы, они будут укрываться в подвальных помещениях в ближайших домах.
5: 在克里米亚地区，不少民众来到投票站进行投票，对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表示支持。
8: Не боимся никаких провокац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сем прийти на выборы,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выбираем будущее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если мы не придем, то кто за нас это никто не сделает.
5: 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七个单席位选区。据俄罗斯当局统计，四地选民人数超过350万人。此外，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十九号表示，在选举期间，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攻击。这些网络攻击很明显是协同行动，企图破坏投票系统正常运行，并阻碍莫斯科的选举进程。他同时也强调，尽管网络袭击仍在继续，但所有攻击均已被成功击退。俄罗斯为期三天的议会选举十八号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将选出俄国家杜马的450个议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继续互相空袭，乌方称第聂伯罗市在十九日遭袭，导致了一家购物中心起火。那俄军则指，过去一晚袭击了有936架乌军的无人机和7枚制导航空炸弹，并且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控制了多处定居点。
9: 俄罗斯国防部十九日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马里耶夫卡和古列沃定居点，并在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新控制3处定居点。今年以来，俄军已控制超过5300平方公里领土，覆盖220多个居民点。俄军当天还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位于敖德萨州和哈尔科夫州3处用于储存军用物资的后勤中心。同时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及用于乌军利益的船只，摧毁2艘驶向敖德萨港为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和油轮。另外，俄国防部称，仅19日夜间就在16个地区及黑海上空击落344架乌军无人机。由于面临无人机袭击威胁，黑海沿岸的索契市市长普罗舒宁当天宣布暂时关闭海滩和滨海区域。乌克兰方面通报，俄军十九日对第聂伯罗市发动空袭，一家购物中心被击中，燃起大火，有3人受伤。袭击还波及一处仓库设施以及多栋建筑。苏梅市的一栋建筑十八日晚遭一枚俄军航空炸弹命中，外墙被炸出横跨3层楼的巨大缺口，现场满目疮痍。消防员在瓦砾中搜救生还者，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九日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欧洲民众已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一些欧洲领导人却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指出，此举意在挽救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同日警告称，北约内部的鹰派分子正试图将俄乌冲突升级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冲突，而俄乌冲突与斯洛伐克无关。如果有人为了满足本国利益而蓄意挑起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冲突，必须自行承担后果，不得转嫁给其他北约成员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9日表示，乌克兰目前正面临巨大的预算缺口。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制定解决预算缺口的方案，并称这一缺口用天文数字来形容都不为过。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就这一问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讨论，并计划近期与其再次会面。近日， 乌克兰财长马尔琴科向议会提交了创纪录的2027年国家预算草案，预算缺口高达450亿欧元，需要国际财政支持。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19日在梅前州首府什韦林举行了选举之前最后一场竞选集会。德国选择党政治人物梅前州州长候选人霍尔姆 当天与支持者一同出席了集会。德国梅前州和作为16个联邦州之一的首都柏林，将会于20号选举州议会。那根据目前的最新的民调显示，在州选举前不到2周的时间里，德国选择党仍然是梅前州势力最强的政党。而在本月6号，莫茨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萨安州选举当中遭遇了惨败， 德国选择党则成为了该州的第一大党。分析认为，德国选择党将再有不小收获，而基民盟的前景则暗淡，甚至还有可能在梅前州因为达不到5%的得票率门槛而无法进入到州议会。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接受了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他表示美国需要同时兼顾印太和中东等地区的战略利益。而随着国际的日趋多极化，金砖合作不断扩展，更多的国家寻求多元合作。另外，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全球性挑战，中美仍然有加强合作的现实需要。
4: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近期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印太地区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但持续的伊朗战争牵动着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资源。美国在印太和中东都有重要利益，很难只聚焦单一地区。
5: The United States has tremendous interests in both regions, so we really don't have the luxury being exclusively oriented around a single region. Using the tools of diplomacy, of economic engagement, of deterrence, of alliances to prevent crises and to prevent wars rather than fighting them.
4: 拉塞尔表示，美国如何兼顾亚洲和中东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过去20多年，美国一直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平衡战略资源。随着国际局势日趋多极化，印度、巴西以及更多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6: As the BRICS expanding, do you think

0: There's like two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s being emerged right now between US and China. Do you think countries like India, Brazil, Gulf area h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1: No, I don't see them as a bloc or a competing bloc or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I see a number of countries who are hedging, who want to align on an opportunistic way, in some cases with the West, in some cases with China or with Russia. They want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2: 拉塞尔认为，越来越多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不同大国之间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而国际格局更加多元，也不意味着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就下降了。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美仍然需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正在成为双方需要共同应对的新挑战。
1: We've seen what we can expect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extreme weather now for years. We've certainly seen the threa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pandemics. But now we're seeing a new threat, a threat from 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technologies, particularl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约1200名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学生19日在北京全面展开三访活动。学生们分成6组，走访了北京市不同景点进行文化交流，包括颐和园、圆明园以及机器人世界等。
4: 约1200名来自香港、澳门各大中小学的升旗队代表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主题活动。做好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加深同学们对升旗仪式肃穆性的认知。19日，1000名学生分为6组，各自踏上了了解北京、了解祖国的旅程，包括副中心三大建筑、首钢园、机器人大世界等。记者跟随其中一组学生踏访了承载中国近代史伤痛的圆明园，站在遗址前，港澳学生对祖国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5: 平時可能更多對圓明都係喺課本上面見到啦，咁今日親身嚟到呢度，我覺得係感受到當時嘅一啲慘情啦，同埋可以喺走出課本見到現實世界裡面圓明嘅情況。
4: 国家近代的积贫积弱是港澳曾经漂泊历经波折的重要根源，百年后的港澳学生踏入颐和园后也感叹，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延续，是国家国力强盛的证明。
6: 之前中史书都有画嗰个圆明园之前嘅样，佢历史之前系俾英法联军摧残咗。有句话，中国有句话叫咩？落后就要被打啊嘛。如果似而家嘅中国就。因為中國而家係變得實力好強啊嘛，唔會似以前咁。
7: 我嚟到呢度睇到個京劇嘅服飾同埋嗰啲片，我覺得同粵劇好似，都係唱、做、練、打嗰啲動作。今日我想表演一個我喺學校學嘅動作，係叫頂天立地。多謝。
4: 了解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成就后，1000名港澳学生将在20日一早进行此次行程的重点活动，前往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3: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将有效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培育更多人才。
8: 香港高等教育界面临校园空间少及相关土地短缺的困难，加上八大院校布局分散，互动更为低频。而澳门和横琴早前就联动建设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达成扩展校园空间、跨校资源共享等优势。现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提出，北部都会区将打造过千顷的大学城，正在如火如荼的动工中，备受外界瞩目，期待提升香港的教育配套。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北部都会区共建3个大学城，包括新

0: 红水桥和达沽岭均以一城五元素作为布局，每一个大学城都有明确定位。例如，红水桥大学城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他又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有效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
1: 我哋嘅院校咧係擴大咗呢一個嘅空間，讓佢哋咧係可以增加喺個教學啦、研究啦、實驗室啦呢一啲嘅拓展。咁所以咧，我哋嘅院校咧，相信咧有咗呢個北都嘅大學城呢啲嘅即係呢個項目咧，佢哋能夠係推進喺擴容同埋提升嗰個教學質素、研究嗰個方面咧係有好大嘅。
0: 帮助。
1: 他表示，进驻的院校需要与该区定位互相呼应，培育相关人才。喺个课程啊，或者一个研究实验室嘅布局方面咧，都系配合喺嗰个校园区同科技区。 同產業區能夠產生互動，咁我哋嘅大學嗰個人才培育，正正係作為呢個北都發展嘅人才支撐。同時咧，亦都係希望咧係喺鄰近大灣區能夠同大灣區有一個喺個地理上面咧有一個更緊密嘅一個合作，輻射去到我哋大灣區嘅一個產業嘅聯動。
0: 想問下蔡局長喺建設北都大學城點樣有助打造國際高端人才教育高地，同埋一體化推進教育科技同埋人才發展呢？
1: 喺引入高端人才嗰方面咧，隨住因為個院校嘅規模大咗，咁我哋自不然亦都可以吸引咧各更多國際頂尖嘅教授啦、科研嘅專家啦嚟到香港落户，或者喺香港做研究、擔任呢一個教學嘅工作。所以我哋見到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循環。
0: 据了解，香港中文大学及岭南大学都有意进驻红水桥大学城。 蔡若莲就表示，正积极推进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落户新田大学城，预计于2028年完成土地平整，开始新建教学大楼。另外，大概2023年将推出达沽岭校园用地。他指出，这些用地会做动态调整，适配灵活弹性的规划。
1: 打鼓嶺嘅定位咧就係藝術同埋即係南陸嗰個生態嘅發展啦，呢一樣咧，我哋亦都知道咧，其實亦都有一個院校咧，我哋嘅演藝學院咧將會係落户喺打鼓嶺嘅大學城。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即係有一啲已經計劃咗嘅，有一啲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叫戰略留白，咁希望咧能夠喺個更好咁樣用好我哋呢個土地資源。
0: 蔡若莲表示，新田大学城一号大楼已陆续有大学的实验室进驻，未来又会新建综合教学科研大楼，整个大学城多点同步发展，估计明年就会有教研活动开展，展现北都大学城正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中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19日在天津举行。会上介绍，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中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处于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大会介绍，中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无危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中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与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以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 据介绍，地心3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日消息，俄进步 MS-35货运飞船当天和国际空间站完成了对接。进步 MS-35货运飞船在首度模式下与国际空间站。 俄罗斯舱短探索号试验舱完成对接。 进一步 MS-35货运飞船16日搭乘联盟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

0: 球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实施了打击，打死了四名毒品恐怖分子。情报显示，该快艇正在进行贩毒活动。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进行了多次打击。截至今年6月，相关打击行动已经累计造成超过220人死亡。委内瑞拉政府19日与法国能源公司道达尔能源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出席了当天的签字仪式。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总裁奥夫雷贡和道达尔能源美洲区高级副总裁洛约在谅解备忘录上签字。目前，该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尚未披露。根据了解，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过3000亿桶，居全球首位。今年一月，委内瑞拉通过石油行业改革相关法案，进一步开放国有石油领域，允许私人和外国投资进入到伪石油行业，以提振石油产量。此举已经吸引了多家外国能源公司前来洽谈。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 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2: 哇，真的了不起了！站住，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欢迎出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称将会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在文中说，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会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在贴文中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并表示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反要更加的珍视并扶持人工智能。他同时表示，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美国媒体在18日报道，四个美国 AI 巨头，也就是 Anthropic、OpenAI、SpaceX AI 和谷歌，因为近期呼吁协调放缓人工智能发展，被指合谋违反反垄断法，正面临共谋指控。
1: 国会山报报道，根据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收到的文件，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称 Anthropic 等四家 AI 巨头负责人近期联合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构成竞争者之间达成非法商业协议，违反美国反垄断法。四名原告包括律师及加州居民，其代表律师称，为 AI 安全采取措施的决定应由国家做出，而不是由私营公司做出。此案旨在确保世界上最强大的盈利性科技公司之间私下达成的利己协议，不会导致人工智能迅速脱离人类掌控。该律师还将人工智能威胁与核战争相提并论，表示面对这类威胁，人类理应拥有

0: 牢不可破的防护机制。法治应由美国政府以透明合法的方式确立，并对公众负责。此前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出于安全考量，呼吁放缓开发更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拥有 SpaceX AI 公司的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以及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也同意这一想法。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人工智能将接管、吞噬并毁灭世界，机器人将在我们的城市里游行并消灭我们所有人的假设纯属骗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要拆除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对此数千名美国民众18日聚集在了肯尼迪中心外表示抗议。当天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填满了整条街道，一些人举着标语挥舞国旗抗议特朗普对肯尼迪中心的计划。肯尼迪中心是波托马克河畔的代表性建筑之一，在去年年底肯尼迪中心更名为了特朗普肯尼迪中心，随后法院裁决特朗普的名字应当拆除。那日前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再次提议将特朗普的名字添加到肯尼迪中心建筑外墙上，但再遭到了法院驳回。随后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宣布立即关闭中心进行翻修。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在19日宣布退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巴切莱特19日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了退选的决定，但并没有说明具体退选的原因，只表示有些人可能认为他参与竞选的时机并不成熟。巴切莱特又补充说，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应当是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女性。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于去年的11月启动，在本月18号举行了最新一轮的非正式投票当中，巴切莱特的排名仅为倒数第二。除了巴切莱特之外，还有7名候选人，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目前是最热门的人选。加沙地带的学校在19日迎来了新学期，约有54万名加沙学生重返校园。尽管教学场地硬件设施条件不佳，但依然面临着战火的威胁，而一些老师和学生家长依然为开学感到高兴和欣慰。那与此同时，以色列当天继续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了包括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在内至少有3人死亡。
2: 据加沙卫生部和当地医院官员19日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东部地区发动空袭，炸毁一辆汽车，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军方称，对加沙城北部的空袭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其中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在以色列对加沙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以西的一处社区发动的空袭中不幸身亡。加沙地带的学校19日迎来新学期开学日，当天早晨大批学生和家长来到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运营的一处学校，校内搭建起帐篷作为临时教室，部分教室安排在楼栋内，但由于课桌不足，一些学生只能坐在教室地板上。有学生说，距离上次上学已经过去3年，尽管面临设施不齐全、条件不佳以及缺少学习用品，但仍要坚持学习。
3: والآن بدأ العام الدراسي الجديد عام من الفرح عام من السرور عام من النجاح رغم ما احنا نقرأ في خيام ولا تهوية ولا أي شيء ولا مقاعد على الفرشة بنقعد وعام يعني فقدنا فيه أصحابنا جينا لحالنا ولا ملابس زي الخلق ولا شيء ولا بوت الله يعزكم يعني والقرطاسية كان قبل الحرب أسعارها ببلاش الحين غالية فيش ولا دفاتر ولا أقلام ولا أي شيء بناسب المدرسة
2: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老师表示，尽管学生重返学校，但仍然极度缺乏包括课桌、文具和教科书在内的最基本教育物资。有家长看到孩子能够重返课堂感到欣慰，但同时表示战争并没有结束，战火仍然对学生和学校构成威胁，依旧担心孩子的安危。据巴勒斯坦相关部门统计，约有54.1万名加沙学生19日重返校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在整个加沙地带设立有359个临时教学场所。加沙教育部门官员称，以色列的战火导致约2.2万名学生和532名教师在战争中丧生，超过85%的公立学校校舍已无法使用，部分校舍被彻底摧毁。联合国方面指出，由于目前面临缺乏安全的

0: 学习环境，持续短缺的教育物资，且学校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加沙地带全面恢复正常教学活动仍是一项长期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根廷有超过350个工会、学生和民间团体19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30多个城市发起了名为“愤怒大游行”的全国抗议，这也是总统米莱上任以来规模最大的左翼示威。示威者反对米莱政府的紧缩政策，该政策包含了削减公共开支、裁员、削减医疗、教育、残疾津贴以及公立大学经费。另外，示威者又呼吁发起全国总罢工，迫使政府答应调升薪资、保障退休金、恢复就业计划以及终止司法迫害。本次游行是由左翼领袖发起的，参与者包括了左翼政党、基层工会、失业工人团体、学生、人权组织以及文化界人士等。主办单位强调，除非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会继续在全国发起示威。在20日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中，中国队夺得了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另外，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所获得的首面奖牌。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比赛。那此外，亚组委已经就18日男子曲棍球赛前误播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代表团正式致歉。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9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3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小鱼。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2名练球运动员释福重信和释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主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当晚，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2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以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人中秋节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2: 这个菱形果必须是要九成熟，
3: 对，
2: 多子多福嘛。
4: 如果没有吃超市月饼，等于没过冬秋。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1: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1: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8: 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
9: Can you believe this shit?
10: I want to tell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Bye.

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

2026年9月11日，911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行。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三位曾经主导美国反恐战略走向的总统，与前总统克林顿、现任副总统万斯一同出席。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2977个名字，钟声敲响两次，第一次献给2001年的逝者，第二次献给此后25年间因毒尘与疾病离世的人们。25年过去，911的伤痛仍未远离，而它所开启的反恐时代也已深刻改变全球安全格局。2021年8月30日，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的仓促撤离告终。2026年，距离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已过去整整5年，距离那个改变世界格局的黑天鹅事件也已过去了1/4个世纪。5年来，随着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的收尾，传统意义上的反恐战争似乎告一段落。然而，恐怖主义的阴霾并未就此散去，相反，它正在以更隐蔽、更分散、更具破坏力的方式在全球安全的地图上蔓延。

0: 后阿富汗战争时代，全球反恐格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局。极端组织打破了过往高度集中的指挥架构，呈现出去中心化与孤狼化的趋势。网络空间成为宣扬极端思想、招募成员与筹集资金的新战场。
1: Now we're seeing threat from, you know, a range of neo-Nazi, and white supremacist organizations, militia groups, what I would call technophobes or neo-Luddites. Those are, individuals committing attacks against infrastructure. They're concerned about conspiracy theories related to 5G, and the rollout of 5G. And then we see other interesting trends, like in the UK, the average age of, terrorists, at least on the far right side of the spectrum,is incredibly low. I mean, we're talking about teenagers that are getting involved in this, which really makes you think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generational struggle in some countries or regions.
0: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无人驾驶技术的爆发正在重塑非对称冲突的形态。科技在提升安全防卫手段的同时，也成为极端分子降低袭击门槛的工具。
2: What is of concern is that, the growing easiness of getting advanced weaponry and the technology is spreading, which adds greater ability of terrorist groups to cause greater harm. So we see a dispersal of technology.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lso better technology to fight terrorists. So we'll see a balance, you know, emerging between those two capabilities.
0: 当我们凝视当下扑朔迷离的安全困境，视线不得不再次被拉回25年前，那是一切巨变的起点。纽约当地时间2001年9月11日。早上7点59分，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从波士顿起飞，准备飞往目的地洛杉矶。与此同时，与波士顿相隔不远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的一天也正要开始。凤凰卫视驻纽约的记者庞哲正在与世贸大楼一街之隔的美国证交所里准备开始当天的工作。
3: 当天我们就是在这个美交所进行采访，我那时候是正在化妆，因为还比较早，8点45分的时候第一架飞机撞，在这之前一切都是和平景象，大家呢都是上班族，我们这边还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卖早点卖咖啡啊，可以说大家都非常心情，就像往常一样，因为天气非常晴朗，而且那天大家情绪也是九月份嘛，非常高兴的初秋的时候，但是在第一架飞机开始。撞这个楼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早上8点46分，原本应该飞往洛杉矶的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满载着87名旅客，以大约每小时490英里的速度，撞向了世贸1号楼。大厦瞬间起火。
3: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说一定是飞机的故障，旅行的旅游者，然后呢就是不小心的撞到这个飞机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时间作为一个记者来说，赶快向香港总部把这个消息报回去。
4: 嗨，庞哲，你告诉我最新的情况哈，现在最新情况怎么样？
0: 当时的庞哲还不知道，那次通话让他成为了华语新闻史上第一个发来911恐怖袭击一手资讯的记者。
4: 首先报道一则最新的消息，来自纽约记者庞哲的最新报道，纽约的最高的世贸大厦在晚上香港时间的8点多钟被一架双引擎的商用飞机撞击，发生了爆炸。
0: 而就在庞哲与香港总部取得联系的过程中，上午9时03分，第二架被劫持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撞向了世贸2号楼。
5: I'm on the 83rd floor. I'm gonna die, aren't I?
6: No.
5: I'm gonna die, ma'am.
7: I was very close 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looking out the window, you saw absolutely horrific things. You saw bodies that were burnt to a crisp. You saw people jumping for their lives, going down, somersaulting in the air to a certain death. After having enough of that, I turned away. I said, I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0: 就在两架客机如同两枚导弹一般投向纽约市中心后，人们还没从惊慌中缓过神，9:37，第三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了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9:59，受到撞击不到一个小时的世贸中心二号塔楼也在全球人民的注视下倒塌了。紧接着，在4分钟后，10:03，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坠毁。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个个悲剧扑面而来。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当天正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小学里给那里的孩子上示范课，课上了一半，办公厅主任跑到教室，匆忙地来到布什身边，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后，布什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凝重。
6: 当这个幕僚把这样的一个很惊人的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不知所措。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换了谁可能都不知所措，因为没有任何预警，有预警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8: Today we've had a national tragedy. Two airplanes have crashed in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an apparent terrorist attack on our country.
0: 那一晚对许多人来说都是难以入眠的一夜，震惊、恐惧后所带来的悲伤，甚至愤怒，在人们的心头难以消散。困在美交所最终被成功解救的庞哲也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瞬间情绪崩溃。
3: 去 take shower， 然后就是脸上头发上的那个不是土，是像泥浆一样的，还而且 有那个铁沫，洗都洗不掉，不知道洗了多少遍。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到恐惧和这个悲伤啊，还有是就是那个感觉百感交加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多少人在楼里可能会死，我当时还不知道有人从楼里跳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到当时那个场面，而且是怎么样情况都不知道，我才那时候放声大哭。
0: 根据统计，911当天，19名劫机者至少造成了2977人死亡，其中246人是机上乘客，125人死于五角大楼，另外还有2606人死于纽约世贸中心及周边。
8: These acts of mass murder were intended to frighten our nation into chaos and retreat. But they have failed. Our country is strong. A great people has been moved to defend a great nation. Terrorist attacks can shake the foundations of our biggest buildings, but they cannot touch the foundation of America.
3: 这个地方可以很像一个电影拍摄的一个场景。因为我记得清楚的那个高的楼的架子还是挡在这个地方，而且周围瓦砾一片，还可以看到很多狗、警犬，还有很多救火队员和很多来自美国各地的这个义务的民众在这儿继续的寻找这个失去的人。
0: 除了当天死亡的人之外，还有更多在袭击发生后有22名幸存者，由于吸入过多的浓烟而产生了疾病，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陆续离世。更有至少1140名事发当天在现场的人在日后被诊断出癌症，多数也与袭击有关。
9: I mean it feels like it's a state of war right now. There is no dealing.
10: Thinking about the change that you see in people's attitudes, In a strange way, people are a little closer together, a little more likely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not just zone out.
3: 911那天的经历，最深的感受是一个观点的彻底的转变。以前我认为是和平年代，现在我觉得和平年代这个概念已经不存在了。通过911事件之后，我们就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时代当中，而且接下来遇到的很多都是各种不定因素。
0: 从那天之后，人类发现原来武器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手枪大炮，挑起战争的也不一定再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从那天以后，911成了恐怖袭击的代名词，也拉开了全球反恐时代的篇章。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2: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 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的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联合国总部坐落于纽约东河之畔，距离世贸中心旧址约5.5英里。2001年9月12日，911袭击发生的第二天，安理会成员全票通过第1368和1373号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项决议凝聚了当时国际社会的反恐共识，也为后续的国际反恐行动拉开了序幕。2001年10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发动军事打击，英国、德国、波兰等多国随后加入，组成联合盟军。彼时，距离911恐怖袭击仅过去了28天。
1: 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庇护了911事件的直接的这个策划者，而且是有证据的。那么，美国以此为理由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同意美国对阿富汗这个采取军事行动，去打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而且要缉拿奥萨马·本拉登，是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正当性，而且国际社会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国家，我相信一部分伊斯兰国家他们是内心他们是不满的，是不喜欢的。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国家公开的批评或者反对美国的这个行动。
0: 这场军事行动标志着持续2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正式打响，传统的国家间战争模式被打破，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新课题。
2: 从军事革命的角度来讲的话，未来呢，你所应对的并不是那些常规的目标、可见的目标，而是更多潜伏的目标、不可见的目标。这个对于军队维持其现有的战斗力、提升其针对这种非常规目标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长发布的报告显示，当时军事行动设定了2项核心目标，一是消灭基地组织，打击塔利班武装并建立本地安全部队，二是建立具备管制能力并获得民众支持的阿富汗新政府。盟军与阿富汗北方联盟仅用时38天便进入首都喀布尔，然而苏普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行动却历经了漫长的10年。
2: 而且你看，反恐战争有一个难点，就是你最终要想把这个恐怖分子要把它彻底铲除的话，难度很大呀。美国的中情局号称是全球最牛的情报组织，但是他追杀本拉登也追杀了10年之久。所以反恐战争其难度就在于不对称性，敌人是潜伏的，敌人是隐性的目标。
0: 尽管本拉登最终被击毙，政权更迭也已完成，但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的余脉依然在阿富汗及周边边境地带持续活动。为消除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在2001年至2021年的20年间，国际社会与美国投入大量资源援助阿富汗新政府，尝试推动国家重建。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统计，20年间，相关国防、外交与重建拨款累计高达近1万亿美元。若计入其他专项支出，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平均每天支出接近3亿美元。然而，巨额的资金注入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阿富汗的发展局势。数据显示，阿富汗人均 GDP 虽然从2002年的179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508美元，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极低水平。由于制度缺失与持续的腐败困境，大量国际援助并未能转化为持久的发展动力。阿富汗战争期间，阿富汗的清廉指数持续在全球低位徘徊，政治与经济重建陷入沉重负担。2003年3月20日， 在阿富汗局势尚未稳定的背景下，美国以反恐和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3: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美国管它的反恐战争它不叫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美国这个反恐战争它用的词是 War on Terror， 就是反恐，真是反恐怖的战争，不是反恐怖主义，反恐战争。反恐呢，这就是给他提供了一个道德的高地，他这个任何对人类进行威胁，特别对美国进行威胁的恐怖，那他都是有权来这个用武力的手段来对付他。
0: 这场军事行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明确授权，美方坚持认定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极端组织，并将其定位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行动。
4: In a free Iraq, there will be no more wars of aggression against your neighbors, no more poison factories, no more executions of dissidents, no more torture chambers and rape rooms. The tyrant will soon be gone.The day of your liberation is near.
3: 伊拉克战争是根据错误的情报，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最后也没有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这个证据。
5: 911事件的出现，为美国全面介入中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美国呢，理解这个恐怖主义的出现呢，他认为是中东的这个缺乏民主啊，所以说导致了他们对西方的文明啊，就是有一种羡慕嫉妒恨的做法。所以他的做法一个是武力反恐，另外呢是一个武力呢推进民主啊，这两个呢是一体两面，是同时推进的。
0: 战火持续了7年之久，尽管事后并未发现战前所指的现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军仍于2010年8月结束了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并撤出主要作战部队。主要作战力量撤离后，伊拉克本土安全体系面临严峻的安全真空。此前受到打击的极端组织残余势力趁势重组，并借道叙利亚局势走向河流。多重因素交织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迅速崛起，一度控制了超过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中东地区带来深重的安全危机与人道主义灾难。地缘局势的演变远比战前的设想更为复杂曲折。
6: Without exaggeration, it was the wealthiest terrorist group in modern history. It raised and spent funds locally. It did so through taking over the oil industry in parts of Iraq and Syria.Various criminal rackets, extortion, kidnapping for ransom, smuggling and trafficking, I think was probably far more diverse than Al-Qaeda.
1: 像阿富汗、像伊拉克这样的，像特别像阿富汗，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部落组成，它甚至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你怎么可能按照美国的模式去改造它？所以呢，911事件之后，我们说美国，我们说以国家为对象的发动的这个战争，一个是阿富汗，一个是伊拉克，都失败。那么这也就证明了这20来年，那么特别是在小布什做总统的时候，他发动这两场战争，想要用这两场战争来这个控制，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在关键的这个地区控制亚欧大陆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战略的企图呢，都失败。
0: 2021年8月，随着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正式画上句号，塔利班重新掌权。然而，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依然在多国边境活跃。
7: And the war on terror leads you to an American deployment, which still, in some respects, continues today, where America is everywhere militarily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is causes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resentment. Civilians are being killed across multiple spaces. Drone wars are being conducted.
0: 作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海外军事行动，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截至2021年撤军时，阿富汗战争造成美军2200多人死亡，约2万人受伤。 而阿富汗平民的伤亡人数保守估计已超过10万人。
8: Will the United States be responsible for the loss of Afghan civilian lives that could happen after
9: no.
8: the military exit?
9: No, no, no. It's up to 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to decide on what government they want, not us to impose the government on them.
0: 战争的沉重代价让世人意识到，非传统安全威胁没有国界。911事件的巨震打破了冷战后的地缘僵局，也反向促成了大国之间在反恐领域的战略交集，开启了一段全球安全合作的破冰之旅。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 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6: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7: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1: 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8: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1: 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00年前后，中美之间风波不断，两国关系面临冷战后最大的考验。2001年四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批准向台湾出售8艘白鱼级潜艇、4艘导弹驱逐舰等攻击性武器，军售总额达冷战后破纪录的180亿美元，屡次引发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的危机。
1: And in this period, the toughness showed in various ways, but the classic was George Bush himself. On television says, if China attacks Taiwan, we'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protect Taiwan against China. Just says it. And it was all part of a very strong effort of supporting Japan, supporting allies and partners.
0: 在此期间，水门事件的报道者著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曾对布什做了一次采访，问其布什的心中美国最大的敌人到底是谁。
2: 当时小布什呢回答了，他说三个敌人，第一呢是伊拉克，第二呢是俄罗斯，第三是中国。当然911实际上都不是这三个，是美国找错了敌人。
0: 911事件后，面对这场恐怖主义制造的灾难，中国与俄罗斯的领导人第一时间致电布什，表达慰问、哀悼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态度。
3: 当911事件发生之后，第一个向小布什致电的外国元首就是普京总统。那么从普京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也看到了这是一个机遇，因为既然美国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那么俄罗斯就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而且美国跟俄罗斯有可以这个在反恐方面有共同这个利益。
0: 上台之初态度强硬的布什此时意识到，此前他对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判断并不正确。
2: 那么911袭击后呢，实际上彻底改变了小布什的包括他的团队的战略布局。所以美国的当务之急呢，是对恐怖主义组织，而不是美国人所说的像伊拉克啊、北朝鲜啊、古巴啊，当时有个词汇，小布什也用了，叫流氓国家，那个并不是这些国家，也不是像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地域政治的大国，而是一个非国家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所以呢，反恐呢成为了第一位的事情，保卫美国本土的安全呢成为了第一重心。
4: Victims.Of September 11th, were innocent, and this nation will never forget them. The men and women who murdered them were instruments of evil, and they have died in vain. This nation is strong. This nation is united. This nation is resolved. This nation will defeat terror wherever we find it across the globe.
0: 2001年10月19日至21日，阿富汗战争拉开序幕不到两周，本已取消所有外访计划的布什，意外地飞抵上海，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俄等各国领导人共商反恐与合作事宜。在反恐问题上，各国很快达成了一致，共同承诺要预防和制止今后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制定法规和立法，以防止恐怖主义的滋生。在这次峰会上，布什还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在之后的时间里将18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进行了大幅缩减。
1: 9/11 happens, war on terror begins, and China is then secondary. They have to deal with war on terror. They get bogged down in Iraq and Afghanistan.And by the middle, the latter part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y just want to keep on good terms with China. And China wants to keep on good terms with them. And so it worked. You know, there was a symbiosis there, a stasis took place where they basically said, well, we don't want trouble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enough trouble as we have already. And then neither side really was challenging the other about Taiwan.
5: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4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 中国将在一个月后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国，也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视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济交流的加深，反恐的合作，加上中美关系的缓和，也让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有了更多与中国接触、合作及了解的机会。
4: We are grateful for China's cooperation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 We both supported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we will work with China in the great task of building a prosperous and stable Asia for our children.
0: 2002年2月21日，距离访问上海仅过了四个月，布什就打破了历任美国总统只到访中国一次的传统，到访北京，以加强与中国在经贸和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并纪念尼克松访华30年。
2: 你可以发现他早期的时候跟后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最后他在上离任的时候呢，他不管别人的批评呢，他到中国参加了这个2008年的这个奥运会，大家的镜头我想大家不会忘记。同时呢，在跟中国的很多问题上面他有了很多的转折，当然不把中国当成敌人，而且呢到最后几年当中非常友好。到现在为止呢他或者布什老布什小布什的家族呢也不同意很多把中国当成敌人的这种战略思维。我觉得他有个认知的过程。
0: 在布什担任总统8年的时间里，他先后4次访问中国，15次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为历届美国总统之最。在其任期内，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744.7亿美元增长到3334.7亿美元，翻了4.47倍。在此期间，中国的 GDP 也从2000年的1.19万亿美元增长到4.52万亿美元，美国也从9.9万亿美元增长到了14.2万亿美元。
6: 之前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呢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大分工里面，主要是负责美国所不愿意做的所谓中低端的这个产业，也就是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对中国是有所规划的。也正是因为美国把国内的中低端的产业都甩出去，所以美国的工业出现了空心化。美国光掌握所谓高端的产业，包括标准，而中国正是在美国当年全球大分工的状态之下，再加之我们的自己的努力，我们才形成了完整的工业链，完整的产业链。
0: 911后的世界，虽然给了中国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但越来越极端化的恐怖主义却威胁着社会安定。
3: 我们知道，1949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是没有恐怖袭击的。那为什么911之后，在这个伊斯兰的这种恐怖极端思潮广泛的在流传，在一部分穆斯林当中在传播，而且世界各国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在一部分青年穆斯林当中在传播，他们出于对于自身这个境况的这种不满，那么所以很容易受到这种这个极端思潮的这个蛊惑。那么另外还有国际的势力，我们知道这个后来这个中国官方公布的那个东突的这个势力，从组织到金钱到人员的培训，基地组织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后台，甚至把一些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青年，这个所谓的这个东突分子，把他们送到车臣去，在实战中经受这个训练。
0: 911后，恐怖主义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自扫门前雪的做法已无法应对21世纪的反恐态势。中国也通过国际组织以及多国合作的形式，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培养国际反恐力量。2004年，为把反恐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在塔什干正式成立，反恐信息交流、人才培训等具体合作措施得到落实。作为最早打出反恐旗帜的国际组织之一，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911事件的前3个月，建立当天，成员国即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日后上合也初步成为全球反恐格局中的重要力量。2026年9月1日，上合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 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当中重申打击三股势力、强化跨国治理合作的重要意义。
7: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担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0: 除了跨国反恐合作，在国内反恐上，中国也在不断吸取经验，寻找标本兼治的方法。经过一年多的意见征询，2015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不主义法》在12届人大常委会上获得通过，为中国国内的反恐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多个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反恐法

0: 反恐合作之际，美国却将对中国发起了多次恐怖袭击的东伊运从恐怖组织名单里删除了。
1: 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不要给恐怖组织洗白，不要为国际反恐合作开倒车。
0: 为应对911带来的安全创伤，美国不仅发动海外军事行动，也在国内外启动一系列特殊安全手段。多年以后，一份来自情报机构内部的机构文件遭泄密，一项覆盖全球的大规模计划浮出水面。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些以反恐名义推行的举措，是否真正实现了捍卫安全的初衷。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0: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13年6月，香港尖沙咀，一个惊天秘密从这里引爆全球。前美国 CIA 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向英国卫报记者透露了一个叫做“棱镜”的计划。
1: But I sitting my desk certainly had the authorities to wiretap anyone from you or your accountant to a federal judge to even the president if I had a personal email.
0: 911的发生被视为美国情报体系一次重大的预警失灵。2001年9月9日，俄罗斯曾提前2天将美国可能遭受重大恐怖袭击的情报告诉了美国，但并未得到 CIA 足够的重视。
2: 当然后来美国的情报系统他们是有内部是有检讨的，但是至少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些明确的这个情报警告美国的这个领导人有可能发生针对美国目标的这个恐怖袭击，所以他一时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好像过了几个小时才缓过劲儿来。
0: 美国情报部门和布什政府事后检讨的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扩大情报搜集规模，秘密跟踪数百万美国公民拨打的通话记录。在奥巴马任期里，这一监听计划进一步扩大，改名“棱镜”，目标扩展到非美国公民的通信与网络数据。美国盟友乃至高官都在范围之内。斯诺登披露消息时 ，CIA 已对全球发动超过6.1万次网络攻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也被美国监听了10年之久。
3: Spähen unter Freunden, das geht gar nicht. Das habe ich im Juni, als er in Berlin war, gesagt, im Juli und auch gestern in einem Telefonat, und zwar aus dem Interesse für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in Deutschland. Da geht es nicht vordergründig um mich, sondern da geht es vor allen Dingen um alle.

0: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Wir brauchen Vertrauen unter Verbündeten und Partnern. Und solches Vertrauen muss jetzt wieder neu hergestellt werden.
1: Snowden的揭秘不仅没能终止这个行为，反倒让他自己成为通缉犯，流亡海外。官方名义上，棱镜计划被视为美国反恐政策的核心部分，但在运作与舆论中，却演变成了超越反恐范围的全球性大规模监控行为。且美国的这些计划也并没有让恐怖主义有消亡的迹象。
2: 你看，在911的时候，在整个阿富汗境内大概有几个恐怖组织，包括基地组织。而现在呢，在整个阿富汗境内以及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地方，有十几个基地组织，或者说有十几个恐怖组织。按照拜登的意思来讲的话，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其实他没有完成任务。
3: I've concluded that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It's time for American troops to come home.
1: 2021年，美国完成阿富汗撤军。2023年，伊拉克的恐怖威胁指数排名就从原本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六位。撤军三年后，曾经恐怖威胁排名第一的阿富汗回落到第六位，伊拉克进一步降至十一位。此后，两国再也没有回到全球恐怖威胁前五名的序列，不再是恐袭最集中的重灾区。与此同时，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这些内部矛盾突出、社会治理能力较弱的撒哈拉以南国家，成为全球反恐的新洼地。伴随全球恐怖主义地图发生位移，前沿科技的爆发式发展，也给各国安全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黑天鹅风险。特朗普政府颁布新版美国反恐战略，首次将进攻性网络行动纳入常规反恐工具。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也发出警示，必须加快防御生成式 AI 带来的安全隐患，因为恐怖分子有可能利用人工智能研发更具杀伤力的武器，策划更致命的袭击。
4: As we st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The threat of terrorism is more diffuse and complex.
1: 面对恐怖主义科技化、网络化、去中心化的新趋势，各国也正从单纯的军事打击转向更立体的跨国防范与治理。2026年8月4日，国际反恐研讨会在新疆开幕。来自阿联酋、埃及、非盟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代表出席。像这样由联合国、区域多边组织或各国政府主办的国际反恐主题会议，全球每年大约会举行15至30场。上合组织、G20、金砖等多边平台也常将反恐列为核心议程。参考最新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5年全球恐袭死亡人数下跌28%。袭击事件减少22%，两项数字均是2007年后的最低水平。尽管全球恐怖活动整体趋缓，但西方国家在2025年的恐袭死亡人数却录得280%的增幅，全年共有57人丧生。当中最引发国际关注的，莫过于澳大利亚海滩上的那起枪击事件。2025年12月14日，澳洲悉尼的邦迪海滩上游人云集，他们正在举行犹太教光明节的庆祝活动。当地时间18:47。海滩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数百人尖叫奔逃。两名男子从天桥位置向人群开枪，整起袭击持续大约10分钟。
5: What is this hate? It's just purely two people that came down to Bondi yesterday with the intent of killing Jews.
1: 据报道，枪手为一对父子，以色列媒体称其为巴基斯坦裔。这场枪击最终导致16人死亡、40人受伤，遇害者中包括一名10岁女童。
5: Very sad day. when I was waking up, I was still in shock. Coul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was happening. I was just really, really shocked from yesterday. It was really terrifying for all the Jews all around the world, even.
1: 邦迪海滩枪击案是澳大利亚自1996年以来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将此定性为针对当地犹太社群的恐怖袭击。
6: We saw yesterday was an act of pure evil, an act of terror, an act of anti-Semitism, an attack on the first day of Hanukkah, targeted at the Jewish community, a dark day in Australia's history on what should have been a day of light.
1: 随着以哈战争、美以伊冲突的持续，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5分析指出，西方国家恐袭死亡人数的陡增，背后和反犹太情绪、伊斯兰恐惧症以及政治恐怖主义密切相关。
7: Those who had grievances beforehand, they're probably only going to get worse in many cases. You know, marginalization, polarization,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we know contribute to.A rise in political violence.
8: No more weapons. No more weapons. No more weapons. No more weapons. No more weapons. No more weapons. No more weapons. No more weapons. No more weapons. No more weapons. No more weapons.
9: This crusade. This.War on terrorism, is going to take a while.
8: 我想他们并不是好像处心积虑的，或者说他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是根据这些政客他们所受的这种西方的一个教育，他们所了解的这个历史里面，他们会想出这个词“十字军”。那反过来，他们的这个对立面。就是他们当然是作为十字军的继承人来说这个话的，但是他们这个对立面那不就是伊斯兰教是吧？
1: 美国20年的反恐战争与伊斯兰国的崛起，造成了中东及阿富汗出现了大量穆斯林难民，总数量超过3700万人。难民涌入欧洲、北美，进一步激化了西方社会与穆斯林的矛盾。
8: 他们当中至少是一部分人。他们拒绝这个被当地这个社会所同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些欧洲国家来说就产生了一些很严重的，而且是无法解决的这个社会问题。
1: 911发生后，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著作《文明冲突论》飞升全球，被翻译成39国文字。书中，他将全人类分成了8种文明，并认为差异越小的文明矛盾越小。差异越大的文明，矛盾也会越大。
10: 他认为呢，这个未来的战争呢，不是国家之间，而是文化之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呢，将成为西方统治世界的最大威胁。

问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2: 我话我人100岁嚟顺顺啦，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3: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0: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4: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两咁长啊，
5: 总之佢好过阻住地头转。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已向美国列出开启谈判七条件，并加强海峡封锁。
1: 美媒称，特朗普承认伊朗战事拖累了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选情。
0: 胡塞武装打击利雅得敏感目标及沙特阿美设施。
1: 丹麦和格陵兰岛政府称，对于美安全协议审慎乐观。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今天的新闻头条。在当地时间的19号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政府列出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要的7项条件。
0: 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且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之外，别无他途。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日证实，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停战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海上封锁，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巴基斯坦外长达尔19日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对话与外交是确保区域和平的唯一途径，并特别指出保障能源持续供应与海上航行安全对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在释放出外交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也在继续出招。伊朗一个由情报部、国防部及副总统法律事务办公室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日前批准了名为第10条的法律条款，规定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据电缆路由及数据通信设备均需获得德黑兰当局的批准，显著加强对海峡数据基础设施的管控。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美军 F-35 与 F-15 战机可以不受威胁自由行动的时代已经结束，战机被猎杀并受损已成为美方每日的现实。此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已表示，美军必须做好面对被自主系统跟踪、全方位干扰和猎杀的作战心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之间再次出现了谈判的曙光，而中东局势的前景到底如何呢？更多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
0: 郑凯，中午好。
3: 杨子你好。
0: 我们想了解一下有关于伊朗所提出的7项条件的具体内容，现在官方都有哪些披露？那另外除了说加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之外，伊朗目前在军事方面还有哪些准备呢？
3: 好的，杨子，目前呢，伊朗官方呢并没有公开的透露这7项条件的具体内容。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源呢，主要是从巴基斯坦的一家媒体，他匿名采访了一个伊朗的外交人士，透露了这7项条件的具体内容。这7项条件的具体内容是，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解除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停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威胁，结束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战争行动，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赔偿战争损失，并停止干预伊朗核能力和导弹能力。这7项条件当中呢，最后一条是比较新的，就是停止干预伊朗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其他的其实之前的一些公布的一些条款也差不多。至于说目前伊朗能够进行的战争的防御准备情况呢，大概是3个。第一个呢，就是强调战争的主动性和攻击性，不像原来伊朗的革命卫队也说过，如果他们发现美国有打击伊朗的这种强烈的意愿的话，伊朗方面会进行一个主动的攻击，而不是被动的一个防御。第二个呢，是强化伊朗的这种空间侦测，然后网络一体化的这种侦测能力，能够更加有效的打击来自美国的无人机和战斗机的侵入和打击。第三个就是说会继续保持和加强自身的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和攻击能力，这样在未来的时候能够更准确也更有效的打击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基地和波斯湾的这种军舰。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杨子。
0: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
1: 好，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9号以视频的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向国际社会来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4: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 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5: I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0: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 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1: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特朗普的顾问透露，特朗普近期一改过去的态度，冷静正视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的不利情势，私下承认自身对于战争的决策拖累了党内的选情，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试图挽回选举颓势。《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引述了4名了解内部讨论的匿名顾问消息。 指特朗普过往一向否定负面民调，近期却开始听取顾问对选举现实的直白说明，接受共和党当前的不利选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伊朗战争的相关决策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攀升，加上始终未能兑现2024年竞选时承诺的平抑物价目标，造成了当前自己支持度下滑，共和党选情不利的局面。这一转变促使特朗普开始应对中期选举。 他批准亲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动用总计约1.4亿美元竞选资金，又承诺前往35个摇摆州份为候选人站台，并亲自过问调整竞选广告内容。不过，特朗普公开场合仍坚持对伊战争的立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集会中称油价上涨是值得付出的低廉代价。亦有接触特朗普的人士反驳，指特朗普认为自己不在本次选举的选票上才是共和党面临的最大问题。
3: 对于特朗普是否承认伊朗战争影响共和党的选举前景，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一直致力于维持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政府军在19号表示，在马里卜省的南部地区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而胡塞武装在当天则是称成功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
1: 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9日表示，在马里卜省南部地区打击了胡塞武装的据点、集结地和车辆，并挫败了胡塞武装的一次渗透企图，击毙12名胡塞武装人员，造成多人受伤，剩余人员逃离现场。据胡塞武装19日的声明，目前沙特方面已使用 F-15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实施732次空袭。 胡塞武装的声明还称，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均取得成功。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
4: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ثان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وتكللت العمليتان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بالنجاح وأدت إلى نشوب حرائق ضخمة في الأماكن المستهدفة
1: 当天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 有媒体报道称，机场附近一个属于沙特阿美的油罐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并表示胡塞武装正加大力度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沙特方面还表示，胡塞武装企图攻击塔伊夫、拜什法拉桑和沿部等城市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但这些企图都被挫败。
5: 另据美联社日前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目前，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请求提供防空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费丹在参加土耳其 NTV 电视台节目时表示，协议签署国正在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他指出，沙特无意卷入美伊战事，土方已经向各方传达了结束战争的建议。费丹并透露，沙特对援助的需求可能集中在某些技术方面，土耳其将会能够满足这些需求。费丹并驳斥了有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实质进展缓慢的说法，并且表示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对地区内所有的国家开放。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份签署麦加共。

0: 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加沙地带的学校在19号迎来了新学期，大约有54万名的加沙学生重返校园。尽管教学场地的硬件设施条件不佳，但是仍然面临着战火的威胁。有学生和家长就依然感到了高兴和欣慰。而与此同时呢，以色列当天继续对加沙的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了包括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在内的至少有3人死亡。
2: 据加沙卫生部和当地医院官员19日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东部地区发动空袭，炸毁1辆汽车，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军方称，对加沙城北部的空袭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其中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在以色列对加沙北部杰巴利叶难民营以西的一处社区发动的空袭中不幸身亡。加沙地带的学校19日迎来新学期开学日。 当天早晨，大批学生和家长来到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运营的一处学校，校内搭建起帐篷作为临时教室，部分教室安排在楼洞内，但由于课桌不足，一些学生只能坐在教室地板上。有学生说，距离上次上学已经过去3年，尽管面临设施不齐全、条件不佳以及缺少学习用品，但仍要坚持学习。
0: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老师表示，尽管学生重返学校，但仍然极度缺乏包括课桌、文具和教科书在内的最基本教育物资。有家长看到孩子能够重返课堂感到欣慰，但同时表示战争并没有结束。 战火仍然对学生和学校构成威胁，依旧担心孩子的安危。据巴勒斯坦相关部门统计，约有54.1万名加沙学生19日重返校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在整个加沙地带设立有350个临时教学场所。加沙教育部门官员称，以色列的战火导致约2.2万名学生和532名教师在战争中丧生。 超过85%的公立学校校舍已无法使用，部分校舍被彻底摧毁。联合国方面指出，由于目前面临缺乏安全的学习环境、持续短缺的教育物资，且学校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加沙地带全面恢复正常教学活动仍是一项长期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日前结束自2014年起在打击伊斯兰国期间所实施的超过10年的空域管制，全面对民用航空开放领空。伊拉克当局表示，此举将会提升航空营运效率，增加过境收入，并且强化伊拉克与全球的航空联系。伊拉克已全面对民用航空开放领空，结束了打击伊斯兰国期间实施的超过10年的管制。
4: 伊拉克机场与航空管理总公司总监卡里姆正式宣布终结限制空域相关作业，解除域内飞行禁令。相关声明称。
5: 相关声明称，当限制空域的问题解决，相关空域移交民用当局后，机场与航空管理总公司将进行后续作业，且已获得全面支援。المناطق الجو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مدرجة في الدليل الجوي العراقي لم تعد مستخدمة ل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كما أن هذا التطور يمهد لاستكمال الإجراءات الفنية والتنظيمية اللازمة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لحذف هذه المناطق من الدليل الجوي العراقي. وقد أسهمت كوادر المطارات والملاحة الجوية في دعم هذا الملف ومتابعة متطلباته الفنية والتشغيلية.
3: 伊拉克安全媒体中心指出，相关空域自2014年起被划为军事行动专用，导致伊拉克大片领空过去无法供民用航班使用。本次领空重开，使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直接指示执行。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时表示，美国需要同时兼顾印太和中东等地区的战略利益。随着国际格局日趋的多极化，金砖合作的不断扩展，更多的国家在寻求多元化的合作。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全球性的挑战，中美之间仍然有加强合作的现实需要。
1: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近期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印太地区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但持续的伊朗战争牵动着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资源。美国在印太和中东都有重要利益，很难只聚焦单一地区。
2: The United States has tremendous interest in both regions, so we really don't have the luxury being exclusively oriented around a single region. Using the tools of diplomacy, of economic engagement, of deterrence, of alliances to prevent crises and to prevent wars rather than fighting them.
1: 拉塞尔表示，美国如何兼顾亚洲和中东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过去20多年，美国一直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平衡战略资源。随着国际局势日趋多极化，印度、巴西以及更多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3: As the BRICS expanding, do you think there's like two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s being emerged right now between US and China? Do you think countries like India, Brazil, Gulf area h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2: No, I don't see them as a bloc or a competing bloc or an international system.I see a number of countries who are hedging, who want to align on an opportunistic way, in some cases with the West, in some cases with China or with Russia. They want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1: 拉塞尔认为，越来越多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不同大国之间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而国际格局更加多元，也不意味着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就下降了。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美仍然需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正在成为双方需要共同应对的新挑战。
2: We've seen, what.We can expect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extreme weather now for years. We've certainly seen the threa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pandemics. But now we're seeing a new threat, a threat from 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technologies, particularl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声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
0: 而丹麦以及格陵兰岛至今没有披露协议的任何细节，协议预计在会下周签署。丹麦和格陵兰岛的政府对协议表达了审慎乐观的态度，而丹麦大臣就表示，下周可能会是个好时机，对丹麦和格陵兰岛以及美国而言都是如此。
5: 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19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下周可能是个好时机，对丹麦、格陵兰岛和美国而言都是如此。人们期待与美方达成的将是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既能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又能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外长埃格德也表示，他很高兴三方达成了一项触手可及的协议。他在接受丹麦电视二台采访时指出，磋商花了不少时间，但很高兴终于有了最终成果。特朗普在第二总统任期期间多次宣称要求丹麦把格陵兰岛出售给美国，遭到丹麦、格陵兰岛及欧洲多国的强烈反对。三方在幕后进行了数月的秘密谈判，至18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三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并宣称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他表示，协议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然而，外界对协议的具体内容所知甚少，丹麦及格陵兰岛至今仍未披露协议的任何细节。由美国国务院官员向当地媒体透露，美国已获得使用格陵兰岛及相关领空的永久权利，这将使美军有可能增加基地数量。协议还禁止非北约成员国在岛上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美国的对手在格陵兰岛进行敏感投资。 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协议。声明并指，协议签署后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到俄乌局势，俄乌继续在互相的攻击，而乌方就称第聂伯罗市的19号的遇袭导致了一家购物中心起火，而俄军则是指出，在过去的一夜击落了936架乌军的无人机和7枚制导航空炸弹，并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以及扎波罗热州控制了多处的定居点。
1: 俄罗斯国防部19日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马里耶夫卡和古列沃定居点，并在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新控制3处定居点。今年以来，俄军已控制超过5300平方公里领土，覆盖220多个居民点。俄军当天还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位于敖德萨州和哈尔科夫州3处用于储存军用物资的后勤中心。同时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及用于乌军利益的船只，摧毁2艘驶向敖德萨港为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和油轮。另外，俄国防部称，仅19日夜间就在16个地区及黑海上空击落344架乌军无人机。由于面临无人机袭击威胁，黑海沿岸的索契市市长普罗舒宁当天宣布暂时关闭海滩和滨海区域。乌克兰方面通报，俄军19日对第聂伯罗市发动空袭，一家购物中心被击中，燃起大火，有3人受伤。袭击还波及一处仓库设施以及多栋建筑。苏梅市的一栋建筑18日晚遭一枚俄军航空炸弹命中，外墙被炸出横跨3层楼的巨大缺口，现场满目疮痍。消防员在瓦砾中搜救生还者，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欧洲民众已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一些欧洲领导人却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指出，此举意在挽救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同日警告称，北约内部的鹰派分子正试图将俄乌冲突

0: 升级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冲突，而俄乌冲突与斯洛伐克无关。如果有人为了满足本国利益而蓄意挑起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冲突，必须自行承担后果，不得转嫁给其他北约成员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进入到第二天，部分地区持续响起防空警报。库尔斯克地区有多数的选民选择居家投票，以应对乌克兰无人机的威胁。另外，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19号表示，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了攻击，但局势仍然处于可控范围。
2: 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19号响起防空警报，由于频繁遭受乌军无人机袭击，当地采取高度安保措施，大多数选民在家投票。有选区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收集选票，在被问到如何应对空袭时，工作人员称已做好防护准备。在克里米亚地区，不少民众来到投票站进行投票，对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表示支持。
3: Не боимся никаких провокац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сем прийти на выборы,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выбираем будущее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если мы не придем, то кто за нас это никто не сделает.
2: 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据俄罗斯当局统计，四地选民人数超过350万人。此外，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19号表示，在选举期间，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攻击。这些网络攻击很明显是协同行动，企图破坏投票系统正常运行，并阻碍莫斯科的选举进程。他同时也强调，尽管网络袭击仍在继续，但所有攻击均已被成功击退。俄罗斯为期3天的议会选举18号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将选出俄国家杜马的450个议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9号表示，乌克兰目前面临着巨大的预算缺口。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制定解决预算缺口的方案，并称这一缺口用天文数字来形容都不为过。泽连斯基还透露，他已经就这一问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讨论，并计划近期与其再次的会面。而在近日呢，乌克兰财长马尔钦科就向议会提交了创纪录的2027年国家预算草案，预算缺口高达450亿欧元，需要国际财政的支持。
1: 美军南方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4人死亡。声明称，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实施打击，打死4名毒品恐怖分子。情报显示，该快艇正在进行贩毒活动。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的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截至今年的6月份，相关的打击行动已经累计造成超过220人死亡。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宣布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和政治报进入白宫之后，在19号的上午，3家媒体的记者被拒绝进入白宫。
5: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19日上午8点左右。MS Now 白宫记者加德纳和一名摄影师在白宫被拦，两人通行证被吊销。加德纳说，他刷卡时红灯亮起，被告知证件已被禁用。他询问原因，警卫说此事超出其权限。此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白宫高级记者克莱因和一名摄影师当日试图进入白宫，最终未能入内，证件也被没收。政治报总编辑格林伯格说，该报白宫记者阿斯莱被特勤局拦截，证件被没收。3家媒体当日发表声明，谴责白宫将其记者拒之门外。MS Now 新闻频道在声明中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禁令是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侵犯，他们将继续监督政府，并全力支持白宫报道团队。政治报则表示，将支持所有白宫报道记者，并将捍卫自身权利。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0: S Now 新闻频道和政治报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而被禁止进入白宫，指令立即生效，并警告其他假新闻媒体机构也将被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港澳青少年参加天安门升旗仪式，学生深感震撼与自豪。
1: 特朗普称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任命一名总管。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
2: 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公。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Yeah!
3: 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截至20号的中午，在名古屋亚运会首日比赛当中，中国队已经斩获了8枚奖牌。在女子铁人三项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林星瑜、黄安琪包揽金银牌。
4: 在现代五项决赛当中，中国队夺得了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我们再来看到女子10米的气枪的团体赛，由王子菲、韩佳宇和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得了金牌。而在现代五项女子个人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张明玉和吴希瑶是分获了银牌和铜牌。在当天，中国选手张浩是夺得了公路的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
3: 的银牌，而中国选手张喜瑞在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当中也是斩获了银牌。另外，中国香港代表队取得本届亚运会的首面奖牌。三度出战亚运会的刘牧场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当中勇夺银牌，突破了过去连续2届摘铜的成绩。
4: 而另外呢，亚运会在19号的晚上举行的开幕礼，中国香港代表团由3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参与武术项目的沈晓瑜担任了持旗手，引领了一众的港队代表进场一同参与庆典。目前，神23层组的3名航天员祝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近4个月了，承担的空间科学实施验任务持续推进。
5: 过去的一周，他们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我终于看到一个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膜屑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 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同时，3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计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 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今年是红军。

0: 长征胜利90周年，国务院新闻办就组织了集体采访活动。来自于俄罗斯、荷兰、日本、新加坡等国的记者走进了江西、贵州、甘肃等地，探寻长征的遗址遗迹。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红军长征途中的最后一道天险腊子口发回的报道。
1: 这里就是甘肃的腊子口。而腊子口是藏语，它在藏语当中的意思是险峻的山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侧是两面的悬崖，它几乎垂直，仰角达到了80多度，看起来非常的可怕。那么当地人呢，其实也有一句话叫做“人过腊子口，想过老虎口”。
2: 这里是甘肃省迭部县腊子口。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这里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在桥头和两侧山腰修筑了坚固碉堡，红军正面强攻5次都未奏效。最终红军采取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相结合的战术，一举攻克天险，打开了进入陕甘的通道。
3: 它隘口只有8米宽，两岸是悬崖峭壁，周围是崇山峻岭，水流湍急的腊子河由北向南穿越整个隘口，所以这里是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天险。突破腊子口之后，前方便是一马平川。
4: 正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坚守才换了会宁的三军大会师，所以呢，三军大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志，是民族抗战的前进阵地。
2: 如今的腊子口纪念馆馆藏303件文物，全部实现数字化展示，年接待游客突破15万人次。在红军会师之城甘肃会宁的会师旧址长征胜利景园，2026年前8个月累计接待游客69.7万人次。会宁县也打造了实景研学课堂，带动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甘肃报道。
5: 今天凌晨6点，近1300名来自香港、澳门的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在北京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有学生表示，仪式令人震撼和激动，希望能够将观摩学习到的经验带回学校的升旗训练当中。
6: 表情严肃，望向旗杆。清晨约6时，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上，来自香港、澳门的升旗队代表正列队站好，等候升旗仪式的到来。随着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的步伐从金水桥走到国旗杆下，广场上逐渐宁静。国旗升起到杆顶，港澳青年全体肃立，全程齐声高唱国歌，目光紧紧追随国旗。很多同学坦言，在现场的震撼是电视完全无法比拟的。
7: 这个场面其实是很壮观和很震撼，在香港我们不会见到这么整齐和这么训练有素的仪仗队。
8: 感到非常震撼，和内心都很激动的。我见到国旗升上去那下是充满精神，跟着自己心里面都觉得很自豪的。他们的脚步声是真的超整齐，跟着真的很大声，他感觉上就好像以前打仗的时候那种唱声是真的很厉害。
6: 仪式结束后，同学们陆续离开。有带队老师表示，希望回港后优化校内升旗流程。
9: 因为他们自己都是升旗队队员，他们都很紧张这个升旗仪式，也都希望将今次的经验带回去学校，将他们的升旗工作做得更加好的。
10: 想问一下小朋友们，刚才看升旗仪式震不震撼？
11: 震撼！
10: 回去之后会不会更好地完成升旗工作？
11: 会。
6: 也有担任校内升旗队副队长的学生表示，会按照此次观摩学习到的仪仗队方法回去训练队员。
12: 今日我学到全仪仗队的口令，而且我深刻到理解了他的口令是怎样嗌，而且会好响。我而家可以示范一下。
10: 好，嚟。
13: 哈姆州。雷德。七步走。
10: 千名港澳师生在北京期间还将参观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等，也将到访北京市的各大中小学，从庄严的仪式到文化地标和校园交流，组成一堂生动的国家认同实践课。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最新发表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意义是在于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为可以每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
1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

0: 企业才能更安心谋划长远。港投公司继续以赖姓资本，积极引领市场资源，支持企业落户北都。另一边双，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已甄选约20间基金经理公司，年内会正式启动。特区政府年底前将提交授定条例草案，为从事金融、现金制造、创新研发、总部活动、 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范畴的重点企业，提供百分之5或半税优惠。陈伯伯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香港的角色轻视而独特，包括提供一个与国际规则全面接轨且安全可靠的离岸平台。香港离岸人民币贷款去年创下9350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 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额度已扩展至5000亿元，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他表示，香港特区回馈近30年，几近起步，每一次把握机遇、跨越挑战，都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当前，
1: 香港同样站在距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把蓝图逐步实现。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有效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培育更多人才。 香港高等教育界面临校园空间少及相关土地短缺的困难，加上八大院校布局分散、互动更为低频，而澳门和横琴早前就联动建设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达成扩展校园空间、跨校资源共享等优势。 现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北部都会区将打造过千顷的大学城，正在如火如荼的动工中，备受外界瞩目，期待提升香港的教育配套。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北部都会区共建3个大学城，包括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均以一城五元素作为布局，每一个大学城都有明确定位。 例如洪水桥大学城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他又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有效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
2: 我哋嘅院校咧系扩大咗呢一个嘅空间，让佢哋咧系可以增加喺个教学啦、研究啦、实验室啦呢一啲嘅拓展。咁所以咧，我哋嘅院校咧，相信咧有咗呢个北都嘅大学城呢啲嘅即系呢个项目咧，佢哋能够系推进喺扩容同埋提升嗰个教学质素、研究嗰个方面咧系有好大嘅
1: 帮助。他表示，进驻的院校需要与该区定位互相呼应，培育相关人才。
2: 喺个课程啊，或者一个研究实验室嘅布局方面咧，都系配合喺嗰个校园区同科技区。 同科技區同產業區能夠產生互動，咁我哋嘅大學嗰個人才培育，正正係作為呢個北都發展嘅人才支撐。同時咧，亦都係希望咧係喺鄰近大灣區能夠同大灣區有一個喺個地理上面咧有一個更緊密嘅一個合作，輻射去到我哋大灣區嘅一個產業嘅聯動。
3: 想問下蔡局長，喺建設北都大學城，點樣有助打造國際高端人才教育高地，同埋一體化推進教育科技同埋人才發展呢？
2: 喺引入高端人才嗰方面咧，随住因为个院校嘅规模大咗，咁我哋自不然亦都可以吸引咧更多国际顶尖嘅教授啦、科研嘅专家啦嚟到香港落户，或者喺香港做研究、担任呢一个教学嘅工作。所以我哋见到呢个系一个非常好嘅循环。
3: 据了解，香港中文大学及岭南大学都有意进驻洪水桥大学城。 蔡若莲就表示，正积极推进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落户新田大学城，预计于2028年完成土地平整，开始新建教学大楼。另外，大概2023年。

0: 将推出打鼓岭校园用地，它指出这些用地会做动态调整，适配灵活弹性的规划。
1: 打鼓岭嘅定位咧就系艺术同埋即系南麓嗰个生态嘅发展啦。呢一样咧，我哋亦都知道咧，其实亦都有一个院校咧，我哋嘅演艺学院咧将会系落户喺打鼓岭嘅大学城。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即系有一啲已经计划咗嘅，有一啲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叫战略留坝，咁希望咧能够喺个更好咁样用好我哋呢个土地资源。
2: 蔡若莲表示，新田大学城一号大楼已陆续有大学的实验室进驻，未来又会新建综合教学科研大楼，整个大学城多点同步发展，估计明年就会有教研活动开展，展现北都大学城振达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下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称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一会儿见。

0: 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1: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2: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0: 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3: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6: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7: 新人了不起！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称将会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在文中说，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会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在帖文当中抨击了激进派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并表示绝对不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阻碍或者扼杀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并扶持它。他同时也表示，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的司法体系来严惩人工智能相关的不法行为。
1: 正当人工智能被指发展太急速，对人类的安危构成威胁之际，美国媒体18号报道，四个美国 AI 巨头 Anthropic、OpenAI、SpaceX AI 和谷歌，因为近期呼吁协调放缓人工智能发展，被指合谋违反反垄断法，正在面临共谋的指控。
2: 国会山报报道，根据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收到的文件，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称 Anthropic 等四家 AI 巨头负责人近期联合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构成竞争者之间达成非法商业协议，违反美国反垄断法。四名原告包括律师及加州居民，其代表律师称，为 AI 安全采取措施的决定应由国家做出，而不是由私营公司做出。此案旨在确保世界上最强大的盈利性科技公司之间私下达成的利己协议，不会导致人工智能迅速脱离人类掌控。该律师还将人工智能威胁与核战争相提并论，表示，面对这类威胁，人类理应拥有牢不可破的防护机制。法治应由美国政府以透明合法的方式确立，并对公众负责。此前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出于安全考量，呼吁放缓开发更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拥有 SpaceX AI 公司的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以及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也同意这一想法。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人工智能将接管、吞噬并毁灭世界，机器人将在我们的城市里游行并消灭我们所有人的假设纯属骗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威胁拆除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而对此数千名美国的民众在18号就聚集在肯尼迪中心外表示抗议。当天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填满了整条街道，一些人举着标语，挥舞着国旗，抗议特朗普对肯尼迪中心的计划。肯尼迪中心是波托马克河畔的代表性的建筑之一，而去年年底，肯尼迪中心更名为了特朗普肯尼迪中心。随后，法院就裁决特朗普的名字应当拆除。日前，肯尼迪中心的董事会再次提议将特朗普的名字添加到中心建筑的外墙上，但是再次遭到了法院的驳回。随后，肯尼迪中心的董事会就宣布立即关闭中心进行翻修。
1: 委内瑞拉政府19号与法国能源公司道达尔能源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出席了当天的签字仪式。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总裁奥弗雷贡和道达尔能源美洲区的高级副总裁洛约在谅解备忘录上签字。目前该备忘录的细节尚未披露。根据了解，委内瑞拉已经探明石油储量超过3000亿桶，居全球首位。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平陆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
1: 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衰老加速，血管堵塞，癌细胞疯长，元凶竟然都是身体变年。
2: 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患，而是年。
3: 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年的问题。
4: 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年的逻辑。
0: 一旦它粘在一起，就非常的危险。换个烹饪方式，就能拆掉体内的分子胶水，为你带来人体变年的致命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 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日为市，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今天破纪录了，今天破了我之前的1575的纪录。我今天早上6点做来做事，做到现在12点半，做了18个半小时，2033件，2033件，老铁，2033真的快乐的腰都痛。
4: 这个视频里反复提到的2033，是指一天里连续工作18个小时后的工资2033元。
3: 现在找老板结账。
4: 这个一天收入了2033元的人叫陈启忠，他不固定在一家服装厂上班，每天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当天结算工资。
3: 破纪录了，2033，太累了，老铁。
4: 一天能挣到2033元，这在平均日工资通常在400-500元的服装日结市场中，堪称是一个奇迹。陈启忠2024年4月7日发了那条视频以后，工友们都改称他为2033，他也成为了广州城中村制衣日结市场的传说。

0: 你从那楼梯下来拍一下那个场景，很多人。
1: 哦，
0: 从这楼梯上去。
2: 这是陈启忠第一次带我来到他找工作的地方，按他的建议，我拍下了这条拥挤街道的第一个镜头。这里是广州市海珠区，因为有大量不同规模的服装厂聚集于多个城中村，也就应运而生了分外热闹的制衣工人日街市场。和其他的日街市场不同，在这里是需要用工的老板们每天一大早拿着样衣，沿街两侧一字排开，等待着工人们的挑选。
0: 像刚刚那个一条线才两毛钱，是不是？那么长一条线两毛，一街的人竞争很大啊。
2: 陈启忠每天早上也会来到这里，在路两旁的老板间穿梭，为自己挑选一份工作。
3: 哎，这领子这样的。
0: 装拉链，我装拉链我不专业。
3: 这是要对条。
2: 陈启忠去年。

0: 33岁，江西赣州人。他从15岁起就开始了制衣工人生涯。2022年，慕名来到这个日结市场，至今都没有离开过。
1: 这里上里，
2: 就这个里吗？
1: 对。
0: 作为日结市场的老手，陈启忠选择接什么样的活，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老板会直接告知单价和可做的件数，工序难度和单件需要耗费的时间，则需要凭借经验评估。如果一天下来，工作8至10小时，可以赚到300-400元，他就会接下这个差事。
3: 一块好大，衣服好大。
4: 大，你说你让你管衣服大。
1: 大了上没那么上。
2: 衣服大跟衣服小肯定有影响啊，衣服小做得快啊。
5: 哪怕说一件衣服多耗费1-2秒钟，你们都是要算这个账的事情。
3: 对。做什么东西？
0: 这天，陈启忠在日结市场转了很多个来回，1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他通过几年来积累下的老板人脉，找到了自己认为性价比不错的工作。
5: 这个是单价是多少一件？
1: 单价它是2块多一点。
5: 2块多一点，这一件需要多长时间？
1: 我要做了才知道。
0: 陈启忠一般会先干几件试试手。简单做一道数学题，测算一下完成单件需要的时间，再乘以单价和件数，就可以大致知道当天可以拿到的报酬，以此决定要不要继续。
1: 我给你算一下，1分钟我做多少钱，说的是1毛钱一个，1毛、2毛、3毛、4毛钱，是不是？
0: 在拍摄开始之前，我就在陈启忠的网络账号上看到过这条视频，也第一次知道了他们是这样看着时间，精确到1毛2毛来算钱的。
1: 1.6块，1.7块，1.8块，1.9块，1.9块，是的，1分钟差不多2块钱，1.8块。如果说这个单大的话，我车一天到晚那不是又2033，是不是？我做2033就是这样做了，我算的时间做的。
0: 1分钟能干出1.8块，1个小时就能实现100元还出头的收入，这对日结工来说性价比很高。但这样的工作也不常有，比如今天，陈启忠干了1个小时，突然停了下来，开始数自己已经完成的数量。
1: 1个小时才搞了9件。
6: 多长时间？
1: 1个小时9件，搞10件才25，1个小时20块钱，搞不动。
6: 还做吗？
1: 不太好做这个。
0: 1个小时只做出了20元，这意味着连续干10个小时，就算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也只能挣到200元。这一口水，他喝了足足半分钟。直到他看了眼时间，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这是为什么。
1: 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我不好意思说。等一下再做一件，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再走吧，不好意思。
0: 饭不吃了，已经做了10件的钱也不要了，可能是他走掉的唯一底气。在日结工的圈子里，这个行为叫跑路，老板们也都习以为常。
1: 等一下我微信跟他说嘛，我说做不动啊，我当面说不好意思啊。
0: 这种情况在陈启忠的日结生涯中并不常见。他说哪怕10个小时能做出300元，都会咬牙坚持下来。他并不是一个怕吃苦的人，因为从小就是边干农活边长大的。从记事起，年幼的陈启忠就少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带着哥哥去了广东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每天就在做农活、上学、放学、继续做农活这样的规律中周而复始。他对学习没有任何兴趣，只盼着两

0: 件事：一，每逢中秋和春节，父母会带着哥哥一起回来；二，快点长大，到更大的地方，成为一名不用上学的打工仔。
1: 记得就是每年父母回来的时候，他会买衣服给我们。我哥过年回来变了个样，穿的新衣服，搞得头发那时不是非主流嘛，搞得很帅很靓仔。那时不有那个 MP3 吗？我就感觉很好奇，有音乐听。第一次竟然可以听歌，我就很兴奋啊！听那些什么张韶涵啊，那些那周杰伦的那些歌啊。
2: 其实你父母每次回来，包括你哥哥跟他们出去走了以后的变化，其实你知道外面有什么。
1: 对，所以说我那时我就不想读书，因为没有心思读书了。
0: 那年春节，陈启忠执意不再上学了，他想要出门打工，去哪里都可以。于是家人将他托付给村里的一对裁缝夫妻，从学徒开始，和他们一起去到温州的服装厂打工。那是2007年，他还不到15岁。
1: 当时是很开心，我说不用读书了呀，不用面对学校，不用面对老师了。然后出了社会才发现，社会才是真正的老师，就像那里说乡巴佬进城一样嘛，一下车一出车站，哇！全部是那些高楼大厦，哎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我好怕。到了那个地方，第一次吃那个炒米粉，我都感觉特别好吃。吃了一份，我说肚子饿，一下吃了两份。
0: 跟着师傅一起进到服装厂做学徒，陈启忠先是用废弃的边角布料练手，几天以后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车边工作。他住在厂里的宿舍，师傅师娘管他的一日三餐。教他手艺，让他干活，每个月会给他50元的零花钱。
1: 就天天跟师傅干活，早上7点半去的话要比师傅早，下班要比师傅晚。我一天到晚拼命帮他做，他才给我50块钱，下班呢给我80块，我根本就不够用，我一分钱没有，是不是？我就很简单，我想买个炒米粉都没有钱。
0: 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陈启忠发现和自己年龄相仿，技术也差不多的工人，每个月靠计件工资能挣到1000多元，再看看只能领到几十元的自己，他没有忍住，和师傅吵了一架，不再跟着师傅了。
1: 不学，你看我自己12月份在厂里做了一个月，做了1500，我自己做了1500啊，老板直接把工资全部结清给我，还给我补了车费。老板挺好，他自己给我买票的，不是从我工资里面扣。他说你挣1500。是你这辈子的你出门第一桶金，你好好留着回家过年，不要给任何人。
0: 第一次拿着1500块钱回家过年，陈启忠甚至有了衣锦还乡的感觉。他给爷爷和父亲买了烟，给妈妈买了围巾，还带了一大包温州特产小吃。那是2008年的春节，也是自那时起，他成为了一名行走天下的制衣工人。至今已经18年。
2: 昨天我感觉你后来就很焦虑，
1: 就是没有收入，心里很烦啊。
0: 第二天一早，陈启忠又来到了制衣日结市场。昨天没有挣到钱，他不允许自己连续2天没有收入。这一次，他担心找工作受影响，特意让我们的拍摄离得远一点。果然不到10分钟，他就和一位老板谈定了。
1: 再不去等一下又像昨天一样，等一下又上午没找到下午就很麻烦。
2: 就在这儿。嗯。几层了？
1: 5楼。他这里没有空调。
0: 这是一家开在老式楼阁里的小型制衣厂，拥有10几台制衣车位。据说在城中村里，像这样20个工位以下的小规模制衣厂数以千计。工厂里没有空调，在广州8月的盛夏，陈启忠要在这里工作10个小时以上。
3: 广州这边的电费又贵，一度电1.5块啊。尤其像我们这种小加工班子的话，我们一天的利润才那么一点点，我装一个空调一天就要消耗我1-2百块，哎，真的就是白做了呀。所以我要是 是哪天。
0: 廖浩淼是这家制衣厂的老板，他至今没有条件雇佣固定员工，有了小订单就自己亲自干，干不过来的时候才招一些日结工。陈启忠已经多次来他这里干活了。
4: 他这个今天量有多大？
1: 也有几百件。他这个做完还有别的工序，他就是分三次，这是第一次把它做起来，还要打边，现在是做平车。
0: 在制衣行业做了18年，陈启忠早就成了平车岗位的熟练大工，保质保量也保时，这是18年后的结果，但过程里并不顺利。
1: 在东莞12年、13年开始自己慢慢可以赚钱了，3月份第一个月我的发工资发了5300多块，然后第二个月4月20号发3月份工资，他拖了我2天，我就心里不舒服，他是骂了我说了我，来我就不想在那里干了。然后那个老板不好讲话，人也比较凶，然后他说你不干可以，你走了你一分钱拿不到。他说如果你要你的工资32号来拿，什么意思？没有32号吧？说你的工资32号过来拿。后来我不敢去找他呀。那老板呢，像黑社会一样嘛。过年的时候我没有回家，我在东莞过年。
0: 干了2个月，却只拿到了1个月的工资。这5000多块的血汗钱，成了陈启忠心里的一根刺。他开始漂泊于浙江、湖南、广东各省。连自己都不知道工作过多少家服装厂，多少年过去，这5000块的工资至今都没有要回来，这根刺一直在他的心里扎着。
1: 那是一笔巨款啊，那是5000相当于现在的10000多。我去年大年30号，我跑到他家里。
2: 你是还想要这个钱吗？
1: 我不是说要那个钱，我心里就是堵得慌，你知道吗？我辛辛苦苦干了1个月啊，不给我工资啊，老天爷！我每天8点多起来，9点钟准时上班，上到12点，那是我1个月的血汗钱，他不给我，那是身无分文，都相当于是没有饭吃的情况下。所以说我就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太胆小，知道吗？所以说作为一个男人，是不是你要有该有脾气的就有脾气，出门在外不要怕。所以说我不敢做长期工啊，我听到要压工资我就不做，我怕白做啊，是不是？其实哪怕你心里再有火，你真正到了那个老板不结账给你，你也没有办法。
0: 2022年，陈启忠听工友说，在广州的很多城中村制衣厂周围形成了大规模的日结工市场。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制衣行业还有按天结算工资的事情，当即决定到广州看看。
1: 当时我第一次来这边，就是康乐路将招工是在路上招的。我找了个很简单的车，这个脚边5毛钱，他打好边就车一圈5毛钱，要赶货有200多件，做完有一两百块钱，100多块钱。9点钟去做到12点就结了100多块钱，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是确实是好。所以说为什么这边人那么多，是不是因为他结账爽快啊，2-3个小时就可以拿到工资，我就觉得这是世上最好的地方。这里待了今年第5年了，好快，4年半。这海珠区那么多制衣厂，你根本做不完。只要你想做，你不怕说没有工作。就说广州这地方，人家说你努力你就淘得到金，你不努力的话饭都没得吃啊。
2: 你觉得你在这里算很努力？
1: 我不努力，我不算努力的。努力的人，人家7点多每天起来。7点多去找事做，做到晚上1-2点，天天这样做，我不算努力。
2: 那你不努力不努力，那个传说中的2000多块钱一天怎么办？
1: 那是我碰到好货，我拼命命做的。那个2033啊，是那个24年的时候，那时开年嘛，3-4月份很忙，那个一个老头子拿个衣服在那里招。这里折一下2毛，这边2毛就4毛钱，然后这里的车叫3毛，这边车叫3毛，就6毛，叫4毛，就1块。然后7点干到12点，我就干了多少？453块。 他立马转账给我，他说明天还有，我说好，明天来。他说你要早一点来，不然等一下人多了人没位置，因为厂人多嘛，赶货。到了宿舍，洗完澡两三点了，我睡不着啊，想着说，等一下货多了，万一明天没有位置怎么办？四点半起来，我从这个桥南新街走路去厂里，就差不多五点半，走了一个小时。五点半我就拿货，抱了很多，抱了千把斤在我脚下，我就拼命做嘛。我做到中午十二点，做了六百多了。六百多，我说我今天很划算。来，我吃饱饭，吃饭我都说，当时我还发了视频，吃饭花了我三分钟时间，三分钟呢耽误好几块钱，我又拼命干，干到下午六点钟吃饭的时候，已经干了1300。后来我老乡说，你干到十二点绝对会出名，你做个2000块。还有我就盯着这个劲，然后六点到晚上十二点半，我又干了六七百块钱，干到十二点半最后一包货干完，一算。2033件，结账老板也很爽快，一对是2033件，立马转给我。哇，当时我就觉得，感觉头人要倒下去了，头晕啊。第一天是做到12:28，是不是做了453块？453块。第二天是不是？第二天做到12:34，2033。但是那样子做还是很累很辛苦，我感觉现在让我拼命做十几个小时，我的腰酸背痛啊！现在年纪大了，不建议这样做，太累了。
5: 吃饭了，吃饭了，美女们。
6: 人家买的衣服我买的菜。
7: 这生活还可以哦，其实在这个地方是挺好的，只要。你找到活干，老板管你吃饭，到做到晚上下班就有钱。
4: 像这个伙食算是怎么样的？在这些工厂，
7: 这伙食算很好的，这烤鸭，这伙食算很好的。年轻老板比较大方，生活就好一点。
0: 中午的伙食是老板从外面买来的饭菜，到了下午酷热的时候。还会买来冰奶茶和各种饮料给工人们喝。等到他亲自下厨做晚饭的时候，菜品可以说超乎了我的想象。
4: 您这伙食还不错呢，还有虾呢。
3: 嗯，就有的时候自己有空的时候就做点好吃的跟他们补一下身体吧。
4: 哦，还买甲鱼了呢。
3: 对，让他们吃好一点吧。他们精神好了之后的话，油水充足，他们做事真会有劲，生活稍微搞好一点，这样子啊，你就有的时候实在招不着人，他都会有熟人愿意给你帮忙。
0: 我问过陈启忠，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拍摄，所以老板才会做这些好的饭菜？他回答，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吃甲鱼了。
2: 不是因为我在这拍摄，所以他做
8: 的
2: 好。
8: 一个。
7: 那前天的老板在搞的猪脚，
0: 刘永刚。老板知道自己的厂里环境不好，没有电梯，要爬5楼，夏天还没有空调，如果再不给工人们吃到。

0: 和朋友一起来到广州打工。就在几年前，他还和陈启忠一样，是制衣行业里的日结工。
1: 实习啊，然后后来慢慢的做了之后，感觉他们当老板的话，有很多就是年入百万的那种，有很多发家致富，然后就慢慢的就会有这种想法。我就是一个打工仔呀，我要是拼好了，我能让我父母不好；我要是拼的不好，我也还是一个打工仔，没有区别。
2: 那你现在让父母过得好一点？
1: 想让他们过好一点啊，但是确实自己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现在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回家玩几天。最近两年我再回去，在这两年之前，我有10年没回过老家。都希望趁自己父母还在的时候，还有能力的时候，你能够尽一点孝道啊。
0: 叫浩淼的这个小制衣厂开了已经7年了，论制衣技术，他自认为没有问题，但缺的是拓展市场的能力。拉不来好的订单，自然也就谈不上好的发展。其实他的日子过得并不比日结工们更好，
1: 但好像自己就是不甘心一样，就是不想放弃，还是想搞，还是想跟自己留一个梦想，等一个机会。
0: 对廖浩淼来说，完全可以过回日结工那样自在、不担压力、温饱不愁的生活。他选择继续扛着这份重担，就是在等一个可能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他不知道，但他愿意继续等。
1: 我的梦想是明天就发财，每天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一边自己慢慢的等呢，一边自己慢慢的做，总比你停下来什么都不做的好。我在做，总会有一点机会。我就是怕自己年轻的时候停下来不走，停下来不走的话，你就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3: 像现在的话，我觉得如果每天有400块钱的话，很好了。如果每天有400块钱收入，一个月就有12000，12000到一个月休息个2-3天除掉，那我至少我还有11000，11000我的房租1000多，加上生活费一个月要4000块钱开支。4000块钱开支开完之后，我至少还有6-7千块钱存起来，那我一年存不少钱。

0: 最后一件了，这件考完的下半
1: 年最后一件了，
0: 九点半了。
1: 那今天干了几个小时？
0: 十点半来的吗？
1: 干了11个小时。
0: 到十点半到现在9点半，对，这连续就把东西放这两条绳子，这两条绳子绑腰上吧，这个衣服今天做这个。
1: 多少件做了一共？
0: 多少件这个？
2: 150。
0: 今天做了11个小时，540。
1: 还满意吗？这个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0: 是吧？十点半来的，现在9点半，9点26分。
1: 哦，
0: 是吧？11个小时哦。辛苦一天就是为了这一个。现在我就，现在最想就是到楼下买个小甜水喝一下。
1: 嗯。

车间太热了，今天高温38度。我希望每天能找到400货，每天有收入，心里就安稳一点。我只想过安稳的生活。

0: 哎呀，太爽了！
1: 现在行情能做500-600可以了，500是可以了，就不知道明天的500是在哪里，所以说
2: 2033也不会天天有，
1: 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了。很多人他不相信，这有什么不相信的？这个人这个东西，你拼命的时候，很多事情拼命的时候你是有那个爆发力的，知道吗？就是很简单，像呢，如果说你走的时候一个狗追着你，你平时根本跑不动，但是狗追你的时候你却跑得特别快，是不是？就是人在拼命的时候，他是有潜力的。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款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中秋节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2: 这个菱形果必须是要九成熟，
3: 对，
2: 多子多福嘛。
3: 如果没有吃超市月饼，等于没过冬秋。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金庸为什么把侠之大者写在襄阳？真实历史里又有没有人活成了武侠里的样子？从千年古城到今日街巷，从汉江烽火到一城灯火，襄阳侠义依旧，江湖也有了今天的模样。金庸落笔处，侠义襄阳城。侠义襄阳，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凤凰卫视郭阳子。说起武侠，就不得不提到金庸。在金庸的《神雕三部曲》当中，襄阳这个地方就被提到了260多次。到了《神雕侠侣》，郭靖、黄蓉守襄阳，也是成为了整部小说当中最重要的一条故事线。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郭靖对杨过说过的这8个字，也是成为了武侠世界当中最深入人心的一句侠义表达。
2: 汉江从城北流过，临汉门正对古城中轴线。我第一次来到襄阳就从这里开始，站在城墙上，一边是汉江，一边是古城。2800多年历史的襄阳，真正的故事要比小说早得多。
1: 香港是金庸武侠的诞生地，但是这个从香港出发最终走向世界的江湖，为什么要把侠之大者的落脚放在襄阳呢？今天陪我一起来找寻答案的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王成瑜。欢迎成瑜。
3: Hello， 杨子，大家好，我是成瑜，欢迎大家来到襄阳。
1: 好嘞，成瑜，今天我就要靠你了，了解襄阳。不过成瑜，我特别好奇，你第一次知道郭靖、黄蓉守襄阳，到底是从小说、电视剧了解到的，还是说就是从你生活的这座城市了解到的？
3: 因为襄阳是我的家乡嘛，我首先知道的肯定是襄阳。但是小时候会玩一种游戏，就是双方之间的武功大战。
1: 哦呵，会有招数。
3: 对对对，要谁要是选到了降龙十八掌，
1: 必赢
3: 啊，赢定了啊！从此之后，原来我才知道哦，郭靖、黄蓉他们镇守的是我的家乡襄阳城，就感觉特别的自豪。
1: 是，今天呢，我就要靠成语你了，我想要好好了解襄阳城。不过，我先要跟你说好，咱们呢不能只逛景点，因为我特别想要真实的了解到金庸笔下的那个侠字，在真实的襄阳城到底能不能够找得到出处
3: 啊？没问题，那今天就跟着我走。
2: 我从金庸认识襄阳，成瑜却是从襄阳走进金庸的江湖。那今天不如就换一个顺序，我先跟着一个襄阳人好好走一遍他的家乡。至于这座城的侠义到底在哪里，先不急着下结论，因为成瑜给我安排的第一站既不是历史古迹，也不是网红景点，而是吃早饭。襄阳人的早晨常常从一碗牛肉面开始，碱水面下锅，浇上牛油汤，再铺上牛肉或者牛杂，有人还要配一碗当地的黄酒。我们刚到面馆就碰上了四位古人。
4: 我们是什么？
5: 龙舟
4: F4。
6: 今年秋天我们见一面，见面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吃面，欢迎诸位。那里边请，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碗襄阳牛肉面。
7: 放开吃，
8: 想喝酒的喝酒，想吃肉的吃肉啊，
6: 想加鸡蛋就加鸡蛋。
8: 哎，我报名，我报名。
9: 你想吃什么？
10: 我也来
9: 碗牛肉牛杂双拼，好不好？
10: 行，没问题。
2: 眼前这四位可不是面馆临时请来的演员，他们来自古隆中景区，由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的扮演者组成，人称隆中 F4。
8: 主公买单，
6: 买单，
8: 吃到爽。
11: 谁请你吃的？
12: 隆中 F4 请我吃的。
2: 平时他们在古隆中演三顾茅庐，讲三国故事，最近他们集体走出隆中，跑到面馆来请游客吃牛肉面。
10: 这一碗能顶到明天早上，
11: 明天早上
6: 对于你来说应该是的。
11: 这就是我们襄阳的热情，知道吧？
9: 再加点肉，
6: 再加点肉是吧？
10: 不加了，不加了。
11: 感受一下我们诸葛先生的热情。来，诸葛先生，第一勺一帆风顺，第二勺好事成双，好不好？
6: 好嘞。
11: 第三勺呢？第三勺三阳开泰。
6: OK。
10: 别玩到九勺了。谢谢各位。
6: 一定可以交到十全十美。来，我们这位老师呢？
9: 第四勺事事如意。
10: 对上山了。
11: 事事如意了啊！
6: 事事如意，
9: 五福临门，六六大顺。
10: 标准辣吗？
9: 你这是微辣。
10: 微辣
9: 啊，你可以尝一会儿，之后一会儿再加点辣。
10: 哦，
9: 加点正常辣。好，感受一下。
5: 好吃，
9: 可以吗？嗯，这像这牛肉牛杂都是卤过了之后，
5: 对，
9: 然后又浇上我们的汤汁。
10: 我就正想问这个肉是不是卤过，因为它的味很香很入味。
9: 对对对，
7: 一会儿还要加牛肉加黄酒。
9: 肉加了就要喝酒，加酒了就找您了。
10: 加
7: 酒是吧？没问题，
13: 加酒得找我，找他干啥？他陪酒的。他是个陪酒的，他
5: 不是。这一大早的，裹住了晚上的热闹劲儿。
13: 干活得找你三弟，他当二哥，他是享受，他是只管喝酒。哦，
9: 好嘞。哦，看出来了，
10: 像是喝多了。
9: 为何脸那么红？
10: 好，谢谢，
9: 谢
10: 谢张飞。
7: 二位，
10: 哎呦，哎呦呦，关羽兄，
7: 南营吃完。
10: 好嘞，
9: 哦，谢谢，谢谢。
10: 感谢感谢感谢各位 F 四的热情，黄云老师，
9: 你
10: 真干了！
9: 您这么喝一上午，难怪脸这么红。哇，
10: 谢谢，
9: 谢谢谢谢。
10: 好的，我也得干，先努努力。
9: 好，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咱们家乡的黄酒。
7: 对，
10: 还是冰冰凉凉的，微甜，还带点微酸。
9: 哎，没错。
10: 哎，很开胃，很清爽。好的。一大早，先是满满的堆成山的牛肉面，然后又被 F 四请客，然后还要喝黄酒、吃大蒜，一大早能量满满的感觉。
9: 没错，真的可以多来感受一下咱们襄阳的早餐美食魅力。而且现在襄阳牛肉面已经不是早餐了，
10: 它刚刚说是24小时都开嘛，
9: 中午也吃，晚上也吃，像我一天三顿吃面都可以。而且就是很多在外地的游子回到襄阳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吃襄阳牛肉面。
7: 要买
14: 不是牛鸭吧？对，请大家帮忙。
10: 牛排是
11: 我。襄阳牛肉面，浪色厉害。吃襄阳牛肉面，有襄阳古隆中。
2: 从牛肉面馆出来，我们真的跟着隆中 F 四来到了古隆中，可走进这里，我先想起的却还是金庸。《神雕侠侣》里，杨过曾问郭靖：“郭伯伯，你说襄阳守得住吗？”郭靖沉吟良久，指向襄阳以西的隆中，想起诸葛亮，最后只留下8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杨过问的是一座城能不能守住。郭靖为什么要说起诸葛亮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往山里走。
10: 当年先生就是隐居于此，是不是？
9: 刘备三请了诸葛亮，今天我们要不要试试？
10: 哎呀妈呀，今天不会很难吧？哎，
9: 不会的，就敲门嘛，敲门，你出来。
10: 是吗？可是我听说好像还要有一些什么环节游戏才能够成功的。
9: 那个是我们景区一个互动。就是相当于我们参与游戏了之后可以得银票，得银票之后这儿有很多文创啊，我们就可以，对，你加油，
10: 交给你啊。我今天可是带了道具来的，那羽扇关金的羽扇，我觉得今儿如果我们去请这个先生出山，希望他可以手下留情。
9: 哎，没问题，
10: 走吧。
9: 走嘞。
2: 在刘备来到这里之前，诸葛亮已经在隆中生活了很多年。东汉末年，北方战乱不断，刘表之下的襄阳相对安定，也因此聚集了不少从各地来到这里的士人。青年诸葛亮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躬耕读书。如今再往隆中山里走，历史故事之外，还有一场山水间的诗经演出。雾气一起，我们还没有见到诸葛先生，倒先有了几分仙气。
10: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不就是仙气飘飘吗？
9: 没错没错，哎，诸葛先生在这里真的是好惬意啊！
10: 是啊，好惬意啊，难怪呢，要行三次才出山呢。
9: 哦，走吧。
2: 诸葛亮隐居隆中，却一直和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联系。司马徽、庞德公、徐庶，这些当时荆襄一带的士人都在他的交游圈中，也正是在这里，诸葛亮逐渐形成了对天下局势的判断。1800多年过去，今天的人来到隆中，当然不用真的三顾草庐。曾经需要刘备一次次登门的请先生出山，如今成了游客都能参与的一场互动。
7: 我蜀国二郎何在？
15: 在。
7: 哎，请先生出山。来。
15: 请先生出山。
7: 再来一次。
15: 请先生出山。
7: 再来一次。
15: 请先生出山。 先生出山。
13: 对，秦先生出山，来。
15: 多吧。
13: 那肯定比你。
15: 你得了几块？
13: 孙权那是弹丸小国，能给你几张？
15: 五张。
13: 五张。
2: 真正的三顾茅庐，在史书里其实写得很克制。《三国志》记载，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说：“那你把他带来。”徐庶却回答：“此人可就见，不可屈之也。”意思很直接，这个人得您自己去见。于是刘备三次来到隆中，终于见到了诸葛亮。不过我们今天显然省事儿的多，早上一起吃完牛肉面，转眼到了古隆中，几位老熟人又碰上了。
11: 那个小细节没，老孙嘴上的牛肉还没干呢。
1: 这口红就是那红牛辣出来的。
16: 那确实，
17: 襄阳牛肉面还吃得惯吗？
1: 吃得惯，而且今天早上我要的可能是微辣，没那么辣。听说要是特别辣的话，也挺招不住的，是吗？
9: 反正就跟关羽先生一样。
17: 对呀，
11: 辣就喝红酒，
17: 上头。
1: 原来是辣的上头。
9: 啊不，还有酒的功劳。
1: 我以为是今天早上那黄酒喝的，还没退酒呢。
18: 喝了几碗？
1: 哎呀，喝了半碗，
13: 怕喝醉了。咱们襄阳的黄酒没有度数，但是咱们襄阳的风。58度，
17: 对，都是有度数的。
11: 这是剑锋岛的，
1: 剑锋
11: 岛。
2: 玩笑归玩笑，1800多年前，刘备三次来到隆中，真正想听的是这个尚未出山的年轻人如何判断眼前的天下。而这场谈话后来有了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隆中对。如今这场对话每天都在古隆中上演。
19: 我该如何是好？还请先生。明示啊，
20: 荆州北居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少。此代天所以资将军，

0: 将军，岂有异乎？
1: 隆中队里诸葛亮先辨曹操孙权，再看荆州益州，一个尚未出山的年轻人已经在用山川道路和人心判断天下。而刘备接下来真正要问的是，看清这一切之后，你愿不愿意走出来？
0: 自乃亮为将军谋划之大业。
2: 相请之言令我茅塞顿开，如拨云见日，信使若不出山，这天下苍生该如何是好啊？
0: 刘皇叔，不以亮地位低微，自降身份屈尊来访，三顾亮于这草庐之中，亮甚是感激。如若将军不嫌弃，亮愿效犬马之劳。
1: 直到诸葛亮答应出山，我才听懂郭靖为什么用他来回答杨过。能不能守住是尚未发生的结果，但是在结果到来以前，人已经要做出选择。

0: 多年后，金庸把《旧城》重新看一遍。
1: 正在流淌的水是？
2: 这是汉江。
1: 汉江。正在流淌的水是？
2: 这是汉江。
1: 汉江。
2: 这是汉江。
1: 嗯，那边就是整个襄阳城了吧？
2: 是的，襄阳之所以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有这么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就是襄阳的位置，它正处在中国的中部地区，西边是秦岭，右边是桐柏山，
1: 对，
2: 北边是南湘盆地，南边是江汉平原，它的占地理位置非常之重要，
1: 刚好中间。
2: 第二的话呢，它有一条汉江，这是天险，占据了襄阳，那么北方的兵马打到襄阳来，它有汉江这个天险，它打不过来。他就不能，如果襄阳一失，整个江汉平原就失守了。
1: 对，
2: 哎，这第三的话呢，襄阳的话呢，汉江北边还有一个樊城，襄阳城、樊城，它互为犄角，互为支援，这样就形成了双城的攻防体系，很不容易攻破。
0: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襄阳的得失从来不只是一城一池，守住这里就等于在南北之间。

0: 人员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到城里边来。
1: 是。
0: 这样的话，通常使用的围城打援的战术就失效了。过去战争是围城打援，里边没吃没喝你就投降了吧。
2: 围城最怕断粮，襄阳却能从水路接到援军和补给，只要汉江不断，襄阳就不会怕围困。1267年，襄阳历史上一次惨烈的战争爆发了，蒙古军开始围攻襄阳。战争开始时，擅长骑战的蒙古军并没有足够的水上力量，难以完全封锁汉江。可随着战事拖长，攻守双方真正争夺的已经不只是城墙，还有城外的这条水路。
0: 援军认识到了，这个水路你要是控制不住，襄阳你是打不下来。所以他们就训练自己的水军，训练完自己水军之后，把这个南宋的水军的一些据点，包括鹿门山的寨子啊、水寨啊，就拔除了，然后这时候就把你的城门码头给堵住了。那么一堵住，然后后期他又先攻占了樊城，樊城的援助没有了，把码头攻占住了，这个南宋的其他的所有的粮食人员补给也来不了了，这襄阳就成了一座孤城。
1: 金庸写襄阳其实写了很久，从《射雕英雄传》到《神雕侠侣》，再到《倚天屠龙记》，郭靖、黄蓉的一生最后也留在了这里。其实，在金庸的世界当中，他们守了襄阳多年，最终在襄阳城破时殉难。可是，郭靖、黄蓉毕竟是小说当中的角色，那真实的襄阳呢？在历史上那场维持多年的围城当中，有没有一个人真的做过今天听起来就像是武侠小说当中才会发生的事情呢？
2: 1272年，襄阳受围第五年，真的有人来了，不是所谓的大侠，而是3000人和100艘轻舟。宋时记下了这次的援襄，他们从汉水上游出发，准备冲破援军的封锁。带头的不是朝廷名将，而是两位民兵部将，
0: 一个叫张顺，一个叫张贵。他们叫民兵部官，他们不属于正规的军队系统，他们俩就号召这个襄阳附近汉江沿岸的人要勇敢起来保卫襄阳，给襄阳运送援助，征集了3000勇士，这3000勇士当都是襄阳汉江这一带熟悉水性的人，然后从上游军州那个地方连夜100多里，举红灯为号，划着这个100多艘战船，把援军封锁的那些水寨打破之后，把援助送到襄阳城里来。
1: 哇，这都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您讲出来我已经有画面了。
0: 结果的话呢，就是在战斗过程中，晚上张顺就战死了，第二天从江里边就飘起来，尸体飘起来的时候，身上还穿着铠甲，手里还拿着刀，
1: 还保持着战争的那个状态，
0: 对，保持战
1: 争到最后一刻，
0: 非常感人，非常感人。张贵身负重伤，被援军俘虏了，许给他高官厚禄，你投降我是吧？你当大官啊，给你金银财宝啊。张贵坚决不从，
1: 肯定不从。
0: 对，英勇就义，他们是明知道能战死。
1: 对，徐老师，史书就记载说，他们就行前知道就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去的。
0: 因为你知道这个战略，这个对比的话呢，它差别很大，就是一去啊只有一死，但是这3000人就是冒着必死的决心，然后来援助襄阳。这也正是侠义精神在普通大众身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
2: 1273年，樊城陷落，襄阳随后降元，援军继续南下。1276年攻入临安，1279年崖山海战之后，南宋灭亡。张顺、张贵没有改变战争的结局，却把孤城急需的援助送了进去。从金庸的江湖一路找到这里，我才慢慢的明白，侠这个字最动人的地方，可能从来不是一个人最后有没有赢，而是明明知道可能没有退路，他还是决定往前走。硝烟远去，今天的汉江更多的是日常的模样，江水里的襄阳人有人

0: 游得自在，有人一跃而入，水花四溅。岸边有一群人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江面，他们是襄阳汉江义务救护队。
1: 上午还在聊着这里的一些历史的大侠，现在来了唐队，这我要来真的了。不过唐队，我觉得看起来似乎是不难，是不是我只要把这个圈给它准确的扔出去就行？
2: 尽量扔到这个溺水者的身边。
1: 可是这也太远了，
2: 你试试，
1: 能扔得到吗？
2: 能，你试试吧。
1: 我开始了。
2: 你试试吧。你这劲儿，
1: 哎呦，
2: 还可以
1: ，差一点。老唐还是害怕我，泡不准，他还教了我，泡的时候要以这个扔铁饼的这个手势给他旋转着弄出去，他可能就会泡得更远一点。我们示范一个准确的套圈儿，
2: 接了。
1: 哎，
2: 冰花，
1: 接准了，他勾到了。这个是什么呀？
2: 这是先抛圈，让他抓到圈了以后，然后再抛绳把他拉回来。
1: 哦，拉回来的绳。
2: 嗯。
1: 然后他就会顺着这个绳子，
2: 对，
1: 把
2: 他抓了以后把他抓了绳，我把你拉回来。
1: 我看那边还有一些什么救援的小船，是不是就是在比较远的位置？
2: 很远的，这个绳够不到的情况下，我们才开船去。
1: 好嘞，救护成功。
0: 老唐告诉我，汉江义务救护队已经成立了25年了，40多名队员来自各行各业，有退休职工、商户，也有熟悉水性的渔民。沿江6个救护点，每天有人值守，有人负责后勤和替补。老唐自己也已经在汉江边守护了15年。
1: 哎呀，其实老唐，我特别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2: 你说。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看武侠小说，我们看到有人落水了或者有人遇难了，前去营救就叫做行侠仗义。其实在我看来，各位其实就是在做行侠仗义之事。所以是什么原因让您愿意去坚持这么多年去做这样一件自发性的事情呢？
2: 我们都是一些怎么热心公益事业的人，觉得这件事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是吧？是个功德无量的事儿。来能参加这都是有一种爱心和奉献精神的人，他不图回报的。
1: 就是大家其实并不是带着目的来的，
2: 没有
1: 自愿加入，就是我能够发挥自己的余热去帮忙，
2: 对对对，
1: 做一件
2: 事情。对，但是也要量力而行，你自己能不能救？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连自己的自身安全都保证不了，你还何谈去救别人呢？那还要搭上一命。我们成立这么多年，我们救护队员没有溺亡一个，而且在我们救护范围和救护时间内没有溺亡过，全都被我们给救起来了。救起来1915人，这个25年来，这都是有名有姓有登记的。
0: 勇敢并不是不顾一切的冲进水里，他也可以是懂得分寸，练好本领，再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安全带回岸上。从汉江边离开，天已经黑了。白天我们一路找寻这座城市里的侠义精神，到了晚上，襄阳的另一面热闹起来了。
3: 昭明太子、孟浩然、米芾，那些原本写在史书、诗集和书法诗里的名字，换了一种方式出现在古城街头。
4: 诸位游客宾朋，在下孟浩然，今日与鹿门街头开展诗词绘画，不考寒窗苦读，只做雅居游戏。
5: 你来抽吧。
1: 好，我抽这个吧。
5: 好的。
1: 啊，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
6: 哎呀，好赞，妙的呀！千古诗句，今人共饮呐。
7: 李白觉得很赞，今日为君点赞。
6: 对，为小姐姐点赞啊！来吧，我们一起同光合影。
0: 街上的孟浩然当然是演员，但这个名字和襄阳的关系却是真的。孟浩然就出生在襄阳，他曾经隐居鹿门山，襄阳的山水一次次进入到他的诗里。1300多年以后，他又以一个 NPC 的身份站在街头和游客对诗。再往前走，又遇到了另一个和襄阳关系很深的名字——米芾。米芾是北宋著名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他的家族后来迁居襄阳，他自己号襄阳曼氏。今天汉江对岸的樊城还保存着纪念他的米公祠。所以在襄阳街头碰见一个正在写字的米芾，倒也不算突然。
5: 侠义襄阳，嚯！
8: 襄阳这是侠肝义胆，
1: 是

0: 些街头相遇当然不能代替历史，却让我觉得一座古城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也许不只是保存了多少的旧城墙、旧故事，还在于今天的人愿不愿意继续认识它、使用它，甚至用新的方式和它打一次照面。我从金庸小说里认识的襄阳，也开始一点一点和眼前这座真实的城重合起来。
1: 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守护襄阳城。
0: 出了古城，这场江湖还没有结束。上了船，舞台从一条街变成了一座城墙，一条汉江。
2: 金庸落笔处，侠义襄阳城。今天我们从一本武侠小说开始，一路找下来，真正遇见的却没有一个会轻功的大侠，我们遇见的是笼中一个决定走出山林的人，是700多年前划船驶向孤城的一群人，也是今天仍在汉江边做准备，在城市里重新讲述这些故事的人。所以襄阳何以为侠？也许并不是因为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无所不能的大侠，而是这座城在漫长的历史里，总有人面对同一个问题：事情到了眼前，我是转身还是向前一步呢？金庸把这个答案写成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真实的襄阳让我们看见这句话到底从哪里来。武侠最容易被看见的也许是招式，最值得被理解的却是选择。武侠是我们进入襄阳的一扇门，历史与今天的襄阳人才是这座城真正的江湖。

0: 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1: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2: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0: 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3: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证实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停战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海上封锁，目前正等待特朗普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称成功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则称拦截胡塞武装导弹挫败其袭击企图。丹麦及格陵兰岛至今仍未披露与特朗普达成协议的任何细节，但官员均对协议持审慎乐观态度，预计协议将于下周签署。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目前面临用天文数字来形容都不为过的巨大预算缺口，他计划近期再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讨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宣布退出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他补充说，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应该是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女性。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这个狗在里边时间长了不得饿死吗？所以说我们这没事啊，就捡点食啊，捡点干粮啊，投喂投喂。
1: 我说有没有人来过来，就是帮忙救一下嘛？
2: 这里是烟台市芝罘区的一个居民小区，小区临街一层是各种小商铺，街上有很多市政警。2024年1月的一天，人们发现其中一个市政警的井下有一只被困的小狗。
3: 井有2米深，井底有一个横向的通道，通道究竟有多长，能够延伸到哪里？附近的居民无人知晓。最先发现小狗的，是距离井口10米远的理发小哥一家人。当时其实是我老丈人先发现的，无意中发现的。他说：“哎，这怎么井里有个小狗？”然后我就去看了一眼，确实是有一个。2米深的井。 成了小狗无法逾越的天梯，没有人知道这只小狗是什么时候掉下去的。井底被人随意丢弃的生活垃圾，成了他暂时维持生命的食物。发现了落难的小狗，理发小哥第一个想法是把它救出来。一个朋友下去过，下面有线太窄了，转身都转不开的感觉。
2: 那老长了，下去狗就警惕性很高，看到人找不到跑哪去了。朋友也曾试着钻进通道去救小狗，但这个通道不仅狭长，还有很多弯道，人想钻进去实在很难。如果强行爬进去，缺氧、沼气、中毒等情况都可能出现，会造成极大的危险。这个解救办法只能被迫放弃。
3: 在理发小哥看来，既然救不了，那就至少先保证他别饿死。吃饭了，基本上都是家里的饭菜什么的，家里剩东西就想起来，这个到时候留给小狗，毕竟是一条生命嘛。
2: 在幽暗的井底世界，小狗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地面上的人无法了解，大家猜测，狭窄的空间里。
3: 小狗大部分时间应该只能蜷在里面，因为胆小怕人，它只在听到食物扔下的声音的时候，才敢从管道深处蹑手蹑脚地出来。投喂之初，小狗非常警惕。它特别怕人，你每次喂它的时候，你看到它吃东西，然后你瞅它一眼，然后就跑了。反正一直都是处于比较很警惕的感觉。
2: 经过一段时间的投喂，小狗似乎对理发小哥有了一点信任。
3: 后期可能就是喂的有点感情了吧，他就从你眼慢慢的溜溜的走了。我当时还给他起了个名儿呢，叫小白。
2: 理发小哥是烟台海洋人，在这里开店已经8年，家里也没有宠物，他从未想到过自己的生活会牵扯进一只流浪狗。
3: 2年多吧，鲜活的生命也知道它在下面了。然后你投喂，你不可能半途而废，不知道那没招儿。你知道了，开始了这个事情就没法结束。我认为。

0: 理发小哥每天往井里扔食物，这事儿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当大家得知是在救助井下小狗时，一场集体投喂开始了。虽然投喂的食物各式各样，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善意，要让它活下去。环卫大叔老韩是黑龙江牡丹江人，他管着这条街的卫生。因为工作的便利条件，韩大叔成为投喂队的主力之一。
1: 天天在这家子巡护打扫卫生，完了之后顺便给他就喂一喂。因为啥，终究他是条命嘛，哈，就谁看到谁都会这个搭救一把的，是不是啊？
0: 街边有不少小吃店、熟食店，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厨余食材。
1: 我们这些个商铺，这些个剩的饭呢、菜啊，往里边喂一喂。这狗从来不见人，它怕人。
0: 井底下的小狗虽然不见人，但它却品尝了人们投喂的各种食物。后来，它还喝上了牛奶。
2: 呀，喝奶了！
3: 我是奶店的，我就有时候给它牛奶、酸奶，给它点儿，然后弄个袋儿、弄个绳儿，慢慢送下去。那小狗去吃，增加点营养嘛。
0: 平日里大家各自忙于生计，小狗也是各喂各的，没商量过什么，看着里头东西没了就往里扔点。
4: 投喂的多了，都感觉这个好多食物都会存下的感觉，就你去扔东西的时候，哎，里边还有吃的，你会这样感觉。
0: 小狗的生命在大家的投喂下一天天延续着，慢慢的，投喂井下小狗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1: 时间长了之后吧，这就成为一种责任了，好像是。每天到这来必须得看一眼，这小狗在不在呀？里边有没有食啊？
4: 我俩见面一般都是常说的话，就是那小狗还活着吗？
3: 他如果没吃，就特别担心，哎，这狗怎么回事？东西都没吃呀，就特别惦记着它。有时候好几天他没吃饭，我们就，哎呀，心里边特别低落，以为他可能那个。后来哎，一看哎吃了，哎呦高兴，哎，我就会买个，哎呀吃了，吃饭了，小狗吃了就挺高兴的。
0: 在大家的投喂下，小狗在井下度过了第一个冬天。2024年春节期间，因为小狗，韩大叔没回老家。
1: 商铺没有了，放假了，我们就在家里边有点剩饭剩菜啥的，给他端来点喂一喂他，就是说想把这条生命给他啥呢，保留下来。
0: 是不是就这样喂着也挺好？大家伙儿心里都有过这个念头。大家猜想，小狗可能也觉得井底的生活不错，至少不会像别的流浪狗那样风餐露宿吃不饱。
1: 有时候这个太阳好了，天气好了，这个小狗呢也会出来到井口那块晒晒太阳啊。
0: 但到了2024年的夏天，一场暴雨让大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4: 下水道嘛，它里边雨水可能会比较集中，有的时候会听到它搁里面叫。
3: 下雨的时候就害怕它被淹，挺希望它出来的。
0: 小狗究竟是怎么挺过大雨的，地面上的人无从知道，但他每次都能这么幸运吗？把小狗弄上来，再次成为大家的共同想法。于是，理发小哥决定亲自动手，
4: 做了一个纸壳子，先让他踩着，纸壳子糊了个楼梯，然后上面又搭了一个板儿。我估计他要是想上来的话，踩着基本上就能跳出来。当时做完了，我就对着井口喊了一句，你要是想跟着我的话，你就去店里找我。过一段时间下雨，把纸壳子浇塌了，也没上来。
0: 大家不理解小狗为何不顺着纸楼梯上来，但这次失败让大家接受了现实，继续着日复一日的投喂。这一喂又是一年多。2025年入

0: 秋的时候，转机出现了。街边新开了一家包子铺，老板娘吕姐是安徽六安人，她也加入了投喂队伍。
1: 我们每天早上我们起来比较早，5点多我一般都是蒸一笼包子都丢下去喂他。
2: 小光，吃包子了啊。
1: 觉得就是一个小狗嘛，好歹反正是一条生命嘛，就是想它活着嘛。流浪狗它要在上面呢，它还可以自己找到吃的，在那下面你除非我们投喂，不投喂它肯定没有食物的来源嘛，它肯定会死掉呢。
0: 吕姐做的肉包子成了小狗最爱吃的食物，几乎每天都不剩。小狗和吕姐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缘分，警惕性极高的它只在吕姐投喂的时候不逃避。
1: 他们只要站在那洞口上面，那小狗都不出来的，但是我每一次我就能看到，我每一次喂我都能拍到它好多视频呢，很乖的那个只小狗，特别乖的。
0: 3个月后，大家投喂小狗遇到了阻隔。
1: 差不多是12月1号的，又跑去照常去喂，看那个井盖都是盖起来的，可能是物业怕小孩子掉下去了嘛。我就心想，那下面还有一只小狗咋办来啊？我们就早上就是偷偷的嘛，就给那盖打开了，就丢一下包子，又给它盖起来，也害怕人家小孩子掉下去嘛。然后心想，这也不是办法嘛。
0: 吕姐脑子里突然灵光闪现，想到了网络求助，
1: 拍了一个视频发网上，我就说有没有那个烟台的那些好心的人帮忙救一下嘛。
0: 吕姐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大家都为这只小狗担心，纷纷出主意怎么把这只小狗救上来。花臂救援队是烟台本地的流浪动物救援组织，负责人叫赵明飞，大家都叫他花臂大哥。当时他的流浪动物救援队刚成立半年左右，但已经救援过近30条狗，也有过井下救援的成功经历。看到求助信息后，这位体重200斤的山东大汉决定出手相助。
3: 一看到那个井啊，我觉得就是用正常人来讲的话，井下边多简单呢。
4: 这井不深，
5: 1米6-7吧，差不多。
4: 这样，咱用个吃的给它骗出来，骗出来用个那个机关套。嗯。它只要头往上一拱，直接一收就收上。
5: 一收，
4: 哎，把它拽上就行了。
3: 真是觉得有点简单。
0: 赵明飞没想到，这只小狗已经习惯了在井下每天被人投喂的安逸日子，并不想从管道里出来。于是一场人与狗的较量开始了。第一次施救，赵明飞用的是钢丝绳套，前面放上食物，井边放着摄像机，人在上面通过手机盯着狗的动态。
6: 还不出来呢，这会儿
3: 等吧，慢慢等吧。
0: 等了2个小时后，小狗靠近了绳套，让赵明飞惊诧的一幕发生了。
3: 用鼻子往边上去拱一拱，或者用爪子去扒一扒，这样一掰就掰开了，他再过去吃东西再走。当时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个狗会做这样的动作，特别震惊。怎么能有这么聪明的小狗？
4: 我们现在，你看，给它下了猪肺。
0: 绳套被小狗识破了，赵明飞启用第二招，尝试用诱捕笼来救小狗。
5: 这样往这边一顶就行了。
4: 对，
5: 我下去。底下主要是没有地方踩，我再往下抖一脚。嘿，往那边抖抖，往那边抖一抖。
3: 用诱捕笼往下放，前端放食物，它只要进去了，笼子一卡，啪，机关就触发了。

0: 我们都是要躲在车里边，因为太近了有声音，用个设备架在那儿，架在洞口。当时的时候，那个小狗是用是什么动作呢？一闻了闻以后，拿鼻子往边上挑一边上去，就给出发了，过去吃个东西，叼着再走。
1: 在此后的两个月时间里，赵明飞尝试了包括连环套在内的几十种方案，却均以失败告终。
0: 我跟他真是那时候就是斗智斗勇，就是怎么样能让他进这个机关，他就是没有成功，他的智商真的超出我的想象。
1: 较量一直持续到春节前，这次赵明飞设了一个软绳套索，通过摄像来同步动作，结果设备似乎也站在狗的那一边。
0: 要是用软绳的话，它边上它用鼻子是扒拉不开的。为什么失败呢？因为设备和手机之间它是稍微有点延迟。我们去拽的时候是拽着后腿，但是没有勒紧，挣脱了跑了。如果当时第一时间先拽头的情况下和拽身子，可能也就成功了。有时候自己都给自己两巴掌，为啥？怎么不早点拽？就差那么0.01秒。
1: 在接连遭遇数十次惨败后，赵明飞也想过放弃，反正有这么多好心人在，小狗也饿不着。
0: 说实话，心里想过，但是不能那么做。你得想象到他在下边，总有一天慢慢的可能有人不去投喂他，他在下边生病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医疗，这小狗可能早早晚就可能以后在井下就没了。每次我们团队去救他的时候都说，以后出来吧兄弟，出来吧，真的每次就特别希望他能把他救上来。
1: 转眼2026年的春节到了，街边商铺的经营者基本都是外地人，大家陆陆续续关店回老家过年，包子店的吕姐也要回安徽老家。她特意按照小狗的食量，准备了过年7天的食物。
2: 我就打了6轮包子，然后隔壁这卤菜的老板看我干什么，我说我准备回去了，我要给点给狗吃，要不然回去的狗会没得吃啊。
3: 毕竟也喂这么久了，好像也有点感情了，说实在话。就有点放心不下了。
1: 过完年，赵明飞的救援继续进行。
4: 哎，没跑在这儿呢，
5: 在这儿啊。
4: 嗯，
5: 对呀、啊，
4: 嗯。
1: 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距离小狗坠落的井口10米左右，还有一个井口。这个井口之前被人造草坪盖着，因此一直没有发现。
0: 把井盖一打开，一看，这两个井是通的。我们就想到了下套方案，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小狗又能救出来了。
5: 咱现在是发现了这个井，在这设个机关，看看到时候能不能触发。用个编织袋以后在这儿吊起来，中路在这儿，只要是发现它出来，把这个洞堵住，它在这个10米的状态，这个10米里边咱就好抓了。
1: 这一次，赵明飞信心满满。
6: 老师们，
7: 这条是行
6: 啊，行，正好。
0: 我们是从早晨8-9点钟一直的在那等，一直的等，等到下午的5点多。这个狗我们等了接近1天，没有出来，但是没有办法，以后它熬过我了，我把袋子拿出来。
1: 救援虽然失败，但赵明飞找到了问题所在。他需要设计一个自动的机关，守株待狗，小狗一旦触发，就能把它限制在两个洞口之间的10米范围内。
0: 我真的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我天天睡不着觉，我要寻思做个什么机关，我要怎么让它上来。
1: 宇杰是烟台牟平县流浪狗救助基地的负责人，他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了吕姐的视频，也加入了救援行列。
7: 这个地方现在是怎么了？是没招了。你看，找个老徐大哥来帮忙，还是自己设了这么一个机关。
1: 宇杰以前做过工程， 非常善于制作各种装置捕捉流浪狗。这次他设计了一个可以固定在颈壁上的机关。
8: 好，试试啊，乖，这样这样式的，
9: 好，这样。
0: 上面一个小钩子，如果说它一碰前面的钩子，一触发机关就这样扣上了，扣到第二个井里边。
1: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小狗入瓮。
0: 当时是我在想，这小狗是不是当天就能成功？第一天没有，第二天也没进。
1: 难道这次又要失败了吗？
0: 第三天，说以后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出发了，我们开车就去了。
1: 这是2026年3月2号，元宵节前一天。
8: 机关触发了，
0: 他在里边了，老天都感动，感动流泪了。
10: 宝贝儿，宝贝儿，得救了！
11: 不行，跑了！
12: 你把他赶过去啊！
10: 啊，对对对，好。来，过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11: 然后
12: 他过来了，他过来了。
11: 那边的井到。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你先赶赶他，等会儿。
11: 套住了！
13: 好！上！
12: 不！那个波儿，他那个波儿，我这个波儿，我这个波儿，
11: 来！后边就是那个波儿，这个波儿。
12: 我
11: 抱起来，让他抱起来。
12: 你过来，你过来，大哥。
13: 来，
12: 不是，我给你。
11: 我开我们。
12: 好嘞。龙哥，
10: 哎，龙哥来，过来。等我，我取去了，我帮你。哎，
12: 放着。
11: 三年终于。
12: 动杆，
0: 因为光可能会把他眼睛打坏，就用红布一个毯子包着头，抱着放在笼子里边，
6: 蒙着吧。
10: 哎，
6: 他的眼不行啊！
8: 救人啊！
1: 被困井底近3年的小狗终于救上来了，他成为2026年初春全网最受关注的一只流浪狗，甚至。海外媒体都报道了这只小狗获救的消息，大家都为它的获救感到高兴。
14: 毕竟那下面天天的也没有光，不见天日的
15: 井盖，你说一封那肯定是死掉了，
16: 就特别特别高兴，感觉这心里边这个石头哎落下去了。
17: 命还挺大啊，挺有福分的。
1: 小狗被紧急送到了宠物医院。
11: 先歇会儿，大哥。
1: 和小狗较量了3个月的赵明飞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到他。其实他并不是理发小哥说的白色，而是一只毛色有点发黄的小土狗。
0: 她是个小姑娘，然后我给她推测的是差不多5年。正月15是吃元宵，有人说叫元宵吧。我说元宵，我说有点太硬气了，我说要不叫汤圆吧。
1: 医生给汤圆做了全面体检，因为大家的投喂，小狗看上去并不消瘦，毛发也有光泽，但体检结果还是发现了不少问题，除了炎症贫血外，比较严重的是眼睛。
18: 由于这个长期不见光啊，造成的他眼睛这个晶状体可能是有点问题，大约只能看到这个眼睛前的大概1公分左右。
1: 由于长时间生活在井下的狭窄空间，汤圆的四肢也存在肌肉严重萎缩的问题。
18: 他长时间得不到一个充分的运动，这个肌肉就会发生一个萎缩退化的一个情况，然后走路的时候肚子还有身体整个都是蜷缩起来的啊，步态然后也不是很稳。
0: 汤圆啊！
1: 当大家得知小狗的肌肉萎缩，才找到当初它为什么没有顺着纸楼梯回到地面的原因。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护理，汤圆的身体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雨杰把它接到自己的基地，继续恢复疗养。
19: 回家了。
1: 在这里，汤圆有了专属的宿舍。
19: 哦。
1: 为了让它适应群体生活，雨杰还专门找了一只狗狗给它作伴。来到基地后， 汤圆的身体进一步好转，但他的视力恢复得很慢，还是几乎看不见。天气好的时候，雨杰会带着汤圆到室外活动，让他适应阳光下的生活，给他按摩，帮助恢复肌肉力量。
19: 舒不舒服？有时间就给他拖起来活动活动，拉去活动活动，多摸摸他，陪伴陪伴啊。今天你看，和我俩多好。
1: 汤圆和雨杰的关系越来越好，但是对别的狗狗依然很紧张害怕。在井底待了两年多，他已经不习惯和同类相处。四月初的一天，吕姐专门来到基地看望汤圆。
19: 咱们看汤圆去、啊、
20: 这边好，
19: 汤圆在里边，
20: 你看多乖，这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了啊。
19: 想象有些事。
20: 嗯，你说那日子怎么熬过来的？
19: 对呀、
20: 啊，他们有的说可以叫他狗坚强啊。
19: 也可以、啊。
1: 因为来的匆忙，吕姐忘了给汤圆带他最爱吃的肉包子。那是这只在井下生活了两年多的小狗，余生都不会忘记的味道。
20: 下一次来，我就给你再带一点包子，给你尝尝那个味道啊。握手啊。嗯，第二次见面就别把我忘了啊！千万别把我忘了啊！
1: 这条小街又重归平静。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曾经有条小狗在自己身边的地底下待了三个冬天。按照一只狗的时间机缘来算，这相当于人在井下度过了20年。但是抱着这毕竟是一条命念头的人们非常清楚，他曾经来过，吃过，害怕过，甚至与救援他的人对抗过，也在地面上人们的共同努力下挺过了那幽暗的岁月。如今的他终于踏踏实实地沐浴在阳光下，远离风雨，三餐无忧。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开始了新生。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的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2: Thank you.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0: 科研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1: 那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0: 对，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2: 那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这集 X 乡，我们见证了许多企业在 AI 的助力下创造了产业神话。人人都在聊算力、聊算法，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支撑这一切狂奔的电力，够吗？
1: 在中国，电力供应体系形成了以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发电为主的多元电源结构。当中，清洁高效的核能不受气象左右，能够24小时持续平稳处理，为电网筑牢最可靠的基核底座。但很多人都有疑问，核电站到底安不安全？所以今天我来到一家为华龙一号等重大工程提供核电设备的车间，咱们扒一扒核电背后的硬核真相。
0: 此刻我们已经是置身于这个厂区当中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都是分别是做什么用处的？
2: 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产品，这都是我们核岛的一些各种的换热器和储罐，它就是在整个核电站里头，一个是核岛的安全运行，再一个就是三废处理的一个保障。
1: 核电站有三部分构成：核岛、常规岛和安全辅助系统。这个车间里生产的主要是用于核岛和安全辅助系统的压力容器和换热器。压力容器就好像核电站的安全水箱，核岛反应堆出现安全泄漏事故的时候，压力容器内储存大量备用水，即使在没有电力或外力的情况下，依靠内部高压压力把备用水不断注入核岛内进行冷却，起到灭火降温保障安全的作用。它是核电站最核心的安全屏障之一。而换热器就像是核电站的空调加散热器，反应堆烧得再热也得靠它把热量导出来发电，是核电站安全运行的后勤保障。
0: 现在都经常在提这个光电和风电，那核电跟他们的关系是说互补的关系，还是说各管各的呢？
2: 他们呢其实是一个互补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行业内有一句话叫这个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那么电力的尽头呢就是一个能源保障。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我们叫靠天吃饭，它受天气影响和昼夜的影响，它的发电不连续性。那么核电呢，它恰恰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所以说核电在未来的能源体系中，它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1: 2025年，中国核电发了4852亿度电，同比增加了7.6%。在运、

0: 核电机组已经安全运行了超过600多年。 所有核电机组保持良好安全记录，而这份安全恰恰建立在每一台核电设备的高质量制造之上。设备靠谱，机组才能稳。我们那个核电建设理念是纵深防御，多道屏障进行防御。
1: 当第一道出现问题的时候，有第二道和第三道进行兜底。
2: 我们知道，其实普通的工厂也有换热器跟这个压力容器。那咱们核级别的这个换热器压力容器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核安全。核电的标准是国内是最高的，它最高体现在什么？原材料也我们要验收，参与进去。我们不允许没有资质的人员进行焊接和检验。所以说我们的最终保障是什么？叫
2: 和安全质量保证体系是维持整个产品从采购、制造、交付到最后的验收的一个过程的一个保障。
0: 您刚刚多次提到了这个焊接的技术，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个产品的焊缝好像都跟别的不一样。
1: 龙鳞焊是最高级别的焊工技术的体现啊。我们厂正好有一位师傅正在焊接，
0: 你给我介绍一下，
1: 看一下啊。
0: 核电制造里焊接就是决定生死的关键技术。 他们焊的是装几百度和超高压热水的超级高压锅，难在哪里？第一，焊缝必须要滴水不漏，一个气泡都不行；第二，钢板厚得像字典，甚至一堵墙，焊起来跟缝防弹衣一样。在电焊术语当中，有着一个专门形容焊接方式的词语，叫“龙鳞焊”，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天花板级别的焊接工艺。
1: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焊工师傅啊，这位郭师傅多次获得济南市比赛焊接技能比赛第一名，同时也是济南市大锅工匠称号。所以说我们一般的主要焊缝，关键的焊缝，我会安排他亲自上手，亲自焊接。
0: 今天请您教我一下。

0: 龙利汉的技术保证在于它枪的角度、送丝的稳定性，还有我们摇摆的宽度要均匀。它对一个体力还有一个肌肉记忆力的考验。
1: 多说无益，我们直接上手操作。
0: 右手拿枪，左手拿汉丝，按一下。先不用送丝，先提一下启停。
2: 我这个好像看不见。
0: 对对，它不启动看不见。对，关玻璃千万不要打眼啊！先等会儿，先停一下。
1: 好。
0: 我再给你讲一下，第一步先看好这个，放好，走，先把这个瓷嘴儿啊，哎，放这儿。你左手放玻璃，你不要
2: 左手扣玻璃，
0: 对对对，扣完玻璃，右手再起壶，往前走，摇摆，往前走，对对。现在是什么感受？
1: 感觉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0: 要注意角度。
3: 停播了。
0: 停壶。好。
1: 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我焊接的成果，整个都歪到了一边。然后，但其实您别说，还真有一点龙鳞焊的感觉。如果您不考虑它是歪到了一边的话，就是郭师傅的焊接成果。这个如果把他们俩放在一起对比，还是非常直观的。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焊接的难点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焊的面罩是完全不透光的状态，所以当我盖下了这个防护的面罩以后，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的。然后我的右手需要一边缓慢的移动，然后左手呢同时还要不断的去推的那个焊丝，所以是一个手眼配合，但是又是一个盲操作的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难。
0: 是
1: 我们的师傅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够做到龙鳞焊。
0: 3年只是一个起步，一个长期3到5年的时间，
1: 嗯，
0: 要至少要焊2吨以上的焊丝。
1: 2吨以上的焊丝。
0: 对对对。
1: 刚那根焊丝有多重？
0: 大约是25克左右吧。
1: 那得焊多少根焊丝？
0: 基本上3年的时间不停的焊。
1: 日以继夜的不停的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才能够做到。
0: 对。
1: 所以再次向您致敬，郭师傅，太厉害了，对。
4: 亲手试过才知道，这毫厘之间的功夫全靠匠人几十年的手感沉淀。然而焊得稳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质检关卡才是合集装备真正的试金石。

0: 射线检测机。
1: 好酷啊！
0: 来，我们来看一下
1: 这个场景，好像是在看那个末日电影的场景。这个门那么厚，是可以防辐射的，对吗？
0: 对，这个是射线曝光室，里面这个机器呢，在工作的时候会发出 X 射线。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间，在工作期间，这个屏蔽门是要全部关上的。设备焊缝焊接完成以后，对设备的这个焊缝拍一个片，
1: 嗯，
0: 就像我们进到医院一样。
1: 做
0: 一个胸片，或者是拍一个哪个部位的这个 X 光片，
1: 哦，
0: 然后拍出来呢，以后呢，就是会在这个底片上形成影像，看到表面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地方，内部还有没有这样的缺陷，
1: 哦、
0: 啊，就我们也是这样来检测的。
1: 你看这个又做 X 光又做 B 超，听起来好像在给一个巨人做体检。那体检结果如何？我们找大夫要一下这个 X 光的结果。
0: 体检结果我们可以到隔壁的那个房间去看一下。
1: 好，
0: 嗯，来这边请。
1: 哦，
0: 这个我们底片上面我们是拍的哪一台产品，哪一道焊缝，什么时间拍的，拍的哪一个位置，上面都有很明确的记录。
1: 哦，
0: 这就是我们核电所有的这个质量检查记录。所有全程可追溯的。
1: 嗯，看到这张片子应该是2026年8月27号。
0: 对。
1: 哦，那具体要看哪些方面呢？
0: 具体看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就是焊缝的那个位置，你看焊缝和抹材的那个黑度，在底片上显示的黑度是不一样的。
1: 嗯，那有没有看出来过有问题的片子大概长什么样子？
2: 嗯，你过我找一找啊。
1: 好。
3: 这个亮度首先要高一些。
2: 哎，对，要比你其他的抹材要高一些。
3: 嗯，然后这我看到有一些小黑点。
2: 是，对它这个黑点，这个黑点就是咱焊接时候产生的那个缺陷。它这个是一种小气孔。
3: 啊，小气孔。
2: 对，这个是不允许的。
3: 我真想给我今天早上做的那个焊接做一个 X 光，估计全是气泡。

0: 刚刚我们逛了一圈下来，我感觉就是咱们这些年中国核电装备的国产化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您觉得变化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感觉其中最大的就是从能够制造，向这种自主掌握关键能力的这种不断迈进。而且呢，通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也建成了目前国内最完整的核电焊接工艺库，包括我们资料的一些出具，我们也是借助了现在的一些 AI 工具，来保证我们一些人为的出错的这种概率。
0: 精密的国产装备为核电筑牢了安全和稳定的底线，电力有了，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用电高峰永远是傍晚的几个小时，低谷又在深夜。我们不可能无限制地建设电站来满足峰值需求。那有没有一种办法，不用新建电厂就能够瞬间释放出上百万？

0: 24小时，全年365天不停歇，是不折不扣的吞电巨兽。那么如何在保证稳定供电的同时降低用电成本呢？这当中也有虚拟电厂的功劳。
1: 我们这个算算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万度，一年呢算下来大概在1500万度到1800万度之间。
0: 一天5万度电，我记得普通的一个三口之家大概每天耗电量是10度电。
1: 嗯，对，
0: 那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1: 对对对，
0: 这么大的这个电量都用到哪里去了？
1: 我们这个算算中心呢，主要是用到了 GPU 算力服务器，7x24小时不间断运转，还有它配套的制冷系统也是7x24小时不间断运转。
0: 为什么要接入到虚拟电厂当中去呢？
1: 算力中心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高能耗，但是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所有的任务都是需要一次性执行。所以呢，进入虚拟电厂之后呢，我们将这个任务进行了划分成核心的刚需任务和非核心的可延后的任务，将这个可延后的任务，我们将它调节到低电价的时段进行运行。
0: 所以相当于说虚拟电厂会帮助我们指导如何在闲时用电。
1: 简单的说呢，就是改变它的用电曲线，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2: 事实上，虚拟电厂并不是全新的概念，早在上世纪末，德国、美国就已经开始探索，通过聚合居民家电、商业楼宇参与电网调节，应对用电峰谷差。
3: 因为由于现在算力中心的发展，尤其 AI 的发展，其实用电量的这个整个用电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虚拟电厂它是一个无形的一个网络，那它在没有增加发电量的情况下，通过软件，就是这个智能的调度系统，那我们就可以把省出来的这些电去分配到更需要用电的地方，这样呢就能让整体的这个电网的用电量更加智慧。到2030年呢，我们国家的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应该到5000万千瓦。
2: 能够聪明调度电力的虚拟电厂到底长什么样？它又是如何帮企业和居民降低电费账单的呢？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1: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2: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0: 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3: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里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看不见的电厂了。这里没有烟囱，也没有发电机，为什么能叫电厂呢？可能很多观众都是第一次听这个"虚拟电厂"这个词，它具体是由哪些部分组成
1: 我们可以看这个系统，
0: 的？
1: 我们通过它本质上是一套智慧调度软件系统，我们接入一些市场上也存量的一些资源，一些待用的或者是已经正在使用的，但是它有余力的资源，接入到这系统当中来，我们跟电网来做一个交易，当电网需要电的时候，我们来多发电，少用电，当电网电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鼓励生产企业在这个时间可以加快生产，提高效益。
0: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当用。

0: 用电低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囤电，然后
1: 对，
0: 让工厂加大马力去生产。
1: 是
0: 然后
1: 的，
0: 当用电高峰到来的时候，工厂可以稍微减缓这个生产的这个功率，然后
1: 对，
0: 呢，我们把电再释放出去。那对于园区或者企业而言，我为什么要接入到虚拟电厂中去听你们的调控呢？
1: 首先的话，你接入到我们的系统，它会产生收益，它就收益是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家电力系统调度，你给电网提供了服务，比如说你出力多少，电网会根据这个出力来给你一定的补偿。第二部分的话，是我们这个系统。它可以给你科学性的指导你来用电，这样的话直接降低的是客户的一个电费账单，这是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0: 在这个系统当中，楼宇空调、工厂设备、充电站等等，成千上万分散的设备都被连到同一套系统当中。当用电紧张的时候，系统在几秒钟内就能够统一调控，瞬间节省出上百万千瓦的电能，和新建一座电厂的效果一致，而这就是虚拟电厂了。从用电大户到调节标兵，背后正是虚拟电厂给整个电力系统带来的灵活性革命。当越来越多的算力中心、工厂和楼宇都接入到这张网络，电网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弹性。如果说虚拟电厂是电网的大脑，那微电网就是分布在各处的神经末梢。它有哪些独特技能？我们到零碳产业园一探究竟。

0: 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零碳产业园，这里有自己的光伏发电，有储能设备，还有各种各样的用电负荷。我身旁这台新能源汽车充进去的电力就是园区自己发电产生的。园区既能够并入到大电网，也可以脱网独立运行，这就是微电网。像这样阳光灿烂的天气啊，不光是小花小草们喜笑颜开，在我身旁的太阳能板呢，也都是吃饱喝足。此刻我所在位置呢，是咱们零碳产业园的天台，在这呢遇到了产业园的架构设计师孙博士。孙博士您好。
1: 嗨，你好。
0: 像这样的天气是不是咱们最开心的时刻了？
1: 那首先从供能充足这个角度来说，那当然是的。
0: 那像这里的太阳能板，我刚刚给我的那个新能源车充上了电，他们是直接能够供电给我的车吗？
1: 不，我们的光伏发电会先并入我们这个零碳园区微电网的整个这个网络里面，再由我们的网络给到咱们的充电桩，因为充电桩只是我负荷的一种。
0: 除了这种之外，还有哪些部分是会用到咱们这个太阳能板供的电力的？
1: 首先最主要供给的还是我们的生产负荷，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制生产制造园，我们会生产一些类似比如说配电变压器啊、环网柜啊等等这样的设备。除此之外，我们在生产车间里也好呀，办公区域也好，我们还会有一些中央空调。然后在此之外，我们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像充电桩呀、路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负荷，都是由这个绿色电力来去供应的。
0: 这样子是不是成本会比较低一些？
1: 它既是绿色的，也是经济的。
0: 大概成本会比咱们用大电网的电要节约多少？
1: 大概会下压30%左右吧。我带您去我们零碳园区微电网的数字化管控中心进行介绍，那里要更形象、更全面一些。
0: 好呀，
1: 那咱们走。这里就是我们零碳园区和微电网的数字化管控中心。在这里呢，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比较清晰的看到整个园区的组成要素以及它能源的运行机理。
0: 我看到真的很像一张网，难怪叫做微电网。
1: 微电网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小的独立的电网，里面有自己的源，有自己的负荷，然后有自己的储能，有自己的小的网络，有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
0: 那咱们一天24个小时当中，大概会有多少个小时是能够完全依靠自己产生的电能来供整个园区？还有哪些时间段是需要用到外面电网的电呢？
1: 基本上像今天这样天气晴好的时间，早上9点左右开始到下午的4点，基本上就可以完全就是光伏满足园区的自己用能需求。在早9点以前以及晚上的这个时间，我们有一些加班的负荷，或者是有一些园区的基本负荷，这个时候就要么用储能的，要么来自于电网的补充。
0: 因为我们刚刚从虚拟电厂过来，

0: 咱们的这个微电网在整个大电网当中大概是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它跟虚拟电厂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1: 微电网实际上您可以认为是我的一个末端的单元。比如说我们的管道吧，大电网是我的粗的然后主要的输送管网，但是我后端还有一个一个的末端来去使用这些能源，它自己有一个小单元，微电网就是这个角色。虚拟电厂实际上是把城市散落在各地的资源然后进行这种聚合和参与交易，它更像一个调度的这个中枢，一个大脑，一个协同控制系统。那微电网呢，是可以是它的资源之一，既有这个互相的依赖关系，又有协同的关系。
0: 现在微电网主要是在工业的用途，那在未来会不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的社区当中？
1: 那当然，不仅仅是未来，现在就已经有这个相关的动作在做，比如说零碳社区，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居民用户的屋顶其实是铺设有光伏的，那我家里现在好多老百姓也买的是这个电动汽车，我是配了充电桩的，再给到配到一个小储能，这就又形成了刚才说的这个微电网的源网合储的这个小的生态。老百姓的时候我平常可以用我的光伏，那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您看这个生态就又循环起来了。
2: 从核电设备的安全保障到虚拟电厂全域调度，再到微电网终端落地，我们走完了智慧用电从供给到应用的完整链条。站在产业的视角展望，中国的能源发展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0: 我们现在讲这个 AI 竞争，可能大家还是在关注说芯片方面，其实能源方面的竞争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在您看来，中美未来这个能源的竞争会怎么样？
3: 我认为从中国来讲呢，我们有广阔无垠的这个西部的戈壁。第一呢，它的光照非常好，会产生很多能源电力。第二呢，它不会跟我们人类在城市来挤地方，为中国未来的新能源，就是为我们国家新增电力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美国因为它电网的受限呢，它不会大规模集中，可能一个算力中心它可能就是一个微电网。
0: 那我看到我们在讲 AI 用很多很多电力，如果到未来十年的话，会是我们要跟 AI 抢电力的情况吗？
3: 因为我们现在看整个 AI 到2030年可能都是一个高速的建设，这个全球都是缺电的。我们能通过智能电网和虚拟电厂有效的调节，我认为呢，对于这个百姓来讲，用电肯定是有保障的，这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其实 AI 的发展呢，它反过来会补足你的电力的一些应用，对用电更加的智慧。
0: AI 狂奔的时代，电力够吗？这趟旅程给我的答案是够，但不能够靠无限制的建电厂，而是要靠智慧。技术的终极奥义从来都不是要制造更多的消耗，而是让能源更高效、更清洁、更普惠。当每一度清洁电能都可以物尽其用，我们才能真正放心地奔向那个充满想象的数字未来。

0: 矽镍股份 X Plus 由矽镍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2: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0: 现实负债无数。
3: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4: 40
0: 从来不被看好。
2: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0: 但从来不被打倒。
2: ผมเอาเลยละกัน
0: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官员表示，已经向美国列出了开启谈判所需要的7项条件。美媒透露，特朗普承认伊朗战事拖累了中期选举选情。胡塞武装称，打击了沙特首都以及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的19号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政府列出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要的7项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就明确，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条件以外，别无他法。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日证实，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停战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海上封锁。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 巴基斯坦外长达尔19日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对话与外交是确保区域和平的唯一途径，并特别指出，保障能源持续供应与海上航行安全对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在释放出外交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也在继续出招。 伊朗一个由情报部、国防部及副总统法律事务办公室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日前批准了名为“第10条”的法律条款。 规定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据电缆路由及数据通信设备均需获得德黑兰当局的批准，显著加强对海峡数据基础设施的管控。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美军 F-35 与 F-15 战机可以不受威胁自由行动的时代已经结束，战机被猎杀并受损已成为美方每日的现实。 此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已表示，美军必须做好面对被自主系统跟踪、全方位干扰和猎杀的作战心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之间在出现了谈判的曙光，有关于伊朗提出的7项条件的具体内容，官方到底有哪些的披露呢？更多的消息，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目前呢，伊朗官方呢并没有公开的透露这7项条件的具体内容。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源呢，主要是从巴基斯坦的一家媒体，他采访了匿名采访了一个伊朗的外交人士，透露了这7项条件的具体内容。这7项条件的具体内容是，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 解除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威胁，结束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战争行动，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

0: 赔偿战争损失，并停止干预伊朗核能力和导弹能力。这七项条件当中呢，最后一条是比较新的，就是停止干预伊朗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其他的其实之前和之前的一些公布的一些条款也差不多。至于说目前伊朗能够进行的战争的防御准备情况呢，大概是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强调战争的主动性和攻击性，不像原来伊朗的革命卫队也说过，如果美国如果他们发现美国有打击伊朗的这种强烈的意愿的话，伊朗方面会进行一个主动的攻击，而不是被动的一个防御。第二个呢，是强化伊朗的这种空间侦测，然后网络一体化的这种侦测能力，能够更加有效的打击来自美国的无人机和战斗机的侵入和打击。第三个就是说会继续保持和加强自身的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和攻击能力。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十九号以视频的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更多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2: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3: I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 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2: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十九号报道，总统特朗普的顾问透露，特朗普近期一改过去的态度，冷静正视共和党十一月中期选举的不利情势，私下承认自身对伊朗战争的决策拖累了党内的选情，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来试图挽回选举的颓势。
4: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引述了四名了解内部讨论的匿名顾问消息，指特朗普过往一向否定负面民调，近期却开始听取顾问对选举现实的直白说明，接受共和党当前的不利选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伊朗战争的相关决策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攀升，加上始终未能兑现2024年竞选时承诺的平抑物价目标，造成了当前自己支持度下滑、共和党选情不利的局面。这一转变促使特朗普开始应对中期选举，他批准亲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动用总计约1.4亿美元竞选资金，又承诺前往35个摇摆州份为候选人站台，并亲自过问调整竞选广告内容。不过，特朗普公开场合仍坚持对伊战争的立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集会中称油价上涨是值得付出的低廉代价。亦有接触特朗普的人士反驳，指特朗普认为自己不在本次选举的选票上，才是共和党面临的最大问题。对于特朗普是否承认伊朗战争影响共和党的选举前景，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一直致力于维持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政府军在十九号表示，在马里卜省的南部地区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胡塞武装当天则是称，成功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
2: 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9日表示，在马里卜省南部地区打击了胡塞武装的据点、集结地和车辆，并挫败了胡塞武装的一次渗透企图，击毙12名胡塞武装人员，造成多人受伤，剩余人员逃离现场。据胡塞武装19日的声明，目前沙特方面已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实施732次。

0: 息。胡塞武装的声明还称，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均取得成功。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
1: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تين عسكريتين نوعيتين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ثان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وتكللت العمليتان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بالنجاح وأدت إلى نشوب حرائق ضخمة في الأماكن المستهدفة.
0: 当天，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有媒体报道称，机场附近一个属于沙特阿美的油罐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并表示胡塞武装正加大力度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沙特方面还表示，胡塞武装企图攻击塔伊夫、拜什法拉桑和盐部等城市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但这些企图都被挫败。另据美联社日前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目前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请求提供防空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于沙特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0: 费丹在参加土耳其某电视台节目时表示，沙特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正遭受严重攻击。费丹并特别谴责针对沙特麦加及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当被问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国会否在沙特遭到袭击后介入，费丹表示，协议签署国正在密切关注沙特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后的局势发展。沙特对援助的需求可能集中在某些技术方面，土耳其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费丹强调，土耳其已签了协议，协议包含相关条款，土方将信守承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费丹还表示，土耳其不接受任何试图将沙特卷入美伊战争的企图，沙特本身也不寻求卷入冲突。土方已向各方传达了结束战争的建议。费丹又指，土耳其正在密切关注以色列的动向。以色列不仅对本地区构成威胁，且在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策下，以色列已成为全球威胁，全世界都在寻求应对内塔尼亚胡政策的途径。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无论以何种方式，必将迎来反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加沙地带的学校在19号迎来了新学期，约有54万名的加沙学生重返校园。尽管教学场地硬件设施条件不佳，而且仍然面临着战火的威胁，但是学生和家长依然是感到了高兴和欣慰。而与此同时呢，以色列当天继续对加沙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包括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在内的至少有3人死亡。
0: 据加沙卫生部和当地医院官员19日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东部地区发动空袭，炸毁一辆汽车，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军方称，对加沙城北部的空袭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其中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的儿子在以色列对加沙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以西的一处社区发动的空袭中不幸身亡。加沙地带的学校19日迎来新学期开学日，当天早晨，大批学生和家长来到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负责运营的一处学校，校内搭建起帐篷作为临时教室，部分教室安排在楼栋内，但由于课桌不足，一些学生只能坐在教室地板上。有学生说，距离上次上学已经过去3年，尽管面临设施不齐全、条件不佳以及缺少学习用品，但仍要坚持学习。
3: والآن بدأ العام الدراسي الجديد عام من الفرح عام من السرور عام من النجاح رغم ما احنا نقرأ في خيام ولا تهوية ولا أي شيء ولا مقاعد على الفرشة بنقعد وعام يعني فقدنا فيه أصحابنا جينا لحالنا ولا ملابس زي الخلق ولا إشي ولا بوت الله يعزكم يعني والقرطاسية

0: كان قبل حرب اسعارها ببلاش، الحين غاليه، فيش ولا دفاتر ولا اقلام ولا اي شيء بناسب المدرسه. رغم هيك حنقرا وحنقرا في خيمه.
1: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老师表示，尽管学生重返学校，但仍然急于缺乏包括课桌、文具和教科书在内的最基本教育物资。有家长看到孩子能够重返课堂感到欣慰，但同时表示战争并没有结束，战火仍然对学生和学校构成威胁，依旧担心孩子的安危。 据巴勒斯坦相关部门统计，约有54.1万名加沙学生19日重返校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在整个加沙地带设立有359个临时教学场所。加沙教育部门官员称，以色列的战火导致约2.2万名学生和530名教师在战争中丧生，超过85%的公立学校校舍已无法使用，部分校舍被彻底摧毁。联合国方面指出，由于目前面临缺乏安全的学习环境，持续
2: 短缺的教育物资，且学校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加沙地带全面恢复正常教学活动仍是一项长期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拉克在日前结束自2014年开始在打击伊斯兰国期间的实施超过10年的空域管制，全面对于民用航空开放了领空。而伊拉克当局就表示，此举将会提升航空的运营效率，增加过境的收入，并强化伊拉克和全球之间的航空联系。
3: 伊拉克已全面对民用航空开放领空，结束了打击伊斯兰国期间实施的超过10年的管制。伊拉克机场与航空管理总公司总监卡里姆正式宣布终结限制空域相关作业，解除域内飞行禁令。 ضمن مسؤولية السيادة وبقرار وطني خالص وإرادة عراقية أنجزت المهمة على أفضل وجه.
2: 相关声明称，当限制空域的问题解决，相关空域移交民用当局后，机场与航空管理总公司将进行后续作业，且已获得全面支援。المناطق
3: الجو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مدرجة في الدليل الجوي العراقي لم تعد مستخدمة ل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كما أن هذا التطور يمهد لاستكمال الإجراءات الفنية والتنظيمية اللازمة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لحذف هذه المناطق من الدليل الجوي العراقي. وقد أسهمت كوادر المطارات والملاحة الجوية في دعم هذا الملف ومتابعة متطلباته الفنية والتشغيلية.
2: 伊拉克安全媒体中心指出，相关空域自2014年起被划为军事行动专用，导致伊拉克大片领空过去无法供民用航班使用。 本次领空重开，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直接指示执行。
4: Iraq fully reopened its airspace to civil aviation after a decade of restriction that will improve efficiency, boost national revenue of overflight fees, and to facilitate a broader traffic connection between Iraq and the world.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5: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平鲁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 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1: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您回到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们来关注现在发生的最新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20号的消息称，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至少一个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则是表示，朝鲜疑似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推测其已经降落，而落点是在日本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以外。朝鲜上一次发射导弹是在9月12号，当时向半岛的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社就解读称，朝鲜此举是被认为是在抗议美日韩三方的举行军事演习。那么有关于朝鲜发射的不明飞行物，韩方到底都有什么样的表态？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韩国的记者金之贤。之贤你好。
1: 你好杨涵。
0: 那么韩军就称啊，正在分析导弹飞行的路径以及各项监测数据，那么目前官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1: 好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下午表示，朝鲜20日下午从远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短程弹道导弹，韩军在分析具体参数，韩美情报当局正在密切关注有关情况。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表示，朝鲜今天从远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国家安保室召集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相关机构召开了紧急安全形势检查会议。会上，国家安保室确认了韩方的应对情况，分析评估了此次发射对韩国安全造成的影响，并检查了需要采取的相关措施。对于朝鲜继9月12日之后时隔一周左右再次发射弹道导弹，韩国政府强调将全力做好防备准备，同时指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严重行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此类行为。韩国国内关注朝鲜这次继本月12日多次发射短程弹道导弹之后，时隔8天再次进行发射。联合国大会将于22日在纽约举行，日要将重点讨论半岛和平议题。韩国国内认为这次很有可能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有关朝鲜问题有关，所以韩国方面在密切关注朝鲜的动向。以上是我在韩国掌握到的消息。
0: 嗯，好的，谢谢之前从韩国我们带回来的消息。那么朝鲜在时隔8天之后再次的试射，日本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马上来连线驻日本的记者李淼。李淼你好。
2: 你好。
0: 那么根据日本防卫省就称啊，朝鲜是疑似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而目前日本官方有没有进一步的说明？韩方称的所谓朝鲜此举旨在抗议美日韩的军演，对此日本的舆论界到底有什么样的解读呢？
2: 好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啊，所以日本防卫省呢它只是公布说朝鲜呢是在今天呢是发布了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物，在几分钟之后呢应该是已经坠落。不过呢，根据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虽然没有进行正式的记者会，但是防卫省的消息人士就透露说，这次朝鲜发射的可能是弹道导弹，并且呢这个弹道导弹并没有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所以到目前这个时间为止呢并没有对日本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或者船只飞机受损的情况的报告。我们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刚刚是已经指示各方要立刻收集信息，保证国民的安全，同时呢尽快向国民提供信息，要确保飞机船只的安全。那么朝鲜这是在进入今年之后，如果不算短程弹道导弹的话呢，是日本防卫省公布信息第9次。所以呢，日本很警惕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这个动向。日本在不断的增强反导能力，特别是要增加它目前的这个可以打击敌方基地的反击能力。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日本的熊本县啊设置了这个地对舰导弹射程1000公里，还是在静冈县它有高速滑翔弹，特点呢是可以进行拦截超高音速飞行。那么从日本的防卫预算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日本2027年的防卫预算是8.9万亿日元，是过去最大规模，而且呢23年到27年5年期间啊，它这个预算要达到43万亿日元，所以日本是在一步一步的加强这个防卫力，增多防卫费，要达到 GDP 的5%左右。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这种它目前的目标是在2027年的这个防卫费要比2022年增加2%，所以呢日本目前认为这个朝鲜的弹道导弹的技术啊。

0: 有几个不同的变化。首先就是它突然发射的这个能力提高了，另外就是发射呢是越来越难以提前发现。另外朝鲜呢这个从导弹试验已经向实战化方向发展，所以日本把朝鲜视为对于日本国家安全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这是我目前在这边掌握到的信息，雅涵。
1: 好的，谢谢李淼从日本我们带回来的分析。那么朝鲜究竟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射不明飞行物，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呢？我们马上来邀请到军事专家曹卫东来点评分析。曹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朝鲜上一次的发射导弹是在9月12号，那么刚刚过去一周的时间再次发射，您认为朝鲜一系列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样的？
2: 因为我们看到啊，朝鲜在发射弹道导弹的时候呢，实际上和它面临的安全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此前呢，当美国和韩国举行已知系列演习的时候呢，它就相继啊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当然是它的东部海域时候发射的。那么它明确说对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演表示强烈的抗议，威胁了朝鲜的安全，发射这样导弹作为一种反击的形式。那么在朝鲜发射了两枚导弹之后，特朗普总统就在美韩军演开始的第一天马上表态说把这个演习时间减半，10天的演习砍掉了一半，剩5天。那么在演习的科目和内容里边减去了很多进攻性的项目，并且对韩国表示美国的很多的军事力量和装备不参加这样的演习。所以朝鲜看到当他以强硬对强硬的时候取得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而且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和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着良好的关系，还希望在年内啊进行会晤。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上次美韩演习的时候，朝鲜发射导弹对他取得了外交上或军事上的这种赢得的就是得分。那么这次呢，由于是美日韩的联合的演习，那么又在离朝鲜不远的地方，朝鲜认为这是对他构成了安全上的威胁，所以再次发射了导弹。当然这种导弹到底是为了测试它的高超音速，还是为了测试它的其他的性能，因为在前段时间它的第二艘崔贤号导弹驱逐舰江舰号刚刚入役，它特别强调搭载了能搭载核弹头的这种导弹，就是从舰上发射来打击陆地上的目标。那么它这些导弹都是要进行相关的测试的，当然也许是这个陆对海的，也许是陆对陆的弹道导弹，但总之它发射导弹这样的行径对日本和韩国都是一种警告。那么韩国和日本也都测试到了就是朝鲜发射的这个不明飞行物，其实呢就是弹道导弹。那么其实他们现在也加强了戒备和防御，但是我们看到朝鲜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向那个区域发射弹道导弹，实际上他认为是美国、日本、韩国的联合军演对他构成了威胁，他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反击。主持人。
1: 那么朝方在近日其实已经有谴责过美国所主导的太平洋先锋2026的联合军演。自8月末以来，美日韩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了多场的大规模联合演习，这反映出了美日韩同盟之间的哪一些的新动向呢？
2: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是美国呢在中东啊现在深陷泥潭，他还从亚太地区呢调了一部分兵力到中东去解决啊，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对伊朗的这种军事威慑。那么这个行径呢也使就是亚太的局势更为不安，因为作为美日韩他这个军事同盟，在这个时间搞军事演习的时候，由于抽走了一部分的力量，所以这个日本和韩国就有一定的想法。特别是韩国在前段时间和美国的联合军演的时候，时间被缩短，科目被降低，这个对他今后的军力发展和他和美国的这个军事盟友关系呢是有这个反作用的。那么这次呢虽然拉近了日本，但是日本也有日本的企图，因为他要再军事化，要加强自己的军事影响力，所以又就是体现出来美日韩呢虽然是一个联合的演习，但是其实日本和韩国各有各的想法，都是要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都是要显示美日韩的这个军事同盟。但是这个演习的针对性和他未来在军事联合作战中是不是能够一体化的作战，这是要打问号。

0: 因此，我们看到现在朝鲜进行了明显的反制或进行了这样导弹试验以后， 对这个美日韩的军事演习还是表达了他的强烈不满，特别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俄罗斯也对日本提出了一定的警告，就是美日之间的这个军事演习，想把演习后的低风系统中程弹道导弹部署在日本，所以他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因此，这个朝鲜在这个时候试射飞行物或者是弹道导弹的话呢，实际上
1: 和整个的当前的啊，就是东北亚的局势是相关的，并且和现在这个俄罗斯对日本的强烈的抗议或不满，实际上也是可以有一定关联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曹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那么有关于朝鲜试射最新的消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跟进报道。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衰老加速，血管堵塞，癌细胞疯长，元凶竟然都是身体变年。
1: 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坏，而是年。
2: 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年的问题。
3: 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年的逻辑。
1: 一旦它粘在一起，就非常危险。
0: 换个烹饪方式，就能拆掉体内的分子胶水，为你带来人体变年的致命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北京时间的今天12:03，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了秦岭卫星01和02号星等9颗卫星。这次的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火箭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鹏程首发星、谛听01组 A、B、C 星、超智算一号卫星、云霄探路者卫星，一共9颗卫星发射成功，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23乘组3名航天员祝阳柱、张志远和黎佳莹目前已经接近了在轨4个月的时间，所承担的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任务在持续的推进。过去的一周，他们常态化地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
5: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同时，3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深圳龙华区将会迎来新的机场，项目预计在2027年底建成投用。
6: 深圳将迎来一座新的通用机场。日前，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正式

0: 式批复，原深圳南投直升机场迁建到龙华区后，标准名称确定为深圳龙华机场。龙华区方面表示，迁建后机场名称和功能定位都有所拓展，深圳龙华机场定位为 A1 类通用机场，总投资约10亿元，规划建设一条800米跑道和26个停机坪，在现有直升机运输等业务基础上进一步拓展飞行训练、应急救援、航空器试飞等业务，同时覆盖空中游览、航空培训、跨境物流等场景，预计2027年底建成投用。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深圳报道。
1: 今天的凌晨6点，近1300名来自于香港、澳门的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在北京天安门观看了升旗仪式。有学生就表示，仪式令人震撼和激动，希望能够将观摩学习到的经验带回香港的学校升旗训练当中。
2: 表情严肃，望向旗杆。清晨约6时，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上，来自香港、澳门的升旗队代表正列队站好，等候升旗仪式的到来。随着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的步伐，从金水桥走到国旗杆下，广场上逐渐宁静。国旗升起到杆顶，港澳青年全体肃立，全程齐声高唱国歌，目光紧紧追随国旗。很多同学坦言，在现场的震撼是电视完全无法比拟的。
3: 这个场面其实是很壮观和很震撼，在香港我们不会见到这么整齐和这么训练有素的仪仗队。
4: 感到非常震撼，同埋内心都很激动的。我见到个国旗升上去那下是充满精神，跟着自己心里面都觉得很自豪的。他们的脚步声是真的超整齐，跟着真的很大声，他感觉上就好像以前打仗的时候那种唱声是真的很厉害。
2: 仪式结束后，同学们陆续离开。有带队老师表示，希望回港后优化校内升旗流程。
5: 因为他们自己都是升旗队队员，他们都很紧张这个升旗仪式，也都希望将今次的经验就是带回去学校，将他们的升旗工作做得更加好的。
6: 想问一下小朋友们，刚才看升旗仪式震不震撼？
7: 震撼！
6: 回去之后会不会更好地完成升旗工作？
7: 会。
2: 也有担任校内升旗队副队长的学生表示，会按照此次观摩学习到的仪仗队方法回去训练队员。
8: 今日我学到全仪仗队的口令，而且我深刻到理解了他的口令是怎样嗌，而且会好响。我现在可以示范一下。
6: 好，嚟。
9: 他步走。立队。切步走，
10: 千名港澳师生在北京期间还将参观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等，也将到访北京市的各大中小学。从庄严的仪式到文化地标和校园交流，组成一堂生动的国家认同实践课。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最新发表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意义在于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为可以每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
1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外围环境越多变，市场越需要跨越年度的确定性，政府引领方向，投资基建、创新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计划活力两者结合，企业看得见5年后的方向，将能更好与政府合力发挥有为政府、高效市场的联动力量。在北部都会区方面，他提到，园区建成、人才到位、企业落户，还要有资金支持，发展才能持续，企业才能更安心谋划长远。港投公司继续以耐心治本，积极引领市场资源，支持企业落户北都。另一边双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已甄选约20间基金经理公司，年内会正式启动。特区政府年底前将提交授定条例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新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范畴的重点企业提供5%或半税优惠。陈茂波表示，国家15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香港的角色轻视而独特，包括提供一个与国际规则全面接轨、 且安全可靠的离岸平台。香港离岸人民币贷款去年创下9351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额度已扩展至5000亿元。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扩大点信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他表示，香港特区回归近30年，几经起伏，每一次把握机遇、跨越挑战，都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当前，香港同样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绘画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把蓝图逐步实现。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的集聚高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有效地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培育更多人才。
7: 香港高等教育界面临校园空间少及相关土地短缺的困难，加上八大院校布局分散，互动更为低频。而澳门和横琴早前就联动建设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达成扩展校园空间、跨校资源共享等优势。现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提出，北部都会区将打造过千顷的大学城，正在如火如荼的动工中，备受外界瞩目，期待提升香港的教育配套。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北部都会区共建3个大学城，包括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均以1城5元素作为布局，每一个大学城都有明确定位。例如洪水桥大学城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他又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有效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
12: 我哋嘅院校咧系扩大咗呢一个嘅空间，让佢哋咧系可以增加喺个教学啦、研究啦、实验室啦呢一啲嘅拓展。咁所以咧我哋嘅院校咧，相信咧有咗呢个北都嘅大学城呢啲嘅即系呢个项目咧，佢哋能够系推进喺扩容同埋提升嗰个教学质素、研究嗰个方面咧系有好大。
7: 他表示，进驻的院校需要与该区定位互相呼应，培育相关人才。
12: 喺個課程啊，或者一個研究實驗室嘅佈局方面咧，都係配合喺嗰個校園區同科技區同產業區能夠產生互動。咁我哋嘅大學嗰個人才培育，正正係作為呢個北都發展嘅人才支撐。同時咧，亦都係希望咧係喺鄰近大灣區能夠同大灣區有一個喺個地理上面咧有一個更緊密嘅一個合作，輻射去到我哋大灣區嘅一個產業嘅聯動。
10: 想問下蔡局長，在建設北都大學城點樣有助打造國際高端人才教育高地，同埋一體化推進教育科技同埋人才發展呢？
12: 在引入高端人才嗰方面咧，隨住因為個院校嘅規模大咗，咁我哋自不然亦都可以吸引咧更多國際頂尖嘅教授啦、科研嘅專家啦嚟到香港落户，或者喺香港做研究、擔任呢一個教學嘅工作。所以我哋見到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循環。
7: 据了解，香港中文大学及岭南大学都有意进驻洪水桥大学城。蔡若莲就表示，正积极推进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落户新田大学城，预计于2028年完成土地平整，开始新建教学大楼。另外，大概2023年将推出打鼓岭校园用地。他指出，这些用地会做动态调整，适配灵活弹性的规划。
12: 打鼓岭嘅定位咧就係藝術同埋即係南綠嗰個生態嘅發展啦。呢一樣咧，我哋亦都知道咧，其實亦都有一個院校咧，我哋嘅演藝學院咧將會係落户喺打鼓岭嘅大學城。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即係有一啲已經計劃咗嘅，有一啲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啲嘅叫戰略留白。咁希望咧能夠喺個更好咁樣用好我哋呢個土地資源。
7: 蔡若莲表示，新田大学城一号大楼已陆续有大学的实验室进驻，未来又会新建综合教学科研大楼，整个大学城多点。

0: 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1: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0: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2: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天呀，了不得呀！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4: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来看一则最新消息。内地媒体今天援引中国军方的消息报道，新西兰特马纳号护卫舰和奥特亚罗瓦号补给舰本月的18号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其全程跟监警戒，情况尽在掌握。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特朗普日前宣布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和政治报进入白宫之后，在19号的上午，三家媒体的记者被拒绝进入白宫。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19日上午8点左右
6: ，MS Now 白宫记者加德纳和一名摄影师在白宫被拦，两人通行证被吊销。加德纳说，他刷卡时红灯亮起，被告知证件已被禁用。 他询问原因，警卫说此事超出其权限。此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白宫高级记者克莱因和一名摄影师当日试图进入白宫，最终未能入内，证件也被没收。政治报总编辑格林伯格说，该报白宫记者阿斯莱被特勤局拦截，证件被没收。三家媒体当日发表声明，谴责白宫将其记者拒之门外。 MS Now 新闻频道在声明中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禁令是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侵犯。他们将继续监督政府，并全力支持白宫报道团队。政治报则表示，将支持所有白宫报道记者，并将捍卫自身权利。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MS Now新闻频道和政治报，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而被禁止进入白宫，指令立即生效，并警告其他假新闻媒体机构也将被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媒体在18号报道，4个美国的 AI 巨头 Anthropic OpenAI、 SpaceX AI 和谷歌因为近期呼吁协调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被指合谋，违反了反垄断法，正在面临共谋指控。
7: 国会山报报道，根据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收到的文件，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称 ，Anthropic 等4家 AI 巨头负责人近期联合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构成竞争者之间达成非法商业协议，违反美国反垄断法。4名原告包括律师及加州居民，其代表律师称，为 AI 安全采取措施的决定应由国家做出。 而不是由私营公司做出。此案旨在确保世界上最强大的盈利性科技公司之间私下达成的利己协议，不会导致人工智能迅速脱离人类掌控。该律师还将人工智能威胁与核战争相提并论，表示面对这类威胁，人类理应拥有牢不可破的防护机制，法治应由美国政府以透明合法的方式确立，并对公众负责。 此前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出于安全考量，呼吁放缓开发更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拥有 SpaceX AI 公司的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以及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也同意这一想法。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称，人工智能将接管、吞噬并毁灭世界，机器人将在我们的城市里游行并消灭我们所有人的假设纯属骗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政府在19号和法国能源公司道达尔能源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出席了当天的签字仪式。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总裁奥夫雷贡和道达尔能源美洲区高级副总裁洛约在谅解备忘录上签字。目前该备忘录细节尚未披露。根据了解，委内瑞拉已经探明了石油的储量超过3000亿桶，居全球首位。今年1月，委内瑞拉通过石油行业改革相关法案，进一步的开放国有石油领域，允许私人和外国投资进入到为石油行业。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都会区19号发生了2场的万人集会，一场由左翼和社会组织发起抗议政府现行的紧缩政策，另外一场则是由主要的反对派领导呼吁庇隆主义阵营整合力量备战明年大选。
2: 当天350多个左翼政党、基层工会和社会组织发起愤怒之行大游行，并在总统府前集会，60多个城市同步呼应。示威者来自工业、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他们批评米莱政府的经济路线正在影响生产、就业和居民收入，甚至危及人民生命。
3: Hay un problema muy grave con los pacientes oncológicos que no se están entregando medicamentos. Hay un problema muy grave con lo que es discapacidad, con lo que es medicamentos antirretrovirales para personas seropositivas, o sea, personas con VIH. El ajuste abarca todos los sectores de salud, todos, tanto a trabajadores y por ende como pacientes. Y medidas así tomadas por el gobierno nacional desde luego cuestan vidas.
2: 组织者在现场发布联合声明，要求政府停止财政紧缩和劳动改革，保障工资、就业与公共服务，并要求阿根廷劳工总会等组织推动全国罢工。现场有工业界示威者批评，进口冲击与高企成本正在引发企业倒闭潮。
4: 它tiene que ver con la importación, tiene que ver con los gastos fijos, que son imposibles de competir con el exterior. De esa manera, lamentablemente, muchas empresas y proveedores de las industrias se quedan sin trabajo.Están cerrando prácticamente alrededor de 30 empresas por día. Es un montón. Imagínate que una pyme como mínimo tiene 10 empleados y un máximo de 100 aproximadamente.
5: 同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省长在另一场3万人聚会上呼吁，通过明年大选改变阿根廷现行经济政策。他表示，米莱既不是民主主义者，也不是爱国者，他只是傀儡。凤凰卫视梁多亚、裘振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1: 马来西亚在囚前总理纳吉布日前是获得了有条件的特赦，获准以居家监禁的方式来完成剩余的刑期。其律师在20号就表示，纳吉布需要履行相关的条件，包括缴纳5000万的令吉莱罚款，才可以离开监狱，转为软禁。纳吉布的律师团队就在20号发表声明称，纳吉布的绝大部分的资产遭到了政府冻结，能否满足条件，并非他能掌握的。纳吉布所属的政党巫统已经发起了统筹协调和筹款的协助缴罚，而马来西亚的交通部长陆兆福此前一天宣布将辞任部长一职，以抗议纳吉布获准居家服刑。陆兆福就强调，辞职仅涉及自己一人，其所属的政党民主行动党其他的部长不会辞职。纳吉布在2020年因为贪污挪用案被罚罪成，但是他一直在否认任何的不当行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20号的上午减弱成为了热强热带风暴级，而预计21号的晚间到22号的凌晨最接近日本的关东地区，可能会伴随着风暴圈登陆千叶县的房总半岛。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受到杜鹃的影响，千叶县圣浦市在20号的上午观测到了强降雨。目前杜鹃正在从东经南偏西的方向海上，以每小时大约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在21号逐渐移向日本以南的洋面。由于移动的速度相对缓慢，恶劣天气预计将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关东地区以及伊豆诸岛在21号的中午起，24小时雨量预计达到300毫米。千叶县南部如千叶市和馆山等地的预测雨量可能会达到历史的最大观测值150%以上，遭遇破纪录的豪雨。 纽约布莱恩特公园在19号热闹非凡，众多的狗狗和主人是齐聚一堂，共同参加第四届狗爪巡游。来参加巡游的狗狗大多是盛装出席，有的头戴墨西哥宽边帽，有的一身仙女装扮，还有狗狗踩着滑板秀特技。现场还有寿司、热狗等各类的造型猛犬。活动现场还有犬类的水上救援团队展示技能。主办方负责人就表示，这场盛会是汇聚了纽约全城的爱狗人士，是一次绝佳的社交互动机遇。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e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的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6: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肠圆满。
1: 反正中秋节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2: 这个菱形果必须是要九成熟，多子多福嘛。
3: 如果没有吃超市月饼，等于没过冬秋。
4: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轻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
1: 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多国纷纷从美国取回了黄金储备，而美国则是更加霸道的来对付各国。那如何去认识一个已经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而在后美国时代之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呢？
0: 美国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预测，美国将会爆发内战，他的根据跟逻辑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好，欢迎回来。荷兰央行宣布，已经在今年的3到8月份将86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搬到了英国伦敦，由英伦银行来保管。而早几年呢，法国和德国已经有类似安排啊。欧洲各国接连提走存放在美国的黄金储备，明显是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那荷兰不但是把黄金从美国搬走，而且还把黄金从加拿大搬走，可能是因为担心加拿大离美国太近了，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和威胁。那另外，美国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冲上了5.31%，创下了近20年新高。那美国财政部也紧急宣布扩大偿债回购规模至少1倍，既是救市，也是变相的印钞，更是折射出了美国国债已经高达40万亿空前水平下的债务危机。那还有一个动态同样值得关注，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份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个新版的美国地图，是把加拿大、冰岛、格陵兰、墨西哥、古巴等约20个主权国家及属地纳入到了美国版图。这一举动，这也让国际社会感到非常的错愕和震动。而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方面，美国智库新国家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前白宫国安官员斯托克斯表示，如果中国率先取得了通用人工智能突破，那美国应该考虑并且准备用军事来打击中国的 AI 数据中心，以阻断中国技术发展。沈先生，对于这一系列密集出现的美国新闻，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几乎整个国际社会的侧目和关注。美国到底是怎么了啊？形势和倾向会如此的怪异暴力到超出人们的想象？那各国对于美国的处境和趋势又会有怎样的解读和回应？以及中国该如何去面对以上种种的这种形势和挑战啊？这个世界真的是出现大变局了吗？
0: 我觉得一个大变局正迎面而来，正在出现啊。而且这个大变局呢，已经不只是一般人现在经常提到的百年未有大变局，还有一个300年未有大变局。什么叫做百年未有大变局呢？指的就是美国过去的100年，那么美国霸权统治下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变化，因为美国开始衰落了，那么因此引起世界整个局势的一个变化。那么300年未有大变局指的是美国跟英国整个西方统治这个世界，现在也逐渐的要走入尾声了啊，走入历史了，也因此出现的年代带动的一个视觉局势的一个变化。
1: 那今天您是想聚焦谈什么话题呢？
0: 我觉得会谈一个比较有趣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话题，那就叫做后美国时代的新世界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后美国时代已然到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因此在美国时代或者在前美国时代下的这个世界或者世界秩序呢，当然会出现变化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么一个后美国时代的

0: 新世界的秩序做一个观察、分析跟研判。
1: 这是一个很新鲜的题目啊，但会不会有点太大胆，或者说超前了一些呢？
0: 大胆倒未必，超前倒是有可能啊，因为我过去谈了很多事情，题目都比较超前。举个例子啊，这后美国时代，我几年前、五年前提出来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人感到很错愕啊，很多突兀啊，就觉得不以为然啊。但现在呢，这感觉已经有了，是吧？再一个，就20年前，当时呢，湖北有个文艺出版社要帮我出版一个评论集，那我定了一个题目，他把一个书名，他都把我改了。当时定了一个书名叫做《中美大博弈》啊，他把我改掉了。我估计他们当时当然就没有意识到啊，我所讲的啊，人类的21世纪上半叶就是一个主旋律，就是一个中美大博弈，他们没感觉到。但现在啊，我估计应该都感觉到了。
1: 我想今天可能包括我在内，很多观众朋友很想听一听您对于正在进行的后美国时代有什么样的观察，以及后美国时代它带给世界怎样的一个远景。但这是一个很大而且很重要的题目，该从何谈起呢？
0: 我们从这个现象谈起吧，就从现象开始观察啊，观察这后美国时代到底有哪些现象。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观察。那么第一个就是从美国的本身，就美国本身有些什么异常的表现啊，怪异的表现。第二个呢，从这个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表现的反应或者回应啊，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第三个的时候，中国跟美国在战略思维心态上出现什么样的不同。咱们先谈第一个，美国本身呢，现在出现了很焦躁的感觉。焦躁就是焦虑加上躁动啊。举个例子，特朗普一上台就提这个 MEGA 啊，就让美国再次伟大、再次强大什么的。那潜台词就是我美国已经不够强大了嘛，是吧？然后呢，一下子说要吞并加拿大，一下吞并格陵兰，就像你刚刚讲的，又搞了一个新的地图，一口气把20个国家主权国家都并到美国版图之内。然后还说霍尔木斯海峡将来也是美国的，等等等等。OK， 这些现象都是匪夷所思的，是吧？都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再说，美国斗中国斗了好几年了嘛，斗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把中国斗倒。那么因此就刚才出现了你刚刚讲的那个美国有个智库居然讲出这话来，在中国发展成 AGI， 就是通用智能。人工智能之前，我们必须要用军手段来把它这个阻止，是吧？中国发展，这是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儿嘛，是吧？然后美国现在财政很困难啊，美国债台高筑，所以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不但是全世界到处抢地、抢资源、抢委内瑞拉的石油、抢你这个中东石油，还要抢钱，向全世界各国去搜刮。所有这些现象都非常非常的怪异，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后美国时代来临的象征。
1: 这样一说，的确美国在走下坡路了，估计可能连很多美国人也开始有这样的感受了。那面对美国的这种态势和趋势，那第二个角度，世界各国怎么来看美国呢？
0: 世界各国怎么看美国呢？我们首先回顾一下美国过去啊，就从1945年啊美国世纪开始之后到现在为止80年了嘛啊。但这个80年里面，美国的表现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从1945到1991，大概有45年，这个时候表现的比较好一点，美国像个大国啊。无论国内的治理也不错啊，处理国际关系也很好啊。但是呢，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进入到新冷战，到现在为止35年，这个35年，美国开始出现变化了，国内的治理出现问题很多啊，然后呢，国际上的事务处理的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啊，所以呢，世界各国对美国怎么去评价呢？基本上要分两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来观察。
1: 分阶段来看，您刚说到第一个阶段就是最开始的这45年，就是美国的表现还是赢得了很多国家的一个正面的评价和好感，甚至是支持和合作。
0: 在1945到1991那个阶段，很多人都到美国去这个追求美国梦嘛，是吧？而且美国的模式基本上受到全世界高度的肯定，是吧？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叫做美国世纪，大家基本上对美国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但是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这个情况就出现变化了。
1: 从91年到2025年，就算第二个阶段，这35年间，就是美国变了，在国际间开始不受欢迎了。
0: 在这个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各国对美国的变的变啊，应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举例来讲啊，在这个阶段里面，美国开始这个印钞票了啊，这个走上美元霸权了啊。这个然后呢，在安全问题上面动不动就把别的国家来一个和平演变啊，或者来个政变，甚至于直接出兵啊攻打各国啊。然后到特朗普上来以后又是非常狂妄啊，对各国这个非常高姿态。所以全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表现是越来越难以容忍啊，就像我以前讲的一句话啊，天下苦美久矣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世界各国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美国这种怪异的表现呢？啊，也看各国的情况啊。这里面第一种就是国力强的，像中国就可以硬刚美国啊，你怎么来我就怎么回去啊。 那么全世界没第二个，现在勉强出来一个第二就是加拿大，应该被美国欺负太多了，所以就跟着中国来对抗硬刚美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基本上不敢硬刚美国，但是疏离啊，我不跟你走了啊。比方西方的盟友啊，他们要这个美国要打伊朗的时候，他们就不跟进了啊。再一个，很多很多国家就自求多福啊，赶紧先把这个黄金从美国搬回自己家里，或者搬到英国等等，这些都是在后美国时代出现的一些象征、一些现象。
1: 您刚谈的还有第三个角度是跟中美博弈的态势有关系，这个如何去理解？
0: 这个呢，就要说到美国这个霸权，因为做得太久了，所以他霸权心态呢根本就，根深蒂固了啊。这里面我就要提到一位教授，就福南教授，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到他，也经常批评他的一些论点啊，因为他过去特别强调美国模式怎么怎么好啊，而且相对来讲，美国模式之外，中国模式怎么怎么样有问题。那现在事实上证明他的这个很多说法是错的，所以我常常有机会呢批评他的一些理论。
1: 但实际上我也替他说一句话，就说作为一个学者，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可能修正的比较晚，而且呢修正的过程是比较勉强，但是他最终还是修正了。难道今天您还要继续批评他吗？
0: 其实我也不想批评他，对这个批评我没太大兴趣。今天之所以再提到他，主要就是因为最近又看到他一句话，在这句话里面又凸显出美国霸权心态的不改。他讲了一句话什么呢？他说美国的模式现在全世界只有一国家能够挑战美国的模式，就是中国，就是中国模式。
1: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呢？好像听不出来哪里不对呀。
0: 而且他还对这个中国模式做了一些比较正面的评价了，是吧？能够挑战美国。我之所以提这句话呢，主要是因为他的心态是认为美国还是很了不起，对不对？美国还是愿意接受全世界各国挑战，只有你中国才有这个条件啊，就那个心态还是不改，是吧？
1: 就是您这样说，我还是不能理解到底这句话有什么问题。这不是恰恰证明他开始对中国模式进行一个重新评估和正面评估了吗？
0: 那我要讲的就是要比较中国跟美国啊，现在这个心态，这个战略心态的一个不同啊。特别讲到这个美国，那个福南要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说现在全世界包括我都认为美国在走下坡了，但他居然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居然没这感觉，他居然还认为美国还是天下第一。我讲的是这个玩意儿，对吧？这个心态呢，我现在想想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英国做老大做了100多年的时候，到了1945年，他还是一样啊，我还是老大，所以这个老大心态要改确实很难的。
1: 您是看得很透彻，描绘的也是入木三分。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中国的心态有何不同了？
0: 那么就讲中国心态了。那么现在中国心态，我不晓得我现在讲的一个情况，大家有没有这感觉？我认为中国面对美国这个霸权开始走向衰退了，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我的感觉啊，已经没有兴趣再跟你挑战了，是吧？我要走自己路，我要把自己国内的治理做得更好，我要提出个全球治理的概念，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没有太大的兴趣跟你单挑独斗了。我这话说不定又 说早了，很多人可能还没这感觉，但过几年我相信大家就会有这感觉的啊。
1: 沈先生刚刚呢是从就是说美国的焦虑和躁动啊，谈到了世界各国对于美国调整啊这种战略的一些应对和一些方法，那以及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心态啊，就是从这几个角度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后美国时代啊，描述的是入木三分。那后美国时代已经是扑面而来了，我们很好奇那后美国时代之下的一个世界的前景是如何，发展态势如何，以及在后美国时代那中国的角色地位到底会发生哪些的变化呢？好，进入到奇论古今。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2: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

西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面对一个已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除了美国自己，全球多数国家似乎都做好了心理的准备和调试。那怎么来看这样的形势和趋势？全球秩序会不会变？会怎么变？地缘战略格局会不会变？会怎么变？那更关键的是，美国本身会不会变？会怎么变？以及中美关系会不会变？会怎么变？啊，石先生，所有这些理论上，在人类历史进入到了后美国时代之后，是不是大概率都可能会变？对吗？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1: 因为美国开始衰落，而且加速衰落，那么一个后美国时代来临了。那么在这个时代中，随着美国的衰落呢，很多东西都会跟着变啊。但是有一样不会变，那唯一不会变的就是中国的强势崛起跟复兴，那这个不会变。而因为这个不会变，所以在这个后美国时代来临中，中国会在全世界关系变化中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跟作用。
0: 刚刚您谈到说，除了中国强势崛起的势头不会改变之外，全世界都会改变，这个该如何去谈起呢？
1: 这个就要从这个变的源头，总源头谈起吧。这个总源头就从美国谈起，是吧？那么美国的变呢，我这么说吧，美国就会从长期以来的一个全球霸权，逐渐的向一个地区霸权转变啊。那么这个地区霸权，讲得更明白一点，简单说就是西半球的霸权。OK， 我讲这话呢，说不定有很多人听了以后又会觉得有点突兀啊，没关系的，过几年大家都会习惯了，就会看到这个现象了。那么当美国从一个全球霸权逐渐向个地区霸权萎缩和变化的时候呢，有三个角度呢特别值得关注。
0: 哪三个角度？以及您是觉得这三个角度因为出了问题，所以是才造成了美国的衰落，还是因为美国的衰落才导致这三个角度出现一些变化？
1: 因为有这三个角度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加速了美国的衰落，或者是因为美国的衰落也会加速啊，或者加强这三个现象出来。不过在我谈这个三个现象之前，三个角度之前，我希望大家心里做个准备啊，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讲的说不定又是太夸张了一点啊，但是呢，我也觉得非常重要，所以不如大家还是听听我讲吧，我是姑妄言之，大家就姑妄听之吧。
0: 那就请您姑妄言之吧。是哪三个现象呢？
1: 第一个现象呢，就是美国有可能会出现内战啊，这个呢倒不是我第一个讲的。我注意到最近那个美国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利欧啊，他最近也大胆的预测美国会爆发内战啊。那么第二个呢，是美国会可能出现分裂啊。那么事实上现在美国分裂情况已经隐然都在出现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各自统治的红跟蓝州已经出现这个软性分治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第三个情况呢，就是我过去曾经讲过的三美循环，叫美元、美军、美债啊。如果出现正循环的时候，对美国来讲是好事儿，它那个霸权越来越大。但是进入到后美国时代衰退的时候呢，它会出现逆循环，就一个三美中出现一个状况，就会进入啊这个美军有问题了，美元就有问题，美元问题，美债有问题，美债有问题，美军就进入到这个逆循环的一个情况。
0: 一旦这三个现象出现的话，将会和美国的衰落是互为因果啊，进而呢会进一步加速进入到后美国时代。那然后呢？
1: 然后呢？接下来分析就比较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然后就是后美国时代，我们怎么看呢？就是从美国时代怎么过来的啊？就美国时代出现了以后，全世界出现什么状况？世界秩序出现什么变化？那么现在往回走了，美国后美国时代，那就往回倒推，就是完全逆向推一下就可以了。
0: 怎么来怎么回这个意思了哈，能不能讲得再具体一点？
1: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时代或美国霸权时代呢，最主要的一个象征就是美国主导的一个全球体系啊，就世界秩序啊，具体说就是布雷顿森林体制啊，从布雷顿森林体制构建了一个全球化。再具体讲一下啊，大家听着就明白了，就是一个美元体系啊，全世界都用美元。第二个就是美军体系，那么全世界都在美军的大部分都在美军的垄断控制下啊。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一个特色，就长臂管辖啊。但是呢，进入了后美国时代之后呢，美元体系也好，美军体系也好，乃至于美国的长臂管辖也好，都开始出现弱化的一个现象或趋势。
0: 那毫无疑问，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应该也会影响到全球权力格局，对吗？
1: 没错，你讲的非常对。那个全球权力格局的出现变化呢，我们打算分成几块来讲啊，分成六块吧，从欧洲、亚洲，然后俄罗斯，然后继续谈到这个中东啊，然后是 GIB， 最后一个太平洋。咱们先谈欧洲。欧洲呢，经过这几年俄乌战争打了将近五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但是美欧关系变化了，俄关系出现变化，但最大的变化是欧洲本身啊。欧洲本身你可以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 重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右翼啊，极左极右通通出来了啊，德国、法国、意大利可能都会出现政权的更替。第二个就是美国现在开始弱化了以后，美国做老大的一个北约可能会瘫痪。OK， 然后因为北约跟瘫痪，那个欧盟本来就不是非常一块的，也可能会四分五裂。那么当然也会影响到欧元啊，欧元也可能会出现，因为欧元本身这个先天不良嘛啊，细节我们今天就不谈了，会出现。那么我这些预测呢，其中很部分就跟李光耀在2015年去世前做的预测基本相近了啊。那么我们再看，再从一个历史角度来看，欧洲的兴起呢啊，从这个近两三百年，除了一个本身的工业革命之外呢，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殖民的红利吧。那现在殖民红利没有了嘛，它当然这部分也开始往下坡走了，这个逻辑上是这么一个必然性嘛。
0: 啊，这样下去的话，欧元和欧盟就是南柯一梦了哈。那在欧洲之外，亚洲呢？
1: 这亚洲呢，很大，但是我们关注四个焦点，一个就是中国，第二日本，第三印度啊，第四东南亚。那中国的部分，我想不必多谈，大家就很清楚。我刚前面已经讲过了，中国还是强势崛起跟复兴啊。那么日本可能会出现越来越这个走下坡的情况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日本近代的崛起，我以前都分析过，很大一部分受惠于来自于对中国的侵略，来自于在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的庇护。但这两个因素现在都变了啊，美国已经不再是有能力去庇护它了，而中国已经崛起了，所以日本一定向历史回归啊，向19世纪啊这个明治维新那个时代回去啊。那么印度的情况呢，我觉得不会太好啊，但也不会太坏，毕竟它有个14亿人口的红利在那边，是吧？但是不会太好的原因，因为它的体制有问题，它种姓制度有问题啊。那么最后一个东南亚情况可能会比较大的变化啊。东南亚过去呢，长期以来政治上、经济上曾经都是靠美国，那么后来呢，经济上靠中国啊，这政治上靠美国，那现在的情况呢，可能会全部都会更多的这个依靠这个中国，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
0: 理论上，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哈，尤其当美国影响力逐渐在淡出之后，那俄罗斯呢？俄罗斯是横跨欧亚，前景如何呢？
1: 俄罗斯呢，我们知道它在18、19世纪变成一个逐渐变到20世纪变成一个强国，很大一部分跟日本的情况一样，都是欺负中国啊，侵略中国得到很多红利，那这个红利现在已经不在了嘛。所以也是往回头看就很清楚了啊。再看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今天跟他的大苏联时代相比，他基本上的势力范围已经在收缩了，从中亚收缩，从高加索收缩，从乌克兰收缩，所以整个形势对俄罗斯相当不利。再加上他本身体制有问题啊，人口也老化，所以我预见俄罗斯将会长期走向一个萎缩的一个方向。最后跟日本一样走向一个中等国家。
0: 欧亚、俄罗斯之外，还有一个热点呢，就是中东怎么样呢？
1: 中东情况呢，有两个角度看观察，一个角度对中东是不利的啊。首先就是过去作为它的安全保护伞的美国势力啊，就像我以前的分析一样啊，一定会淡出中东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中东过去立国之本的一个石油啊，现在因为新能源出来，对他们的威胁也很大。OK， 这两个都是不好的消息。但是有一个，他们如果有机会跟中国能够进行比较良好的合作的话，那么可以把这两个负面的因素抵消。所以呢，中东的形势总的来讲有一些不太确定。
0: 接下来就要谈一谈 GIB 了。
1: GIB 就是英文里面就三角帆啊 ，J 就是日本 ，I 就是以色列啊，这个 B 就是英国嘛啊。那个接日本我刚才已经前面分析过了，这个前景呢基本上比较暗淡的啊。那么这个跟好像李光耀观天下中也是这么看的啊。这个以色列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它背后呢是有一个美国的犹太集团啊，犹太复国主义，那么过去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美国挺它。那么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呢，美国现在一开始本身就出现问题了，再加上以色列最近的表现确实是让全世界各国感到没办法接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如果秉性不改的话，他们将来会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些麻烦跟困难。那么最后这个英国这个情况呢，因为日不落国吧，现在就变成日已落国，这个我很早以前就预测过，这个英格兰可能会苏格兰爱尔兰跟威尔士可能会分别从英国要分家。那么前几天一个消息果然出来了啊，他们三个地方啊，苏格兰、威尔士跟这个还有这个北爱尔兰希望都能够有一个公投啊，希望能够英国，那迟早会走上这条路的啊，就怎么来就怎么去，这还是我们中国一个基本的历史的原则。所以 GIB 基本上 三角盘也如果就是美国作为一个老大过去了，他的三个正眼将军也都不行了。
0: 再来谈谈太平洋在后美国时代会有什么变化呢？
1: 这个过去好几年前我就大致上分析过，因为太平洋在美国时代的时候就是美国的内海啊，但是因为美国现在走下坡了，中国现在起来了，当然会影响太平洋，是吧？而且美国要退出势力退出东亚，所以就像最近美国有个智库不就是已经提出个具体建议嘛，建议美国应该退出第一岛链嘛，要退缩到第二岛链。我认为这个趋势是这个不是八九不离十，是100%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以前最大的预测就是中美共治太平洋啊，基本上以换日线作为一个分界啊，东边太平洋是美国的，西边太平洋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啊，将来一定会往这方向走，可能又说早了吧，大家这个敬请期待就是了。
0: 哇，真可谓是牵两发而动全身啊。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消长其实就好像是水波和涟漪一样，冲击和影响将会波及到全球，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验室刚谈到除了百年变局之外还有300年变局，您想知道吗？请继续收看评说西语。好，进入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1: 咱们就谈谈后西方时代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百年大变局是后美国时代，因为美国统治世界100年，那么美国加上英国加上法国就是西方统治世界300年。那么随着美国跟英国的逐渐都衰落了，所以这个时代应该也算过去了，所以后西方时代已经到来了。这个到来会出现什么变化呢？很简单的说，就是过去300年，因为美国跟英国统治了这个世界，所以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价值、美国的语文、美国的文化等等，或者西方的文化，就变成世界的主流文化，全世界都在学啊，跟着美国学美国体制，跟着学啊美国的价值，然后美国的文化啊、美国的语文等等。但是现在到了拐点了啊，因为后美国时代到来了。不但是后美国时代到来，而且中国开始崛起了，我就前面讲新中国世纪来临了，所以这个体制方面也出现转变，世界上将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跟学习啊，甚至于模仿中国的体制 OK。 然后呢，在这个价值方面啊，西方是掠夺性的、侵略性的，中国是天下一家的啊，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被世界各国逐渐的欣赏或接受。文化方面呢，过去长久以来连中国人自己都已经瞧不起中国文化，将会变重新被大家认识。比方说中国的这个天文地理、24节气的中医药医、中药等等啊，应该一定会被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当然语文方面更不用说了啊，韩国最近开始重新检讨是不是要重新在中小学里面学汉文，就是一个例子吧，是吧？所以总的来讲，西朝已退啊，中国啊，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就是300年未有之大变局。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这是一幅挂在成都望江楼上的千古奇联，这里的江指的就是成都的母亲河锦江。这条养育成都千年历史的河流，它的发源地在遥远的岷山南麓。四月底，成都人已经穿上了短袖，阿坝州的松潘县却迎来了一场大雪。雪宝顶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境内，它是岷山的主峰，海拔5588米。山顶上冰川如玉，终年积雪在阳光下折射出圣洁的光辉，仿佛大地的冠冕孕育着万物的生机。《山海经》中有岷山江水出焉的说法，指出岷江发源于岷山。岷江发源于岷山南麓，有东西两支源头。传统上以东源的公杠岭为正源。每当冰雪融化，涓涓细流从雪山之巅悄然渗出，宛若高原的泪水，带着寒意与纯净，缓缓流过嶙峋的山石，汇成一条条细小的溪流，裹挟着高原的豪情一路南下。岷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长江的正源。江渎之神自秦汉以来一直在成都供奉。
1: 岷江在中国古代来讲的话，是南方啊最神秘的最古老的一条江，认为长江就发源于岷山。长江的上游就是今天的岷江。所以岷江，你想一想，在明朝以前，在整个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里面是多么神圣的个地位啊。后来徐霞客到了宜宾，才发现还有个金沙江，才知道长江的真正的源流不是岷江。

0: 临江虽然不是长江的正源，却在中华文明的演进中占据了重要的文化地位。横断山脉位于中国西南部，是中国最长最宽的南北向山系，属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水系的交汇处。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构造，横断山脉成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地，也形成了从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特殊的大地的阶梯。而岷江可以说是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界河，它不仅为流经地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还对生态环境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在古时候，它所带来的更多的是水灾。唐朝诗人岑参在《石溪》中描述江水泛滥的情景：江水初荡欲，蜀人积为鱼，反映了当时蜀地水患的严重。
1: 绝地天通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宗教改革。在绝地天通以前，我们的古人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和天神沟通，每个人都是一个巫。但是到颛顼帝的时候，他为了他的集中的这个王权提供一个神权的依据，他就把和天神沟通的这么一个权力垄断起来，把民间和天神沟通的这个职能就给他断掉了。这是大禹治水的文化背景。
0: 从神话走进现实，人们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就只能靠自身的力量，这就引发了危机意识的产生。在这种危机意识下，人的主体性发挥了出来，也就有了大禹治水。尽管大禹的治水事迹带有神话的色彩，但他的治水理念却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治水实践。在《尚书·禹贡》中记载了大禹岷山倒江、东别韦陀的治水思路，它既体现了古人对水势的观察与利用，也开始强调顺应自然规律而非强行对抗的哲学思想。这种疏导而非堵塞的智慧，成为后世蜀地治水的革新思想。成都平原是中国西南最大的平原，有岷江、沱江及其支流等八个冲积扇重叠连缀而成。在岷江冲刷而成的冲积扇上，曾经崛起过八座新石器时代的城邑，分别是都江堰邙城、郫县古城、双河古城、鱼凫古城、紫竹古城、盐店古城、宝墩古城、高山古城。其中距今约4500年的宝墩古城面积最大，聚落形态最复杂，遗存最丰富。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前段这一段的话，就是我们的真武关城墙段。以前在这个上面的话，还有老百姓在上面生活的痕迹，所以这个土地世世代代都养着人。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2020年新津本地取出的一块真实样图。这块田里面有大量的水稻植归体，我们目前在新津本地的话是有找到600多粒水稻的这个种子的。所以从生物指标上来说，这块田土就开启了整个成都平原刀耕火种的农耕文明时代。
0: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奈施的稻米遗迹、排水沟以及防洪堤，这些都是古蜀先民与水抗争的见证。
2: 我们发现这群人好像从我们的文献故事开始去解答，从鳖灵治水到大禹治水，再到都江堰堰堤工程的修筑，再到我们新津现在仍然在使用的通济渠，都是一种在对水资源抗争与自然进行斗争的过程。这个也很好的去解答了我们以前四川人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对于这群人有一个特定的十二字的解答，我们把它定义为出入平原与水博弈，最终征战平原的一个过程。
0: 2001年2月8日，金沙王国尘封已久的大门在摸底河边悄悄打开。
3: 我们认为古人他一定是依河而居的，大家知道水对于我们的生物，尤其是对人太重要了。人可以三天不吃饭，但是不能三天不喝水。纵观我们全世界的文明史，无数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包括到今天为止，只要是有村落有人居住的地方，一定是依河而居，依河而聚的。所以古人呢，他们选择这个地方，除了地利应该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就是取水方便。水是生活中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4: 两地开封之后，有两位研究世界科学史的老专家，都是北欧的人，来到中国来参观都江堰，就站在这个地方。我讲着讲着的时候，这些老人就不说话了。我再一看，那位老人眼睛里面渗出了泪水。
0: 这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带给世界的惊喜。都江堰是古蜀先民用智慧树立的一座历史丰碑，而这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伟大工程，由秦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将岷江水一分为二，外江继续南下，内江则以一种扇面的形态向成都平原延伸。岷江的东面还有一条河叫沱江，两江之间就是广阔的成都平原。十方市高景观，民间称为小都江堰，这是李冰在完成都江堰水利工程后的又一个治水杰作。华阳国志记载，冰又倒落通山。岷江和沱江是拥抱成都平原的两条大江，只有将两江治理好了，成都平原才能实现真正的富庶安宁。所以李冰在建好都江堰之后又开始治理沱江。
5: 最后他的一个治水的结果呢，在这个华阳国志里边 也有说法，就是说这个皮凡为高于棉络为静卧也，就是说通过他的治理，这些把这个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粮仓，变成了美田。所以说这个华阳国志在最后说，十方是有美田出好茶啊，就是李冰治水的一个结果。
0: 从大禹治水到都江堰的建立，彻底杜绝了水灾对城市的毁灭性危害。以成都为例，从西汉至民国，成都一共记载了25次主要水灾，但却始终屹立，再也不复古蜀时期城毁人亡的状况。而都江堰不仅解决了水灾，更带来了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在成都平原上，岷江总共被分成了数条河流，其中包括江、河、溪、堰等等，就像人体内的大动脉、小动脉、毛细血管一样， 构成了一个纵横密布的巨大血脉，将来自雪山的养分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衰老加速，血管堵塞，癌细胞疯长，元凶竟然都是身体变年。
1: 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坏，而是年。
2: 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年的问题，
3: 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年的逻辑。
1: 一旦它粘在一起就非常危险，
0: 换个烹饪方式就能拆掉体内的分子胶水，为你带来人体变年的致命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4: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5: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0: 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6: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1974年，在都江堰的河床中，出土了一尊李冰石像。石像上刻有“真水万世”四字。真水，即珍惜水资源，视水为生命之源；万世，则意味着这种珍惜应当代代相传，永续不息。
8: 就是东汉挖出的那个李冰石像，他身上刻了那4个字，这个是我们在之前想象不可想象的。就说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真水的概念，一般认为我们现在有水的危机了之后我们才出现真水，但是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的真水，它还不仅仅是因为有水危机，而更多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的这么一种理念。因此在李冰治水时候，他的这个治水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已经丰富了。
7: 2000多年来，都江堰就这样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滋养着江水两岸的生灵与文明，成为巴蜀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象征。
9: 守有令，金石已到，放水。

0: 每年的清明节也是都江堰的放水节。这一传统节日是为了纪念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造者李冰父子，传承古老的治水文化。放水节期间，当地百姓会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重现古法围堰、截流、祭祀、放水等场景。放水节无疑是对这座伟大工程最崇高的致敬。
1: 这里呢，就是我们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的地方啊。在这个屏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都江堰闸门的远程控制系统，在整个数字孪生系统里面呢，就可以对我们所有的实时数据进行展示。我们有一个调度预演功能，汛期来的时候有可能会引发洪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呢进行提前的预演，应对下游这个洪峰过境。在去年72次洪水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提前的通过这个系统进行呢洪水的预演啊，最后呢成功应对了72次的洪峰过境。到了1993年，我们的灌区面积呢就突破了1000万亩啊，在位于全国之冠。在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皮河供水一期的工程完成以后呢，又新增了125万亩的一个灌面。好，今年呢，我们的灌溉面积已经达到了1165万亩，覆盖了8市41县，为3000多万的人口提供了生活、生产、生态供水，是全国第一、世界第二大灌区。
2: 都江堰从它的文化传承来讲，或它自身。

0: 发展来讲，它本身内涵着就有一种精神的承载，精神的内涵，它的天人合一的这么一种构建和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含义，一种内在的含义，它是我们民族精神内在的演化出来的一种东西，它自身也把这种精神具体化为一种思想，就是它的自身思想。这种思想又把它具体化为经验，和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技术。说他多年来的精神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不是我们外头人加给他的。
1: 蜀以水兴，成因江立。都江堰，非与天争，而是与天合。他以书代读，将江水之怒化为恩泽。都江堰不仅分流了水，更分流了命运。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在李冰开凿都江堰后，又开凿了郫江和简江，川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鱼则用盖浸，百姓享其利，锦江由此而生。它不仅是水的分支，更是文明的起点。成都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正是依托锦江的滋养而繁盛至今。来自威利斯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留下了对成都最深刻的印象：有一大川，经此大城，川中多鱼，川流甚广，广半里，此川之宽，不类河流，竟似一海。
2: 所以锦江它就不仅仅是起了水利灌溉工程的自然地理的作用，而是把它作为了我们蜀人的文化发生地。从人居文化开始，到人类想象力丰富的这样一种幸福生活美学追求境界的人文文化，锦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它既是泽地农业文明的地理标志，又是我们天府文明的人文标志。
1: 岷江在都江堰分流后形成四条河，其中的柏条河与走马河流经成都，并共同形成锦江的府河段和南河段。柏条河便是曾经的郫江，它在成都市郫都区的石堤堰与走马河分支徐堰河汇合，并分流出郫河与今天的锦江府河段。它从金牛区洞子口进入成都市区，绕城北城东而流。而在郫都区另一边的两河口，古称简江的走马河，在这里分流出沱江河和清水河。其中的清水河在成都青羊宫宋仙桥一带，纳摩底河浣花溪，形成今天的锦江南河段，绕成都城西城南而行，最终在河江亭与锦江的府河段汇流。这些河道在历史上或许曾经被改道改名，但自李冰建都江堰以来，成都始终是一座被江水拥抱着的城市。它们是成都的母亲河，是人们灌溉农田的生命线，是拱卫城市的护城河， 也是成都经济发展与对外交流的水上蜀道。锦江起于岷江，滋养了蜀人的文明，孕育了一座建成2300年来从未迁址的成都城，又最终在彭山县的江口镇回归岷江。岷江在长达735公里的漫漫旅程中，跨高原，穿峡谷，纳百川，最终将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水，直奔长江，形成了中国西南地区最美的自然地理风景线。江流千古，养育万千生灵，人类的智慧完成了锦江水脉精神内核的沉淀。锦江水系不仅是蜀水文明的标志性符号，更是成都重要的文化地标。它的每一次流动，都是对过去与现在的深情对话。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和你都见过你吧？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5: Was ist denn nicht mal?
6: Dreißig kein Sieg.
7: Bei mir mit dem bisschen ja gut, ne?
2: Wo machen wir leider?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8: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9: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8: 我爱你。
10: Let'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2: 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

2026年9月11日，911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行。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三位曾经主导美国反恐战略走向的总统，与前总统克林顿、现任副总统万斯一同出席。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2977个名字，钟声敲响两次，第一次献给2001年的逝者，第二次献给此后25年间因毒尘与疾病离世的人们。25年过去，911的伤痛仍未远离，而它所开启的反恐时代也已深刻改变全球安全格局。2021年8月30日，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的仓促撤离告终。2026年，距离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已过去整整5年，距离那个改变世界格局的黑天鹅事件也已过去了1/4个世纪。5年来，随着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的收尾，传统意义上的反恐战争似乎告一段落。然而，恐怖主义的阴霾并未就此散去，相反，它正在以更隐蔽、更分散、更具破坏力的方式在全球安全的地图上蔓延。

0: low. I mean, we're talking about teenagers that are getting involved in this, which really makes you think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generational struggle in some countries or regions.
1: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无人驾驶技术的爆发正在重塑非对称冲突的形态。科技在提升安全防卫手段的同时，也成为极端分子降低袭击门槛的工具。
2: What is of concern is that the growing easiness of getting advanced weaponry and the technology spreading, which adds greater ability of terrorist groups to cause greater harm. So we see a dispersal of technology.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lso better technology to fight terrorists. So we'll see a balance, you know, emerging between those two capabilities.
1: 当我们凝视当下扑朔迷离的安全困境，视线不得不再次被拉回25年前，那是一切巨变的起点。纽约当地时间2001年9月11日。早上7:59，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从波士顿起飞，准备飞往目的地洛杉矶。与此同时，与波士顿相隔不远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的一天也正要开始。凤凰卫视驻纽约的记者庞哲正在与世贸大楼一街之隔的美国证交所里准备开始当天的工作。
3: 当天我们就是在这个美交所去进行采访，我那时候是正在化妆，因为还比较早，8:45的时候第一架飞机撞，在这之前一切都是和平景象，大家呢都是上班族，我们这边还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卖早点卖咖啡啊，可以说大家都非常心情就像往常一样，因为天气非常晴朗，而且那天大家情绪也是9月份嘛，非常高兴的初秋的时候，但是在第一架飞机开始撞这个楼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1: 早上8:46，原本应该飞往洛杉矶的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满载着87名旅客，以大约每小时490英里的速度，撞向了世贸1号楼。大厦瞬间起火。
3: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说，一定是飞机的故障，旅行的旅游者，然后呢，就是不小心的撞到这个飞机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时间作为一个记者来说，赶快向香港总部把这个消息报回去。
4: 嗨，庞哲，你告诉我最新的情况哈，现在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当时的庞哲还不知道，那次通话让他成为了华语新闻史上第一个发来911恐怖袭击一手资讯的记者。
4: 首先报道一则最新的消息，来自纽约记者庞哲的最新报道，纽约的最高的世贸大厦在晚上香港时间的8:00被一架双引擎的商用飞机撞击，发生了爆炸。
1: 而就在庞哲与香港总部取得联系的过程中，上午9:03，第二架被劫持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撞向了世贸2号楼。
5: I'm on the 83rd floor.
6: No,
5: I'm gonna die.
6: Man.
7: I was very close 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looking out the window, you saw absolutely horrific things. You saw bodies that were burnt to a crisp. You saw people jumping for their lives, going down, somersaulting in the air to a certain death.After having enough of that, I turned away. I said, "I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1: 就在两架客机如同两枚导弹一般投向纽约市中心后，人们还没从惊慌中缓过神。9:37，第三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了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9:59，受到撞击，不到一个小时的世贸中心二号塔楼也在全球人民的注视下倒塌了。紧接着，在4分钟后。10:03，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坠毁。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个个悲剧扑面而来。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当天正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小学里给那里的孩子上示范课，课上了一半， 办公厅主任跑到教室，匆忙地来到。

0: 不时身边，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后，不时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凝重。
1: 当这个幕僚把这样的一个很惊人的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不知所措。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换了谁可能都不知所措，因为没有任何预警，有预警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Today we've had a national tragedy. Two airplanes have crashed in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an apparent terrorist attack on our country.
0: 那一晚对许多人来说都是难以入眠的一夜，震惊、恐惧后所带来的悲伤，甚至愤怒，在人们的心头难以消散。困在美交所最终被成功解救的庞哲也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瞬间情绪崩溃。
3: 去 take shower， 然后就是脸上头发上的那个，不是土，是像泥浆一样的，还而且 有那个铁沫，洗都洗不掉，不知道洗了多少遍。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到恐惧和这个悲伤啊，还有是就是那个感百感交加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多少人在楼里可能会死，我当时还不知道有人从楼里跳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到当时那个场面，而且是怎么样情况都不知道，我才那时候放声大哭。
0: 根据统计，911当天19名劫机者至少造成了2977人死亡，其中246人是机上乘客，125人死于五角大楼，另外还有2606人死于纽约世贸中心及周边。
2: These acts of mass murder were intended to frighten our nation into chaos and retreat. But they have failed. Our country is strong. A great people has been moved to defend a great nation. Terrorist attacks can shake the foundations of our biggest buildings, but they cannot touch the foundation of America.
3: 这个地方可以很像一个电影拍摄的一个场景。因为我记得清楚的那个高的楼的架子还是挡在这个地方，而且周围瓦砾一片，还可以看到很多狗、警犬，还有很多救火队员和很多来自美国各地的这个义务的民众在这儿继续的寻找这个失去的人。
0: 除了当天死亡的人之外，还有更多在袭击发生后有22名幸存者，由于吸入过多的浓烟而产生了疾病，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陆续离世。更有至少1140名事发当天在现场的人在日后被诊断出癌症，多数也与袭击有关。
4: I mean it feels like it's a state of war right now. There is no dealing.
5: Thinking about the change that you see in people's attitudes, in a strange way, people are a little closer together, a little more likely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not just zone out.
3: 911那天的经历，最深的感受是一个观点的彻底的转变。以前我认为是和平年代，现在我觉得和平年代这个概念已经不存在了。通过911事件之后，我们就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时代当中，而且接下来遇到的很多都是各种不定因素。
0: 从那天之后，人类发现原来武器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手枪大炮，挑起战争的也不一定再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从那天以后，911成了恐怖袭击的代名词，也拉开了全球反恐时代的篇章。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 从此，不止微茫。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
1: 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平路运河正是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联合国总部坐落于纽约东河之畔，距离世贸中心旧址约5.5英里。2001年9月12日，911袭击发生的第二天，安理会成员全票通过第1368和1373号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项决议凝聚了当时国际社会的反恐共识，也为后续的国际反恐行动拉开了序幕。
1: I can hear you. The rest of the world hears you. And the people who knocked these buildings down will hear all of us soon.
0: 2001年10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发动军事打击。英国、德国、波兰等多国随后加入，组成联合盟军。彼时距离911恐怖袭击仅过去了28天。
2: 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庇护了911事件的直接的这个策划者，而且是有证据的。那么美国以此为理由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同意美国对阿富汗这个采取军事行动，去打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而且要缉拿奥萨马·本·拉登，是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正当性，而且国际社会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国家，我相信一部分伊斯兰国家他们是内心他们是不满的，是不喜欢的，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公开的批评或者反对美国的这个行动。
0: 这场军事行动标志着持续2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正式打响，传统的国家间战争模式被打破，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新课题。
3: 从军事革命的角度来讲的话，未来呢，你所应对的并不是那些常规的目标、可见的目标，而是更多潜伏的目标、不可见的目标。这个对于军队维持其现有的战斗力、提升其针对这种非常规目标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长发布的报告显示，当时军事行动设定了2项核心目标，一是消灭基地组织，打击塔利班武装，并建立本地安全部队；二是建立具备管制能力并获得民众支持的阿富汗新政府。盟军与阿富汗北方联盟仅用时38天便进入首都喀布尔。然而，苏普基地组织头目

0: 拉登的行动却历经了漫长的十年。
1: 而且你看，反恐战争有一个难点，就是你最终要想把这个恐怖分子要把它彻底铲除的话，难度很大呀。美国的中情局号称是全球最牛的情报组织，但是他追杀本拉登也追杀了十年之久。所以反恐战争其难度就在于不对称性，敌人是潜伏的，敌人是隐性的目标。
0: 尽管本拉登最终被击毙，政权更迭也已完成，但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的余脉依然在阿富汗及周边边境地带持续活动。为消除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在2001年至2021年的20年间，国际社会与美国投入大量资源援助阿富汗新政府，尝试推动国家重建。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统计，20年间相关国防、外交与重建拨款累计高达近1万亿美元。若计入其他专项支出，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平均每天支出接近3亿美元。然而，巨额的资金注入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阿富汗的发展局势。数据显示，阿富汗人均 GDP 虽然从2002年的179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508美元，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极低水平。由于制度缺失与持续的腐败困境，大量国际援助并未能转化为持久的发展动力。阿富汗战争期间，阿富汗的清廉指数持续在全球低位徘徊，政治与经济重建陷入沉重负担。2003年3月20日，在阿富汗局势尚未稳定的背景下，美国以反恐和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2: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美国管它的反恐战争，它不叫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美国这个反恐战争，它用的词是 War on Terror， 就是反恐，真是反恐怖的战争，不是反恐怖主义，反恐战争。反恐呢，这就是给它提供了一个道德的高地。它这个任何对人类进行威胁，特别对美国进行威胁的恐怖，那它都是有权来这个用武力的手段来对付他。
0: 这场军事行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明确授权。美方坚持认定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极端组织，并将其定位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行动。
3: In a free Iraq, there will be no more wars of aggression against your neighbors. No more poison factories.No more executions of dissidents, no more torture chambers and rape rooms. The tyrant will soon be gone. The day of your liberation is near.
2: 伊拉克战争是根据错误的情报，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最后也没有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这个证据。
4: 911事件的出现为美国全面介入中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美国呢理解这个恐怖主义的出现呢，他认为是中东的这个缺乏民主啊，所以说导致了他们对西方的文明啊，就是有一种羡慕嫉妒恨的做法。所以他的做法一个是武力反恐，另外呢是一个武力呢推进民主啊，这两个呢是一体两面，是同时推进的。
0: 战火持续了7年之久，尽管事后并未发现战前所指的现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军仍于2010年8月结束了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并撤出主要作战部队。主要作战力量撤离后，伊拉克本土安全体系面临严峻的安全真空。此前受到打击的极端组织残余势力趁势重组，并借道叙利亚局势走向河流。多重因素交织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迅速崛起，一度控制了超过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中东地区带来深重的安全危机与人道主义灾难。 地缘局势的演变远比战前的设想更为复杂曲折。
5: Without exaggeration, it was the wealthiest terrorist group in modern history. It raised and spent funds locally. It did so through taking over the oil industry in parts of Iraq and Syria, various criminal rackets, extortion, kidnapping for ransom, smuggling and trafficking. I think was probably far more diverse than Al-Qaeda.
6: 像阿富汗、像伊拉克这样的，像特别像阿富汗。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部落组成，它甚至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你怎么可能按照美国的模式去改造它？所以呢，九幺事件之后，我们说美国，我们说以国家为对象的发动的这个战争，一个是阿富汗，一个是伊拉克，都失败。那么这也就证明了这二十来年，那么特别是在小布什做总统的时候，他发动这两场战争，想要用这两场战争来这个控制啊，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在关键的这个地区控制亚欧大陆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战略的企图呢，都失败。
0: 2021年8月，随着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正式画上句号，塔利班重新掌权。然而，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依然在多国边境活跃。
7: And the war on terror leads you to an American deployment, which still, in some respects, continues today, where America is everywhere militarily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is causes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resentment. Civilians are being killed across multiple spaces. Drone wars are being conducted.
0: 作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海外军事行动，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截至2021年撤军时，阿富汗战争造成美军2200多人死亡，约20000人受伤，而阿富汗平民的伤亡人数保守估计已超过10万人。
8: Will the United States be responsible for the loss of Afghan civilian lives that could happen after
2: No.
8: military exit?
2: No, no, no. It's up to 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to decide on what government they want, not us to impose the government on them.
0: 战争的沉重代价让世人意识到，非传统安全威胁没有国界。911事件的巨震打破了冷战后的地缘僵局，也反向促成了大国之间在反恐领域的战略交集。开启了一段全球安全合作的破冰之旅。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1: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2: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0: 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3: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00年前后，中美之间风波不断，两国关系面临冷战后最大的考验。2001年四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批准向台湾出售8艘白鱼级潜艇、4艘导弹驱逐舰等攻击性武器，军售总额达冷战后破纪录的180亿美元，屡次引发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的危机。
1: And in this period, the toughness showed in various ways.But the classic was George Bush himself on television says, if China attacks Taiwan, we'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protect Taiwan against China. Just says it. And it was all part of a very strong effort of supporting Japan, supporting allies and partners.
0: 在此期间，水门事件的报道者、著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曾对布什做了一次采访。问起布什的心中，美国最大的敌人到底是谁？
2: 当时小布什呢回答了，他说三个敌人，第一呢是伊拉克，第二呢是俄罗斯，第三是中国。当然911实际上都不是这三个，是美国找错了敌人。
0: 911事件后，面对这场恐怖主义制造的灾难，中国与俄罗斯的领导人第一时间致电布什，表达慰问。哀悼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态度。
3: 当911事件发生之后，第一个向小布什致电的外国元首就是普京总统。那么从普京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也看到了这是一个机遇，因为既然美国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那么俄罗斯就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而且美国跟俄罗斯有可以这个在反恐方面有共同这个利益。
0: 上台之初态度强硬的布什此时意识到，此前他对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判断并不正确。
2: 那么911袭击后呢，实际上彻底改变了小布什的包括他的团队的战略布局。所以美国的当务之急呢，是对恐怖主义组织，而不是美国人所说的像伊拉克啊、北朝鲜啊、古巴啊。当时有个词汇，小布什也用了，叫流氓国家，那个并不是这些国家，也不是像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地域政治的大国，而是一个非国家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所以呢，反恐呢成为了第一位的事情，保卫美国本土的安全呢成为了第一重心。
4: Victims of September 11th were innocent.And this nation will never forget them. The men and women who murdered them were instruments of evil, and they have died in vain. This nation is strong. This nation is united. This nation is resolved. This nation will defeat terror wherever we find it across the globe.
0: 2001年10月19日至21日，阿富汗战争拉开序幕不到两周，本已取消所有外访计划的布什，意外地飞抵上海，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俄等各国领导人共商反恐与合作事宜。在反恐问题上，各国很快达成了一致，共同承诺要预防和制止今后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制定法规和立法，以防止恐怖主义的滋生。在这次峰会上，布什还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在之后的时间里将18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进行了大幅缩减。
1: 9/11 happens, war on terror begins, and China is then secondary. They have to deal with the war on terror. They get bogged down in Iraq and Afghanistan.And by the middle, the latter part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y just want to keep on good terms with China. And China wants to keep on good terms with them. And so it worked. You know, there was a symbiosis there, a stasis took place where they basically said, well, we don't want trouble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enough trouble as we have it already. And then neither side really was challenging the other about Taiwan.
5: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4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 中国将在一个月后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国，也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视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济交流的加深，反恐的合作，加上中美关系的缓

0: 合，也让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有了更多与中国接触、合作及了解的机会。
1: We are grateful for China's cooperation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 We both supported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we will work with China in the great task of building a prosperous and stable Asia for our children.
0: 2002年2月21日。距离访问上海仅过了4个月，布什就打破了历任美国总统只到访中国一次的传统，到访北京，以加强与中国在经贸和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并纪念尼克松访华30年。
2: 你可以发现他早期的时候跟后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最后他在上一任的时候呢，他不管别人的批评呢，他到中国参加了这个2008年的这个奥运会。大家的镜头我想大家不会忘记，同时呢在跟中国的很多问题上面他有了很多的胆识，当然不把中国当成敌人，而且呢到最后几年当中非常友好，到现在为止呢他或者布什老布什小布什的家族呢也不同意很多把中国当成敌人的这种战略思维，我觉得他有个认知的过程。
0: 在布什担任总统8年的时间里，他先后4次访问中国，15次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为历届美国总统之最。在其任期内，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744.7亿美元增长到3334.7亿美元，翻了4.47倍。在此期间，中国的 GDP 也从2000年的1.19万亿美元增长到4.52万亿美元。美国也从9.9万亿美元增长到了14.2万亿美元。
3: 之前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呢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大分工里面，主要是负责美国所不愿意做的所谓中低端的这个产业，也就是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对中国是有所规划的。也正是因为美国把国内的中低端的产业都甩出去，所以美国的工业出现了空心化。美国光掌握所谓高端的产业，包括标准，而中国正是在美国当年全球大分工的状态之下，再加之我们的自己的努力，我们才形成了完整的工业链，完整的产业链。
0: 911后的世界，虽然给了中国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但越来越极端化的恐怖主义却威胁着社会安定。
4: 我们知道1949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是没有恐怖袭击的，那为什么911之后在这个伊斯兰的这种恐怖极端思潮广泛的在流传，在一部分穆斯林当中在传播，而且世界各国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在一部分青年穆斯林当中在传播，他们出于对于自身这个境况的这种不满，那么所以很容易受到这种这个极端思潮的这个蛊惑。那么另外还有国际的势力，我们知道这个后来这个中国官方公布的那个东突的这个势力，从组织到金钱到人员的培训，基地组织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后台，甚至把一些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青年，这个所谓的这个东突分子，把他们送到车臣去，在实战中经受这个训练。
0: 911后，恐怖主义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自扫门前雪的做法已无法应对21世纪的反恐态势，中国也通过国际组织以及多国合作的形式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培养国际反恐力量。2004年，为把反恐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在塔什干正式成立，反恐信息交流、人才培训等具体合作措施得到落实。作为最早打出反恐旗帜的国际组织之一，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911事件的前3个月。建立当天，成员国即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日后，上合也初步成为全球反恐格局中的重要力量。2026年9月1日，上合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当中重申打击三股势力、强化跨国治理合作的重要意义。
5: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0: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担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1: 除了跨国反恐合作，在国内反恐上，中国也在不断吸取经验，寻找标本兼治的方法。经过一年多的意见征询，2015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不主义法在12届人大常委会上获得通过，为中国国内的反恐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多个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反恐法2016年1月1日生效以来，中国受恐怖主义威胁的指数直线下降，从全球前20位持续下降到2025年50位以外。
2: 你看，很多国内的一些军校就开设了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叫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个非战争军事行动就是防灾减灾、反恐反海盗、人道主义救援，所以把反恐已经作为很多军兵种的一个重要课题，把它罗列进去。这个就是911给中国所带来的一个比较大的启示。
1: 就在中国加大反恐力度、强化国际反恐合作之际，美国却将对中国发起了多次恐怖袭击的东伊运从恐怖组织名单里删除了。
3: 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不要给恐怖组织洗白，不要为国际反恐合作开倒车。
1: 为应对911带来的安全创伤，美国不仅发动海外军事行动，也在国内外启动一系列特殊安全手段。多年以后，一份来自情报机构内部的机构文件遭泄密，一项覆盖全球的大规模计划浮出水面，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些以反恐名义推行的举措是否真正实现了捍卫安全的初衷。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13年6月，香港尖沙咀，一个惊天秘密从这里引爆全球。前美国 CIA 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向英国卫报记者透露了一个叫做"棱镜"的计划。
1: But I sitting my desk certainly had the authority.

0: 这个事实，他好像过了几个小时才缓过劲儿来。
1: 美国情报部门和布什政府事后检讨的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扩大情报搜集规模，秘密跟踪数百万美国公民拨打的通话记录。在奥巴马任期里，这一监听计划进一步扩大，改名棱镜，目标扩展到非美国公民的通信与网络数据，美国盟友乃至高官都在范围之内。斯诺登披露消息时， CIA 已对全球发动超过 6.1 万次网络攻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也被美国监听了十年之久。
2: Spähen unter Freunden, das geht gar nicht. Das habe ich im Juni, als in Berlin war, gesagt, im Juli und auch gestern in einem Telefonat, und zwar aus dem Interesse für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in Deutschland. Da geht es nicht vordergründig um mich, sondern da geht es vor allen Dingen um all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Wir brauchen Vertrauen unter Verbündeten und Partnern.Und solches Vertrauen muss jetzt wieder neu hergestellt werden.
1: 斯诺登的揭秘不仅没能终止这个行为，反倒让他自己成为通缉犯，流亡海外。官方名义上，棱镜计划被视为美国反恐政策的核心部分，但在运作与舆论中，却演变成了超越反恐范围的全球性大规模监控行为。且美国的这些计划也并没有让恐怖主义有消亡的迹象。
3: 你看，在911的时候，在整个阿富汗境内大概有几个恐怖组织，包括基地组织，而现在呢，在整个阿富汗境内以及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地方有十几个基地组织，或者说有十几个恐怖组织。按照拜登的意思来讲的话，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其实他没有完成任务。
4: I've concluded that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It's time for American troops to come home.
1: 2021年美国完成阿富汗撤军，2023年伊拉克的恐怖威胁指数排名就从原本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六位。撤军三年后，曾经恐怖威胁排名第一的阿富汗回落到第六位，伊拉克进一步降至十一位。此后两国再也没有回到全球恐怖威胁前五名的序列，不再是恐袭最集中的重灾区。与此同时，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这些内部矛盾突出、社会治理能力较弱的撒哈拉以南国家，成为全球反恐的新洼地。伴随全球恐怖主义地图发生位移，前沿科技的爆发式发展，也给各国安全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黑天鹅风险。特朗普政府颁布新版美国反恐战略，首次将进攻性网络行动纳入常规反恐工具。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也发出警示，必须加快防御生成式 AI 带来的安全隐患，因为恐怖分子有可能利用人工智能研发更具杀伤力的武器，策划更致命的袭击。
5: As we st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The threat of terrorism is more diffuse and complex.
1: 面对恐怖主义科技化、网络化、去中心化的新趋势，各国也正从单纯的军事打击转向更立体的跨国防范与治理。2026年8月4日，国际反恐研讨会在新疆开幕。来自阿联酋、埃及、非盟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代表出席。像这样由联合国、区域多边组织或各国政府主办的国际反恐主题会议，全球每年大约会举行15至30场。上合组织、G20、金砖等多边平台也常将反恐列为核心议程。参考最新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5年全球恐袭死亡人数下跌28%。袭击事件减少22%，两项数字均是2007年后的最低水平。尽管全球恐怖活动整体趋缓，但西方国家在2025年的恐袭死亡人数却录得280%的增幅，全年共有57人丧生。当中最引发国际关注的莫过于澳大利亚海滩上的那起枪击事件。

0: 2025年12月14日，澳洲悉尼的邦迪海滩上游人云集，他们正在举行犹太教光明节的庆祝活动。当地时间18:47，海滩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数百人尖叫奔逃。两名男子从天桥位置向人群开枪，整起袭击持续大约10分钟。
1: All it is hate. It's just purely two people that came down to Bondi yesterday with the intent of killing Jews.
0: 据报道，枪手为一对父子，以色列媒体称其为巴基斯坦裔。这场枪击最终导致16人死亡，40人受伤，遇害者中包括一名10岁女童。
1: Very sad day. When I was waking up, I was still in shock. Coul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was happening. I was just really, really shocked from yesterday. It was really terrifying for all the Jews all around the world. Even.
0: 邦迪海滩枪击案是澳大利亚自1996年以来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将此定性为针对当地犹太社群的恐怖袭击。
2: We saw yesterday was an act of pure evil, an act of terror, an act of anti-Semitism, an attack on the first day of Hanukkah, targeted at the Jewish community, a dark day in Australia's history on what should have been a day of light.
0: 随着以哈战争、美以伊冲突的持续，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5分析指出，西方国家恐袭死亡人数的陡增。背后和反犹太情绪、伊斯兰恐惧症以及政治恐怖主义密切相关。
3: Those who had grievances beforehand, they're probably only going to get worse in many cases. You know, marginalization, polarization,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we know contribute to a rise in political violence.
4: 我印象很深的这个9.11事件之后啊，至少小布什本人还有欧洲至少有2个国家这个领袖曾经用过这个词，就是十字军。
5: This crusade, this war on terrorism, is going to take a while.
4: 我想他们并不是好像处心积虑的，或者说他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是根据这些政客他们所受的这种西方的一个教育，他们所了解的这个历史里面，他们会想出这个词“十字军”。那反过来，他们的这个队里面啊，就是他们当然是作为十字军的继承人来说这个话的，但是他们这个队里面，那不就是伊斯兰教是吧？
0: 美国20年的反恐战争与伊斯兰国的崛起，造成了中东及阿富汗出现了大量穆斯林难民，总数量超过3700万人。难民涌入欧洲、北美，进一步激化了西方社会与穆斯林的矛盾。
4: 他们当中至少是一部分人，他们拒绝这个被当地这个社会所同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些欧洲国家来说，就产生了一些很严重的，而且是无法解决的这个社会问题。
0: 9.11发生后，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著作《文明冲突论》飞升全球。被翻译成39国文字，书中他将全人类分成了8种文明，并认为差异越小的文明矛盾越小，差异越大的文明矛盾也会越大。
6: 他认为呢，这未来的战争呢，不是国家之间，而是文化之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呢，将成为西方统治世界的最大威胁。

0: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的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 我也100岁的顺顺了，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0: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3: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4: 总之去好过，阻住地头转。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19号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列出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个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之外，别无他图。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日证实，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停战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海上封锁，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巴基斯坦外长达尔19日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对话与外交是确保区域和平的唯一途径，并特别指出保障能源持续供应与海上航行安全对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在释放出外交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也在继续出招。伊朗一个由情报部、国防部及副总统法律事务办公室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日前批准了名为第10条的法律条款，规定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据电缆路由及数据通信设备均需获得德黑兰当局的批准，显著加强对海峡数据基础设施的管控。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美军 F-35 与 F-15 战机可以不受威胁自由行动的时代已经结束，战机被猎杀并受损已成为美方每日的现实。此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已表示，美军必须做好面对被自主系统跟踪、全方位干扰和猎杀的作战心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且美国的承诺得以落实之前，伊朗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必须采取边打边谈的策略，强调伊朗会在必要时动用一切可用军事力量击退敌人，对敌方给予致命打击，并在时机成熟时利用外交手段巩固战场成果。卡利巴夫指出，外交战线上伊朗立场明确、理性且不容妥协，强调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之前，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之间再现谈判的曙光，有关伊朗提出的7个条件的具体内容，官方还有哪些披露？更多消息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目前呢，伊朗官方呢并没有公开的透露这7项条件的具体内容。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源呢，主要是从巴基斯坦的一家媒体，他匿名采访了一个伊朗的外交人士，透露了这7项条件的具体内容。这7项条件的具体内容是，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解除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停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军事威胁，结束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战争行动，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赔偿战争损失，并停止干预伊朗核能力和导弹能力。这7项条件当中呢，最后一条是比较新的，就是停止干预伊朗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其他的其实之前的一些公布的一些条款也差不多。至于说目前伊朗能够进行的战争的防御准备情况呢，大概是3个。第一个呢，就是强调战争的主动性和攻击性，不像原来伊朗的革命卫队也说过，如果他们发现美国有打击伊朗的这种强烈的意愿的话，伊朗方面会进行一个主动的攻击，而不是被动的一个防御。第二个呢，是强化伊朗的这种空间侦测，然后网络一体化的这种侦测能力，能够更加有效的打击来自美国的无人机和战斗机的侵入和打击。第三个就是说会继续保持和加强自身的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和攻击能力。
0: 也门政府军19号表示，在马里卜省南部地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 胡塞武装当天则称，成功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
3: 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9日表示，在马里卜省南部地区打击了胡塞武装的据点、集结地和车辆，并挫败了胡塞武装的一次渗透企图，击毙12名胡塞武装人员，造成多人受伤，剩余人员逃离现场。据胡塞武装19日的声明，目前沙特方面已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实施732次空袭。胡塞武装的声明还称，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均取得成功。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
4: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ثان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وتكللت العمليتان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بالنجاح وأدت إلى نشوب حرائق ضخمة في الأماكن المستهدفة。
3: 当天，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有媒体报道称，机场附近一个属于沙特阿美的油罐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并表示胡塞武装正加大力度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沙特方面还表示，胡塞武装企图攻击塔伊夫、拜什、法拉桑和盐部等城市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但这些企图都被挫败。另据美联社日前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目前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请求提供防空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胡塞武装发动的远程打击直击沙特核心城市。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附近激烈的地面拉锯战正直接威胁着全球关键航道的安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呼吁沙特停止升级局势，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5: 自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行动首次深入沙特腹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位于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袭击。
6: نحن نقول بشكل واضح على السعودية أن توقف التصعيد وعليها أن توقف الحصار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يعاني من 12 سنة من حرب وحصار خانق يقتل اليمنيين ويدمر الاقتصاد. المسألة هي بسيطة، على السعودية أن تنفذ خارطة الطريق التي تم الاتفاق بيننا وبينهم، وعليها أن تحترم الجوار وتلتزم بالأعراف الدولية المتعارف عليها كحسن الجوار واحترام الدول وبعضها البعض。
5: 冲突升级触发了沙特9座城市的民防警报，凸显沙特本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这对国际贸易更是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海事追踪数据显示，穿过曼德海峡运送沙特货物的船只流量骤降至每周正常水平的1/3以下。
7: هو جزء من الرد على السعودية نتيجة عدوانها الأخير على مطار صنعاء ونتيجة تدخلها في الشأن اليمني ونتيجة تدعيشهالجزء من السيادة اليمنية ممثلة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ممثلة في المحافظات الجنوبية كما هو جاري هنا صنعاء تريد ولديها مشروع لتحرير الأرض وتحرير جزء من السيادة التي تعربد فيها السعودية وخصوصا في المحافظات الجنوبي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5: 在地面战场上，为争夺俯瞰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塔赫布卜高地，双方展开激烈交火。在冲突加剧之际，土耳其发起了外交斡旋，向冲突各方递交了和平倡议框架，力求促成停火。
8: With the strikes reaching Saudi urban centers and heavy fighting choking the vital Bab al-Mandab corridor, the conflict has crossed a dangerous threshold, leaving diplomatic efforts racing against a rapidly expanding regional crisi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9号援引多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激化之后，美国和沙特目前仍未制定出有效击退胡塞武装的方案，令中东各国倍感挫败。
3: 报道指，美方官员明确知晓胡塞武装此番军事推进的核心目标是掌控全球航运要道曼德海峡。 但特朗普政府已释放明确信号，无意动用美军军力干预局势，遏制胡塞武装扩张，选择将正面对抗的压力完全交由沙特承担，美方仅提供辅助支持。报道强调，尽管美国持续为沙特提供情报分析、军事目标定位等配套支援，沙特依旧未能有效遏制胡塞武装攻占也门关键沿海战略重镇，这让海湾国家及美方官员倍感挫败。多位消息人士对沙特能否凭借一己之力阻止胡塞武装表示怀疑，但另有两名消息人士向 CNN 透露，沙特方面曾向美方保证，经过对也门政府军长达近十年的训练，他们对也门军队的能力充满信心。但海湾国家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的攻势为美伊战争开辟了一个战场，可能会使这场战争继续延宕。消息人士认为，在解决胡塞武装问题之前，不太可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和乌克兰20号凌晨对对方首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称防空系统已击落超过18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证实，莫斯科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发生大火。索比亚宁说，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已击落186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两座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共摧毁24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方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另有400人被迫撤离。另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20号的通报，由于面临导弹和无人机威胁，基辅当天凌晨一度发布防空警报。韩国总统府20号表示，朝鲜方面当天从东部沿海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当天召开紧急会议，敦促朝鲜立即停止导弹活动，并警告此次发射直接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介绍，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探测到元山地区存在发射活动，确认为弹道导弹发射。日本防卫省表示，朝鲜飞行物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本东京和平人士19号组织小型观影活动，放映中国电影《南京照相馆》。活动的组织者表示，希望更多的日本人能够通过观影反思日本的侵略罪行，尊重并正视历史事实。
9: 活动组织者当天表示，当前日本社会正日趋右倾化，部分极端者甚至声称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此次活动旨在通过观影反思日本侵略罪行，呼吁日本民众必须尊重事实，传播真相。
10: 世の中右傾化してるから、極端なこと言うと南京大虐殺とか全くなかったと事実として取り上げなければやっぱりダメ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んで。何でしょう、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日本人の今の現代の日本人の認識というのは、ね、足り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9: 除组织者以外，放映会还有数十人参加观影，他们表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必须让更多日本人知道。
11: その事実をもっと日本人が知って日中友好を行うべきだなって、やったことはやったこととして認めて、そこから再びそのような悲惨なことを繰り返さないために、私たち一人一人、日本人の一人一人が歴史に向き合うということは必要なことだなってね、思います。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首都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两地20号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分析称，极右与极左翼势力若进一步壮大，可能冲击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政府。当地时间上午8点左右，梅前州投票站开放，选民排队进行投票。据德国电视2台选前发布的民调显示，排名首位的中左翼社民党支持率为37%，极右翼选择党紧追其后为36%，而执政的基民盟仅有6%，险些跌破进入州议会的5%的门槛。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基民盟内部人士透露，如果基民盟失去梅前州议会席位，局势就将彻底改变。在柏林，基民盟与极左的左翼党激烈拉锯， 左翼党承诺采取激进措施解决住房危机，收获不少年轻人的支持。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新西兰两艘舰艇据报日前通过台湾海峡，解放军全程跟介检介，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5: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人中秋节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8: 这个菱形果必须是要九成熟。
9: 多子多福嘛。
10: 如果没有吃超市月饼，等于没过冬秋。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内地媒体今天援引中国军方的消息报道，新西兰特马纳号护卫舰和奥特亚罗瓦号补给舰本月18号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其全程跟监警戒，情况尽在掌握。多名来自两岸的妈祖公庙代表和信众今天在天津共同为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祈福。多名与会代表表示，期待由天后宫以及相关的活动拓宽两岸民间交流渠道。
12: 今年正值始建于元朝的天津天后宫700岁生日，20号，近200位来自两岸的妈祖公庙代表和信众走进天津天后宫祈福。稍后的结缘仪式中，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以及各省市友好公庙代表受邀为妈祖像佩戴绶带，结亲结缘。
13: 一起，山河永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12: 多位与会代表也就两岸交流提出了更多新的愿景，期待能由此拓宽两岸民间交流渠道。
14: 我们都是拜同一个妈祖，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能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也希望我们天津的市政府、国台办鼎力的支持，让我们台湾的年轻人能在这里做一个交流基地。我们想在天津每年办妈祖的文创，让两岸所有海内外的年轻人每年都到天津天后宫还是妈祖园区一起来比赛文创的比赛。
15: 以700年盛典为契机，充分用好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平台优势，讲好妈祖文化百传的天津故事，不断拓宽两岸民间交流渠道，厚植同胞情谊，增进心灵契合。
12: 据内地官媒报道，天津天后宫与福建梅州妈祖祖庙以及台湾北港朝天宫并称世界三大妈祖庙。自天津天后宫2016年被确立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后，十年间已有超过400个台湾参访团来访。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天津报道。
11: 神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目前已在轨接近4个月，所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过去的一周，他们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
16: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实验样品，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

0: 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同时，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凌晨6点，近1300名来自香港、澳门的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在北京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有学生表示，仪式令人震撼和激励，希望将观摩学习到的经验带回香港学校的升旗训练中。
2: 表情严肃，望向旗杆。清晨约6时，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上，来自香港、澳门的升旗队代表正列队站好，等候升旗仪式的到来。随着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的步伐，从金水桥走到国旗杆下，广场上逐渐宁静。国旗升起到杆顶，港澳青年全体肃立，全程齐声高唱国歌，目光紧紧追随国旗。很多同学坦言，在现场的震撼是电视完全无法比拟的。
3: 呢个场面其实系好壮观同埋好震撼。喺香港，我哋唔会见到咁整齐同埋咁训练有素嘅仪仗队。
4: 感到非常之震撼，同埋内心都好激动嘅。我见到个国旗升上去嗰下，系充满晒精神，跟住自己心里面都觉得好自豪嘅。佢哋嗰个脚步声系真系超整齐，跟住真系好大声，佢感觉上就好似以前打仗嗰阵时嗰种唱声系真系好劲。
2: 仪式结束后，同学们陆续离开。有带队老师表示，希望回港后优化校内升旗流程。
5: 因为他哋自己都系升旗队队员啦，佢哋都好紧张呢个升旗仪式，亦都希望将今次嘅经验咧，就系带翻去学校咧，将佢哋嘅升旗工作做得更加好嘅。
6: 想问一下小朋友们，刚才看升旗仪式震不震撼？
7: 震撼！
6: 回去之后会不会更好的完成升旗工作？
7: 会。
2: 也有担任校内升旗队副队长的学生表示，会按照此次观摩学习到的仪仗队方法回去训练队员。
8: 今日我学到仪仗队嘅口令啦，而且我深刻到理解咗佢嘅口令系点样嗌啦，而且会好响。我而家可以示范下。
6: 好嚟，
9: 他步走。
6: 千名港澳师生在北京期间还将参观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等，也将到访北京市的各大中小学。从庄严的仪式到文化地标和校园交流，组成一堂生动的国家认同实践课。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签署修订香港与东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使香港企业在东盟十国可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在菲律宾马尼拉与菲律宾及泰国相关官员签署议定书。商经局表示，东盟是香港的主要投资伙伴，并已连续4年成为香港第三大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有关投资存量达6712亿港元。商经局表示，深信议定书的签署及其后的落实将稳步推动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香港将与东盟并肩合作，进一步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投资增长而努力。亚洲品牌大会在香港拉开帷幕，主办方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了2026年第21届亚洲品牌500强年度报告，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品牌入选，涵盖电子、电器、传媒等多元领域。这份年度报告以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和亚洲领导力为基本评价指标，其中凤凰卫视已连续21年荣膺榜单，稳居124位。 报告显示，这次入选的500强品牌中，有223个品牌来自中国，占比达44.6%，位居第一。而整份榜单的前三名，分别由三星、腾讯和丰田夺得。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台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而美国无需为此支付任何费用。从今年年初提出要获得格陵兰岛到如今的安全协议，美国的目标和实现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的协议给了美国什么？丹麦同意协议是屈服还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这场一度严重冲击美欧关系的争议是否已经结束？有分析说，特朗普旨在将格陵兰岛打造为扼控北极、辐射北半球的战略支点，将北极视为不可退让生存底线的俄罗斯对此又持怎样的立场？欧洲12国领导人近日在芬兰召开北极峰会，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欧盟又将如何加速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布局？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晨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

0: 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
1: 赵先生您好，通过短片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是说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啊，并且呢美方无需为此付费。您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包含哪些方面呢？新协议到底给了美国什么？
2: 因为现在协议的文本呢还没有正式的公布，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美国和丹麦他们各自的发言呢来看一看这个面纱后面的这份协议的大概的内容。那从美方的这个发言，尤其是特朗普总统的发言看来呢，就是美国获得了一份在安全上取得比较大突破的这样一份协议。那就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比如说没有美国的允许，其他国家不能够在丹麦在这个丹麦的所属的这个格陵兰岛上来设置新的军事基地或者是进行军事演习。那美国在方面呢获得了不受限制的这个所谓的军事上的进入权。那丹麦方面呢其实是认为呢这份协议呢其实也是丹麦方面的获胜，因为我们知道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呢，特朗普曾经一直在叫嚣说要吞并格陵兰，那就是要将格陵兰呢变成美国领土的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丹麦就会丧失掉对格陵兰的主权。那从丹麦首相的这个发言表明呢，这个丹麦方面呢其实保住了格陵兰的这个主权，也就是格陵兰的主权呢依然是归属于这个丹麦。那格陵兰作为自治领，它拥有它的自治权。那这些方面都是美国所没有拿走的，没有，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没有实现今年年初它的目标。所以看起来这份协议呢大概是一份美国和丹麦相互各让一步的妥协的版本。那具体的协议，特别是关于关键矿产的是否美国拥有这个所谓的独立的垄断权那个我们还要再看。
1: 那么除了协议的文本内容之外，看到军事部署是另一个关键的落点。特朗普说美方将立即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啊，而美国此前已经在格陵兰岛设有军事基地了。那这次所谓的立即部署是现有基地的扩展呢，还是说在格陵兰其他地区新建基数军事设施？您分析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实际军事存在啊，会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
2: 实际上根据1951年美国和丹麦所签署的这个防务协定美国在冷战期间呢就已经在丹麦建立了这个军事基地，特别是这个北部的这个格图菲克这个基地，太空基地。那当时是主要是因为格陵兰的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那它是位于莫斯科和这个华盛顿之间的一个必经之路上，所以对于这种星球大战计划里面的要防御所谓的战略导弹，尤其是战略核武器那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所以美国早就通过1951年的美丹的这个协议呢，在这里面建立了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以及大概十几个军事基地。那在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些军事基地其实就慢慢的都关闭了，只剩下这个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这是因为冷战以后实际上随着这个美俄关系的缓和这个所谓的军事化的气息慢慢的褪去所以美国只保留了这样一个太空基地。但是现在呢，随着地缘政治环境日益的紧张，现在美国政府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又将这个格陵兰岛视为一个所谓的战略基地，所以呢他要重新的要把这个格陵兰岛的军事基地要重新要开启要启用。因此我们看到其实不仅皮图菲克，那根据美国这个所谓的金穹这个防御太空防御计划里面的话，那在这个格陵兰岛呢其实还要再新设几个基地。那据说呢现在可能有三个新的美军基地呢正在这个筹设之中。那也就是说有可能未来除了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以外，大概有3到4个这个美军的新的基地呢会开启。那在这次的可能签署的这个协议里面还有一点，就是美军的使用军事基地的权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展，由原来的必须和丹麦政府进行磋商得到丹麦政府的准许他才可以进行军事演习或者是开设新的军事基地，变为美军可以自主的独立的这个进行这些军事活动。 所以这个可能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军事协定要比1951年美单的这个防务协定要升级的地方，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这个格陵兰岛上拥有了更大的一个自主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其他国家呢包括欧盟的这个国家的他们的军队再进入到格陵兰岛呢，就会面临一定的安全上的困难。
1: 除了军事部署，我们再来关注经济开发啊。特朗普同时提出了美国将与格陵兰岛推进当地开发和建设，不过目前公开的信息并没有显示美国会通过这次协议直接获得当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专属开发权。那您认为后续协议会包含相关的经济安排吗？
2: 由于这份协议呢还要等到下周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三方签署以后，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真正的文本，所以我们还不太知道这个关键矿产那它究竟有没有被纳到了这份协议里面来。那由于格陵兰它其实它的冰盖之下呢隐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包括稀土等等在内的关键矿产，那美国方面对此呢垂涎已久。尤其是这个特朗普政府，他其实在他的第一任期的时候就看上了这个格陵兰岛的关键矿产，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他再次站出来说要把格陵兰纳入到美国领土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也是因为看上了他这个冰盖。由于在北极现在不是全球变暖，然后在融冰以后这些这个矿产资源原来的可开采性其实不高，因为成本太大了太高了，那现在呢就变得这个具有一定的开采的可行性所以这个包括美国的一些矿产资源商啊，甚至一些军火设备商，还有一些特朗普的密友好朋友们其实说看上格陵兰的各种资源包括它的天然矿泉水的这个资源。所以这个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他对此呢其实是具有很强的一个政治敏感性，那经济敏感性，但是他的政治敏感性呢又不高他不认为这格陵兰岛呢不属于他，所以他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呢争取把格陵兰岛呢纳入到美国的一部分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他曾经就这个问题和格陵兰他派他的特使甚至是派他的儿子然后赴格陵兰呢来对格陵兰的民众进行游说，当时美国也在穷尽一些各种办法比如说让格陵兰的人民去公投离开丹麦加入美国甚至有说法说他的这个特使和儿子甚至带着贿选的意图去比如说如果哪位格陵兰的自治民他要投这个愿意加入美国一票的话就给$10,000这样呢来想要收买这个格陵兰的民众，所以这里面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格陵兰的地下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矿产资源在这次有没有被纳入这个协议里面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属性因为美国认为他所谓的永久控制权就包括对于矿产资源的控制，而丹麦认为丹麦所拥有的主权这里是包括矿产资源的开发权的所以一个矿产资源开发权现在被纳入到两个概念里面去，那它到底是属于哪一方，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也决定了这份协议到底是倾向于美国多一点还是倾向于丹麦多一点
1: 那看到有分析说如果是上述的安排都属实，那么这份协议就不只是美丹的双边安全合作了。特朗普说今后呢未经美国书面许可被美国认定为对手的国家或者实体是不得在格陵兰设立军事基地的，要保持军事存在的，并也不能搞敏感投资那有美国的官员就表示协议要阻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扎营，对此您怎么来看呢？
2: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特朗普提出来的军事基地和所谓开发矿产是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设立军事基地，特朗普这完全是在夸大其词夸大了这份协议的所谓的成果带有这个吹嘘的意味。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呢格陵兰作为丹麦的自治领，丹麦作为北约的成员国那就天然的意味着在这个丹麦所属的自治领，这个格陵兰自治领上呢，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呢，非北约国家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格陵兰上设立军事基地的所以投放军事力量设立军事基地，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即使是没有这份所谓的新协议呢，也不可能有这个北约外的其他国家在这里进行军事活动的可能性此外呢，其实在过往的历史之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矿产资源开发，这个矿产资源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它究竟是属于什么？那是属于一个，这个主权范围是丹麦的主权，还是属于美国的所谓的专属开发权？如果美国没有获得这个所谓的专属的开发权呢，那包括中俄是。包括欧盟的国家，比如说法国、德国、英国，英国这样的非欧盟国家，他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开发矿产资源，只要得到丹麦方面的许可和格陵兰，这个自治领他们的意愿。因为这个开发矿产呢，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投资活动，是一个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而不是属于安全活动或者是准安全活动。那这个实际上是有益于格陵兰自身的经济繁荣和发展的，那仅仅靠美国，那他们看不到呢未来有这样的一个希望，而且呢美国其实并不拥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的这个经济开发权，所以应该，我个人认为应该把这两点呢把它分开来看。
1: 我们再来看，从今年的年初宣布要获得格陵兰岛，到如今通过谈判形成新的长期安全安排，美国的目标和实现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您认为丹麦同意该协议有什么样的考量？是真的屈服，还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呢？
2: 那就要把时钟敲回到拨回到这个今年年初，就2026年1月份的时候，其实特朗普信誓旦旦的要将这个格陵兰纳入到美国的版图，甚至说有可能把它作为这个今年7月份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献礼啊，他要成为这个所谓开疆拓土的美国总统。但是他的开疆拓土不是从伊朗那儿拿来的，那反而是从他的盟友丹麦那里拿来的啊。这一点呢就使得包括丹麦和欧盟都非常的愤怒。那当时的这个丹麦首相一方面要和美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动员了欧盟内的其他国家啊，派出了少许的部队来在丹麦所属的这个格陵兰岛上进行军事演习，那就是为了表明欧盟欧洲不认可特朗普这样的一个鲸吞欧洲盟友领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此外呢，其实欧洲方面也动用了一些金融武器包括说抛售美国的这个养老金。那因为欧洲方面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是呢在经济上在金融上那还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是握有很厚的一个实力的。那在导致这个美国国土的这个国债还有这个股票股债双杀以后。

的永久性控制，那也不是说他将这格陵兰的主权，完全的划拨给了美国。所以现在呢，我个人感觉这已经是特朗普能够得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安全上，那他可以更高程度的去控制这个格陵兰，那使得这个格陵兰呢成为美军的一个前哨的基地，那尤其是在对俄和在北极领域呢增加这个美军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但这也就顶多能够恢复到冷战时期美国对于这片领土的一个控制权。那丹麦方面呢，他就此。

0: 那丹麦方面呢？他就此，实际上还是。此外呢，就是期待，就是再过2年或者到3年的时间啊，特朗普如果被选下去以后，那格陵兰的主权问题呢，就不会再成为美国与丹麦、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一个热点的议题。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从和平之海到博弈新前线，北极军事博弈持续升温，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平路运河正是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1: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2: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0: 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3: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来自格陵兰的丹麦议员均表示欢迎。但由于协议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一些格陵兰民众仍然对格陵兰和丹麦的安全保障有所担忧。
6: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项协议非常值得欢迎。他表示，北约要形成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态势，包括其北方的北极地区，因此北约对位于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展了大量军事工作，比如北极哨兵行动这项重大承诺。格陵兰民众对于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达成的协议则看法各异，有民众同样认为协议对于格陵兰的安全保障不是坏事，也有民众表示，由于目前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所以心存担忧。代表格陵兰因纽特人共同体党的丹麦议会议员纳萨尼尔森表示，协议对于格陵兰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也强调，格陵兰的自决权至关重要，希望丹麦和美国会在协议中继续维护这一权利。
5: 我们再来关注北极的战略价值。有分析说，特朗普想拿下格陵兰是要把它打造成扼控北极、辐射北半球的战略支点，而俄罗斯呢，则把北极视为是不可退让的生存底线。您怎么解读北极的重要性呢？还有现在各国在此博弈，会不会让北极地区成为新的军事竞赛的一个点？
7: 北极地区在冷战期间呢，就是美苏争夺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地区。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冷战期间呢，美国和苏联形成了所谓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也就是说美国苏联都拥有足够多摧毁对方全部领土的核武器。这个核武器呢，除了这个原子弹氢弹以外，它需要运载工具。这个运载工具呢，除了战略轰炸机以外呢，其实最主要就是战略核导弹。那战略核导弹在这个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最短的距离就是通过北极地区来进行相互攻击，因为这个地方的相互的距离最短，那所谓的导弹飞行的时间呢也最少，所以这是所谓的

0: 必经之路。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北极地区、格陵兰地区呢，就成为美苏当时争夺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地区。那由于美国先下手为强，它在二战结束以后，实际上就和丹麦签署了这个防卫协定呢，因此，在这个所谓设置预警雷达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防空导弹，就都设在了这格陵兰地区。那所以，我们看格陵兰呢，就是在成为北极地区的美国控制范围之内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前哨基地。在冷战结束以后呢，其实美苏通过美俄通过相互的削减战略核武器呢，其实所谓的核恐怖平衡的阴影呢，逐渐的消散。因此呢，北极地区尤其是格陵兰地区呢，也赢得了难得的一个喘息期。所以，北极地区的这个相关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加拿大，还有挪威、瑞典、丹麦，等等这些欧洲的北欧国家呢，一起组成了这个北极理事会这个 Arctic Council，他们来共同的探讨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问题、渔业问题、这个鸟类保护问题等等，就是原有的那种非常紧张的那种态势呢，就被代之以这个共同治理的这样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北极地区就变成了一个和平之海，格陵兰地区呢也不再有那些，剑拔弩张的气息。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冷战结束以后的20年的时间里面，北极地区呢相对是比较宽松的。但是近些年来呢，随着地缘政治的这个环境呢重新气息卷土重来，再加上呢全球变暖，北极航道，开辟，那还有就是北极的一些矿产资源呢。这个随着冰层的融化呢，也变得可开采了那这种状况之下呢，就是北极的吸引力和这个所谓的关键的通道的这个位置又重新的显露出来，那激发了大国博弈的这个野心，那所以呢，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其实又重新将这个北极地区呢视为兵家必争之地。那尤其是美国方面，我们看到，其实，在格陵兰地区，为什么特朗普现在如此之积极？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军事意义。那这个军事意义上，就是按照特朗普在他刚进入这次刚进入白宫以后所打造的一个金穹防卫计划里面的话，那格陵兰的是成为他的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可以和卫星相互配合对于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进行全方位的360度监控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棋子，所以这是这个美国方面呢对格陵兰寄予不忘要重新将它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那么，在美俄的博弈之外，北约内部和欧洲的态度同样关键。丹麦作为北约成员国，同意扩大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权限，这对北约北极的战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有分析说，在格陵兰问题上欧洲态度矛盾，您怎么来解读？
0: 的确，丹麦方面以及欧洲方面对于格陵兰呢，它是具有一个带有矛盾的心理这个矛盾心理就是以谁为敌那一方面呢，这个丹麦以及包括这个欧盟国家，他们还有英国他们现在认为呢，对于北极地区造成最大威胁呢是俄罗斯尤其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那包括北极呢也成为一个欧洲与俄罗斯对抗的一个新的前线包括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原来的永久中立国，都放弃了中立地位，重新加入到北约，那就意味着他们希望能够依赖北约来对抗俄罗斯，尤其是来争夺在这个北极地区的发言权、影响力。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北约内部现在又出现了很大的矛盾，那就是北约的盟主美国开始对格陵兰呢有了领土上的野心，那这就使得呢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就是欧洲国家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这个境地，一方面要依赖美国去对抗俄罗斯，另一方面呢。又不得不去所谓的用自己的努力去取消掉特朗普对于格陵兰的野心因此我们看到，其实欧洲方面现在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方面呢，其实是鼓励丹麦和特朗普达成相关的协议，也就是以出让安全上的这个主权，或者是叫做安全防务上面的他的自己的权利，来获取这个美国继续留在北约之内， 那承担对于欧洲的一个防卫的义务。我们知道格陵兰毕竟它还属于丹麦的一个领土，那还是属于这个欧洲的一部分。那虽然说在地理位置上是位于北美洲，因此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欧洲现在已经意识到。 格陵兰的防务呢，恐怕要彻底的交给美国来处理。那欧洲方面呢，在安全上呢，对于格陵兰的，不再指手画脚。但是呢，他们还是要在北极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这个他们几个相邻的，波罗的海国家，就是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就是现在的芬兰、瑞典、挪威，他们这些北极地区地带要以自己的努力。 来，实现所谓的北极地区的再平衡，也就是说，来把俄罗斯的势力呢要推回去，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如意算盘。
1: 好的，今天感谢赵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3: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infinite impossible.
2: 计划没有完美。
4: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3: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2: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4: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2: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新水道，在广西的山水之间开辟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捷径，也是目前中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那说到这儿，我想先讲一个100多年前的故事。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写下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广西开凿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让西南的货物不必再绕到广州，从广西可以直接出海。在那个年代，这只能是一个停留在纸上的梦。100多年之后，一条连通江海的新运河在广西动工了。2002年的8月份，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平陆运河开工建设。4年的时间里，有超过20000名的建设者扎进了这134.2公里的山河之间。他们开挖航道，修筑船闸，让图纸上的线路一点点出现在山水之间。不过，比工程规模更让我好奇的是另一个问题：船有了路，那原来住在这里的动物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在规划之初，工程师们就把红树林、洄游鱼群和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一起放进了设计图里。他们主动地调整航道的走向，减少3.13公顷红树林占用，建设了一条480米长的树缝式。

0: 加鳗鱼道的双鱼道，配备 AI 识别和声纳监测系统，观察鱼群到底怎样通过，让水里的通道也有人照看。不仅如此，他们还为动物设置通道，让被航道隔开的两岸多出一条可以往来的路。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问：花这么多心思，在高铁和高速公路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修建一条运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从平陆运河出发，沿着水道回看2000多年来人们怎样与水打交道，让我们跟着水去远方。2026年9月16日，平陆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打海运河正式通航。从空中俯瞰，平陆运河如一条玉带， 蜿蜒穿行于巴桂大地的丘陵与河谷之间，从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一路向南，直抵北部湾。从图纸到现实，4年时间，建设者在丘陵河谷间修出了一条新的出海通道，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 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但对于广西，对于中国而言，这条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广西，中国唯一沿海的西部省份，长期以来，这片土地面临着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困局。广西虽临海，但珠江干流西江的入海口在广东。广西内河货物出海，
1: 需绕行珠江口多走数百公里，平陆运河将为货物出海提供一条新路线，让广西的内河水系直接连通大海。平陆运河开通不仅是广西，可能还辐射到那个西南地区，像四川、贵州那边，它的货物都可以引流过来。但从起点到终点65米的落差， 5000吨的船怎么翻过去？建设者们在开挖航道的同时，还修了3座梯级枢纽，马道、起石、青年。船开进闸室，闸门关闭，闸室水位随之调整，船就像坐电梯一样跨过水位差。向南出海的船经过3级枢纽逐级下降，最终驶入北部湾，返程时再逐级升高。
0: 我们这个船闸基础放量这么大，我们往下挖65米就是为了把它落在坚硬的岩层上面，来确保安全稳定。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的节水智慧。马道和起石两大枢纽用的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他们把每次过船消耗的水存进高、中、低3级省水池， 下一次过船再补回来，船来船往，水就在3级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省水率超过60%。下游的青年枢纽用的是互灌互泄式船闸，省水率约50%。三大枢纽预计每年可节约的水量超过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 船翻过了山，水留在了河里。这条路不是让水白白流走，而是让它一趟一趟循环往复的送船出海。船闸为船接上水路，生态通道则为动物保留往来的空间。绿化工程完成后，被运河隔开的林地之间将多一条连接。
2: 那之前我们的鱼儿都没办法回家，如何保护这个生态是吧？我们生态鱼道就处于这个绿色工程中的一项，包括我们上游的马道枢纽上面也有一个这个动物通道桥，是为了保护这动物，它可以自由的穿梭回家啊，不要阻断鱼儿跟我们动物的回家的路嘛。
0: 这样的设计有助于减少工程对动物迁徙觅食的影响。一条运河值不值得修？ 不妨先替运货的人算一笔账。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江内河港口经这条水道出海，相比绕行广州，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 那根据测算，物流成

0: 本可以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腹地企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少绕一段路，货物就能够更早地抵达港口，而企业也多了选择。从广西出海，再驶向东南亚，距离变成了账本上的时间和费用。但是这条路，中国人已经走了2500年。2000多年前，秦军南征，粮草被吴陵挡在路上，秦始皇命监御史禄开凿陵渠。湘江与漓江分属长江、珠江水系，要让运粮的船跨过这道分界，就得给两边的水接上路。没有盾构机，没有数字孪生，古人用划嘴像犁划般劈开湘江，用大小天平调节水量，3分入犁，7分入湘。后人又设斗门，一闸一闸把船抬过山岭，那正是现代船闸的雏形。一条陵渠让中原与岭南之间多了水路往来。2000多年之后，再看同在广西的平陆运河，船变大了，船闸也变了，但那个朴素的问题还在。隔着山，隔着不同的河流，怎样让一条船少绕些路呢？
1: 陵渠让长江和珠江连在了一起，但在中国更大的版图上，还有一条水路，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成了一张网，它就是中国大运河。故事要从公元前486年说起，吴王夫差下令开凿邗沟，把长江和淮河连了起来。这是中国早期的重要运河，也是后来大运河的一段起点。到了7世纪，隋代大规模开凿运河，连通南北。13世纪，元代又改植部分河道，将航路接向大都。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今天的中国大运河。中国大运河全长约3200公里，穿过8个省和直辖市，它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一条至今还在流淌的活遗产。其中京杭大运河段，北起北京，南到杭州，贯通海河、黄河等五大水系，全长约1797公里，这个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9倍，巴拿马运河的22倍。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沿线27座城市、1011公里的河道都成了遗产的一部分。为了让这份遗产留得更久，扬州三湾古运河畔建起了一座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远远看去，它像一艘扬帆起航的巨船。馆里收藏着10000多件文物，把大运河的开凿、变迁和记忆一件一件摆在你面前。杭州则给大运河建了一座数字档案馆，千年运河在数字世界里继续流淌。
2: 我们使用拍照、测量、三维扫描等技术进行计算与建模的目的是尽可能的完整地保留下这些文化遗产的全貌。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些遗产它会生病或者发生意外，比如遭遇到火灾、洪水、地震之类。正因为有这些数字化档案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复原，用我们数字化的方式去保留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就能让它们能够长长久久地保存下来。
1: 但活遗产要活下去，离不开活水。从20世纪70年代起，海河流域北部约707公里的河段水越来越少。为了让大运河重新有生机，一场补水行动开始了。南水北调的水、再生水、多种水源被统筹起来，水情慢慢改善，周边的生态也一点点修复。微山湖在山东济宁，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大运河的重要枢纽。经过几十年治理，水清了，鸟多了，湖光山色又回到了人们眼前。在大运河的南端， 浙东运河到今天还在通江达海。它西起杭州，经绍兴，东至宁波入海，全长约239公里，把内陆水网和海上丝绸之路连在了一起。绍兴古城河畔，浙东运河博物馆就立在岸边，它的屋顶曲面，像水波一层层荡开，在河岸边舒展开来。走进馆里，文物、场景复原和多媒体把浙东运河的开凿、船运和文化记忆一点点铺开。这条活着的运河，千百年来一直在滋养两岸，也一直在孕育繁荣。
0: 从灵渠的三七分水，到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漕运，再到平陆运河的新航道，2000多年来，人们不断地为船寻找通路。南方的粮食和丝绸沿水北上，内陆的货物循着航道出海。对于船上的人来说，一道闸门打开，前面便是下一段旅程。对于岸上的城市来说，船停下来，生意和生活也就有了来往。我们刚才关心的是一条船能走多远，但是换一个地方，问题就会变成水本身怎样才能走到人们身边呢？我们把目光从繁忙的运河移向吐鲁番的绿洲、太行山的村庄，你就会发现，人们等待的未必是满载货物的船，可能只是流进田里的一渠水。山挡在中间，烈日晒着地面，一条水渠该往哪里修？有的贴着山腰走，有的干脆藏进地下。那下一段旅程，我们不再只跟着船走，而是跟着水，看看它怎样越过阻隔，抵达一片田、一座村庄，最后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赛伦集团恭贺全球华人中秋合家共团圆。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3: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0: 衰老加速血管堵塞，癌细胞疯长，元凶竟然都是身体变年。
4: 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坏，而是年。
5: 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年的问题，
6: 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年的逻辑。
4: 一旦它粘在一起就非常危险，
0: 换个烹饪方式就能拆掉体内的分子胶水，为你带来人体变年的致命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上半场我们看水怎样拖着船远行，现在不妨把船留在岸边，单看一滴水的旅程。它要从山脚流到农田，看起来不算太远，可是沿途的烈日和风沙都会让这段路变得不容易。新疆吐鲁番被称为火州，是中国最干旱的地方之一。这里年降水量极少，蒸发量却很大。对种葡萄的人来说，有水还不够，还得让水尽量少损耗地流到地里。明渠暴露在日光下，水容易蒸发，风沙吹过也可能淤积在渠道里。面对这样的难题，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办？再把渠挖得宽一点吗？还是换一条更隐蔽的路呢？当地人给出的办法是把引水的通道藏进地下。看不见水在流，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往前走。地面上是烈日，而地下却可以留住清凉。这条藏起来的路就是坎儿井。
1: 从天山脚下到吐鲁番盆地，在地下几十米的深处，隐藏着一条条暗河，它们连成总长数千公里的地下网络。坎儿井由竖井、地下暗渠、地面明渠和涝坝组成。人们利用山体的自然坡度，在天山雪水浅流处开挖竖井，将地下水汇聚，然后通过地下暗渠一路引流到绿洲。它把水藏在地下，巧妙地避开了烈日的蒸发，也防止了风沙的掩埋，滋养了吐鲁番的葡萄沟，也为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生活留下了水源。从地下藏水到平原引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岷江水流湍急，从高山奔涌而下，常常在成都平原引发水患。李冰没有选择修建一座大坝去死死堵住江水，而是用极其巧妙的设计给岷江分了一条路，这就是都江堰。它利用鱼嘴分水堤，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外江排洪，内江引水。更绝妙的是飞沙堰和宝瓶口，它们利用离心力和水位差，让大量泥沙排入外江，将江水引入成都平原。深淘滩，低作堰，这六个字成为了千古治水的箴言。大自然的山不给路怎么办？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临县十年久旱，水贵如油。为了彻底摆脱干旱的折磨，临县人民决定引漳入林。他们要穿越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修建总干渠和支渠等合计长约1500公里的引水网络。当时机械设备和施工条件有限，他们就用绳子吊在悬崖上，用锤子、钢钎一锤一凿地在太行山的山腰上硬生生抠出了一条人工天河。在红旗渠的建设过程中，有一处最险要的工程叫做青年洞。300名青年突击队员在悬崖绝壁上经过1年零5个月的奋战，硬是凿通了这条长616米的隧洞。红旗渠的建成不仅解决了临县几十万人的吃水问题，也让引来的漳河水流向农田。山腰上凿出这条路，最后改变的是人们取水种地的日常。如果说红旗渠解决的是一个县的生存问题，那么引江济淮则把引水的范围扩展到更大的区域，是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它一渠两用，不但从长江下游引水一路北上调入淮河，还可通航，开辟出第二条南北水运大通道江淮运河。沿江淮运河北上，船舶从巢湖进入派河口船闸，船被拖到高处，再驶入引江济淮的河道。这座船闸可以通行2000吨级船舶。以前淮河的船要绕行京杭大运河，现在走引江济淮，航程缩短200到600公里， 2000吨级的货船能省下48小时以上。水流继续北上，到合肥西郊，问题来了。引江济淮的河道和辟河总干渠高差36米，没法在同一个平面上交汇。建设者想了一个办法，让一条河从另一条河上面飞过去，这就是辟河总干渠渡槽。河上有河，水道也能立体交叉。
0: 引江济淮让长江水一路北上，也把一条新航道打开了。而南水北调走得更远，东线、中线已经把南方的水送往北方，规划中的西线则还没有建成通水。那今天你在北京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可能就是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来水。拧开龙头不过一两秒，可是水在到达之前已经走过很长的一段路了。我们很少想到这段旅程，但水的问题不止在北方，南方有些城市河网密布，也要为稳定供水而做准备。珠江穿城而过，听起来并不缺水，可是河里有水并不等于任何时候都有合适的水源。旱季来水会减少，咸潮也可能会影响取水。城市越长越大，生活和生产都需要水，那么供水能不能多一份保障呢？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就是把西江的水向东送，为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增加水源选择。只是地图上画一条线很容易，真正修起来，中间可隔着城市、河流、铁路和公路，水要走得顺，也不能打断地面的生活。于是工程师们就把目光转向了地下，在我们看不见的深处，水有了自己的通道。它怎样穿过这个阻隔呢？我们去西江边看一看。
1: 北宋徽宗年间，佛山先民利用西江和北江，在这里修建了桑园围水利工程，用以农耕灌溉，防洪排涝。千年之后，在这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附近，一项新的输水工程建成，它就是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这个工程专门为解渴珠三角而建。珠江三角洲虽然河网密布，雨水充沛，却并非用水无忧。2004年底至2005年初，广东遭遇50年罕见的大旱，江河水位普遍偏低，更雪上加霜的是，珠三角还遭受了近20年来最严重的咸潮倒灌。这一事件暴露了广东水资源的深层问题，时空分布不均。在此背景下，西水东调成为解决珠三角东部缺水问题的重要途径。工程设计团队用深埋盾构施工和深层管道输水的方案，在纵深40米到60米的地下空间建造，永久征地只有2600亩，和传统民渠输水方式相比较，节约了90%的土地资源。然而，由此带来的施工挑战就大幅增加。从地图上看，珠三角工程的输水线路由西向东，穿过密集的城市，地面上是道路、楼房和人们熟悉的街区，地下几十米深处则是另一条不易察觉的通道。西江水沿着它流向东部，经过后续供水环节来到居民家中，沿线超过3200万人从中受益。看不见的水路连接着每天都要用水的生活。
0: 今天我们沿着水的足迹看了运河，也走进了藏在地下架在空中的水道。单看每一处都会好奇，这么大的船怎么越过水位差，这么远的水又怎么送进城市呢？把它们连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工程的模样虽然不同，但最后总要回答一些很日常的问题。货物怎样少绕路，庄稼怎样等到水，家里的龙头怎样用得安心。2000多年前，邗沟连起长江和淮河，后来一代代人继续开渠修闸，水上的往来也越走越远。100多年前，人们设想在广西打通出海的水路，今天再看平陆运河，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航道和船闸，还有为鱼群动物留下的通道。给船找路的同时，也得想一想，原来生活在这里的生命该怎样通行。水利工程并不是建好以后故事就结束了，水多的时候怎样分，水少的时候怎样省，渠道怎样维护，都还需要人们长久的照看。说到底，我们不是给地图增添几条漂亮的线，而是让远处的水与近处的生活可以接得更稳一些。下一次打开水龙头的时候，也许可以多想一想，这股水从哪里来，经过了哪些河流，又穿过了怎样的山与城市呢？我们未必看得见它一路走来的风景，却每天都与这段旅程相遇。山河之间另有山河，水的另一种走法，最终抵达的还是我们的生活。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媒指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激化之后，美国和沙特目前仍未制定出有效击退胡塞武装的方案，令中东各国倍感挫败。特朗普据报已指示起草一项行政命令，拟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决定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拨款去向，此举被指或为进一步削减哈佛大学的资金。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对对方首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称防空系统已击落超过180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德国柏林州和梅前州两地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分析称极右与极左势力若进一步壮大，可能冲击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政府。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秦岭卫星、0102星等9颗卫星，此次任务是猎舰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衰老加速、血管堵塞、癌细胞疯长、元凶竟然都是身体变年。
3: 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坏，而是年。
4: 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年的问题，
5: 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年的逻辑。
3: 一旦它粘在一起就非常危险，
2: 换个烹饪方式就能拆掉体内的分子胶水，
5: 启动这一套清理系统唯一的一个物理开关，
3: 是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杀手。
4: 不是杀光癌细胞，而是让他们永远睡下去。
2: 凤凰大健康力邀多领域权威嘉宾，为您带来人体变年的致命危机。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中年以后，你有没有发现身体正在悄悄发生一些说不清的变化？皮肤的光泽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悄悄溜走，毛孔越来越明显，记性开始掉线，同事的名字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钥匙明明攥在手里却满屋子翻找。更扎心的是，朋友圈里的体检报告越来越吓人，40岁的同事查出甲状腺结节，50岁的朋友确诊癌前病变。很多人会感慨年龄到了，零件开始变坏了。但今天凤凰大健康要告诉你一个藏在这些

0: 表象背后决定我们年轻状态甚至生死的生物逻辑。这一切的发生可能都是因为你的身体变年了。身体变年是什么意思？到底哪里变年了？它为什么会决定我们的衰老甚至是生死呢？
1: 人体变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哪里变年了？又为什么变年呢？它又为什么会左右我们的生死呢？
2: 其实在医学的微观角度下来看呢，人体变年其实是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忽视的一个健康问题。这种变年其实它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悄悄潜伏了几十年。那么在几十年当中呢，其实逐渐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从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大脑、身体产生的结节、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这些看似毫无联系这种衰老的信号，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年的逻辑。
3: 而且在我们的身体里呢，每天都在上演着这种可怕的变年危机。
2: 尤其是身体三个部位的变年，其实也对应了三类我们非常害怕的疾病。
1: 所以今天的凤凰大健康就要告诉大家一个颠覆性的观点：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坏，而是年。我们也将和梅主任一起分别深入地探讨一下身体变年的三大位置，拆解人体变年的真相和它带来的可怕疾病，并且为大家带来去年的使用方案。
3: 那么我们马上进入微观世界，看一看人体第一个容易变年的部位究竟在哪里。
0: 人到中年，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脑子越来越不灵光了，开会的时候思维卡壳，健忘越来越严重。大多数人都以为就是累了，压力大了，歇歇就好，但真相可能完全出乎你的意料。这一切或许是因为你大脑里的某些物质正在悄悄变年。
1: 一提到老年痴呆，大家可能都会说出两个词啊，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tau蛋白。很多人以为它是大脑里的垃圾，是这些坏的蛋白导致了痴呆发生。但是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准确的。其实导致痴呆的一个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的诱因，就是大脑内部的变年。
2: 是的，现在大多数人可能都会了解到所谓的导致痴呆的坏蛋白。那么这些蛋白真的是坏的蛋白吗？其实事实和大家想象的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大脑的变年其实它分了两个部分，那么这两个部分如果都发生了变化，都变年了，才最后会导致可怕的痴呆的后果。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脑的内部第一个变年的物质到底是什么。
0: 第一个变年的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很多人一听到它，第一反应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元凶，但这个说法并不完整。贝塔淀粉样蛋白根本不是人体造出来的垃圾，它是淀粉样前体蛋白正常代谢的产物，健康大脑里本来就有。而且越来越多研究发现，贝塔淀粉样蛋白其实大有作为，它可以抗真菌、病毒，拦截致癌病毒，并抑制肿瘤生长，密封血脑屏障，促进脑损伤后的修复，并调节突触的功能。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反面，把动物大脑里自身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掉，记忆形成的基础会显著减弱，短期长期记忆都跟着受损，完全没有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大脑反而不正常。所以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天生的坏蛋，真正的问题出在平衡上。正常情况下，贝塔淀粉样蛋白一边产生一边被清除，天平两端稳稳持平，可一旦年龄增长，脑血管功能下降，清除能力减弱，天平就开始倾斜，原本分散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开始一个个粘在一起，聚成蛋白团，越滚越大，最终变成淀粉样斑块。
3: 所以说贝塔淀粉样蛋白呢，并不能简单的说成是坏蛋白，如果大脑内没有这个蛋白呢，记忆也会受损，这真的非常颠覆认知。
2: 是的，所以真正危险的并不是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存在，而是它开始变年发生了错误的聚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也就是人多力量大，当它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是很难被干掉的。接下来导致大脑变年的第二个物质又是什么呢？
0: tau蛋白经常和贝塔淀粉样蛋白一起被并称为老年痴呆的两大坏蛋。但你知道吗，tau蛋白的本质工作恰恰是神经元里不可或缺的顶梁柱。放大神经元走进它的内部，我们就能发现，如果把神经元想象成一座庞大的城市，微管就是城市里的轨道交通，负责把营养和信号从一个站点运到另一个站点，而tau就是维护这些轨道的养路工，它牢牢结合在微管上，让轨道保持

0: 稳定平直，保障运输畅通无阻。除此之外，涛还参与轴突运输，调节神经元兴奋性，参与学习记忆。正常的涛绝不是什么痴呆蛋白，真正的问题出在涛被过度修饰之后，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磷酸化。适度磷酸化是正常的生理调节，可一旦涛过度磷酸化，涛和微管的结合就会被破坏，养路工离岗了，轨道开始松动，而离开岗位的涛会开始变得黏糊糊的，一个个黏在一起，聚成蛋白团，从原本可溶的状态一步步变成异常纤维，最终变成神经纤维缠结。
1: 所以第二个变黏的物质正是涛蛋白。正常的时候，涛蛋白是笔直轨道的维护工，生病以后自己粘在一起形成了一团，那么把运输系统拖垮，更可怕的是它还会从一个细胞蔓延到下一个细胞，大大增加人类患这个痴呆的可能。
2: 这时候我们也知道，大脑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和涛蛋白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变黏。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想知道了，我们该如何阻止我们大脑中的这两个蛋白变黏呢？
3: 是的，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套大脑的三步去黏法。
1: 三步去黏法，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从一个动物的身上找一下答案。
0: 有一种动物个头和老鼠差不多，寿命却超过30年，是普通小鼠的近10倍，而且几乎不得老年病，它就是裸鼹鼠。它的长寿秘密就藏在细胞里的一台粉碎机上。研究发现，裸鼹鼠肝脏中负责拆解废旧蛋白的垃圾粉碎机蛋白酶体活性比普通小鼠显著增强，这台垃圾粉碎机马力更足，错误折叠的蛋白刚一冒头就被及时粉碎，根本来不及抱团变黏。
2: 看来防黏的关键呢，可能不是不产生损伤，而是清理能力够强。
3: 是的，防黏的第一个关键就是要靠我们的清理端能够足够给力。我们的大脑其实恰恰有这样一套专属的清理系统。
0: 2012年，一项发表在《科学转化医学》上的里程碑研究，直接改写了神经科学教科书。大脑内部居然藏着一套高度组织化的下水道网络，科学家把它叫做胶质淋巴系统。通过活体双光子成像，科学家亲眼看到脑脊液沿着脑血管周围的一条条管道冲进大脑深处，像高压水枪一样冲刷脑组织，把沉积在神经元之间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套蛋白等代谢垃圾全部卷进静脉周围的通道，最终排出颅外。而驱动这套水利系统的核心水泵，是一种高度聚集在新型胶质细胞足突上的水通道蛋白 AQP4。 动物实验中，小鼠敲除 AQP4 后，脑间质溶质的清除能力直接下降了约70%，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清除速度也下降了约55%。这意味着大脑的下水道是被一套精密的水泵系统驱动的，水泵一坏，垃圾就开始堆积变黏。
1: 脑脊液冲刷大脑，这套系统听起来太神奇了，但是我有个关键的问题，这套水泵系统是一天24小时都在冲水吗？
3: 那当然不是了。其实这一套清理系统它的运转效率和我们的睡眠状态的深度是绑定的。
0: 2013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颠覆认知的研究，当小鼠进入自然睡眠的那一刻，大脑细胞之间的间隙会瞬间扩大60%。间隙一扩大，间质液的对流流量直接暴涨，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清除速度当场翻倍。通俗点说，清醒的时候，你的大脑细胞一个挨着一个，垃圾运输车根本挤不过去，可一入睡，细胞们集体瘦身，让出60%的通道，清洁车队立刻全速开工。2019年，波士顿大学的团队也在人类身上证实了这一点。深度睡眠中，大脑里会出现一阵一阵的脑脊液巨浪，每一波神经漫播过后，血液流出，脑脊液涌入，像潮汐一样反复冲刷着大脑深处的代谢垃圾。
1: 这能解释为什么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在记忆衰退之前的很多年就长期的睡不沉啊，多梦啊，易醒困扰啊。原来这不是巧合，是下水道先堵了，冲刷停摆了，那么蛋白的垃圾开始变黏堆积造成的。
3: 是的，而且随着我们衰老的发生，那么大脑中这些水泵就会出现一些大的问题。原本呢排列在血管周围的这些水泵的阵列，它其实就会开始变得散乱，分布在整个细胞体当中，所以我们的这种清理系统它就会出现崩塌，我们的这个流水线就会瘫痪。
2: 看来想要让大脑内的这个蛋白不变黏， 们要做的第一个驱赶法就是增加我们的睡眠，这正是提升我们脑界清扫大脑垃圾能力的一个关键。但似乎只有深度睡眠才能够激活大脑这种清扫能力吗？
3: 是的，只有深睡眠才有效。咱们这个深度的慢波睡眠是启动这一套清理系统唯一的一个物理开关。
1: 但是深度睡眠的时长该如何控制呢？
3: 其实是有很多种办法可以去延长我们的深度睡眠的。
0: MIT 团队曾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让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每天暴露在40赫兹的闪烁光和声音下，仅仅一小时，小鼠大脑就产生了40赫兹伽马波共振。持续一段时间后，奇迹发生了，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明显减少，负责吞噬垃圾的小胶质细胞被重新激活，个头变大，胃口大开，疯狂吞噬粘性蛋白垃圾。这不是药物，不是手术，仅仅一段特定频率的光和声音就启动了大脑自带的清洁程序。2022年，人体试验结果公布，轻中度患者每天进行40赫兹声光刺激，耐受性良好。76名患者居家治疗6个月后，认知和功能衰退速度显著减缓，大脑萎缩速度也明显放慢。2025年 ，MIT 长期随访数据更是惊人，3名长期坚持40赫兹刺激的晚发性患者，认知指标下降速度显著慢于同类患者，其中2位血液中的tau蛋白标志物甚至出现了显著下降。
2: 为什么40赫兹这么特殊呢？
3: 其实不是40赫兹特殊啊，因为我们大脑在不同的脑叶上，它有不同的对应的频率。那么40赫兹呢，我们对应的叫大脑这个伽马波段哈，它是和这个神经活动和我们脑节循环的这种调控是高度相关的。当我们给予这种特定频率的外部刺激的时候，是可以让我们大脑神经活动、脑血管的波动频率能够进行同步的共振。那这时候呢，脑脊液的这种冲刷的效率它就会提高。同时这个频段的共振呢，是可以激活我们的小胶质细胞，让它又重新开始吞噬我们这些坏蛋白，所以就相当于加大了水压吧，也派出了清洁工，所以我们的清除效率就提高了。
1: 大家不妨在家里试试这个方法。但是其实呢，我们从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觉得睡眠这个事儿它不好控制，条件很多，我自己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但是觉得睡眠质量还是没有办法说是你说自己想睡得好就行，想就可以的。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直接控制我们的脑脊液，跳过睡眠这一环，增加它的冲刷效率呢？那么你的大脑的三步驱赶法的第二步究竟又是什么呢？
4: 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5: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6: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4: 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7: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4: 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9: 扎根成圣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0: 纯粹的是因为它发生

0: 是坏，而是黏。
1: 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黏的问题。
2: 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黏的逻辑。
0: 一旦它黏在一起，就非常容易。
3: 换个烹饪方式，就能拆掉体内的分子胶水，
2: 启动这一套清理系统唯一的一个物理开关，
0: 是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杀手。
1: 不是杀光癌细胞，而是让他们永远睡下去。
3: 凤凰大健康力邀多领域权威嘉宾，为您带来人体变黏的致命危机。
0: 那么你的大脑的三步去黏法的第二步究竟又是什么呢？
2: 我还是建议咱们首先还是要调整睡眠啊，睡好了还是很重要。当然除了我们去控制我们的这个冲刷效率以外，我们怎么去调整我们睡眠的方式方法，让我们能够在有限的睡眠时间里面睡得更好啊，这个也很重要。控制方法其实很简单。
3: 你知道吗？你的睡姿居然决定了大脑脑脊液的清除效率。2015年，神经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科学家用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分别测量小鼠仰卧、俯卧、侧卧三种睡姿下脑脊液对大脑的冲刷效率，结果出人意料。侧卧位的脑脊液清除效率显著高于仰卧和俯卧。科学家推测，这和进化有关。人类和大多数哺乳动物自然状态下都会自发选择侧卧睡觉，这可能正是为了让大脑的排污系统在重力的助攻下跑得更高效。
1: 原来大脑的三步去黏法的第二步就是简简单单的选择侧卧的一个睡姿，就这么一个睡觉的小改变，它就能大大提高我们脑脊液的一个清除的效率。那么朝哪边睡的效果更好呢？
2: 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当然更推荐右侧卧位来睡眠哈。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心脏在左侧，所以右侧卧位其实是可以减少心脏的压力哈，也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回流。那血液回流的好，我们大脑那个压力就能保持更加稳定，也给我们这样清理系统流出了很顺畅的一个下水道。
0: 不瞒您说，我就是因为右侧卧位，现在这个导致了落枕，就是长期的，整个一晚上都右侧卧位，我现在就完全不能动了。我想看您还得这么转过来。
2: 所以，凡事都是不能过度哈。我们建议右侧卧位，但其实在晚上的时候还是会
0: 要翻滚，
2: 那必须得翻滚哈。好的睡姿啊，我们选择好的这个睡眠的用具，让我们睡得更踏实，还是很重要的。
0: 那除了睡觉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方法给大脑去黏呢？
2: 当然也还有哈，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多的输送一些去黏剂，这个也很重要。
3: 你知道吗？人在运动的时候，肌肉收缩会分泌一种激素，鸢尾素，而它居然能穿透血脑屏障，直接冲进大脑。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的大脑中，鸢尾素水平明显降低，而人为提高大脑中的鸢尾素后，小鼠的突触可塑性和记忆能力显著改善，甚至部分逆转了贝塔淀粉样蛋白寡聚体造成的记忆损伤。换句话说，你每跑一步，每举一次铁，肌肉都在往大脑里输送去黏剂。
1: 大家其实很难想象，肌肉居然是一个内分泌器官，那运动的时候呢，才给大脑快递去这种去黏的激素。那这个鸢尾素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2: 鸢尾素它的作用其实是个双管齐下，一方面呢，它会去增强这个小胶质细胞，它是吞噬这个坏蛋白的哈。另外一方面呢，它也能强化我们细胞内的这个自噬溶酶体它的降解的通道，让吞噬进去这些蛋白能够更快的被分解，而不是在细胞内再次聚集，所以作用还是很强的。
0: 观众肯定要问了，什么运动多大的量才能有效提升鸢尾素呢？
2: 中等强度以上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骑行，每次在30分钟以上，每周坚持150分钟左右，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运动的量。当然也要特别提醒大家，鸢尾素其实是肌肉收缩时候分泌的，所以不光要动起来，还要让肌肉收缩到一定的强度。
1: 看来我们健身房里练出来的每一块肌肉都是一只大脑的一个清洁队。
3: 很多人明明年纪不大，却总觉得忘事越来越频繁，思路越来越模糊，这正是大脑蛋白开始变黏的信号。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远离认知衰退危机，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神经外科专家为您揭秘精准靶向大脑蛋白变黏核心机制的5大科学方案，从根源激活神经元。

0: 新生，清除粘性蛋白沉积，重塑受损认知功能，不用复杂操作，跟随这套方案重获清晰思路与敏锐思维。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脑龄逆转专属护脑秘籍。
1: 我觉得梅主任刚才讲到的大脑三部曲年法呢，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说一定是帮助非常大的。那么这时候我也想替一部分观众发问了，如果自己的亲人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是记忆的问题，大脑中可能出现了大量粘住的斑块，这个时候再运动来得及吗？再用这三步法来得及吗？
2: 咱们刚才提到的三步法其实都是在疾病发生之前，我们希望能够预防，能够延缓我们的衰老。但是如果一旦已经出现了认知下降，出现痴呆状况的时候，现在还是有很多新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来为出现痴呆症状的病人来高强度的去粘。
0: 2025年，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发表了一项中外团队合作的突破。他们设计的这种纳米颗粒专门瞄准血脑屏障上一种叫 LRP1 的受体。这个 LRP1 是什么？它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从脑内排到血液里的关键运输开关。纳米颗粒表面精准修饰了能和 LRP1 配对的配体分子，就像一把量身定做的钥匙，咔嗒一声打开开关，激活跨内皮转运，把脑内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源源不断地运出去。模型小鼠注射后，脑内贝塔淀粉样蛋白水平直接下降了近45%，血浆里的淀粉样蛋白2小时内飙升了约8倍，垃圾真的被运出大脑了。更厉害的是，小鼠的空间学习和记忆明显改善，部分认知收益整整持续了6个月。另一个思路更绝，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团队造了一种会震动的纳米气泡，气泡上搭载了抗体，通过颅外的磁生耦合刺激，就能让这些气泡在脑内目标区域定点共振。气泡的机械振动和电信号会精准激活小胶质细胞表面的 piezo 一离子通道，就像咚咚咚敲门一样，把沉睡的小胶质细胞叫醒，招募它们赶到炎症部位，大幅提升对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的吞噬和清除效率，最终逆转了模型小鼠的病理进程。
3: 那一个是纳米的搬运工，一个是纳米闹钟，那把大脑里躺平的清洁工呢全部叫起来干活。梅主任，您觉得这样的技术是否能很快地帮助我们攻克痴呆症呢？
2: 我们很期待它能够更快地用在临床。
3: 今天我们从大脑的变粘中呢，其实学到了非常颠覆认知的一个知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身体里容易变粘的第二个部分又在哪里呢？它的变粘又会导致哪种可怕的疾病呢？
1: 我们从一个小鼠的实验中一探究竟。
0: 如果我们的血液变粘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把小鼠的血液人为调浓，然后只在血管上制造一个小小的损伤，结果原本需要十几分钟才完全堵住的血管，几分钟就堵死了。在镰状细胞病的动物模型中，血液里的细胞会发生镰变，变得僵硬，不容易变形，血液粘度也跟着异常。原来血管不是被什么外来的东西堵住了，而是血液里的细胞自己变得又硬又容易聚集，最后一个个卡在微小血管里。
3: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血管出问题了，是因为血管里出现了比如像脂肪啊、微塑料啊这种异物，导致了斑块的形成，最后堵上了血管。其实没想到的是，原来就算没有这些外来的物质，如果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粘的问题，那么心血管疾病同样可能会发生。那究竟是血管内部的什么物质变粘了呢？
1: 大家需要高度关注的血管内两种变粘的状态呢，第一种危险的变粘状态就是血液变粘。
3: 血液中的变粘其实也分两步，第一步呢就是血液内的一种物质在变粘。
0: 红细胞是人体最勤奋的快递员，它身怀一项绝技，变形能力。正常的红细胞柔软的像个气球，可以随意改变形状，哪怕毛细血管比它还细，它也能把自己挤扁拉长，硬生生穿过去，把氧气送到组织最深处。可随着年龄增长，再加上高血糖、氧化压力和慢性炎症的持续攻击，红细胞膜的结构慢慢改变，它不仅失去弹性，从气球变成了砖头，表面还变得越来越粘。又硬又粘的红细胞挤不过狭窄的毛细血管，开始互相粘连，堆积聚集，微循环效率断崖式下降。在糖尿病患者的血液中，科学家观察到红细胞过度聚集正是导致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重要原因之一。变粘的红细胞连成串叠成塔，

0: 把最细小的血管彻底堵死。
1: 要知道，我们体内的红细胞一旦它粘在一起，就非常的危险。
2: 这种红细胞的聚集，血液粘稠度的升高，会带来怎样可怕的一个危害呢？
3: 血液粘稠度的升高，其实对我们大脑健康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大家想，血管堵了，我们大脑的供血、供氧以及刚才提到的这些垃圾蛋白清理，它就会受阻，那就会进一步加剧大脑细胞外的这些基质的僵硬啊、破损啊、老化呀，所以就加速了我们认知的下降，加速了我们神经变性的发展。
1: 而且这种病理性的聚集呢，会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度，会堵塞全身的微循环，直接导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的血液粘稠度会上升得更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2001年，土耳其研究团队在美国高血压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让人后背发凉。当受试者的平均血糖从每分升100毫克飙升到每分升400毫克时，血液粘度直接上升了25%。为了把同样多的血液泵到全身补偿组织缺血，血压只能代偿性的再升高25%。同一项研究还揪出了一个更隐蔽的杀手，当血液温度从36.5摄氏度降到22摄氏度时，血液粘度将上升26.13%，红细胞变形能力直接下降34.73%。这意味着什么？高血糖正在悄悄把你的血液变成糖浆，越流越黏，而寒冷会直接把血液变稠，把红细胞冻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心梗总在冬天高发。
2: 怪不得冬天凌晨的心梗的病人会特别多，原来是血液在低温下会直接的变稠。
1: 没错，冬天的晨起是血液粘稠度全天的高点，一整夜它没有补水，然后加上低温让血管收缩，血液就变粘稠了。那这个时间段的晨练呢，对于心血管是双重考验。
2: 如果我们没能在这个时候就阻止红细胞的聚集，那接下来第二步就更危险了，它会让我们的血管粘到更加严重，因为我们的血管中呢还会出现粘得牢牢的胶水。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红细胞之所以会粘成串，最核心的胶水就是纤维蛋白源，它是血液中一种参与凝血的重要蛋白。当身体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血液里的纤维蛋白原水平就会悄悄升高。它像一根根看不见的绳子，把红细胞串成一串一串的钱串子，让红细胞更容易抱团聚集，血液也就跟着变得越来越黏。这就像一条河流，泥沙越积越多，水流自然越来越慢。胶原蛋白原变高究竟多可怕？一项汇总了超过150,000人数据的大型荟萃分析发现，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每升升高一克，主要心血管事件的风险直接增加约2倍。
2: 恐怖的事情来了，如果我们本来血管里的红细胞就已经粘在一起的这种趋势出现了，然而血管里的纤维蛋白原又多了，那就像是给红细胞粘上了502胶水，那血管肯定是更加堵了。那就是为什么血管里的纤维蛋白原会变多呢？
1: 纤维蛋白原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身体只要出现两种情况，那么肝脏就会大量的生成纤维蛋白原，让血液变黏，红细胞它也会抱团，那么导致心血管疾病出现。 甚至会间接加重大脑基质的僵化，加速认知的老化。
2: 那第一个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胶水，也就是纤维蛋白原升高的诱因到底是什么呢？
1: 很多习惯会导致它升高，比如说不爱喝水、爱熬夜、久坐不动，会让血液浓缩，那么蛋白浓度就会被动的升高，胶水浓度就变高了。再有就是长期压力大、睡眠不足，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让全身低度的炎症激活，进一步升高纤维蛋白原。
2: 其实你刚一直在强调喝水这个事儿，但是说来也奇怪，因为我知道有一种动物可以在一年的几个月里不喝水也不动，那它的纤维蛋白原为什么不升高，血液怎么就不变黏呢？
0: 每年冬天棕熊要冬眠好几个月，这期间它心率骤降，几乎不动，血液流速降到极低，按照人类医学的常识，这种状态早就该发生致命血栓了。人类只要卧床几天，血栓风险就飙升，可冬眠的熊偏偏安然无恙。2023年，德国和挪威的联合研究团队登上了科学杂志，他们对冬眠棕熊、健康卧床志愿者和脊髓损伤患者进行了大规模血小板蛋白质组学分析，终于揪出了答案。冬眠的熊血小板中热休克蛋白47显著下调，而长期卧床却没得血栓的脊髓损伤患者体内同样出现了热休克蛋白47的下调。进一步研究发现，热休克蛋白47的下调可以减弱免疫细胞激活和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的形成，从源头上掐断血栓生成。这项从熊跨越到人类的研究证明，不动未必就血栓，人类失去的是动物天生就会的抗粘开关。目前科学家正以热休克蛋白47为靶点，研发全新的抗血栓药物。
1: 现在明白了吧，久坐不喝水是不好的，但是人家熊啊，它有抗粘的基因开关，但人没有啊。
2: 那看来人类还是要多注意我们自己的血管变粘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导致纤维蛋白原升高的诱因又是什么呢？
1: 就是体内的急性或者是慢性的炎症。那么纤维蛋白原本质上就是炎症的应急蛋白，身体只要有炎症，肝脏就会批量生产的来修复损伤。
2: 其实我感觉血液里头这种变黏呢还是很好理解的。那接下来血管中的这个第二个变黏的状态又会出现在什么位置呢？
1: 对，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血液变黏之后它不粘在血管壁上？
2: 我想很多人答案可能都是因为血管壁是光滑的，
1: 很多人可能会这么想。但是纤维解剖发现，血液不粘在血管壁上的真相远比光滑它要精彩多了。
0: 如果把血管放大10000倍，你会看到一个惊人的世界。血管内皮细胞的表面覆盖着一层极其微薄像绒毛一样的网状结构，内皮糖腭，这层薄薄的结构才是血管真正的不粘锅涂层。它防粘的本事有两大绝招，第一招物理屏障。糖腭的网格极细，红细胞和白细胞的体积远远大于网格，所以血细胞在血管里流动时根本碰不到血管内皮本身，而是悬浮在糖腭上方一路滑行。第二招电荷排斥，糖腭带着强烈的负电荷，而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表面也带负电荷，同性相斥，从物理上直接阻止血细胞粘上血管壁。
3: 这里提到糖腭这个概念，这个不仅在心内科领域非常重要，在神经科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刚才我们谈到大脑内的清除的系统，这个小胶质细胞和这个淋巴的系统。那么脑脊液呢，沿着血管间隙流动的时候，它冲刷的呢就是大脑的这个血管表面这个糖腭，也正是这套系统的非常重要的屏障。所以血管糖腭受到损害的时候，不仅这个血细胞粘稠度上来了，连我们这个大脑这种清理系统的门户也同时受到影响了。
2: 那问题就来了，那比如说这层血管中天生的这种不粘锅涂层，这个糖腭会被什么破坏呢？
1: 糖腭这个涂层非常的娇贵，高血糖啊、慢性的炎症都会激活体内的脱糖醇，像刮刀一样把这个糖腭刮掉。但我们今天要重点曝光的是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杀手。
0: 2023年，营养素期刊发表的一篇综述揭示了一个颠覆性的机制：高钠会直接降解血管内皮的糖腭。糖腭本来是血管表面的延缓充气，像一层海绵垫，挡住血浆中的钠离子，不让它们直接冲击内皮细胞。可当血液中的钠浓度长期过高，糖腭的缓冲能力就被彻底击穿，钠离子让糖腭的绒毛一根根塌陷脱落，血管壁在短时间内就失去了不粘特性，开始变粘。实验显示，长期高盐环境下，糖腭上带负电荷的硫酸甘素残基显著减少，涂层一旦被刮掉，血管内皮直接裸露在外，血小板和白细胞立刻就粘了上去， 微血栓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就此开始疯长。
2: 以前我们的认知里呢，让我们少吃盐就是怕升高我们的高血压。那实际上我们的节目科普中也聊到过，有的人呢血压天生对盐是不敏感的，就是他平时吃盐多了血压其实也不会高，那他就不在乎。因为吃盐可不是升血糖这么简单，它更恐怖的事情就是在血管的内壁上那层不粘锅涂层让它刮掉了，这会导致血管里头的这种细胞往血管壁上粘。
1: 是的，一旦你的血管壁上容易粘东西了，大家想想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血管里的斑块是不是就更容易粘在血管壁上了？那么未来是不是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增加了呢？
2: 的确是很可怕的。那陈刚，现在我的问题就来了，既然血管的两个变粘的状态都这么的危险，我就想知道我干什么能够狠狠地降低我的这个血液的粘稠度，让我的这个血液呢能够完全这个没有机会在血管上粘上去呢？
1: 凡事过犹不及，这个如果是狠狠这个词的话就也不对，要知道血液的粘稠度如果太低的话也是很危险的哟。
0: 血管内皮细胞合成一氧化氮和糖萼分子，需要一种持续的刺激，血流剪切力。血流就像水流一样，持续的温柔的冲刷着血管内壁，内皮细胞感受到这种力，才会持续合成一氧化氮，舒张血管，并且不断生产新的糖萼分子，加固血管的不粘涂层。反过来说，血液粘度过低、血太稀的人，血流剪切力不足，内皮细胞失去了这种良性刺激，一氧化氮合成减少，糖萼变薄，血管功能退化，血细胞反而更容易粘上血管壁。
2: 你刚说的太低，其实原来就是血太稀了，血管壁反而会失去这种锻炼的机会，不粘涂层就会变薄。那么你快告诉我们，究竟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血液保持一个自然的适度的粘度？
1: 我们有三大保护血液粘稠度的密码。
7: 中秋节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8: 这个菱形果必须是要九成熟，
9: 对，
8: 多子多福嘛。
9: 如果没有吃超市月饼，等于没过中秋。
1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们有三大保护血液粘稠度的密码，第一个就是神秘的一氧化氮。
6: 一氧化氮是血管的天然养护剂，它不仅能舒张血管，还能刺激内皮细胞持续合成新的糖萼分子，维持不粘涂层的厚度和弹性，让血管不容易变粘。那怎么提升一氧化氮？答案就藏在餐桌上，富含硝酸盐的蔬菜，甜菜根、菠菜、芹菜里的膳食硝酸盐进入人体后，经过口腔细菌和消化道的一系列转化，最终会变成一氧化氮。2016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证实，持续补充膳食硝酸盐的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血管功能显著改善，而且这种改善和肠道菌群的积极变化密切相关。原来一杯甜菜根汁就是给血管做了一次天然保养。
5: 除了一氧化氮之外呢，我们还有两个更重要保护好完美血液粘稠度的密码。
6: 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调控血液粘稠度，让血流重回顺畅状态？凤凰大健康为大家量身打造全方位血液养护策略，帮大家稳定血液状态，保护血管内皮，从根源规避血管病变风险。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血液养护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专属干货笔记，浓缩整期节目全部核心知识点，无需反复回看节目，一键收藏，直接带走。
5: 说完了血管和大脑的变粘，接下来我们这个位置的变粘呢，可能会更可怕，它就是癌细胞变粘。
7: 大家想过为什么我们会害怕癌呢？有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
5: 很多的时候它刚开始的症状不清晰，然后等到发现的时候它就是晚了，那不就要命了。
7: 没错，实际很多人在发现癌症的时候，癌症已经到了转移这个阶段，这就大大增加了一个治疗的难度，和这个人的治愈的成功率呢，就肯定会大大打折。而癌细胞的变粘可能就是让癌细胞容易转移的一个罪魁祸首。
6: 细胞杂志发表过一项非常经典的研究，研究人员给乳腺癌小鼠的肿瘤细胞做了不同颜色的标记，然后追踪它们进入血液后的状态，结果发现大部分进入血液的癌细胞都是单打独斗的单个细胞，但还有一小部分会抱团行动。真正颠覆认知的是，这些抱团的癌细胞虽然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形成远处转移灶的能力却比单个癌细胞高出23到50倍。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这些细胞团根本不是进入血液后随机碰到一起的，而是从原发肿瘤里成群脱落下来的，彼此之间还牢牢连着。不仅如此，一旦抱团的癌细胞明显减少，肺转移的几率也会跟着下降。
7: 其实癌细胞最惊人的能力呢，不是长得多快，而是它对粘的这种精准操作。该脱粘的时候呢，它比谁都滑；该变粘的时候呢，它都比谁都要粘。
5: 尤其是它粘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可以像一群犯罪团伙，那整团逃逸真的会给身体带来极大的癌症风险。那人类该怎么做呢？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到处粘吗？
7: 当然不是了，我们自然有办法让癌细胞定在原地，不许乱跑。
6: 把癌细胞定在原地，别让它乱跑，行不行？科学家还真试过，日本研究团队用一种特殊药物处理那些失去粘附能力的癌细胞。原来癌细胞之间有一种叫异钙粘蛋白的胶水，能让它们彼此粘在一起。可很多癌细胞的这种胶水生产线被关掉了，变得滑不溜秋，容易乱跑。药物清除掉基因上的异常标记后，癌细胞竟然重新生产胶水， 重新变黏了，结果癌细胞的转移能力显著下降。这项研究开启了全新治疗思路，对抗转移未必要杀死每一个癌细胞，让它们粘住别乱跑，同样能大幅降低恶性程度。
7: 不是杀死它，而是让它粘住，而且让它是定住。那这种以黏制黏的这个思路呢，正在改写肿瘤治疗的一个方向。
6: 癌细胞为什么会变黏、抱团、疯狂转移？很多人想不到真凶可能就藏在你的肠道里。一旦肠道菌群失衡，慢性炎症持续泛滥，激素代谢紊乱，不仅会悄悄拉高患多种癌的风险，更会让体内的癌细胞变得更容易粘附聚集。癌细胞一旦变黏抱团，就会加速定植转移，癌变隐患成倍飙升。凤凰大健康联合权威医学专家，重磅解锁颠覆认知的菌群喂养术，帮你科学调理肠道，养出年轻态健康肠道。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简单可落地的肠道养护专属方案。
2: 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冬眠的熊哈，要知道冬眠的时候，这个身体的这些细胞的活动啊、增殖，它几乎属于一个比较停滞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是不是也能让体内这些癌细胞也冬眠呢？
7: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希望癌细胞处在一个像慢性状态，就像是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一片药就能控制它。所以这个想法也是肿瘤科的医生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6: 我们能不能让体内的癌细胞永远冬眠下去？2026年。一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前沿综述正式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休眠素。科学家发现，冬眠的哺乳动物比如地松鼠进入深度休眠时，会通过一整套表观遗传调控 DNA 甲基化的整体调整、组蛋白修饰的重塑，让全身细胞安全地进入一种可逆的增殖停滞状态，说白了就是给细胞按下了暂停键。而癌细胞休眠时用的竟然是同一套基因开关，于是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构想，研发一种模仿冬眠机制的药物，让扩散到全身的癌细胞，像冬眠的动物一样，被牢牢锁定在安全的休眠状态，永不苏醒，永不复发。这将为无数担心复发的癌症患者提供一种全新的生存策略，不是杀光癌细胞，而是让他们永远睡下去。
5: 对抗癌症，我们人类经历过很多的历程，从赶尽杀绝到黏住别跑，再到这个哄睡不醒，看来人类对抗癌和防癌真的是越来越有招数了。到这里呢，大脑血管癌细胞的变黏呢，我们都全部拆解完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三个战场好像都在被同一股力量推动，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身体从大脑到血管到细胞都在集体变黏呢？
2: 确实，在微观世界的更深处啊，咱们身体内它其实潜藏着两个幕后的黑手。
5: 我们一起看一下导致人体变黏的两个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6: 人体为什么会越来越黏？科学家发现糖有一种隐秘的恶行，它在人体内亲手制造分子胶水。血液中的葡萄糖会不断和蛋白质、脂质甚至 DNA 发生非酶促结合，经过一系列反应形成一类叫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物质。年轻时身体清除能力强，这些糖化垃圾能被及时处理，可随着年龄增长，代谢能力下降，它们开始逐渐累积，像一根根无形的分子绳索，把原本排列有序的胶原纤维胶连固定在一起，皮肤失去弹性，血管变得僵硬，都与此相关。更可怕的是，它们还会主动向细胞报警，与细胞表面的特定受体大量结合后，激活炎症通路，让身体长期处于低水平炎症状态，变黏加炎症，双重暴击。
7: 也就是说，糖在体内把我们的这种胶原蛋白一根一根的焊接起来，不管是皮肤、血管还是细胞，全都被糖焊了。
5: 梅主任，难道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所有地方不变黏，我们就要放弃糖吗？
2: 虽然我们一直都在建议哈低盐低脂饮食，包括很多病人问我们说是不是也要低糖，我是不是要放弃我吃甜品的快乐哈？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不能完全放弃我们人生的快乐，但是怎么才能在不放弃美食的前提下，通过改变我们的烹饪的方式，改变饮食的结构，其实是可以大大减少体内的这些不良的物质的存在，减少体内 AGE 的发生的。
6: 同样是肌肉，做法不一样，产生的分子胶水竟然天差地别。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饮食研究发现， 烤、煎、炸的烹饪方式会让食物中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AGES 比没烹饪的状态暴增10到100倍，而蒸、煮、炖这类的做法能大幅减少它的形成。具体的对比数据更惊人，清蒸或水煮的鸡肉含量不到烤鸡或炸鸡的1/4。更有研究发现，烹饪时加点柠檬汁或醋能显著抑制这种分子胶水的生成。同样是吃肉，低温慢炖代替高温烧烤，再挤上几滴柠檬汁，你的血管和细胞就能少吸收一大半的分子胶水。但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更巧妙的方法能帮你在完全不节食的情况下平稳血糖，减少糖化损伤。凤凰大健康为大家量身打造全方位控糖策略，帮大家稳定血糖水平，减少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生成，从根源规避血管和全身病变风险。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控糖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专属干货笔记，浓缩整期节目全部核心知识点。
5: 导致人体变黏的第一个幕后黑手是糖，第二个幕后黑手又是谁呢？
6: 人体变黏了会生病，可你知道吗？身体有一个地方如果变得不黏了，你反而更容易生病，这个地方就是肠道。肠道表面有一层厚厚的粘液墙，专门把肠道里的细菌和肠壁隔开。科学家做了个实验，培育出一种天生缺少肠道粘液蛋白的小鼠，它们的肠道表面几乎没有这层粘液墙，结果非常惊人。哪怕不给它们制造任何感染，这些小鼠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就得结肠炎、腹泻、结肠增厚、炎症全来了。科学家还发现，这层粘液墙越薄病得就越重，他们用化学物质诱导小鼠得结肠炎，每天观察肠道粘液厚度，结果发现结肠炎越严重，贴在肠壁上的粘液层就越薄，而那些几乎没有粘液屏障的小鼠一刺激就迅速恶化，甚至细菌直接钻进组织引发全身感染。原来肠道的这层粘液墙就是把细菌挡在外面的第一道防线，它一消失，细菌直接贴住肠壁，炎症就会说来就来。
7: 刚才说了一大堆黏的这个坏处，结果到了肠道，如果肠道里不黏了，反而会导致我们全身其他部位变黏。
2: 是这样，没错的。肠道菌群的失衡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事情。我们一直讲叫脑肠轴哈，是因为肠道菌群的失衡会导致肠道内粘液的变少，而这些肠道屏障的受损，细胞之间的这些拉链就松开了，有一种叫止脱糖的这个细菌内的毒素就会通过肠壁渗入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再去循环攻击我们全身的这个情况，我们管它叫肠漏。止脱糖入血之后呢，其实是会导致激活我们全身的这种慢性炎症的反应发生，导致全身状况的变黏，也就导致了后续的无论是心血管、脑血管系统的各类问题。有两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关闭身体变黏，是我们的总开关。
6: 很多人只知道乱吃益生菌盲目忌口，却根本不知道肠道变黏总开关的核心机制，越养越乱，持续透支肠道健康防线。其实关闭这个总开关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有两个简单的方法就能从根源修复肠道粘液屏障，关掉变黏总开关。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的关掉人体变黏总开关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专属干货笔记。
5: 感谢梅主任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为我们分享了人体变黏带来的健康危机和针对身体不同部位变黏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6: 不光是人体会变黏，你知道吗？动物身上的黏也和健康息息相关，而这些动物身上的黏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健康启发呢？在小鼠的肺上，我们或许能找到人类保护呼吸道的密码。肺里的粘液本来是清道夫，负责捕获灰尘和细菌，再通过纤毛清走。但粘液不是越多越好，科学家让小鼠过度表达呼吸道粘液蛋白，结果粘液太多太稠，反而清不出去了，从保护层变成了堵塞物，肺纤维化也更加严重。用粘液溶解剂把它化开之后，肺纤维化反而减轻了。在青蛙身上，我们或许能找到抵抗真菌的救命密码。 有一种致命真菌会感染青蛙皮肤，是全球两栖动物大规模死亡的元凶之一。2022年研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青蛙皮肤上的粘液竟然能在几分钟内直接触发这种真菌从游动状态进入包囊状态，相当于按下了真菌的暂停键。而且这不是粘本身造成的，而是粘液中的蛋白分子在给病原体发送生物学信号。从鱼的粘中，我们或许能找到抵抗病原体的健康密码。鱼的皮肤没有厚厚的角质层，长期泡在水里，病原体无处不在。因此，鱼皮肤表面的粘液就是它们最重要的第一道免疫屏障，里面含有抗菌肽、溶菌酶等多种免疫物质，不仅能物理捕获病原体，还能直接杀伤微生物。更有意思的是，鱼感染寄生虫后，皮肤的粘液细胞数量会明显增加，鱼会主动调整粘液系统来应对感染。而蜗牛的粘液对人类来说则是致命的。有一种叫广州管原线虫的寄生虫，中间宿主就是蜗牛，感染的蜗牛会在粘液中排出幼虫，这些粘液可能污染蔬菜。台湾省就曾报道过病例，患者在菜园劳作时接触了带幼虫的蜗牛粘液，之后感染寄生虫发生了脑膜炎。有时候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蜗牛本身，而是它留下的那条看不见的粘液轨迹。最可怕的是，病原体其实一直在和动物的粘斗智斗勇，可病原体也在进化，有的学会穿透粘液，有的学会利用粘液中的糖。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6: 动物的粘液是一座城墙，但病原体一直在研究这座城墙的结构。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

0: 共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中秋将近，移民城市深圳返乡的车流开始出城，涌向四面八方。其中一支格外庞大的队伍是向同一个方向，潮汕。
1: 深圳将近2000万人口，500万是潮汕人。
0: 从深圳到广州、东莞，许多潮汕人在大湾区生活和打拼。对他们来说，中秋不是一张车票那么简单，而是放下手里的生意，赶在月亮出来之前要到家。
2: 可能中秋节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0: 究竟是什么让离乡的潮汕人一到中秋就惦记着要回来？
3: 这个菱形果必须是要九成熟，对，多子多福嘛，甜甜蜜蜜，多子多福。
4: 如果没有吃超市月饼，等于没过中秋。
0: 一封50多年前的侨批，写于那一年的中秋当日。一个在外的游子给家里寄回了什么，信中又写了什么，这封信等我们一起来拆开。

0: 每一颗菱芹都要三年，最少是三年才可以开花跟结果。
1: 菱芹，学名番荔枝，也叫做释迦果。本地人口口相传，说它是张陵的华侨从东南亚带回来的。没想到这一种，就种成了潮汕人中秋的心头好。这里是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的张陵，这里有一片40亩的果园，种着本地有名的张陵菱芹。
0: 这个就是我们菱芹的一个幼苗，
2: 哦，这
0: 个是我们去年那个吃了那个菱芹果之后，然后把那个种子撒在这边的。
2: 哦，
0: 这个大概就一年的一个时间，
2: 就是故意撒在这儿让它长。
0: 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吃完之后呢，把那个籽直接吐在这边，然后它就长出来了。
2: 哦，自己就长出来了。
0: 对，自己长出来了。
1: 一颗菱芹从种子落地到开花结果要等整整3年的时间，从开花到能采摘又要将近100天。这里的菱芹主要在中秋前后的2个月上市，原主说它是水果里的矫情担当。
2: 为什么要包起来？
0: 怕那个虫子叮咬嘛。我爸爸这个庄园就是他在管理的，我平时是做旅游的嘛，然后这2个月的话呢，我就是回来帮我爸销售这个菱芹果，因为确实种这个菱芹是特别辛苦的。如果像我们传统的那种销售模式的话，他基本上就是菱芹要摘果，摘完果之后呢，就是3、4点又拿到那个市场那边去摆摊。
1: 摘菱芹是果园里最费功夫的活，一个人提篮子，一个人采摘，还得要在树上上蹿下跳，不能碰坏一点果皮，碰坏了就没有卖相了。
0: 来，这里刚好有一个熟的。
2: 啊，这是熟的。
0: 对，这个是树上熟的，
2: 颜色比较深。
0: 对，它已经转掉了，你看树上熟的，它的皮已经转掉了，它的皮已经转了。
2: 哇，这个对好软。哇，这就里面就可以吃了。
0: 对，菱芹的话就是要吃这种糯糯唧唧的这种菱芹果。
2: 嗯，好甜啊。
0: 对，这种菱芹的这个糖分，对，有它自带一种果香味。这个菱芹果它的果香味跟其他的水果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糖分也算是比较高的，它有大概是有28个度。
2: 像这个籽，我如果扔到地上，它可能就会长
0: 出。哎，对，明年就长出来一颗小苗子。
2: 长出一个小苗。哎，
0: 对，然后
1: 掰开一颗菱芹，里面全是黑籽儿。潮汕人看到一肚子籽儿，不但不嫌麻烦，反而高兴，因为多子多福嘛。再配上一副佛头长相，可不就是中秋最想要的好意头了？
0: 哦，菱芹是一种非常矫情的这种水果，在没熟之前千万不能放冰箱。像我们这种9成熟的，您放冰箱立马就 BBQ 了。它就坏掉了，它再也熟不了了。
2: 哦，就再也熟不了。
0: 对，你要等它整个熟透了，您再把它放冰箱。它这样的话呢，它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那个冰淇淋。
2: 哦。
1: 在清代，张陵是潮汕重要的出海口，许多先辈坐上红头船到东南亚谋生，这就是潮汕人说的过帆，人往海外走。家乡与南洋的往来也渐渐多了起来，菱芹的来历就藏在本地人口口相传的故事当中。
0: 由这个华侨引到我们这个张陵来种植的，那大概就是东南亚那个地区种出来的果汁，包括它的口感，它的这个口味比在东南亚那边长得还要好啊，口味还要更甜，所以呢就大规模的这个种植，所以呢才有这个张陵菱芹这个名字。
1: 本地人说，华侨从南洋带回的种子种出了张陵的名气。今天同样的故事换了方向，菱芹从潮汕出发走向全中国。
0: 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就说菱芹是走不出潮汕的，因为这个菱芹大家都知道，就是它一到这个成熟期，它的果皮会变软，变软之后呢就不方便运输的。所以呢，以前外地的这个客人基本上很少知道我们当地有这么一种品种的一种水果叫菱芹果。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年轻人回到这个家里来助农，做这个平台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个快递行业的一个发展， 我们这个菱形果可以走向这个全中国，但是这个菱形果现在更多的还是我们朝向本地人，哎，只有在我们本地人在有我们本地人的一个地方，有我们潮汕人的一个地方，基本上都会回到我们这边来买菱琴，因为每到这个季节，就到了中秋前后，他们如果回不来，他们也会买一箱菱琴啊，这个起到一个思念的一个作用。
1: 走出潮汕的菱琴，最惦记他的还是在外打拼的潮汕人，因为一箱菱琴就是一口家乡的味道。在深圳，在广州，在中秋的月光下，成为潮汕人解乡愁的方式。
3: 回他不可

0: 列为就是中秋跟柚子这两种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水果之外还有重要的，
1: 嗯，
0: 这月糕。
1: 哦，月糕。嗯、
0: 它这种是用糯米炒熟，之后是酿成粉末，
1: 嗯、
0: 再加上白糖，就做成这种粉末。
2: 柚子，取柚的谐音，保佑平安。芋头、月糕，满满一桌都是好彩头。而在这一桌贡品里，林琴必须坐在 C 位。
0: 晚上吃完饭之后，家里的主妇她就在庭院摆一张八香桌，八香桌上面就摆一个贡品，等到月亮，看到月亮的时候，就两烛。两箱，然后就来拜，一家子就在旁边喝公茶、吃月饼、聊天。家里就有小孩读书，大人都会把这小孩的书本啊、几本放在这供案上，就是请月亮娘娘保佑小孩子读书进步。
2: 把孩子的课本摆上供桌，求月亮娘娘保佑读书进步，这份对读书的看重也写进了潮汕人的中秋仪式。
0: 这小孩子就在外面烧糖，那小孩子就用家门口那些灰的瓦片或者是砖头来砌一个塔，一个小塔有几十米高的，有一米多高的，那里面就装的稻草啊、木材啊这些，等到拜月亮的时候就点火，一头就是大家这个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传说就在杨朝的时间，那些老百姓被这杨朝统治者切的部落留起来起义，那起义同时又以什么为号？就是以这烧塔点火为号。然后这个习俗后来就传下来，
2: 以塔火为信，是民间对烧塔由来的一种传说。如今一座瓦塔，一把旺火，寄托的是人们对好日子的期盼。
0: 小孩子还有泼着羊，就是我们的食羊，叭叭叭叭叭，那有响亮的声音，打鞭炮一样。
2: 火越烧越旺，声音噼里啪啦，是潮汕孩子一年里最期待的一把火。可惜如今烧塔越见越少了，
0: 因为大家都比较忙，娱乐的方式也多了、
1: 嗯、
0: 另外你就又找这些材料也困难，以前到处都是有稻草有柴火、
1: 嗯、
0: 现在你要去找这个材料都很砖头也很难，除非特别准备的，现在比较难，所以这旅游项目。
2: 家乡的过节方式在变，有些老习惯却随着走出家乡的人在外面留了下来。1860年，汕头开埠，成为潮汕人出洋的重要门户。有人慢慢在海外安下了家，一起带过去的还有潮汕话、功夫茶和过节的习惯。到了中秋，在异乡也可以摆起供桌，拜起月娘。今天在大湾区打拼的潮汕人，一到中秋就往家里赶，除了团圆，还有什么让他们惦记着回来呢？
0: 能够让他们不得不来，就是拜祖宗，因为祖宗的牌位就是只能在家里啊。
2: 拴住他们的是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是家门口的月光，还有那一口家乡的味道。在汕头澄海，我们遇到一位手艺人，他的水果不能吃，却能保鲜几十年。
1: 这是用什么做的？
3: 这个是纸做的，这个林琴已经30来岁了。
1: 30多年了？
3: 对对对，30多年。
1: 用纸做的？
3: 对对。来抓螃蟹啊，抓那个水果啊。
1: 为什么会想着用纸去做这些的？
3: 因为他又去上街游行，这个活动参加活动，以前是我老父亲是用泥巴。

0: 用泥做的，但是你小小这个又十多斤，那这十多斤泥才能抓出这个螃蟹，但是小孩子又挑这些参加活动，路途很远，从灵湖区到国梦大厦又几公里，你看十几岁的小孩子，他不能这样挑的二十斤东西去走，所以我就改成用纸，纸缸了，这个就存在一两斤而已，所以人家来挑就比较轻松。
1: 纸做的水果代替真的水果摆上供桌，心成不成呢？
0: 那你说我们都烧了纸钱，也是全部纸的。
1: 在林天禄的工作室，我们还看到很多未完工的纸塑作品，这些都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0: 古时代我们做糖的时候没有机器啊去搞，没有榨制机啊，这些机械就是全部就用那个花岗岩打这个滚啊，打这个，然后呢用牛来拖，工人在这边把钢制哦搞进去，
2: 啊，
0: 它压扁它的
2: 汁水
0: 就流出来。
1: 家乡的模样，有人用纸塑留下；惦记家人的话，有人写进另一张纸里。中秋回不去家的人，会给家里烧些什么呢？在汕头侨批文物馆，一封1970年的侨批，等着我们读下去。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对于从前远在海外的潮汕人来说，回家过中秋常常是南园的心愿，连接海外与家乡的就是一封封的侨批。潮汕话里批就是信的意思，侨批把家书和汇款一起送回家乡。这条跨海的路送回一家人的生活费，也送回了游子安好的消息。这里是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收藏有12万封潮汕侨批。这一封发自1970年的中秋侨批，据考证是当时远在新加坡的谢炳仪寄给家乡潮安彩塘林头村母亲的一封侨批。
3: 这家人大概有20来封侨批，最早的一封是1953年，到新加坡写过来的，那这一批应该是他初到新加坡的时候写的一封报平安的平安批吧。嗯，那就是说，应该是1953年这个时间他到新加坡去。

0: 悉收陀，侍卫乃盼，端子，敬请，福安。1970年中秋节，耳柄仪，扣柄。
1: 潇洒俊逸的毛笔字，配上古意盎然的文言措辞，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这封乔批究竟是出自谢秉仪本人之手，还是由代笔先生写成。但如果换作今天的话，他大概是这样的：
0: 亲爱的父母大人，很久没有写信回家了，心里一直十分惦念你们，想来你们身体安康，生活如常，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在外一切都还平安，请不要挂念。趁着这次可以寄信的机会，特地写信向家里问候，随信寄上港币30元，请查收，留作家用。收到之后还望回信告知，也好让我们安心。就写到这里，敬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安顺遂。1970年中秋节，耳秉仪，敬上。
1: 30港银是一笔有数目的汇款，这封信没有写钱是怎么挣来的，也没有说自己留了多少。信落款在中秋，却没有铺陈节日的热闹。我们不知道那一年谢秉仪在新加坡是和谁一起过的节，有没有拜月娘，吃没吃上家乡的月饼。潮汕人有自己的月饼，醪饼。潮汕话里醪就是猪油的意思，用猪油起酥的饼皮是这种月饼的特色。郑少军经营着这样一家潮汕本地的百年老字号果品店，他也是家族果品制作手艺的第4代传人。中秋将近，为了保障出货，工厂的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制作醪饼。
2: 开皮哦，这中间倒的是，这中间都是猪油啊。
1: 猪油是醪饼的灵魂。
2: 和多久可以和成，就是可以做饼的程度？
3: 差不多20分钟。
1: 把酥心包进水油皮，擀开，卷起，再擀开。这一步行话叫做开酥。潮式月饼那层层叠叠、薄如蝉翼的酥皮，就是从这里来的。一个个圆滚滚的饼坯，盖上红印，这就是他的身份证，写着馅料和规格，然后排队进炉烘烤。
4: 要达到这面火要达到多少摄氏，有245度，然后底火是要180度，才符合烤这个潮式月饼的一个温度。正面朝下的话大概是15分钟左右，15分钟之后到了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翻面。
2: 哦，还要翻面
4: 啊？对，还要拿出来翻面进行一个烤正面，然后还要进行另外一个工序，就是要把它扎洞放空气，它那个手工包了之后就有那个空气里面，导航说把那个空气放掉之后它就不会说会炸掉，然后呢还要进行一个刷油，让它充分的吸收。对对对，它里面的油脂要逼出来之后，我们要补充那个豆油进去，大豆油进去。
2: 我们一天就可以烤多少个饼？
4: 一天啊，
2: 一天可以烤
4: 要看我们的产能的话，一天烤好多的。我们因为最近都是赶中秋订单嘛，都是加班加点的话，一天的话多的时候接近1万个的。
1: 烤潮式月饼是一场讲究的接力赛，一天上万个还是供不应求，因为在潮汕人的心目中，天下的月饼千千万，认准的只有这一口醪饼。
5: 猪油就要爽那个白肉啊，本地猪，早上去买猪油来榨油，隔天才可以做啊。那个冰皮还是什么广式都是可以机器来代替的。

0: 这个潮湿拉扁机器它也替不了。
1: 而在多道工序当中，对心灵手巧最考验的就是包酥这一个环节。
2: 就是水油皮，然后包这个酥心，就是包完就是饼皮，对。
0: 水油皮，60克，酥心20克，
3: 哦，都要冲
0: 三分之一就好。对
2: okay, 对，我们这个是馅料，就是那个乌豆沙，
3: 哦，豆沙，黑豆沙，
2: 对，还有个蛋黄，
3: 蛋黄，
2: 对，
0: 蛋黄刚才说了，蛋黄就要洗一下那个白酒，高度的白酒，白酒会杀菌，然后还会提香，
2: 增香。
0: 我们那个时代真的要吃这个难米很难的，我就是有大户人家有钱的人家才吃到拉饼。
1: 这一口珍贵，如今已经传到了第五代的手上。
3: 那你觉得做这个饼的过程，就最喜欢的一点是什么？
2: 就是做的过程，你会感受到，就是你最开始做的很不是很完美，但是呢，你就是慢慢做到熟悉之后，它就变得就比较完美，这个过程就比较治愈。可能我们从小做那个包起来，就一直包不好，一直包不好，然后就是老是破，对，然后就要自己吃掉，然后就要吃很多。对，就是小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做太多了，然后我其实是不想要的，就是不想做，因为小时候真的是每次放学回来或者节假日，可能别的小朋友都在外面玩啊。然后我们都是需要就在店里帮忙，就没有自己的时间。我小时候就觉得，我长大一定不要做这个。但是就是长大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潮汕文化真的是很需要传承下来的，而且潮汕文化确实也很有魅力。就是我们也很想，就是外面的人就是知道我们潮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潮汕文化有什么，所以就想说回来帮忙，然后传承下来。会去各个小学啊、初中啊，还有一些幼儿园去做一些，就是教大家做果、做月饼、做粽子这些活动。对，然后我就觉得是需要在这些学校普及一下这些活动、这些习俗给这些小朋友知道，就让他们更了解一下潮汕的文化，就是这样子才不会就是文化断层啊。
0: 像在外面的月饼，千千万。就是我们潮汕人还是认准这个潮汕月饼，中秋一定要吃上潮汕月饼，如果没有吃这个潮汕月饼，等于没过中秋。
2: 潮汕人本身的一种对这种习俗的尊重吧，然后大月娘她就是一家，就是全一家大小都需要参与的嘛。需要很多的东西啊，水果啊，就是不仅是潮汕捞饼啊，还有一些就中秋才有的一些水果。读书的小孩都是要拿一些新的书本去拜，就是要保佑说成绩很好啊，然后反正就是学习进步之类的这些祝愿。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只有潮汕小孩才有的一个仪式感，然后就最喜欢这个环节。然后拜好了就大家围在一起吃月饼，吃那个捞饼啊，喝茶，这个就是我们属于潮汕人的中秋节的浪漫。
1: 潮汕人的中秋不复杂，一桌好彩头的水果，一盒层层起酥的老饼，一壶滚烫的功夫茶，还有围坐在一起的家人。临琴是甜的，老饼是酥的，茶是烫的，当年出洋谋生的人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后来在异乡安家的儿孙又接着把中秋过下去。那封落款在1970年的中秋桥批，而今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心中那句报平安的话，我们到今天还在说。回得来就坐下一起吃块饼，回不来也记得告诉家里，我在外面挺好的，你们也要好好的。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1: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2: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0: 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3: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向美方转达重启谈判的7项条件，条件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关闭。
1: 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首都敏感目标，也门政府军称挫败胡塞的渗透企图。
0: 美国和沙特仍未制定出击退胡塞武装的方案，土耳其表示愿提供军事援助。
1: 丹麦和格陵兰岛对于和美国达成的协议审慎乐观，希望协议具有约束力。
0: 俄乌互袭，对方首都莫斯科击落超过400架无人机，基辅30多处设施受损。
1: 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项比赛夺金，居奖牌榜的首位。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就潜在的美国军事打击做出强硬回应，警告美方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面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
1: 同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其近期在国内3个省捣毁3个和美国、以色列相关联的恐怖分子团伙。
3: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指出，情报显示，美国为掩盖其自身的失败，并企图从地区战争中攫取利益，其在某欧洲国家召开联合会议后，已在部分中东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强调，一旦美国针对伊朗实施任何打击行为，美方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同时，伊朗方面向地区国家发出告诫，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与敌方展开合作，相关国家将被伊方视为共犯，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再对其保持克制与容忍。在安全行动层面，伊朗情报部同日通报，近期在厄尔布尔市省、科尔曼省、西阿塞拜疆省同步展开执法行动，成功捣毁3个与美国、以色列存在关联的恐怖分子团伙。行动过程中逮捕并击毙多名恐怖分子。伊朗近期持续打击境外势力渗透的恐怖团伙。日前，一名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伊朗军事基地相关情报的伊朗男子已被依法处决。今年8月，伊朗司法部门也宣布处决2名间谍，两人被认定向以色列情报人员提供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的坐标影像及相关机密情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7项谈判条件。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卡利巴夫指出，伊朗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保持关闭。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日在访谈中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
5: لقد أعلنا لأمريكا أن أحد شروطنا هو الإفراج عن أموالنا المجمدة، وثانياً أن يعلنوا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جميع الجبهات من لبنان إلى سائر الجبهات وأن ينهوا الحرب. كذلك أن لا يتدخلوا في الشؤون الداخلية لإيران وأن لا يتعاونوا مع المعارضين لثورتنا وأن يوقفوا أي نوع من الاعتداء على الأراضي الإيرانية حتى لو كان بواسطة طائرات مسيرة وأن لا يواصلوا اعتداءاتهم وأن يرفعوا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4: 雷扎伊称，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日表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卡利巴夫称，除非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兑现承诺，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匿名的伊朗高级别消息人士19日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国国防部18日向国会通报称， 截至9月3日，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436亿美元，另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燃料开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称向美国开出了7项停战条件，令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出现了回旋的可能。
1: 更多消息，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来了解一下。李瑞，你好。
6: 哥夫，你好。
1: 在这7项条件中，伊朗在哪些问题上的立场最为强硬呢？伊朗各界对于美伊谈判的前景是否还保持乐观？
6: 好的，科夫，那现在是在一个非常重要敏感的时刻，其实昨天呢，我们也一些记者呢被叫到了外交部，这是在总统佩泽西强马上启程前往纽约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克齐副外长拉万奇呢，跟我们这些外媒记者呢做了一个非正式的通风会，在这种吹风会上呢，他就讲到呢，就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就是要求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并不想继续发动战争，表明他们谈判的诚意，那么伊朗也不会不和美国谈判。那在这次的通风会上，我明显感觉到伊朗呢是愿意谈判的，但是呢条件呢还是那7项。那么正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呢，他呢在晚上呢接受了半岛电视台的采访播出之后呢，引起伊朗国内的关注。那么雷扎伊的所谓的7项条件他没有细说，而半岛电视台呢就是强调的就是其中3项是最重要的。第一项呢就是要美国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以及盟友的这个攻击。第二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第三呢，就是解冻那些冻结的资金。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呢，听到的主要还是就是首先是海上封锁，还有就是停止战争。那么包括以前伊朗提到的战争赔款，那么最近呢并没有听到。那么可能这些呢后面的包括解除制裁、战争赔款这些呢可能是可以谈判的空间，但是呢前面3条应该是伊朗强调的红线。目前看来时间已经到了一个非要做出决断的时刻，也就是伊朗现在已经表现出愿意谈判的但是呢要求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也不愿意这样无休无止的战争，所以呢现在要看美国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如果美国呢愿意同意和伊朗谈判，接受伊朗的先决条件，那么战争有可能就此而结束。但是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很有可能伊朗将会准备一场非常决断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来结束战争，一战之战，就像雷扎伊说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时刻呢是非常的关键，而且呢就在美国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强在这个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呢要前往纽约呢，所以呢这次的访问呢也非常的关注，所以这一周呢将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还需要持续关注。科夫，
1: 好了，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0: 美国《华盛顿邮报》19日报道，总统特朗普的顾问透露，特朗普近期一改过去的态度，冷静正视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的不利情势，私下承认自身对伊战争的决策拖累党内选情，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试图挽回选举颓势。
7: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引述了4名了解内部讨论的匿名顾问消息，指特朗普过往一向否定负面民调，近期却开始听取顾问对选举现实的直白说明，接受共和党当前的不利选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伊朗战争的相关决策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攀升，加上始终未能兑现2024年竞选时承诺的平抑物价目标，造成了当前自己支持度下滑、共和党选情不利的局面。这一转变促使特朗普开始应对中期选举，他批准亲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动用总计约1.4亿美元竞选资金，又承诺前往35个摇摆州份为候选人站台，并亲自过问调整竞选广告内容。不过特朗普公开场合仍坚持对伊战争的立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集会中称油价上涨是值得付出的低廉代价，亦有接触特朗普的人士反驳，指特朗普认为自己不在本次选举的选票上才是共和党面临的最大问题。对于特朗普是否承认伊朗战争影响共和党的选举前景，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一直致力于维持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优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政府军19号表示，在马里卜省南部地区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胡塞武装当天则称，成功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达到临界点。
0: 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附近的激烈地面拉锯战正在直接威胁着全球关键航运通道的安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就呼吁沙特停止升级局势，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8: 自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行动首次深入沙特腹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位于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袭击。
9: نحن نقول بشكل واضح على السعودية أن توقف التصعيد وعليها أن توقف الحصار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يعاني من 12 سنة من حرب وحصار خانق يقتل اليمنيين ويدمر الاقتصاد. المسألة هي بسيطة، على السعودية أن تنفذ خارطة الطريق التي تم الاتفاق بيننا وبينهم، وعليها أن تحترم الجوار وتلتزم بالأعراف الدولية المتعارف عليها كحسن الجوار واحترام الدول وبعضها البعض.
8: 冲突升级触发了沙特9座城市的民防警报，凸显沙特本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这对国际贸易更是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海事追踪数据显示，穿过曼德海峡运送沙特货物的船只流量骤降至每周正常水平的1/3以下。
10: هو جزء من الرد على السعودية نتيجة عدوانها الأخير على مطار صنعاء ونتيجة تدخلها في الشأن اليمني ونتيجة تدعيشها لجزء من السيادة اليمنية ممثلة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ممثلة في المحافظات الجنوبية كما هو جاري هنا صنعاء تريد

0: ولديها مشروع لتحرير الأرض وتحرير جزء من السيادة التي تعربد فيها السعودية وخصوصا في المحافظات الجنوبي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1: 在地面战场上，为争夺俯瞰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布高地，双方展开激烈交火。在冲突加剧之际，土耳其发起了外交斡旋，向冲突各方递交了和平倡议框架，力求促成停火。
2: With the strikes reaching Saudi urban centers and heavy fighting choking the vital Bab al-Mandab corridor, the conflict has crossed a dangerous threshold, leaving diplomatic efforts racing against a rapidly expanding regional crisi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9号援引多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激化后。
4: 美国和沙特目前仍未制定出有效击退胡塞武装的方案，令中东各国倍感挫败。报道指，美方官员明确知晓胡塞武装此番军事推进的核心目标是掌控全球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但特朗普政府已释放明确信号，无意动用美军军力干预局势，遏制胡塞武装扩张，选择将正面对抗的压力完全交由沙特承担，美方仅提供辅助支持。 报道强调，尽管美国持续为沙特提供情报分析、军事目标等配套支援，沙特依旧未能有效遏制胡塞武装攻占也门关键沿海战略重镇，这让海湾国家及美方官员倍感挫败。多位消息人士对沙特能否凭借一己之力阻止胡塞武装表示怀疑。 但另有两名消息人士向CNN透露，沙特方面曾向美方保证，经过对也门政府军长达近10年的训练，他们对也门军队的能力充满信心。但海湾国家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的攻势为美伊战争开辟了一个战场，可能会使这场战争继续延宕。消息人士认为，在解决胡塞武装问题之前，不太可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近期遭遇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而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今年8月所签署的麦加共同防护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但土耳其也表示，已经向各方传达结束战争的建议。
4: 费丹在参加土耳其某电视台节目时表示，沙特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正遭受严重攻击。费丹并特别谴责针对沙特麦加及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当被问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国会否在沙特遭到袭击后介入，费丹表示，协议签署国正在密切关注沙特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后的局势发展，沙特对援助的需求可能集中在某些技术方面。 土耳其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费丹强调，土耳其已签了协议，协议包含相关条款，土方将信守承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费丹还表示，土耳其不接受任何试图将沙特卷入美伊战争的企图。沙特本身也不寻求卷入冲突，土方已向各方传达了结束战争的建议。费丹又指，土耳其正在密切关注以色列的动向。以色列不仅对本地区构成威胁，且在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策下，以色列已成为全球威胁，全世界都在寻求应对内塔尼亚胡政策的途径。
3: 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无论以何种方式，必将迎来反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胡塞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沙特的主要盟友美国选择隔岸观火，而刚组建不足2个月的麦加防务联盟备受考验。
6: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元来我们点评与分析。董先生您好，
7: 作为协议签署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能够给予沙特多大程度上的支持，以及能否满足沙特的需求？
6: 作为麦加协议的签订方，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目前看呢，他们还是表达了。 对这个沙特的支持，那么这个支持呢，实际上是背后的铺垫因素呢是
1: 两国呢对这个沙特还是高度重视，因为沙特它毕竟它不是一般的国家。我的观察是啊，土耳其讲的这个军事技术方面的支持呢，可能主要还是要把土耳其经过就是俄乌战场已经检验过的，还有其他战场上已经检验过的它的无人机技术、无人机装备，紧急提供给沙特，然后呢，让沙特呢在与胡塞武装的作战当中呢，让这些这个无人机呢发挥这个作用。虽然麦加协议规定啊，对一国的攻击就是对三国的攻击，但是如果履行这一条啊，它是这个三国这个军事同盟的最高表现形式。而这个现在呢，这个麦加协议还处在一个初步搭建的阶段，好多这个目标、原则、方针呢，以及这个架构，它都是还处在完善当中。现有来讲啊，就是这个土耳其、沙特目前，他们所承诺的要做的，估计呢会去努力去承诺，但是对目前在战场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助力沙特对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这个呢现在应该说效果呢是基本上不会直接体现在也门战场上的，或者换句话说呀，这个对现在沙特提升国土防御能力、拦截胡塞武装的这个无人机也好、导弹也好，它这个作用是有限的。主持人，
5: 好的，谢谢董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3: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三家美媒记者被禁止进入白宫，媒体称将捍卫权利。
5: 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及不明飞行物。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并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
1: 赵乐际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希望通过此次访华，密切印尼与中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赵乐际在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会谈时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3: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施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美国需要同时兼顾印太和中东等地区的战略利益。
0: 随着国际格局日趋多极化，竞争合作不断扩展，更多国家寻求多元合作。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全球性挑战，中美仍有加强合作的现实需要。
1: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近期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印太地区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但持续的伊朗战争牵动着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资源。美国在印太和中东都有重要利益，很难只聚焦单一地区。
4: The United States has tremendous interest in both regions, so we really don't have the luxury being exclusively oriented around a single region. Using the tools of diplomacy, of economic engagement, of deterrence, of alliances to prevent crises and to prevent wars rather than fighting them.
1: 拉塞尔表示，美国如何兼顾亚洲和中东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过去20多年，美国一直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平衡战略资源。随着国际局势日趋多极化，印度、巴西以及更多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5: As the BRICS expanding, do you think there's like two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s being emerged right now between US and China? Do you think countries like India, Brazil, Gulf area h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4: No, I don't see them as a block or a competing block or an international system.I see a number of countries who are hedging, who want to align on an opportunistic way, in some cases with the West, in some cases with China or with Russia. They want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1: 拉塞尔认为，越来越多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不同大国之间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而国际格局更加多元，也不意味着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就下降了。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美仍然需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正在成为双方需要共同应对的新挑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NBC 新闻频道和政治报进入白宫之后，19号上午，三家媒体的记者被白宫拒之门外。
0: 而三家媒体都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强调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并表示会继续监督政府。
6: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19日上午8点左右。MSNBC 白宫记者加德纳和一名摄影师在白宫被拦，两人通行证被吊销。加德纳说，他刷卡时红灯亮起，被告知证件已被禁用。他询问原因，警卫说此事超出其权限。此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白宫高级记者克莱因和一名摄影师当日试图进入白宫，最终未能入内，证件也被没收。政治报总编辑格林伯格说，该报白宫记者阿斯莱被特勤局拦截，证件被没收。三家媒体当日发表声明，谴责白宫将其记者拒之门外。MSNBC 新闻频道在声明中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禁令是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侵犯，他们将继续监督政府，并全力支持白宫报道团队。政治报则表示，将支持所有白宫报道记者，并将捍卫自身权利。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NBC 新闻频道和政治报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而被禁止进入白宫，指令立即生效，并警告其他假新闻媒体机构也将被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声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而丹麦及格陵兰岛至今未披露协议的任何细节。协议预计将会在下周签署。丹麦与格陵兰岛政府对于协议则是表达审慎乐观的态度。
7: 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19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下周可能是个好时机，对丹麦、格陵兰岛和美国而言都是如此。 人们期待与美方达成的将是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既能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又能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外长埃格德也表示，他很高兴三方达成了一项触手可及的协议。他在接受丹麦电视二台采访时指出，磋商花了不少时间，但很高兴终于有了最终成果。特朗普在第二总统任期期间多次宣称要求丹麦把格陵兰岛出售给美国，遭到丹麦、格陵兰岛及欧洲多国的强烈反对。三方在幕后进行了数月的秘密谈判，至18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三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并宣称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他表示协议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然而外界对协议的具体内容所知甚少，丹麦及格陵兰岛至今仍未披露协议的任何细节。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向当地媒体透露，美国已获得使用格陵兰岛及相关领空的永久权利，这将使美军有可能增加基地数量。协议还禁止非北约成员国在岛上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美国的对手在格陵兰岛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协议。声明并指，协议签署后还需经过议会批准。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乌克兰首都基辅20号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方称防空系统已击落450架袭击莫斯科的乌军无人机。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当天凌晨击退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乌军无人机袭击，摧毁超1600架无人机，其中450架在飞进莫斯科时遭防空系统击落，但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致使炼油厂设施起火。乌军其后证实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乌军称，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200万吨，参与保障俄武装力量能源需求。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乌方袭击还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另有400人被迫撤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地区2座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空基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目标实施打击，主要针对乌军情报存储数据中心以及军工企业。基辅市军事管理局20日发布消息说，由于面临导弹和无人机威胁，基辅当天凌晨一度发布防空警报。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称，基辅州5个地区共计31处设施在袭击中受损，造成4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0号表示，朝鲜方面当天下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先后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两次发射间隔约3小时，而这也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4次发射弹道导弹，距离本月12号的上一次发射近8天。韩军方面称，朝鲜是于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左右，自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1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大约450公里。下午5点50分许，朝鲜再从元山发射第2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600公里。日本防卫省当天则称，朝方所发射的导弹至少有1枚已经落入到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目前暂时并没有收到飞机或者是舰船损坏报告。有韩方分析人士就认为，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或者在对由美国主导、韩日参加的多国联合军演表示抗议，同时亦在向美国表明，将会继续按照自身军事技术的需要来升级威慑的力量。
0: 在日本东京，有和平人士19号组织小型的观影活动，放映中国电影《南京照相馆》。活动组织者表示，希望更多日本人能够通过观影反思日本的侵略罪行，尊重并且正视历史的事实。
3: 活动组织者当天表示，当前日本社会正日趋右倾化，部分极端者甚至声称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此次活动旨在通过观影反思日本侵略罪行，呼吁日本民众必须尊重事实，传播真相。
4: 世の中右傾化してるから、極端なこと言うと南京大虐殺が全くなかったと事実として取り上げなければやっぱりダメ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んで、何でしょう、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日本人の今の現代の日本人の認識というのはね、足り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3: 除组织者以外，放映会还有数十人参加观影，他们表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必须让更多日本人知道。
5: その事実をもっと日本人が知って、日中友好を行うべきだなって、やったことはやったこととして認めて、そこから再びそのような悲惨なことを繰り返さないために、私たち一人一人、日本人の一人一人が歴史に向き合うということは必要なことだなってね、思います。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集我们持续关注的是神舟23号乘坐3名航天员在轨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一会见。
6: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0: 欢迎回来。名古屋亚运会20号迎来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并且夺冠。而现代五项女队为中国代表团摘得本届赛事首金。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取了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潘展乐成功卫冕男子100米自由泳冠军。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比赛20号开赛，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冠军，打破了1902.0环的原世界纪录。3名中国选手均打出633环以上成绩，王子飞以636.8环排名资格赛首位。16岁的杜雨辰虽以微弱差距无缘个人决赛，但表示能帮助队伍拿到团体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很激动。同日上午，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和傅静组成的中国队以4318分力压韩国队的4271分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新赛制下，障碍跑取代马术，傅静在障碍跑中跑出决赛最快的27秒39。张明玉赛后表示，成功是全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游泳赛场，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13岁的于子迪以2分05秒08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成为最年轻的亚运会游泳项目冠军。另一位中国选手常默涵获得银牌，这是中国游泳队本届亚运会的首金，也实现了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亚运5连冠。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以47秒61成功卫冕，这也是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另一位中国选手张展硕获得第4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澳门代表团选手邝子轩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成拳项目当中则是夺得了冠军，为澳门摘得本届亚运会首金。他的队友兼同门师兄宋子君则是获得了银牌。当天比赛当中，22岁的邝子轩呢是第8个出场，获得了9.723分，排名在第一。而这是邝子轩第二次参加亚运会。杭州亚运会上，邝子轩首次的踏上亚运赛场，当时是获得了第12名。中国澳门代表团此前在亚运会上共获得3枚金牌，均来自于武术项目。这次是他们在亚运会参赛历史上首次来包揽金银牌。
0: 我们再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开赛首日战况。截至20号21时，中国代表团已经摘得11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1金6银3铜共20枚奖牌的成绩，占据奖牌榜的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泰国代表团分居第4和第5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1银的成绩位居第7，中国香港代表团以2枚银牌的成绩暂居第10位。
2: 媒体20号援引中国军方的消息报道，新西兰特马纳号护卫舰以及奥特亚罗瓦号补给舰在本月18日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其全程跟监警戒，情况尽在掌握。

0: 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目前已经在轨接近4个月，所承担的科学空间实验试验任务持续推进。
1: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写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吊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同时，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港澳学生走进北京中小学及高校体验智能制造课程。
0: 香港教育局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将有效地助力人才培养。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近1300名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师生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访问行程。今天，学生们深入北京市的各大中小学，近距离感受内地的教学资源和课程氛围。

0: 曲海阔天空，联动北京香港的学生在海淀区的北京市育英中学，部分来自香港的学生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不一样的校园课堂。这门智能制造课上，科学老师带着香港学生们运用数控软件进行图案设计，随后使用激光切割技术进行切割组装。
1: 香港是没有这个课程的，那平时可能初中的时候有些电脑堂，也都可能会很初步地了解一下这些东西，但是没有实质地去制作或者去直接 print， 好像刚刚这样用一些切割机去直接整一些木的拼图给我们砌的。
0: 也有学生坦言，北京多样的创新科技是提升自我的宝贵平台，期待以后可以来京发展。
2: 我们中国内地现在这么发达，那我们又有这些儀器啊，啲 equipment 啊，可以俾我哋去做啲靚嘅嘢啊，做啲我哋想做嘅嘢，同埋我見到後面有架船真係好靚，所以咧，我覺得其實有呢啲嘢可以更加發揮同學嘅創意啊，發揮我哋嘅想像力，令我哋可以更加去 show off 自己啊，更加去發展自己咯。咁對於我嚟講，其實我都覺得可以去到北京嚟發展，真係一個好好嘅事嚟嘅。
0: 授课的北京老师也欣赏香港学生的创造力，并惊喜于学生们的两文三语能力。
3: 有几个学生他们的这种创造力也非常强，我们叫做创新意识。有两个女生我印象非常深，他们做的就这么一短的时间，他们做的跟我讲的那个步骤完全不一样，但他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我觉得他们的普通话说的都非常好，和我想。

0: 凤凰卫视徐普修、杜维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有效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培育更多人才。 香港高等教育界面临校园空间少及相关土地短缺的困难，加上八大院校布局分散、互动更为低频。现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北部都会区将打造过千顷的大学城，正在如火如荼的动工中，备受外界瞩目，期待提升香港的教育配套。
0: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北部都会区共建三个大学城，包括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均以一城五元素作为布局。每一个大学城都有明确定位。例如，洪水桥大学城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他表示，进驻的院校需要与该区定位互相呼应，培育相关人才。
2: 喺個課程啊，或者一個研究實驗室嘅佈局方面咧，都係配合喺嗰個校園區同科技區同產業區能夠產生互動。咁我哋嘅大學嗰個人才培育，正正係作為呢個北都發展嘅人才之窗，同時咧亦都係希望咧係喺鄰近大灣區能夠同大灣區有一個地理上面咧有一個更緊密嘅一個合作，輻射去到我哋大灣區嘅一個產業嘅聯動。想問下蔡局長喺建設北都大學城，點樣有助打造國際高端人才教育高地，同埋一體化推進教育科技同埋人才發展呢？
3: 喺引入高端人才嗰方面咧，随住因为个院校嘅规模大咗，咁我哋自不然亦都可以吸引咧更多国际顶尖嘅教授啦、科研嘅专家啦嚟到香港落户或者喺香港做研究、担任呢一个教学嘅工作。所以我哋见到呢个系一个非常好嘅循环。
0: 据了解，香港中文大学及岭南大学都有意进驻洪水桥大学城。 蔡若莲就表示，正积极推进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落户新田大学城。新田大学城一号大楼已陆续有大学的实验室进驻，未来又会新建综合教学科研大楼，整个大学城多点同步发展。估计明年就会有教研活动开展，展现北都大学城正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亚洲品牌大会在香港拉开帷幕，主办方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了2026年第21届亚洲品牌500强年度报告，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品牌入选，涵盖电子、电器、传媒等多元的领域。这一份年度报告以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和亚洲领导力为基本的评价指标，其中凤凰卫视已连续21年荣膺榜单，稳居124位。 报道显示，这一次入选的500强品牌中有223个品牌来自中国，占比达到44.6%。而整份榜单的前三名分别由三星、腾讯和丰田夺得。
1: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0日，我是李亚前，
4: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4: 我说我也100岁的顺顺啊，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5: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3: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6: 咁就开心嘛，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7: 早啲去好过，阻住地头猪。
3: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每到90月份，天气不错、不冷不热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和家人朋友做个小游戏。几个人呢，随机抽选一种颜色，然后带着这个目标在街头巷尾漫步，专门去寻找和拍摄带有这种色彩的事物。应该说算是 City Walk 的精进版 ，Color Walk 色彩漫步。如果你居住的城市有官方推荐的路线，可以直接选择。像北京就有六大色彩主题线路，古建红啦，还有治愈绿了等等。当然了，你也可以自己收集，不用刻意的去找。家门口的公园、街角的小店、日落时分的光影，都能凑出一套生活色卡。那当下对于很多地方来说，正是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来一个色彩漫步的。不过华西一带未来两天雨水持续，而且还不乏强降雨的身影，可能不太适合大家出门活动。明天重庆的东部和南部、湖北的西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有中到大雨，湖北的西南部和重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未来几天这里都将是雨水持续，请大家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加强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并且呢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注意交通安全。那除了雨大的地方啊，有些降温明显的区域，大家户外活动也需要多加注意，及时添衣。那稍后呢，我们来详细说。

北方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东北、西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降温之后呢，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低。不过明天呢，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回升，但是东北的部分地区气温还会继续的有2到8度的降温。哈尔滨昨天最高气温是27度，今天降到20度以下，明天最高气温仍然只有17度，最低气温呢是个位数，体感寒凉，请大家及时的增添衣物，别感冒。北京明天最高气温29度，晴天。在南方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江南、华南等地的大范围闷热天气还将持续。香港明天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6度。南宁明天最高气温是34度，多云天气。广州明天最高气温也有34度，最低气温是26度。因为这些地方湿度比较大，即便没有高温出现，体感也。

0: 会达到或者是超过高温的水平，请大家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上海明天最高气温30度，如果可以，让我们循着一张张的色卡，静待身边的秋意次第登场吧。拜拜。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72.7 million investment, 4 years in the making. The Pinglu Canal is now open to navigation.
3: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4: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2: Guangxi's century-old dream of linking its rivers to the sea has finally come true.
5: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2: I'm Romuald. Join me as I explore the Pinglu Canal.

0: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to its outlet into the sea, the water level of the canal drops by 65 meters. Clearly, ships cannot simply descend such a height. So, three cascade hubs have been constructed: the Madao hub, the Qishe hub, and the Qingyan hub. Like a series of three steps, they allow vessels to pass gradually downstream. My first stop is the Madao hub.
1: Okay, so we arrived right now. I have to put on my helmet for safety measures. And so we're currently here at the first hub and ship lock of the Pinglu Canal. In terms of navigation perspective, we can say that this is channel section number three. So why are we here currently? It's because the guest we're about to meet has invited us at the top of this slope. Yes, this slope. It's currently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it's time for some cardio. So let's go meet up with him. Woo, I can feel the cardio in the morning. Zhou老师,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周老师，为什么把我们约到这里呢？我爬的真的有一点费劲呢。这里是平陆运河最高的边坡，
3: 188米的边坡， 而且这里是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日开工的点位。那原来最初是什么样子呢？这里？ 这里最初呢只有底下刚才您来的时候停车的一条小路，我们这里要修建100多米宽的一个航道，所以要往两边拓宽。目前您所能看到的区域大概挖了4000多万立方米。那周老师跟我们讲讲这里我面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呢？我很好奇。就您身后地方就是整个枢纽的上游引航道，中间是船闸主体，然后再往下就是下游引航道，中间呢 闸门的地方那两侧就是我们的双线船闸，每线船闸单是可以容纳6艘5000吨级的船舶进出。
1: The scale of this infrastructure is just massive.
0: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Mr. Sun Yat-sen outlined the connection of the Xijiang River to the Beibu Gulf in his work,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But due to the immense scale of the project, generations of people in Guangxi could only sigh at the reality that Guangxi's goods couldn't leave via Guangxi's own ports. Today at the Madao hub, I witnessed three world records: the largest inland water-saving ship lock under construction, the highest waterhead, and the fastest operating water-saving ship lock.
1: 对于这种枢纽，包括整个平陆运河的建设，这个地质条件重不重要啊？
3: 非常的重要，因为枢纽是一个结构非常大的一个混凝土建筑，地质条件不好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没法建，以后会有沉降啊，地质活动影响，都会影响我整个船闸的一个安全。然后您看底下开挖出来的岩石的颜色是黑色的，地质条件上我们把它叫做碳刺泥岩。首先它的性质是石头，第二个它的颜色，它的性状呢跟碳有点相似，第三它中间还有夹了一个泥，它 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遇水容易软化，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当时施工的188米的高边坡，实际上就有很大的挑战。我们当时呢，就有好几个技术段，第一个就是开挖一级，防护一级，这个要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相当于白天开挖，晚上，队伍就要进场喷射混凝土进行把它封闭， 防止下雨或者晚上的雾水把那个边坡的岩层给软化了。如果软化了，那施工中呢很容易就滑塌了。我们当时的施工速度呢非常快， 2022年的8月28号开工，到3月份， 整一个188米的边坡就完成了开挖和防护。
0: Geological challenges can also arise at the base of the water-saving ship lock. That'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pit. Descending from the high slope, I finally got a full view of the ship lock.
1: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We've just arrived at the bottom of the ship lock.
3: 老师，这个是船闸吧？应该在我面前。我们这边这前面就是船闸的闸室，顶上呢是60多米的标高，我们走的地方呢大概25米，在底下呢我们的基础当时开挖到了正9米的高度，相当于在我们 之前你停车的那个位置，
1: uh-huh.一直到底下，我们还是挖了大概60米的一个高差。60 meters tall.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3: 当时我们开挖下去的时候，因为基坑是一次性成型的，要形成一个1:0.5的一个混凝土坑面，这个面就非常陡，因为船闸的基坑属于低位，而且又是雨季，随时可能下雨，而且地下水不断的从四面八方往整个区域最低点冒，所以要求每天开挖多少，晚上必须清理出来多少，清理完必须马上封闭。当时我们基坑内光清理基础的工作人员就达了200多名，使用最朴素的工具，勺子、刷子、小铲子、水桶，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把这些
1: 灰尘、
3: 石渣、灰尘清理干净，然后马上封闭混凝土。
0: Mr. Zhong told me here, when it's the busiest, more than 4,000 workers operate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me from all across China.
1: 你好，打扰一下，我看到你正在忙，你正在做什么工作呢？
4: 好的，打坡口。
1: 打什么？
4: 打坡口，它两根管子对起来要有坡口，中间要有间隙嘛。哦。它用焊丝堆了一点点堆起来，然后才把它焊成那个样子。
1: 我听你口音好像不是广西的吧？
4: 云南的。
1: OK， 那怎么会来到这里工作呢？
4: 我同学叫我来这帮忙嘛，弄几天嘛。他们说这边工程马上就要完了，把这干完就回家嘛。
1: 跟我们描述一下你一天工作的安排是怎么样的？
4: 就一早上7点钟过来就开始上班，干到中午11:30嘛就吃饭，吃完饭然后休息10多分钟就干，就开始干，干完干到5:30。然后就开始下班收东西打扫卫生就下班了。
1: 那你在这里工作了多久呢？
5: 我们没来几天。我跟他一起来的。
1: OK， 你听到这个评论云河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5: 这是个大工程了，我前年就在那边干了。那个青年收牛那边。
1: OK。
5: 然后这边过来搞这个闸门。
1: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吗？
5: 那肯定的嘛。
1: 为什么呢？哎，
5: 你现在又海运了我们云南。拉东西往海里走也方便了嘛，是不是？因为我们云南没有河，没有海，这过不来嘛，没有海运嘛，现在搞通了嘛，不是就好了嘛？
1: 那你那边身边的朋友知道这个项目吗？
5: 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
1: 你怎么会跟他们去描述这个项目的作用是什么呢？
5: 哎，现在抖音上就刷得到了嘛，世纪大工程的嘛，非常牛的嘛，是不是？
1: 我们现在在这个神水池，对吧？
3: 对，我们现在在马道枢纽的一线船闸的高位神水池里面，我们的脚下下一层就是低位神水池，我们的右侧的墙外就是中位神水池。
1: OK，
3: 形成一个叠合型布局。
1: 叠合型的一个布局，这里面就是平时能装多少水呢？
3: 我们每一级神水池大概的一个容量大概是6到8万方。
1: 这些是有什么作用的呢？
3: 这些是消波柱。
1: 消波柱
3: 就是神水池冲水的时候，为了那个调整水流的流态，减少波浪，专门设立的柱子。
0: The Madao Hub adopts a three-tier stacked water-saving pool design, which is not a conventional approach. Typically, such pools are arranged horizontally.However, with 188-meter-high slop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ub, limiting space, engineers devised a staggered layout. The upper pool sits above, the middle to the side, and the lower beneath. This world-first design not only saves land and reduces excavation, but also lowers construction costs significantly.
1: This is incredible. It's basically pitch black apart from certain light wells that you can see. The scale of things is huge. It's impressive. Look at how tall these structures are. 一共有多少个像这样的杆子呢？
3: 整个马道枢纽大概有600多根。
1: 600 of these all over and holding down this whole ship lock and hub.Imagine the manpower it took, the means it took to create this is just extraordinary.

0: 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2: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So as you can see, the scenery has changed quite a bit from where we left off just now, and I'm very curious to know exactly where we are.
1: 我们现在在哪里呢？然后为什么这个景色和平塘江口又这么不同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平陆运河的这个中下游的这个路段里面了。我们刚才看到平塘江口里面那些岸坡都是自然边坡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段里面，我们在航道九标开挖出来的都是挖出来的这个边坡，因为原来清江呢是弯弯曲曲的，这个里面。 达不到我们5000吨船舶通航的这个条件，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里面新的这个运河的建设里面，就在原来的这个清江里面裁弯起直，还有挖深挖宽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全线总共有57段裁弯起直。
0: 我们这个所看到的这个，比如是叫个船吗？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叫抓斗船里面。
0: 抓斗船。对。它正在做什么样的作业啊？
1: 就是对底下的底部的那些扫浅，比如说我们原来这个开挖里面底部有些不平整的、达不到要求的，那就再来我们扫浅。它通过上面一个船里面有一个仪器设备，里面能照到底下的，这个里面哪些凹凸不平的，凹凸出来那些，我把它挖出来。那我很好奇的是。
0: 未来对一些企业，包括一些货主，还有船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个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它就把西江跟北部湾海连通起来。那我们西江这个中上游以这个出海的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比如说，就是我们南宁的太阳这个纸业里面，它都是通过这个大宗的这个运输的这个材料进出的。 那这个企业里面的这个厂房里面就在东部新城这里面，那我们就通过平陆运河从北部湾这个海，通过平陆运河接到西江，就直接到它的厂房的这个边上来。那它的运输一吨的成本节省几十块钱，它一年大概里面的这个货物进进出出有1000万吨，
0: 一千万吨，
1: 对，几十块钱乘1000万吨，那就是以亿为单位的，那就几个亿的这个成本就节约下来了。一个项目工程。 之所以能成为千年的工程，都江堰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利工程1000多年前在建，都江堰里面，它除了这工程的本身经得起历史、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很重要一个原因，它就到今天还发挥着它当时的这个里面的作用。平陆运河也一样，它1000年以后，它一定会还会发挥它的这个作用，还会影响这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
0: Over the past few days, we've visited various construction sites on the Pinglu Canal. This century-scale project is certainly massive.

0: But I can't help but wonder when such a project goes through, passes through mountains and re-changes, reshapes the whole landscape, does it have an impact on the local population? How have they dealt with this and have they accepted the changes it has brought? We're going to go meet up with some of them to know a little bit more.
1: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inglu Canal has reshaped many facilities along its route. 7 schools, including Qili Primary School in Shaping Town, Lingshan County, have been relocated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needs. Besides, in multiple resettlement areas across Lingshan and Hangzhou, newly built housing has largely been delivered by early 2026, accommodating more than 10,000 residents.
0: So as you can see, they've just finished school, and apparently right next to the school, we got a few buildings and houses here, which are actually part of the relocation program. 你们听得懂我在说的话吗? 我是比利时的。 比利时的，你们正在去哪儿呢？现在 去买东西，买啥呀？ 有啥好推荐的？我也想吃零食呢。 买了一些什么东西？给我看看。
2: 花条，我没见过。
0: 螺丝肉，哦。 你在看什么现在？
2: 笋。
0: 好吃吗？
3: 好吃。
0: 你这里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笋吗？ 带了多少钱呢？
3: 一块钱。
0: 这个足够吗？ 一块钱。 够吗？ 那你们这里要准备买什么东西啊？
4: 鸡爪吗？
0: 这里有鸡爪吗？ 你带了多少零花钱呢？
3: 一块钱。
0: 一块钱能买得起那个鸡爪吗？ 这个多少钱呢？
5: 五角。
0: 那你现在出来的休息， 你们可以休息多久呢？
3: 多少时间？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家呢？离这里远不远啊？不远。
0: 是走过去吗？
3: 十几分钟吧。
0: 以前的学校的条件和现在的有什么不同的呢？以前的比较破旧，厕所没有门。厕所都没门？
3: 桌子很多破洞，拿那个书板的时候手碰到那个洞会有点难受。
0: 来了以后，你的学习成绩有没有提升啊？有。
2: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学习条件比较好。老板每天都是小朋友过来这里买一些小零食吗？是的，是的。然后呢，他们平时会消费多少呢？平均呢？平均消费就是一块啊，两块啊这样子。
0: 卖了多少今天？不多，今天。这个是你刚卖的吗？
2: 是的，是的。
0: 看起来还不错呀。
2: 不错不错。
0: 这里一共赚了多少呢？
2: 今天赚的没有点数，但是够生活费了。
0: 够生活费。
1: Chen Hui, who runs a small shop, is native of Guangxi. Last year, as his family home lay directly within the planned canal route, he and his two brothers relocated with their families to a new resettlement area. His shop and the barbershop next door are both opened after the move.
0: 你之前是做过理发师吗？
2: 广东这边是学过美发，那边是你待了多久？几年在广东？我在广东待了应该有差不多20年的来头。20年的时间，
0: 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吗？很多广西人就是往广东那边去打工吗？
2: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话稍微就是说比较，怎么我们广西这边发展的比较慢一些，所以就是去，广东这边去。 生活啊，就是工作这样子，按就是，90年来讲吧，比如说这里的，青菜啊，就是一块两块钱，到达那边这就是4-5块钱。你为什么选择回来呢？如果在那边赚的钱还行的话，广西这边开了一个平率运河嘛，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把我们安基地做的比较完善，比较美，因为在外面。 毕竟是工作嘛，没有自己的想做的东西啊，所以我就是回来家里，现在做的比较好，交通又方便了。Chen
1: Hui explained that before relocation, around 10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his parents, wife, kids, and siblings, lived under the same roof. Now their housing conditions have greatly improved.
2: 一厅两房，然后楼上还有房子，还有两层，一共就4层。

0: 到顶。
1: 那下面的房子也算是你的？
0: 也是我的。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哎，我感觉你还是赚了吧？能，我不知道啊，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去说？你当时有100平方，那现在有多少？
0: 现在的话，差不多就是400了。国宅里面就是说，哎，拆迁就是拆一补一。
1: 但是增加的那些楼都是你自己补的，
0: 对，自己补的。
1: OK，
0: 这是我的闺女住的，之前都是跟我们一起同住，房子小嘛，然后就对面是女儿，旁边就是我们住这样子。
1: 那你女儿看到有这么大个房间，她是什么心态呢？
0: 她很开心的，因为她从来没有过自己一个人有自己的空间嘛。
2: Stretching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Pinglu Canal affects not only the lives of local residents, but also the surrounding ecosystem. Yet, mitig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adopted promptly. As a Jingnan hub where fresh water meets seawater, I saw the specially designed fishway featuring vertical slot plus eel passage to support fish migration.
1: What we can see here in this labyrinth passage is the possibility for fish now to go upstream as well as downstream at the same time.
2: I also saw 20,800 high-quality oyster broodstock carefully salvaged and relocated.
3: 比我想象的没那么大呀。
4: 对，有的没那么大，有的很大的，这都是原始状态的。
2: Continuing southward near the canal's outlet at channel section 15, I also witnessed protective measures taken for mangroves, forests of the sea.
1: 那这个平路建设会对这个红树林又什么影响呢？
4: 啊，因为我们整个平路运河的航道施工就全部在水下，在水下施工的时候会导致下面泥沙扩散。主要是那个我们红树林的生长区别于陆地植物的一个特征，就是用根呼吸。这个泥沙会是，如果说是不进行防护的话，泥沙会侵入到那个红树林林中去，那个泥沙会覆盖这个呼吸根，
1: 会把它堵住
4: 啊，会让呼吸根无法呼吸，会导致红树林就会逐渐枯萎或死亡。
1: 快靠近了。
4: 对，这个前面就是我们那个保护红树林的其中一项措施，就是采用那个防红帘。
1: 这个橘色的吗？
4: 啊，对，这个橘色就是。
1: 它不会就是在飘在上面，它是
4: 那个结构分三部分，这个我们看到的是水上部分，叫做浮体。主要作用是靠这个浮体下面连起的一个连体，高分子那个植物水可以过去、
1: okay.
4: 然后那个泥沙过不去。在第三步下面是用配重。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4: 在我们那个施工之前就安装好。
1: 就之前都安装好、
4: 在开我们先做好这个工作后才开始施工。
1: 对于广西来说，北部运河会带来哪些向海的优势呢？
5: 这个平陆运河的建设呢，就把西江跟北部湾海连通起来。它的这个建成了以后，它会把这个北部湾海的经济区跟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以东盟连接起来。它就可以把，比如说我们东盟里面的原材料、矿产啊，这个资源在广西来加工，加工里面呢再供应给，比如说我们西南地区里面做这个制造业生产，那生产出来的产品再通过西南，通过广西，再通过平陆运河西江，再通过平陆运河再到我们北部湾这个海，再出到东盟来消费，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我们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里面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技产品，这个电子元件呢、那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产品里面，那就通过来在广西的这个集成在到东盟上去应用。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了以后呢，就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接着为您播出《我的香港故事》。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
0: 但是组委会呢安排是篮球运动员入驻。古井贡酒，年份元江，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 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靠近点，靠近！
3: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他是什么样的女人？
4: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5: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6: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7: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8: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9: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本地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
0: 联系每一寸神经。 千点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6: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的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17: 好，我们数3、1，好不好？好，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1，3、2

0: 对，你过来拍个照。
1: 好，叫小心，一二三，过来。好，来，
2: 看着，
3: 这个。
2: 好
3: ，OK。
2: 好。
4: 来，这台车子值钱了，有了那个性命。
1: 我们再拍张照。好，看着你，叫小心。好，一二三。
5: 中国人的骄傲。
1: 谢谢谢谢谢谢。
6: 第一次嚟南香港，我哋掌声欢迎。好啦，今日系2026年嘅8月30日，我哋咧会喺香港有个简单而隆重嘅交车仪式，因为第一架张雪机车咧就登陆咗香港啦。
7: 我们现在热烈欢迎，衷心的感谢张雪先生亲自来到香港。

0: 履行承诺，把中国汽车的江雪汽车正式交到香港申请的车主手上。谢谢张总。咁我哋有请第一位系买咗张雪机车嘅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朱先生，飞天朱有请。
1: 现在有请前立法会议员，今年82岁的朱友麟先生。
0: 我们先让全媒体的朋友拍一个照。
2: 好，我们数三二一，好不好？
0: 好，准备，
3: 一、二、一、七。
0: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先生讲几句话。
4: 首先，非常感谢张学给香港人的面子，亲自来香港，为我们香港带来光彩，带来光彩。我也要感谢凤凰卫视，因为凤凰卫视的节目。一个香港人的故事在内地播放，张学看到了这个节目，才决定来香港见我们香港人，送这台车过来。
5: 哎，张学说亲自来香港交车给你，你有什么感受？
4: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因为张学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5: 张雪经常开摩托车，如果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推荐给张雪？
4: 在香港的石澳海边是最好的飞车的地方。
5: 那你有什么话对张雪说？
4: 祝贺他成功，和我会在香港等你。
6: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就是不管从造车来说也好，从为人来说也好，当我们有这么真实的。用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所以我们更有责任，也更有义务，把这个产品一定要造得更好，然后回馈我们的用户。还有就是朱大哥，我今天还问了他，我说你是习惯被人称为大哥呢，还是习惯被人称为爷爷？因为从年龄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称为爷爷了。然后朱大哥说叫你就叫爷爷大哥，我说那好叫爷爷朱爷爷大哥，真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5: 朱友麟先生，他我知道他是每个礼拜都有骑摩托车的，你也是经常骑摩托车，然后你有什么下次想不想有机会跟他一起来领略一下在香港骑摩托的这个享受？
7: 好啊，我特别享受哦和自己用户在一起骑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呢也邀请那个朱爷爷大哥，朱爷爷大哥，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到重庆去，好不好？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专业赛道里面去，穿上那个赛车服，我们再跑一跑赛道，怎么样？好不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4: 张学的年纪可以做我的儿子。
8: 孙儿，
4: 我82岁，你爸爸多少岁？
9: 应该是孙子。
4: 你爸爸多少岁？
9: 这个孙子不是骂人的，这个已经到这个地方去了，是真孙子，真孙子，不是骂人的，不是骂人的。
4: 这一次感谢你光临香港，多谢你，多谢你。
9: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朱爷爷大哥，我说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骑车，你媳妇同意吗？他说媳妇以前本来是不同意的，现在看着也没办法了，勉强就同意了。真的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1: 他要站坐上去，
9: 好好，
1: 他要站上去，你冷静，
4: 没有问题。
10: 不怕红光眼，我帮你解决。
9: 奶奶要不？
4: 没有问题，
10: 放回，
9: 可以好。
10: 放回，
1: 慢慢来，慢慢来，
10: 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11: 好，副总，
10: 好，OK， 好，不用 ，OK。
4: 等，
10: 哇，

0: OK，
1: 其实我买张学的车，不是因为张学，不是因为中国制造，而是因为这台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真的，这我想不到。
2: 注意，也没有您说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把它造得更好更好。
1: 你这样谦虚，是美德，是个美德。听总，听总，你的成功，领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2: 没有，不是，
1: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2: 一定
1: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所以你的责任，背心上的责任很大，你要做好自己，做人你要做好，摩托车要造好，两样都要做好，因为我们14亿中国人都看住你啊。
2: 好的，其实我现在我也开始感受到这种责任了，确实现在，不知不觉他开始变成公众人物了，你知道吗？就以前呢，我可能有做得不好的，那就一笔勾销了，那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做好，好不好？
1: 你已经非常特别，非常成功了，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恭喜你，恭喜你，
2: 谢谢。

0: 似騎一隻野牛，野牛咁樣。engine 嘅聲係特別噶，因為佢用三個氣缸，其他嘅摩托車一係兩個，一係四個，佢係三個，所以個聲好特別。對我嚟講好好聽。
1: 相信嚟香港交車俾你啦，呢件事都成為一個網絡熱點啦。其實你自己都變咗一個網紅，你有咩感受啊？
0: 我冇咩特別感受，不過我好為張雪、為國家開心，因為今天我哋國家出咗一個咁樣嘅人才，從佢身上我哋可以睇到國家嘅將來。道理好簡單，我哋國家起碼有幾千幾萬張雪咁樣嘅年輕人，到嗰啲年輕人發揮嗰時，我哋嘅國家一定好好噶啦。
1: 咁點解你想將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去推廣咧？
0: 因為過去幾十年，我們嘅國家發展得好好。不過我哋少咗一個年輕人嘅榜樣。我哋國家有好多成功嘅科學家，不過佢哋同年輕人嘅差別太大啦，比較難做到佢哋嘅榜樣。張雪佢嘅年紀、佢嘅背景、佢嘅成功，同好多年輕人，香港嘅年輕人、內地嘅年輕人有好大嘅共鳴，所以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係非常好嘅。

0: 上個禮拜咧傾個偈話想我哋香港揸車上去重慶，去成都度，咁啊，我覺得我哋要開始籌備下啦。
1: 距離幾多？
0: 大約距離我睇咗地圖，大約香港揸佢大概1500公里啦。係啊，咁1500公里同埋 OK 嘅，咁我覺得咧，大家一日如果控制喺大約300到350公里，唔好多過呢個啦。沿途寧願停多幾日咧，咁啊可以享受多啲沿途風景啊，唔同嘅地方啊，同埋唔使咁辛苦咯。

0: 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声》，还有是玉池。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剧名赞助播出。九月十号的某个时间，一通来自沙特王储的绝密电话，通过卫星连入了白宫。通过层层的转接之后，摁铃摁铃摁铃，转人工摁铃，终于被特朗普拿起了电话。特朗普没有说话，而对面的语气却非常的焦急，因为这是一通求救电话。哥，我的好大哥，快来救救我吧！面对沙特这样忠诚的小弟，面对这样出手阔绰、年年上供的大客户，怎么能让他失望呢？于是特朗普没有半点犹豫，当即表示救不了一点儿啊，就是这么干脆。有句老话叫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早点拒绝怎么就不是一种仁慈呢？挺好的。那沙特到底咋了？被谁给欺负了？还能让特朗普吓得都赶紧划清了界限？让我们一起笑看风云。让沙特吓破胆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胡塞武装，就是可能真的是有不了解战力分配的啊，稍微普及一下，早年胡塞武装在坊间叫拖鞋军啊，但是一点不可怕，他跟广州的拖鞋军不一样，广州的拖鞋军穿着拖鞋来收租，那是很可怕的，他这边人不行，就是也门的一群民兵啊，说民兵算抬举他们了，就军装也没有，鞋都凑不齐吗？对吧，在广东穿个人字拖叫靓仔，在胡塞你穿个人字拖算连长。

0: 年在乌克兰打了一年，拿下4800平方公里。你这么一对比，我很错乱。胡塞一周打的比你一年都多。
1: 但是有人可能说啊，那
0: 俄罗斯面对面是乌克兰啊，美国装备啊，那能一样吗？我告诉你一样，跟胡塞战斗的是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装备是沙特给的，沙特的装备搁美国买的，纯美式装备。那怎么样？打起来之后，对吧？掉一地啊，最后装备全过户给胡塞了，胡塞穿着拖鞋来打的。打了一个星期，现在打成美械部队了，全是沙特赞助。那沙特丢点钱也不怕啥，那为啥给沙特吓得疯狂向特朗普求援呢？主要是胡塞站的这个地儿，都是5400公里啊，5400平方公里，这个地儿太要命了。看地图，沙特阿拉伯半岛，这旮旯叫做红海，垂溜下来啊，这个地方叫曼德海峡啊。胡塞打下来的就是这个小红点这儿的这个岛。红海的出海口这块儿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 Island，啊，叫毗邻岛吧，中文叫毗邻岛。这个点你一看就明白了，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呀，对吧？机枪的机，对吧？过机，啊，就沙特原本这个，你看这个图知道，东西两边都是可以往外运油的，东边叫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什么情况？各位也知道，西边就是这个曼德海峡，所以目前沙特面对的情况就是，我有两条运油的路，一条路上是收费站，另一条路上也是收费站，这不就是要了沙特的命吗？那油井不是水井啊，他不管你卖不卖得出去，他就得天天往外喷油，你不能停，你关了这个之后就再也出不来了，因为它会凝固，好吧？这个井就算废了，好吧？所以他天天往外滋。谁能想到石油能产能过剩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沙特当务之急啊，其实你现在把胡塞先放一放。沙特现在最要提防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他万一出手制裁沙特呢？因为冯德莱恩这个人大家也知道，他对产能过剩特别的敏感，谁产能过剩我制裁他。哎，这期说啥来着？啊，扯远了啊，说回正题儿啊，想拿回这个岛啊，这个毗邻岛 （Prim 岛）。有没有办法？有，好吧。浴池的节目从来都是为这个世界找解决办法的。你打给白宫，你走弯路了，要这个岛打给阿里巴巴，因为这个 Prime 岛它还有个名字叫 MAYYUN 岛，拼一下，啊，后期上字儿啊，马云岛，对吗？谁能想到这个岛叫马云岛？我是的确帮王储啊打去阿里巴巴问了一下，客服跟我说呢，说马云先生已经没有担任阿里巴巴集团任何职务了。所以，王储，I'm sorry，我也没有办法了。马云岛没有阿里巴巴，只剩40大道了，好吧？那这回这个40大道怎么就变得这么猛了呢？首先，胡塞武装啊，人家是属于靠信仰集结的队伍，拖鞋我都没有，我还要参军，我还要打仗。所以那个意志力、战斗欲望跟政府军不一样，政府军上战场，那不就是上班吗？谁上班特别有欲望啊？没有，对吧？上班只有下班的欲望。再一个，胡塞呢，也不是以前扛着 AK 做皮卡的拖鞋军了。这个英国的《卫报》报道过，说胡塞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袭击，所以你看，人家都有战术了，那他哪来的装备呢？到这儿就不能不提伊朗了，都知道胡塞是伊朗的小弟啊。从宗教派别上说，他俩同属什叶派；战略上呢，他又属于伊朗旗下的抵抗轴心成员。那作为大哥，伊朗必然啊，咱们就想他必然要给胡塞不少的武器装备。西方也因此认为胡塞本次的行动肯定是伊朗给指使的。你不说别的啊，就说你看那个两边这个把守海峡的姿势，颇有故人之姿啊。但似乎又并不是这么回事儿，至少伊朗是不承认的啊。伊朗表示：“哎，不是，这事儿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我在这边收过路费呢，好吗？”胡塞干什么是他们的自由。另外一方面，胡塞跟沙特真有仇。2009年，胡塞跟沙特发生了边境战争。2015年，沙特又曾联合多国对胡塞发起了剿灭行动。所以，

晚，他是在替大哥分忧，还是说十年磨一剑？动机不论，但从结果上来讲，胡塞揍的都不止沙特，现在全球经济都绷不住了，全球石油海运拢共两个咽喉，一个霍尔木兹，一个曼德海峡，一个占全球石油贸易的25%，一个占14%，现在全掐死了，相当于全球差不多一半的油都运不出来，导致油价暴涨。9月9号，布伦特原油再次破百，石油还是一方面，全球大宗商品都走航运，在这方面，曼德海峡被堵住的影响比霍尔木兹堵住还大。为什么呢？刚才那个图，大家看苏伊士运河嘛，上学的时候都知道啊。苏伊士运河是亚欧之间最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对吧？这就是朋友们上学的时候也没有说进苏伊士运河先要过曼德海峡，不知道这点儿。但它一堵住，苏伊士运河就是一条平平无奇的河呀，啥也没有了。从亚洲生产的大量产品想再去欧洲市场，只能南下非洲绕好望角啊。远不论，慢不说，关键油耗的多呀。关键油耗又涨，油价又涨了，航运成本加了多少？想都不敢想。今年这帮船东啊，真是倒了血霉了。绕远走吧，费钱；不绕远吧，费命。你早知道干什么海运呢？是吧？早知道跑跑大运得了，是吧？然而话说回来，用协防机想都知道，最后这些成本还是会转嫁到全球的消费者身上，所以影响这么大。难怪特朗普会拒绝的这么干脆，很犯难啊！朋友们，有个词儿叫中期选举啊，每期节目都要拎出来说一下。但凡这个中期选举距离现在还有半年，以特朗普的性格，没准儿就真的出兵了。可是现在剩俩月中期选举，打赢了，哎，来不及宣传；打输了，哎，来得及，大家都知道。所以不是不想管。就是特朗普的性格，你们还不知道吗？他想的要死啊！这真的想管，要真的把中东战事给平了，那对他的选情重大利好。因为啥呢？因为油价上涨对他来说百害无一利。刚才说了，油价上涨推动物价上涨，通胀就升温。那美联储要降息的话就更难了，这是特朗普最不想看到的。前不久他一直在出来还要降息降息，为什么？因为利息跟老百姓敢不敢花钱直接相关，利息降一点，买房买车。企业借贷都会轻松一点，股市也能跟着好看一点，那特朗普就能出来告诉大家：“哎，因为我美国经济又伟大了。”至于降利息的是他降的还是美联储降的，这个他就不介绍了，都是我。所以他一定是想管的，甚至想在美联储议息之前搞定这个事儿。那你猜怎么着？美联储议息9月16号，胡塞拿下了这个海峡，9月10号。6天，特朗普唯一能解决曼德海峡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把曼德海峡紧急给他改个名儿，曼德海峡不存在了，哎，就没有问题了啊！您说这件事对特朗普的打击是很致命的。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从8月的51.7跌到了47.8，而调查显示，汽油价格上涨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是追着特朗普的痛处打。所以现在我都感觉，胡塞啊，不是冲着沙特去的啊，也不是伊朗派的，就这个时间点抓的，这尺寸拿捏的，感觉是民主党雇的啊。当然是玩笑啊，应该是玩笑吧。但是特朗普可能也重新要面对一个现实，今天这个世界早就不是谁把门一关就能独善其身了。好了，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秉承九韵古法，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饭堂快报。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0号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落实之前，伊朗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约旦河西岸20号发生2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目前以色列也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增派兵力，并且提高警戒级别。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政府正在推进对朝鲜医疗援助项目，计划向平壤江东郡医院提供超过1400件医疗设备及用品，援助总额预计达到670万美元。香港特区政府20号签署修订香港与东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使香港企业在东盟十国可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中国澳门代表团选手邝子轩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长拳项目当中夺得冠军，为澳门摘得本届亚运会首金。他的队友兼同门师兄宋子君则是获得银牌。而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哎，所以说请问啊，一名职场小白请问，初入职场经常负责帮部门点下午茶，但总有同事忘记给我钱，我该拉下脸管他们要吗？当然该要啊，我甚至别人给了我钱，我有的时候还要告诉他，哎，你忘记给了哦。老话讲，亲兄弟明算账嘛，更何况普通同事，对吗？兄弟之间咱们还有血缘去维系一下，同事之间咱们就是工资绑定啊，对吧？血缘断不了，工作我说没就没了呀。9月5号，香港有一事儿啊，香港赛马会运营的六合彩50周年金多宝第二期开奖，这个奖一开，十环署，香港的十环署啊，就是查你这个什么摆摊摆的不干净那个，十环署有15名员工，他们合资购买的彩票里边有一张中了半注头奖。那为什么这个有半注就不给大家多讲解了啊？自己去查规则。这半注奖金是3000多万港币，但是我也挺服的啊。买彩票这种事儿，两个人合买都能闹翻，你们敢15个人一起买？没中奖，大家都还是同事，好吗？中了3万，开始有人算计；中了300万，得有人失眠；中了3000万，一定有人跑路。果不其然，这15个里边，负责买彩票那个跑了。因为他提个跑了之后提个建议，好吧，我出力最多，我去买的，我应该单独分1000万，其余的剩下的部分你们14个人平分，好吧？14个同事一听，哎，都说挺好，没问题，一致同意，把他报警抓了。香港的法律啊，是认可口头约定的效力的，合资购彩、委托购彩这种口头承诺，同样具备法律的约束力。私自侵占合买彩票奖金涉及刑事盗窃，情节严重者最高在香港能判10年监禁。这个案子现在香港警方是按照刑事方面开始处理了啊，毕竟这种事情就是最怕变成民事纠纷。这哎呀，等你起诉他再申请财产保全，人早跑了。人性那是最禁不住考验的东西，原本15个人平分奖金，能出现15个百万富翁。这样好了，钱被冻结了，人被逮捕了，得到14个原告，1个被告，领个赢家。一名乘客请问，今天飞机餐空姐给我发了小面包跟榨菜，却给隔壁的大哥一份鳗鱼饭，大家都坐经济舱，为什么差别对待呢？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哥是花了钱了呢？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啊，现在很多的航空公司推出了付费定制餐食服务，我还查了一下，37块钱鸡胸肉时蔬轻食碗啊，130元西式冷切火腿拼盘，344元海鲜鱼子酱拼盘，贵过机票了。你知道，普通航班上啊，这种餐食100%都是预制菜，对吧？这个大家都认可，哪怕你是头等舱，也不会有人给你在这儿Omakase 一下，是吧？你花200-300吃个预制漂亮饭，这是心智的扭曲还是钱包的沦丧啊？更令人担心的是，有了付费餐食，会不会以后就没有免费的了呢？飞机若是不提供免费餐食，那就跟买手机不给充电器一样，这就是属于打着环保的幌子服务降级。航空配餐长期面临成本压力，2025年，国航、东航、南航航时的相关支出分别是45亿多、46亿多跟48亿多，南航还是给的多呀。航司觉得很多旅客根本不吃，或者是就吃那么少量食用一部分啊，这样剩下都扔了，这是极大的浪费。但是大家不吃或者是少吃，难道不是因为难吃吗？你好吃我能剩下吗？就有研究显示，说高空环境下人们对甜味儿、咸味儿的感知力下降30%。但是我思来想去啊，就那个铝箔纸裹着那个玩意儿，我带回地面再吃，它还是难吃，是真难吃啊。所以航空公司想要推销这种付费餐食，你与其花心思在鱼子酱上，你不如想办法把免费的你搞得再难吃一点。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到的。
一名修图师，请问，修图师，啊，我可从来没有修过图。我日常工作就是给影楼修一些婚纱照、艺术照，但是最近总有人找我批假条，假条我还能理解，找我批付款的截图是要干嘛？哦，那我知道你说什么事儿了。今年夏天，全国多地突发这个洪涝灾害，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吧？其中呢，有个网红在社交媒体晒出了截图，为广西灾情捐款100万，配文是"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账号一口气涨粉3.1万吧，但是官方还查了一下，实际捐了1块钱。你说他胡说八道吧？哎，他也有真的部分，确实是尽了绵薄之力，太薄了吧也。那比另外一个号称给莆田市红十字会捐10万的要强，那是纯批出来的，因为莆田压根儿没有红十字基金会。啊，现如今慈善主播这个赛道啊，已经挤不下更多的骗子了，什么净山捡垃圾的，捡完乱扔；救助流浪狗的，残忍虐狗；然后到大凉山直播给老人发钱，发3000，拍完收回2800，捐1块钱这个事儿不丢人，你有1块你捐了挺好的。捐了就好过阿刚啊，他一点没捐呢，他甚至现在骨折还让我们水滴筹给他呢。但是你捐个1块钱，然后你说你100万，你消费灾情，花1块钱去收割100万的流量，这是你的目的，这个很可耻。慈善法明确有规定，捐赠人违反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捐赠但拒不交付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说了他捐100万，你就可以追讨他100万，如果他不兑现等同于老赖。没有关系，真的，如果你捐了100万真的生活有困难，我们可以一起给你水滴筹啊，对不对？当然我们也是屁的那种哈。一名胖友请问，胖啊，肥胖，玉池老师能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瘦下来的吗？我主要是结合了运动和节食啊。那运动这一块呢，哥们儿特意办了张卡，每周7天，1、2、3、4、5、6、7，风雨无阻，我都去健身房。

房洗澡。然后节食这一块子呢，我每天坚持节食到下午的3点钟吧。3点以后嘛，就是饮茶先啦，之后晚餐马上就宵夜，所以之后总会吃啲生果啊，嗰啲哈，就是有什么吃什么吧，对吧？然后就这样，我坚持了3个月，效果非常的明显，我开始打斯内格鲁肽了。刚哥也打了，这事儿不能我一个人下水，对吧？刚哥也开始打了，打完之后就骨折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咱们斯内格鲁肽啊，是打到肚脐眼边上，不是打到肋条上。你是不是这么扎自己了啊？斯内格鲁肽最早是用来控血糖的。啊，属于这个辅助糖尿病的这个一个药啊，现在成了减肥神药，不可滥用药啊，在这儿咱们要声明啊，因为我接下来说的这个啊，可能会勾引好多人了，它可能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因为最近不是我说的，咱们有一说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团队在 Nature 上发表一篇论文 ，Nature 啊，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学术期刊。就这个伯克利这个团队啊，他们在老年雌性小鼠身上使用斯美格鲁肽，结果发现这些小老鼠中位寿命从742天增加到834天，它的鼠生延长12.4%，12.4%这放在人身上平均能多活10年，多拿10年退休金。但很遗憾，我没有退休金，香港没有退休金，那我就不打了呗。而且这10年生命质量是不低的，不是说你多活10年一直这样，知道吧？不是 ，OK 的。实验数据显示呢，说这群小鼠就是寿命被延长了100多天的这个，他们在认知、运动和代谢等方面的表现都比另外一组注射的是生理盐水的小鼠更好。当然了，这个学术界可以提出质疑啊，因为他们给出的这个实验结论是针对。老年雌性小鼠，对吧？那这小老鼠打了斯美格鲁肽，那吃的摄入量比原先少了24%，这个小老鼠本身体重轻了，脂肪含量也降低了，所以那这个结论应该得出的是什么？是吃的少所以活得更久，还是打了减肥药所以活得更久？现在还没有定论啊，这个实验还要继续。那总体来说呢，这项研究不足以证明斯美格鲁肽能让咱们长生不老。因为小老鼠跟人的代谢差异还是巨大的，很多在小老鼠身上有效的抗衰方案在人身上用根本不好使，即便好使，别忘了现在的实验对象老年雌性小鼠，雄性不一定，那本来这个女性的平均寿命就比男性长一大截子，对吧？万一这个药只对雌性有效呢，对吧？女人打完活得更长了，而男人最后只是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短命的瘦子，那行吗？一名匿名编导请问，哦，没有说是我们节目的编导吧？但是还有哪个节目的编导会来我们节目问问题呢？这个就很有特色了啊，因为肖尔严开现在遭遇了这个史上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的人手严重的流失与不足，所以现在仅存本节目只剩一个编导，一名匿名编导，请问你有啥事儿你说呗，那就还匿什么名啊，你就说你是你就完了吗？具体他叫什么名字一会儿节目结束看字幕。就一个了呀，对吧？这没有别人了，没事，回头那个咱们那个节目爸爸给的那个酒全都给你喝，好吧？我知道你过得苦，我不能解决你过得苦的问题，但是能让你天天好心情，好吧？他说我已经连续加班1个月了，那就是我们节目的。像我这样的，如果下班晕倒在路上算工伤吗？晚上睡觉尬了算工伤吗？反正下班光倒在路上不行。你最好倒在一条狗上。嗯，怎么说呢？说最近有一对夫妻晚上9点钟加班结束之后，骑着小电驴回家，突然窜出一条狗，两个人双双摔骨折，啊，人是真骨折啊，不是你这种骨裂，啊，交警到现场一看，狗是个流浪狗，没主的，所以没有办法出具事故认定书，
只能出去。

剧的叫《事故情况证明》，证里边也明确了当事人无责任。哪有当事人？不当是狗吗？有当事人不就有责任了吗？就这对夫妻在他的公司得知了之后，哎，还挺好心的呢。一开始主动帮他们报工伤，心想，哎，这种东西那肯定被退回来呀，对吧？结果人社局居然认定了是工伤。所以这公司本来说我就给你点情绪价值，不是真的要出个钱。现在呢，只能做小丑，反悔了，说，哎呀，可我又不是驾驶员，不能算交通事故，如果不是交通事故就不能算工伤啊，只能算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纠纷。那找谁赔偿呢？没有主，找狗。因为工伤保险条例上面规定，上下班途中能认工伤，针对的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等事故伤害啊。幸好法院不听他们公司的狡辩啊。所以回到你的问题，下班晕倒在路上算不算工伤？不算。晚上睡觉尬了算吗？也不算。你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想要蹭个工伤，就是从现在起，不要下班。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卯足了劲儿抢选票。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承诺，如果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将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这个政策一出，很多民主党人就发生质疑，特朗普你是不是在贿选，贿赂的贿，贿选啊。其实根据美国的法律呢，就是你把票投给我，我给你$5,000，这叫贿选。而特朗普这个呢，更像是一种竞选承诺。而成年的男人都知道啊，承诺哪有什么兑现的。想想你们结婚时的承诺，以后家务我全包，工资我全交，永远不会惹你生气，结果只有惹你生气四个字做到了。而特朗普这个承诺钱从哪儿来是最大的问题。根据统计，美国目前成年公民大概2.6亿个，每人发$5,000，这是1.3万亿美元。特朗普说这笔钱将从关税里出，意思就是哎，我薅外国人的钱来给美国人平分。这话听起来好爽，但是数对不上。2025年美国海关的关税收入大概是1950亿美元，1950亿，那是1.3万亿，零头都没到。那这笔钱如果说咱从美国财政里边拨吧啊，来支付，1.3万亿是2025年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25%，1/4。也就是说，特朗普想要兑现这个承诺，美国今年1/4的总收入不能发展国防，不去搞基建，也不能社保，全都拿出来给大家发红包，可能吗？你们猜这是哪儿？
1: 洗手间、
0: 厕所，还有什么？亚运，哎，还是有人了解新闻啊，朋友们，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但是赛前呢，运动员的住宿安排引发了争议。谁说是厕所的？由于预算超标，本届亚运会将不再修建亚运村，而是安排运动员分散入住酒店、游轮以及临时搭建的集装箱式宿舍。啊，当然，日本的那个亚组委呢，他说这不是集装箱。这是木结构的模块化居住空间，还是木头做的啊？那还不如集装箱呢。你知道名古屋这几天在下大暴雨，万一下水道一堵，这小木头房子就啊，再见了妈妈，我要去远航了，牛奶。当然，日本的设计都比较务实啊，外面如此简陋，里边肯定别有洞天，对吧？来看一下。就侘寂风是吧，日本的那个词儿，侘寂风，你知道侘寂什么意思吗？就是要在朴素甚至贫穷的生活里发现美，这是这个词儿的解释。这个小床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的是篮球运动员入住。运动员睡不睡得着不知道，反正你睡上几天在这儿思想肯定是能升华，因为跟看守所是一样的。韩国男篮有一名球员入住集装箱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个视频求救，说宿舍的洗手间漏水，厕所被淹了，所以还是别有洞天，还是水帘洞。啊，如果这波人参加过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那这些运动员对住宿条件肯定会非常不适应，一个像住5星级酒店，一个就是上工地搬砖的。香港又出了一个控烟狠招。香港将统一规管烟盒的包装设计，禁止任何装饰或推广元素，并更新了12款更为惊吓的健康忠告图案。哎，这个新规呢将在明年执行，啊，目的呢是要弱化香烟产品的品牌辨识度，强化公众对吸烟危害的认知。所以以后在香港买烟，你到那个什么71便利店是吧？你站那儿，你说我要什么什么牌的烟，店员可能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对吧？你得这么说，哎，靓仔，我要那包膀胱癌呀。那这些吓人的图案效果到底如何呢？因为有很多国家已经有了嘛。那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给2149名吸烟者分成2组，一组呢烟盒上面是普通的文字标识， 就是吸烟有害健康啊，吸烟你就不行了呀，吸烟你完蛋了，对吧？另外一组呢，就是图片，就是各种啊，什么病了之后病变的器官的照片什么的。4周之后，这个图片组有40%的人表示我要尝试戒烟，文字组呢34%。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哎，烟民说戒烟那是真的不能信的。不过世卫组织一直在宣传啊，要在烟盒上贴警示图片，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控烟手段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的统计，全球已经至少有138个国家跟地区要求香烟的包装上印刷警示图片。虽然很多老烟民啊，就看到这些吓人图片，只会唯一的反应就是，哎呦，我得抽根烟压压惊，太吓人了，是吧？但是只要能让那些原本不吸烟的人看到它之后避而远之，我觉得这就是达到效果了，好吧？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发布了一份叫《人工智能滥用监测与应对报告》啊，这可以说是这一周就是喜欢这个领域的可能翻阅的最多的东西。154页，包括了利用 AI 进行网络攻击、诈骗、武器开发等7个板块，100多页的报告。上回看这么长的 PDF，那个文件名我记得还是什么揭发什么谁出轨那个东西，是吧？当然这个 PDF 也同样很精彩。比如说报告指出说，在也门北部有一个团队正在利用他们的 AI 手搓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导弹，并且他的导弹还搓出来了，然后试射失败，失败之后他们还回来问 AI， 哥们儿你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哪儿写错了。所以

0: 朋友们，胡塞的武器真不一定是伊朗给的，可能是豆包教的，啊，还有电信诈骗。报告说现在杀猪盘已经是 AI 时代了，一个某 APP 公司利用 AI 开发跟运营了20多个约会的 APP，打造出4700多个 AI 的人设，并且用这些 AI 至少跟2.5万名用户一直在聊天。以前杀猪盘，你甭管你是跟你聊天是男是女。起码得有个人来聊这头猪啊，对吧？现在好了，猪饲料是全自动化了，聊大半天发现对方根本就不是个人。报告里边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比方说有国家情报部门利用 AI 开发大规模的监控系统，还说一些 AI 公司表面上在做自己的大模型，背地里边一直在调用 Anthropic 的大模型。啊，就是读到这儿我懂，这个报告的真实性呢，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很多案例都没有具体的数据，其实就是在宣传自己啊！大家来看，我家的 AI，同行用，骗子用，情报部门也用，黑白两道我们通吃啊！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与美国围绕对美投资计划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总计3500亿美元的投资中，1500亿为造船合作，2000亿美元是战略投资。这个3500亿是怎么来的啊？回溯一下，去年8月，李在明刚上任之后不久，到访美国白宫。在李在明到访白宫之前，石破茂到那儿一张嘴说有印象吗？说给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石破茂说完就退了，然后把李在明架这儿了，下一个进场的啊，5500亿啊，前一个是5500亿，他要是跟吧，韩国一年财政预算。才5000亿美元，啊，所以5500亿够全款买下韩国。你说他进来前面5500亿，他进来说我不跟，那关税肯定谈不下来呀，那就完了，崩了。所以最后承诺了3500亿美元，谁曾想本来说承诺了明年再说嘛，对吧？老头80了，万一不记得呢？特朗普别的事儿记不记得不知道，谁欠的钱记得比银行还清楚，这一年来跟银行催款短信是一样的。反复点这个李在明，钱呢？钱呢？我钱呢？钱呢？在明欧巴现在的心情得多苦涩。韩国股市，啊，从我进场那天起，蒸发了2000万亿韩元。这接下来还得给美国上供3500，所以就几个月的时间啊，2万亿美元没了。作为韩国总统，他离搬去看守所住呢，又近了一步。那跟在明我爸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工资是单位发的，但是快乐是自己给的。在明我爸劝君再尽一壶酒，再次感谢胡琴、胡九年、魏云江、胡二零对本节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赵岩开，下期见。
1: 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5: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6: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7: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8: Was ist mein Leben?
9: 30 kein Sieg.
10: Bei mir mein Leben ist mehr gut als mir.
11: 红包我来办。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2: 我爱你。
14: Ye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而美国无需为此支付任何费用。从今年年初提出要获得格陵兰岛到如今的安全协议，美国的目标和实现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的协议给了美国什么？丹麦同意协议是屈服还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这场一度严重冲击美欧关系的争议是否已经结束？有分析说，特朗普旨在将格陵兰岛打造为扼控北极、辐射北半球的战略支点，将北极视为不可退让生存底线的俄罗斯对此又持怎样的立场？欧洲12国领导人近日在芬兰召开北极峰会，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欧盟又将如何加速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布局？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晨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
0: 赵先生您好，通过短片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

0: 达成的协议内容包含哪些方面呢？新协议到底给了美国什么？
1: 因为现在协议的文本呢还没有正式的公布，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美国和丹麦他们各自的发言呢来看一看这个面纱后面的这份协议的大概的内容。那从美方的这个发言，尤其是特朗普总统的发言看来呢，就是美国获得了一份在安全上取得比较大突破的这样一份协议。那就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比如说啊，没有美国的允许，其他国家不能够在丹麦，在这个丹麦的所属的这个格陵兰岛上来设置新的军事基地或者是进行军事演习。那美国在方面呢，获得了不受限制的这个所谓的军事上的进入权。那丹麦方面呢，其实是认为呢，这份协议呢，其实也是丹麦方面的获胜，因为我们知道，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呢，特朗普曾经一直在叫嚣说要吞并格陵兰，那就是要将格陵兰呢变成美国领土的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丹麦就会丧失掉对格陵兰的主权。那从丹麦首相的这个发言表明呢，这个丹麦方面呢，其实保住了格陵兰的这个主权，也就是格陵兰的主权呢，依然是归属于这个丹麦。那格陵兰作为自治领，它拥有它的自治权。那这些方面都是美国所没有拿走的，没有，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没有实现今年年初它的目标。所以，看起来这份协议呢，大概是一份，美国和丹麦相互各让一步的妥协的版本。那具体的协议，特别是关于关键矿产的，是否美国拥有这个所谓的独立的垄断权啊？那个我们还要再看。
0: 那么除了协议的文本内容之外，看到军事部署是另一个关键的落点。特朗普说，美方将立即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啊，而美国此前已经在格陵兰岛设有军事基地了。那这次所谓的立即部署，是现有基地的扩展呢，还是说在格陵兰其他地区新建军事设施？您分析，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实际军事存在啊，会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实际上，根据1951年美国和丹麦所签署的这个防务协定啊，美国在冷战期间呢就已经在丹麦建立了这个军事基地，特别是这个北部的这个格图菲克这个基地，太空基地。那当时是主要是因为格陵兰的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那它是位于莫斯科和这个华盛顿之间的一个必经之路上，所以对于这种星球大战计划里面的要防御。所谓的战略导弹，尤其是战略核武器啊，那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所以美国早就通过1951年的美丹的这个协议呢，在这里面建立了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以及大概十几个军事基地。那在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些军事基地其实就慢慢的都关闭了，只剩下这个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这是因为冷战以后，实际上随着这个美俄关系的缓和啊，这个所谓的军事化的气息慢慢的褪去啊，所以美国只保留了这样一个太空基地。但是现在呢，随着地缘政治环境日益的紧张，现在美国政府，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啊，又将这个格陵兰岛视为一个所谓的战略基地，所以呢，他要重新的要把这格陵兰岛的军事基地要重新要开启，要启用。因此我们看到，其实不仅皮图菲克，那根据美国这个所谓的，金穹啊，这个防御太空啊防御计划里面的话，那在这个格陵兰岛呢，其实还要再新设几个基地。那据说呢，现在可能有3个新的美军基地呢正在这个筹设之中。那也就是说，有可能未来除了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以外，大概有3到4个。这个美军的新的基地呢会开启。那在这次的可能签署的这个协议里面，还有一点就是，美军的使用军事基地的权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展，由原来的必须和丹麦政府进行磋商，得到丹麦政府的准许，它才可以进行军事演习或者是开设新的军事基地，变为美军可以自主的、独立的，这个进行这些军事活动。所以这个可能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军事协定，要比1951年，美丹的这个防务协定要升级的地方。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这个格陵兰岛上拥有了更大的一个自主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其他国家呢，包括欧盟的这个国家的他们的军队再进入到格陵兰岛呢，就会面临一定的安全上的困难。
0: 除了军事部署，我们再来关注经济开发啊。特朗普同时提出了美。

0: 国将与格陵兰岛推进当地开发和建设，不过目前公开的信息并没有显示美国会通过这次协议直接获得当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专属开发权。那您认为后续协议会包含相关的经济安排吗？
1: 由于这份协议呢，还要等到下周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三方签署以后，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真正的文本。所以我们还不太知道这个关键矿产，那它究竟有没有被纳到了这份协议里面来？那由于格陵兰它其实它这个冰盖之下呢，隐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包括稀土等等在内的关键矿产。那美国方面对此呢，垂涎已久，尤其是这个特朗普政府，他其实在他的第一任期的时候就看上了这个格陵兰岛的关键矿产，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他再次站出来说要把格陵兰纳入到美国领土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也是因为看上了他这个冰盖，由于在北极现在不是全球变暖，然后在融冰以后，这些这个矿产资源原来的可开采性其实不高，因为成本太大了，太高了。那现在呢，就变得这个具有一定的开采的可行性啊，所以这个包括美国的一些矿产资源商啊，甚至一些军火设备商，还有一些特朗普的密友啊、好朋友们啊，其实说看上了格陵兰的各种资源啊，包括它的天然矿泉水的这个资源。所以这个特朗普是商人出身啊，他对此呢其实是具有很强的一个政治敏感性。那经济敏感性，但是它的政治敏感性呢又不高啊，他不认为这格陵兰岛呢不属于他，所以他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呢，争取把格陵兰岛呢纳入到美国的一部分啊。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他曾经就这个问题和格陵兰他派他的特使啊，甚至是派他的儿子，然后赴格陵兰呢来对格陵兰的民众进行游说。当时美国也在穷尽一些各种办法，比如说让格陵兰的人民去公投啊，离开丹麦啊，加入美国啊，甚至有说法说，他的这个特使和儿子甚至带着贿选的意图去，比如说如果哪位格陵兰的自治民他要投这个愿意加入美国一票的话，就给$10,000啊，这样呢来想要收买这个格陵兰的民众。所以这里面都很大程度上因为格陵兰的地下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矿产资源在这次有没有被纳入这个协议里面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属性。因为美国认为它所谓的永久控制权就包括对于矿产资源的控制，而丹麦认为丹麦所拥有的主权这里是包括矿产资源的开发权的。所以一个矿产资源开发权现在被纳入到两个概念里面去，那它到底是属于哪一方，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也决定了这份协议到底是倾向于美国多一点还是倾向于丹麦多一点。
0: 那看到有分析说啊，如果是上述的安排都属实，那么这份协议就不只是美丹的双边安全合作了。特朗普说今后呢，未经美国书面许可被美国认定为对手的国家或者实体是不得在格陵兰设立军事基地的，要保持军事存在的，并也不能搞敏感投资啊。那有美国的官员就表示协议要阻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扎营，对此您怎么来看呢？
1: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特朗普提出来的军事基地和所谓开发矿产是两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设立军事基地，特朗普这完全是在夸大其词，夸大他这份协议的所谓的成果啊，带有这个吹嘘的意味。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呢，格陵兰作为丹麦的自治领，丹麦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啊，那就天然的意味着在这个丹麦所属的自治领，这个格陵兰自治领上的，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呢，非北约国家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格陵兰上设立军事基地的啊。所以投放军事力量设立军事基地，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即使没有这份所谓的新协议呢，也不可能有这个北约外的其他国家在这里进行军事活动的可能性啊。此外呢，其实在过往的历史之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矿产资源开发，这个矿产资源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它究竟是属于什么？那是属于一个这个主权范围是丹麦的主权，还是属于美国的所谓的专属开发权？如果美国没有获得这个所谓的专属的开发权呢，那包括 中俄是包括欧盟的国家，比如说法国、德国、英国，英国这样的非欧盟国家，他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开发矿产资源，只要得到丹麦方面的许可和格陵兰，这个自治领他们的意愿，因为这个开发矿产呢，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投资活动，是一个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而不是属于安全活动或者是准安全活动。那这个实际上是有益于格陵兰自身的经济繁荣和发展的。那仅仅靠美国，那他们看不到呢未来有这样的一个希望。而且呢，美国其实并不拥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的这个经济开发权。所以应该，我个人认为应该把这两点呢把它分开来看。
0: 我们再来看，从今年的年初宣布要获得格陵兰岛，到如今通过谈判形成新的长期安全安排，美国的目标和实现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您认为丹麦同意该协议有什么样的考量？是真的屈服，还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呢？
1: 那就要把时钟拨回到这个今年年初，就2026年1月份的时候，其实特朗普信誓旦旦的要将这个格陵兰，纳入到美国的版图，甚至说有可能把它作为，这个今年7月份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献礼啊，他要成为这个所谓开疆拓土的美国总统。但是，他的开疆拓土不是从伊朗那儿拿来的，那反而是从他的盟友丹麦那里拿来的啊。这一点呢，就使得，包括丹麦和欧盟都非常的愤怒。那当时的这个丹麦首相，一方面，要和美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动员了欧盟内的其他国家啊，派出了少许的部队来在丹麦所属的这个格陵兰岛上进行军事演习，那就是为了表明。欧盟、欧洲不认可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鲸吞欧洲盟友领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此外呢，其实欧洲方面也动用了一些金融武器包括说抛售美国的这个养老金。那因为欧洲方面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是呢，在经济上、在金融上，那还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是握有很厚的一个实力的。那在导致这个美国国土的这个国债还有这个股票股债双杀以后，那实际上特朗普呢是有所退步。那所以他在参加这个达沃斯会议的时候呢，对此呢就要表示说，美国没有不再不愿也不想将格陵兰呢纳入到美国领土。但是特朗普显然没有放弃他这个最初的想法因此我们看到到现在，那又抛出了这样的一份协议。那当然，这个只是他自己也承认，那顶多能够打上引号的叫做所谓的永久性控制。那也不是说他将这格陵兰的主权完全的划拨给了美国。所以现在呢，我个人感觉这已经是特朗普能够得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安全上，那他可以更高程度的去控制这个格陵兰。那使得这个格陵兰呢成为美军的一个前哨的基地，那尤其是在对俄和在北极领域呢增加这个美军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但这也就顶多能够恢复到冷战时期美国对于这片领土的一个控制权。那丹麦方面呢，他就此实际上是还是保住了他的底线，就是主权依然归属于丹麦美国方面呢，看起来是暂时的放弃了对于格陵兰的这样的一个主权上的要求，当然他们也可以期待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美国的参众两院如果发生变化，民主党上台可能会对共和党呢，以及特朗普施加更加的这更多的外交上的制约，此外呢就是期待就是再过2年或者到3年的时间特朗普如果被选下去以后，那格陵兰的主权问题呢就不会再成为美国与丹麦、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一个热点的议题。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从和平之海到博弈新前线，北极军事博弈持续升温，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来自格陵兰的丹麦议员均表示欢迎。但由于协议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一些格陵兰民众仍然对格陵兰和丹麦的安全保障有所担忧。
1: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项协议非常值得欢迎。他表示，北约要形成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态势，包括其北方的北极地区，因此北约对位于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展了大量军事工作，比如北极哨兵行动这项重大承诺。格陵兰民众对于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达成的协议则看法各异，有民众同样认为协议对于格陵兰的安全保障不是坏事，也有民众表示由于目前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所以心存担忧。代表格陵兰因纽特人共同体党的丹麦议会议员纳萨尼尔森表示，协议对于格陵兰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也强调格陵兰的自决权至关重要，希望丹麦和美国会在协议中继续维护这一权利。
0: 我们再来关注北极的战略价值。有分析说，特朗普想拿下格陵兰是要把它打造成扼控北极、辐射北半球的战略支点，而俄罗斯呢，则把北极视为是不可退让的生存底线。您怎么解读北极的重要性呢？还有现在各国在此博弈，会不会让北极地区成为新的军事竞赛的一个点？
2: 北极地区在冷战期间呢，就是美苏争夺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地区。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冷战期间呢，美国和苏联形成了所谓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也就是说美国苏联都拥有足够多摧毁对方全部领土的核武器。这个核武器呢，除了这个原子弹氢弹以外，它需要运载工具啊。这个运载工具呢，除了战略轰炸机以外呢，其实最主要就是战略核导弹。那战略核导弹在这个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最短的距离就是通过北极地区来进行相互攻击，因为这个地方的相互的距离最短，那所谓的导弹飞行的时间呢也最少，所以这是所谓的必经之路。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北极地区、格陵兰地区呢就成为美苏当时争夺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地区。那由于美国先下手为强，他在二战结束以后实际上就和丹麦签署了这个防卫协定呢，因此在这个所谓设置预警雷达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防空导弹就都设在了这格陵兰地区。那所以我们看格陵兰呢，就是在成为北极地区的美国控制范围之内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前哨基地。在冷战结束以后呢，其实美苏通过美俄通过相互的削减战略核武器呢，其实所谓的核恐怖平衡的阴影呢逐渐的消散，因此呢北极地区尤其格陵兰地区呢也赢得了难得的一个喘息期。所以北极地区的这个相关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加拿大，还有挪威、瑞典、丹麦等等这些欧洲的北欧国家呢，一起组成了这个北极理事会这个 Arctic Council， 他们来共同的探讨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问题、渔业问题、这个鸟类保护问题等等，就是原有的那种非常紧张的那种态势呢，就被代之以这个共同治理的这样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北极地区就变成了一个和平之海，格陵兰地区呢也不再有那些剑拔弩张的气息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冷战结束以后20年的时间里面，北极地区呢相对是比较宽松的。但是近些年来呢，随着地缘政治的这个环境呢重新气息卷土重来，再加上呢全球变暖，北极航道开辟，那还有就是北极的一些矿产资源呢，这个随着冰层的融化呢，也变得可开采了那这种状况之下呢，就是北极的吸引力和这个所谓的关键的通道的这个位置又重新的显露出来，那激发了大国博弈的这个野心。那所以呢，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其实又重新将这个北极地区呢视为兵家必争之地。那尤其是美国方面，我们看到其实在格陵兰地区，为什么特朗普现在如此之积极，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军事意义。那这个军事意义上，就是按照特朗普在他刚进入白宫以后所打造的这个金穹防卫计划里面的话，那格陵兰

0: 的是成为它的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可以和卫星啊相互配合啊，对于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进行全方位的360度监控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棋子，所以这是这个美国方面呢对格陵兰寄予不忘啊，要重新将它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那么，在美俄的博弈之外，北约内部和欧洲的态度同样关键。丹麦作为北约成员国，同意扩大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权限，这对北约北极的战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有分析说，在格陵兰问题上啊，欧洲态度矛盾，您怎么来解读？
0: 的确，丹麦方面以及欧洲方面对于格陵兰呢，它是具有一个带有矛盾的心理啊。这个矛盾心理就是以谁为敌啊？那一方面呢，这个丹麦以及包括这个欧盟国家，他们还有英国啊，他们现在认为呢，对于北极地区造成最大威胁呢是俄罗斯啊，尤其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那包括北极呢也成为一个欧洲与俄罗斯对抗的一个新的前线啊，包括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原来的永久中立国，都放弃了中立地位，重新加入到北约，那就意味着他们。希望能够依赖北约来对抗俄罗斯，尤其是来争夺在这个北极地区的发言权、影响力。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北约内部现在又出现了很大的矛盾，那就是北约的盟主美国开始对格陵兰呢有了领土上的野心，那这就使得呢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就是欧洲国家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这个境地，一方面要依赖美国去对抗俄罗斯，另一方面呢。又不得不去所谓的用自己的努力去取消掉特朗普对于格陵兰的野心啊，因此我们看到，其实欧洲方面现在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方面呢，其实是鼓励丹麦和特朗普达成相关的协议，也就是以出让安全上的这个主权，或者是叫做安全防务上面的他的自己的权利，来获取这个美国继续留在北约之内，那承担对于欧洲的一个防卫的义务。因为我们知道格陵兰毕竟它还属于丹麦的一个领土，那还是属于这个欧洲的一部分。那虽然说在地理位置上是位于北美洲因此我们看到了，其实就是欧洲现在已经意识到，格陵兰的防务呢恐怕要彻底的交给美国来处理。那欧洲方面呢，在安全上呢，对于格陵兰的不再指手画脚，但是呢。他们还是要在北极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这个他们几个相邻的波罗的海国家，就是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就是现在的芬兰、瑞典、挪威，他们这些北极地区地带要以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所谓的北极地区的再平衡，也就是说来把俄罗斯的势力呢要推回去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如意算盘。
1: 好的，今天感谢赵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灼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警告美国任何袭击都将招致报复，特朗普称正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埃及总统会见美国中情局局长，呼吁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俄乌互袭对方的首都莫斯科，击落400多架无人机，基辅30多处设施受损。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当地时间周日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的经贸磋商。再来看到，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表示，美国需要同时兼顾印太和中东等地区的战略利益。随着国际格局日趋多极化，金砖合作不断的扩展，更多的国家寻求多元合作，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全球性的挑战，中美仍有加强合作的现实需要。
1: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近期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印太地区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但持续的伊朗战争牵动着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资源。美国在印太和中东都有重要利益，很难只聚焦单一地区。
2: The United States has tremendous interest in both regions, so we really don't have the luxury being exclusively oriented around a single region. Using the tools of diplomacy, of economic engagement, of deterrence, of alliances to prevent crises and to prevent wars rather than fighting them.
1: 拉塞尔表示，美国如何兼顾亚洲和中东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过去20多年，美国一直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平衡战略资源。随着国际局势日趋多极化，印度、巴西以及更多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3: As the BRICS expanding, do you think there's like two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s being emerged right now between US and China? Do you think countries like India, Brazil, Gulf area h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2: No, I don't see them as a bloc or a competing bloc or an international system.I see a number of countries who are hedging, who want to align on an opportunistic way, in some cases with the West, in some cases with China or with Russia. They want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1: 拉塞尔认为，越来越多中等强国和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不同大国之间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而国际格局更加多元，也不意味着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就下降了。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美仍然需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正在成为双方需要共同应对的新挑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7项谈判条件。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表示，伊朗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日在访谈中表示，

0: 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七项条件。
1: لقد أعلننا لأمريكا أن أحد شروطنا هو الإفراج عن أموالنا المجمدة، وثانياً أن يعلنوا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جميع الجبهات من لبنان إلى سائر الجبهات، وأن ينهوا الحرب، كذلك أن لا يتدخلوا في الشؤون الداخلية لإيران، وأن لا يتعاونوا مع المعارضين لثورتنا، وأن يوقفوا أي نوع من الاعتداء على الأراضي الإيرانية، حتى لو كان بواسطة طائرات مسيرة، وألا يواصلوا اعتداءاتهم وأن يرفعوا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0: 雷扎伊称，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日表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卡利巴夫称，除非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兑现承诺，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匿名的伊朗高级别消息人士19日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国国防部18日向国会通报称，截至9月3日，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436亿美元，另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燃料开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周日发表声明，就潜在的美国军事打击做出强硬回应，警告美方任何敌对行为都将面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而与此同时，伊朗陆军司令也证实，已在全境边境和沿海部署大规模作战部队，全面进入高度的战备状态。
3: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指出，情报显示，美国为掩盖其自身的失败，并企图从地区战争中攫取利益，其在某欧洲国家召开联合会议后，已在部分中东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强调，一旦美国针对伊朗实施任何打击行为，美方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同时，伊朗方面向地区国家发出告诫，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与敌方展开合作，相关国家将被伊方视为共犯，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再对其保持克制与容忍。与此同时，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亥沙希当天对外证实，为应对持续升级的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已在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全部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部署了大规模作战兵力。目前，伊朗陆军下属的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装甲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进驻各边境要地，全体人员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在安全行动层面，伊朗情报部同日通报，近期在厄尔布尔市省、科尔曼省、西阿塞拜疆省同步展开执法行动，成功捣毁3个与美国、以色列存在关联的恐怖分子团伙。行动过程中逮捕并击毙多名恐怖分子。伊朗近期持续打击境外势力渗透的恐怖团伙。日前，一名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伊朗军事基地相关情报的伊朗男子已被依法处决。今年8月，伊朗司法部门也宣布处决两名间谍，两人被认定向以色列情报人员提供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的坐标影像及相关机密情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称向美国开出了七项停战条件，令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出现了回旋的可能。美国会不会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即将在美国登场的联合国大会能否为美伊局势降温？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了报道。
4: 现在是在一个非常重要敏感的时刻，其实昨天呢，我们也一些记者呢被叫到了外交部，这是在总统佩泽西将马上启程前往纽约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克齐副外长拉万奇呢，跟我们这些外媒记者呢做了一个非正式的通风会，在这种吹风会上呢，他就讲到呢，就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就是要求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并不想继续发动战争，表明他们谈判的诚意，那么伊朗也不会不和美国谈判。那在这次的通风会上，我明显感觉到伊朗呢是愿意谈判的，但是呢条件呢还是那七项。那么正好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呢，他呢在

0: 在晚上呢，接受了半岛电视台的采访播出之后呢，引起伊朗国内的关注。那么雷扎伊的所谓的七项条件他没有细说，而半岛电视台呢，就是强调了就是其中三项是最重要的。第一项呢，就是要美国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以及盟友的这个攻击。第二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第三呢，就是解冻那些冻结的资金。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呢，听到的主要还是就是首先是海上封锁，还有就是停止战争。那么包括以前伊朗提到的战争赔款，那么最近呢并没有听到。那么可能这些呢后面的包括解除制裁、战争赔款这些呢，可能是可以谈判的空间。但是呢，前面三条应该是伊朗强调的红线。目前看来，时间已经到了一个非要做出决断的时刻，也就是伊朗现在已经表现出愿意谈判的但是呢，要求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也不愿意这样无休无止的战争，所以呢，现在要看美国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如果美国呢愿意同意和伊朗谈判，接受伊朗的先决条件，那么战争有可能就此而结束。但是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很有可能伊朗将会准备一场非常决断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来结束战争，一战之战。就像雷佳音说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时刻呢是非常的关键，而且呢就在美国伊朗的总统佩斯西强在这个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呢要前往纽约呢，所以呢这次的访问呢也非常的关注，所以这一周呢将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还需要持续关注。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在谈到伊朗问题时，称自己正在做出决定。他又提到，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表示，不久之后将有大事发生。他指出，自己正在权衡几种方案，包括彻底击垮伊朗，让其经济崩溃，或是进行谈判，并称伊朗最好有所收敛。在被记者问到是否愿意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时，特朗普称他可能对此持开放态度。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在伊朗方面提出谈判条件之后，特朗普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的休假行程，在周六晚上返回白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攻击性的打击。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数据和情报信息，近期就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要的一切支持。此前，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是遭到特朗普的拒绝。另一方面，埃及总统塞西周日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时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和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塞西在会见中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他强调，应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关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确保充足的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地带。他还呼吁为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在有关国际决议和两国方案的安排上，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的解决。稍后还有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 美国海军才

0: 构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欢迎回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乌克兰首都基辅周日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方称防空系统击落450架袭击莫斯科的乌军无人机的，而乌方指基辅有30多处设施受损。

0: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当天凌晨击退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乌军无人机袭击，摧毁超1600架无人机，其中450架在飞进莫斯科时遭防空系统击落，但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致使炼油厂设施起火。乌军其后证实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乌军称，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200万吨，参与保障俄武装力量能源需求。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乌方袭击还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另有400人被迫撤离。受袭击影响，莫斯科地区2座主要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空基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目标实施打击，主要针对乌军情报存储数据中心以及军工企业。基辅市军事管理局20日发布消息说，由于面临导弹和无人机威胁，基辅当天凌晨一度发布防空警报。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称，基辅州5个地区共计31处设施在袭击中受损，造成4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方面周日下午向朝鲜东部的海域先后发射2枚短程的弹道导弹，两次发射间隔约3小时。
2: 韩方消息指出，朝鲜于当地时间下午3时许，自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1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450公里。下午5时50分许，朝鲜再从元山发射第2枚导弹，飞行距离600公里以上。2枚导弹或均属于火星11系列短程弹道导弹。韩军方并表示，为应对朝鲜再次射弹，以加强监视警戒，同时已和美日共享相关信息，保持戒备。日本防卫省当天则发布消息称，朝方发射的2枚导弹，据信均已落入日专属经济区以外海域，目前暂未收到飞机或舰船损坏报告。这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4次发射弹道导弹，距本月12日的上次发射仅8天。有韩方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或旨在对由美国主导、韩日参加的多国联合军演表示抗议，同时亦在向美国表明，将继续按照自身军事技术需要来升级威慑力量，强调朝方的威慑力建设不容妥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周日到访北美法属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该群岛的加拿大总理。马克龙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卡尼到访。访问期间，两人计划共进工作午餐，并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双方将围绕航空。

航天、能源、关键矿产及先进科技等领域，讨论深化合作，同时推动渔业和交通等区域的伙伴关系。在地区政治紧张以及加美关系持续不确定的背景下，两人此次会晤彰显了加拿大拉近和欧洲关系、加强自主决策能力的战略一致。近1300名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师生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访问行程。周日，学生们深入北京市的各大中小学，近距离感受内地的教学资源和课程的氛围。

0: 飞去海阔天空，联动北京香港的学生在海淀区的北京市育英中学，部分来自香港的学生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不一样的校园课堂。这门智能制造课上，科学老师带着香港学生们运用数控软件进行图案设计，随后使用激光切割技术进行切割组装。
1: 香港是没有这个课程的，咁平时可能初中的时候有些电脑堂啊，亦都可能会很初步咁了解一下呢一啲嘢啦，但系冇实质咁样去制作啦，或者去直接 print 啊，好似啱啱咁样用一啲切割机去直接整一啲木嘅拼图俾我哋砌嘅。
0: 也有学生坦言，北京多样的创新科技是提升自我的宝贵平台，期待以后可以来京发展。
2: 我哋中国内地而家咁发达啦，咁我哋又有呢啲儀器啊，啲 equipment 啊，可以俾我哋去做啲靚嘅嘢啊，做啲我哋想做嘅嘢，同埋我見到後面有架船真係好靚，所以咧，我覺得其實有呢啲嘢可以更加發揮同學嘅創意啊，發揮我哋嘅想像力，令我哋可以更加去 show off 自己啊，更加去發展自己咯。咁對於我嚟講，其實我都覺得可以去到北京嚟發展，真係一個好好嘅事嚟嘅。
0: 授课的北京老师也欣赏香港学生的创造力，并惊喜于学生们的两文三语能力。
3: 有几个学生他们的这种创造力也非常强，我们叫做创新意识。有两个女生我印象非常深，他们做的就这么一短的时间，他们做的跟我讲的那个步骤完全不一样，但他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我觉得他们的普通话说的都非常好，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第二，他们都非常阳光，一个个的孩子他们的校服比我们的漂亮。
0: 强化体育锻炼也是京港两地学生的共同追求，体育老师也为香港学生带来了室内划船机运动课，以数据监控实现可量化的训练。书法老师带领香港学生写下京港同心青春有你的书法作品，让这份友谊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带回香港历久弥新。近1300名港澳师生深入北京市的不同高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市的各中小学，近距离感受北京市的教学资源和不同的课堂氛围。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4: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有效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培育更多的人才。
5: 香港高等教育界面临校园空间少及相关土地短缺的困难，加上八大院校布局分散，互动更为低频。现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提出，北部都会区将打造过千顷的大学城，正在如火如荼的动工中，备受外界瞩目，期待提升香港的教育配套。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北部都会区共建3个大学城，包括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均以1城5元素作为布局，每一个大学城都有明确定位。例如洪水桥大学城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他表示，进驻的院校需要与该区定位互相呼应，培育相关人才。
6: 在个课程啊，或者一个研究实验室的布局方面呢，都是配合在那个校园区和科技区和产业区能够产生互动。那我们的大学那个人才培育正正是作为这个北都发展的人才支撑，同时呢也都是希望呢是在邻近大湾区能够和大湾区有一个在个地理上面呢有一个更紧密的一个合作辐射。

0: 到我哋大灣區嘅一個產業嘅聯動。
1: 想問下蔡局長，喺建設北都大學城，點樣有助打造國際高端人才教育高地，同埋一體化推進教育科技同埋人才發展呢？
0: 在引入高端人才的方面，隨著因為個院校的規模大了，我們自不然也可以吸引更多國際頂尖的教授、科研的專家來到香港落戶，或者在香港做研究，擔任這個教學的工作。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循環。
1: 据了解，香港中文大学及岭南大学都有意进驻洪水桥大学城。蔡若莲就表示，正积极推进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落户新田大学城。新田大学城一号大楼已陆续有大学的实验室进驻，未来又会新建综合教学科研大楼，整个大学城多点同步发展，估计明年就会有教研活动开展，展现北都大学城正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再来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之后，首个比赛日结束，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11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以11金6银3铜共20枚奖牌的成绩，占据奖牌榜的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以及韩国、哈萨克斯坦、泰国分居第4、第5位，而中国澳门以1金1银的成绩位列第4、第7。中国香港以2枚银牌的成绩暂居第10位。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用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我话我又一百岁连顺唔顺啦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101岁，又行得又去得又饮茶。
1: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2: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0: 总之去好过，阻住地球转。
3: 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金庸为什么把侠之大者写在襄阳？真实历史里又有没有人活成了武侠里的样子？从千年古城到今日街巷，从汉江烽火到一城灯火，襄阳侠义依旧，江湖也有了今天的模样。金庸落笔处，侠义襄阳城。侠义襄阳，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凤凰卫视郭阳子。说起武侠，就不得不提到金庸。在金庸的《神雕三部曲》当中，襄阳这个地方就被提到了260多次。到了《神雕侠侣》，郭靖、黄蓉守襄阳，也是成为了整部小说当中最重要的一条故事线。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郭靖对杨过说过的这8个字，也是成为了武侠世界当中最深入人心的一句侠义表达。
2: 汉江从城北流过，临汉门正对古城中轴线。我第一次来到襄阳就从这里开始，站在城墙上，一边是汉江，一边是古城。2800多年历史的襄阳，真正的故事要比小说早得多。
1: 香港是金庸武侠的诞生地，但是这个从香港出发最终走向世界的江湖，为什么要把侠之大者的落脚放在襄阳呢？今天陪我一起来找寻答案的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王成瑜。欢迎成瑜。
3: Hello， 杨子，大家好，我是成瑜，欢迎大家来到襄阳。
1: 好嘞，成瑜，今天我就要靠你了，了解襄阳。不过成瑜，我特别好奇，你第一次知道郭靖、黄蓉守襄阳，到底是从小说、电视剧了解到的，还是说就是从你生活的这座城市了解到的？
3: 因为襄阳是我的家乡嘛，我首先知道的肯定是襄阳。但是小时候会玩一种游戏，就是双方之间的武功大战。
1: 哦呵，会有招数。
3: 对对对，要谁要是选到了降龙十八掌。
1: 必赢
3: 啊，赢定了啊！从此之后，原来我才知道哦，郭靖、黄蓉他们镇守的是我的家乡襄阳城。就感觉特别的自豪。
1: 是，今天呢，我就要靠成瑜你了，我想要好好了解襄阳城。不过，我先要先跟你说好，咱们呢不能只逛景点，因为我特别想要真实的了解到金庸笔下的那个侠字，在真实的襄阳城到底能不能够找得到出处
3: 啊？没问题，那今天就跟着我走。
2: 我从金庸认识襄阳，成瑜却是从襄阳走进金庸的江湖。那今天不如就换一个顺序，我先跟着一个襄阳人好好走一遍他的家乡。至于这座城的侠义到底在哪里，先不急着下结论，因为成瑜给我安排的第一站既不是历史古迹，也不是网红景点，而是吃早饭。襄阳人的早晨常常从一碗牛肉面开始，碱水面下锅，浇上牛油汤，再铺上牛肉或者牛杂，有人还要配一碗当地的黄酒。我们刚到面馆就碰上了四位古人。
4: 我们是什么？
5: 龙舟
4: F 四。今年秋天我们见一面，见面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吃面，欢迎诸位。那里边请，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碗襄阳牛肉面。
6: 放开吃，
7: 想喝酒的喝酒，想吃肉的吃肉啊，
4: 想加鸡蛋就加鸡蛋。
7: 哎，我报名，我报名。
8: 你想吃什么？
9: 我也来
8: 牛肉牛杂双拼，好吧？
9: 行，没问题。
2: 眼前这四位可不是面馆临时请来的演员，他们来自古隆中景区，由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的扮演者组成，人称隆中 F 四。
7: 主公买单，
4: 买单，
7: 吃到爽。
10: 谁请你吃的？
11: 隆中 F 四请我吃的。
2: 平时他们在古隆中演三顾茅庐，讲三国故事。最近他们集体走出隆中，跑到面馆来请游客吃牛肉面。
9: 这一碗能顶到明天早上，
10: 明天早上
4: 对于你来说应该是了。
10: 这就是我们襄阳的热情，知道吧？
8: 再加点肉，
4: 再加点肉是吧？
9: 不加了，不加了。
10: 感受一下我们诸葛先生的热情，来，诸葛先生，第一勺一帆风顺，第二勺。好事成双，好不好？
4: 好，
10: 第三勺呢？第三勺三羊开泰。
4: OK，
9: 别玩到九勺了。谢谢各位，
4: 一定可以教到十全十美。那我们这位老师呢？
8: 第四勺事事如意，
9: 对上山了。
10: 事事如意了啊！
4: 事事如意，
8: 五福临门，六六大顺。
9: 标准辣吗？
8: 你这是微辣。
9: 微辣
8: 啊，你可以尝一会儿，之后一会儿再加点辣。
9: 哦，
8: 加点正常辣。好，感受一下。
5: 好吃，
8: 可以吗？嗯，这像这牛肉牛杂都是卤过了之后，
5: 对，
8: 然后又浇上我们的汤汁。
5: 我就正想问这个肉是不是卤过，因为它的味很香很入味。
8: 对对对，
6: 一会儿还要加牛肉加黄酒。
8: 肉加了就要喝酒，加酒了就找您了。
5: 加
6: 酒
5: 是
6: 吧？没加酒得找我，找他干啥？他陪酒的，他是个陪酒的。
5: 他这一大早的，他裹足了晚上的热闹劲儿。
6: 干活得找你三弟，他当二哥，他是享受，他是只管喝酒。哦，
8: 好嘞。哦，看出来了，
1: 像是喝多了。
8: 为何脸那么红？
5: 好，谢谢，
8: 谢
1: 谢张飞。
6: 二位，哎呦
5: ，关英雄，
6: 满饮吃完，
5: 好嘞，哦，
8: 谢谢，
5: 感谢各位 F 四的热情，关英老师，您真干了，
8: 您这么喝一上午，难怪脸这么红，
5: 哇，谢谢，
6: 请，
5: 好的，我也得干，先努力，
8: 好，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咱们襄阳的黄酒，
6: 对。
1: 还是冰冰凉凉的，微甜，还带点微酸。
8: 哎，没错。哎，
1: 很开胃，很清爽。
5: 好的。一大早，先是满满的堆成山的牛肉面，然后又被 F 四请客，然后还要喝黄酒，吃大蒜，一大早能量满满的感觉。
8: 没错，真的可以多来感受一下咱们襄阳的早餐美食魅力。而且现在襄阳牛肉面已经不是早餐了，
1: 刚刚说是24小时都开吗？
8: 中午也吃，晚上也吃，像我一天三顿吃面都可以。而且就是很多在外地的游子回到襄阳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吃襄阳牛肉面。
12: 我还不是乌鸦吧？
13: 对，请大家帮个忙。
1: 对，又开始有
10: 钱。襄阳牛肉面，浪色厉害，吃襄阳牛肉面，有襄阳古隆中。
2: 从牛肉面馆出来，我们真的跟着隆中 F 四来到了古隆中。可走进这里，我先想起的却还是金庸。《神雕侠侣》里，杨过曾问郭靖：“郭伯伯，你说襄阳守得住吗？”郭靖沉吟良久，指向襄阳以西的隆中，讲起诸葛亮，最后只留下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杨过问的是一座城能不能守住。郭靖为什么要说起诸葛亮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往山里走。
1: 当年先生就是隐居于此，是不是？
8: 刘备三请了诸葛亮，今天我们要不要试试？
1: 哎呦妈呀，今天不会很难吧？哎，
8: 不会的，就敲门嘛，敲门，你出来。
1: 是吗？可是我听说好像还要有一些什么环节游戏才能够成功的。
8: 那个是我们景区一个互动。就是相当于我们参与游戏了之后可以得银票，得银票之后这儿有很多文创啊，我们就可以，对，你加油，
1: 交给你啊。我今天可是带了道具来的，那羽扇纶巾的羽扇，我觉得今儿如果我们去请这个先生出山，希望他可以手下留情。
8: 哎，没问题，
1: 走吧。
8: 走嘞。
2: 在刘备来到这里之前，诸葛亮已经在隆中生活了很多年。东汉末年，北方战乱不断，刘表之下的襄阳相对安定，也因此聚集了不少从各地来到这里的士人。青年诸葛亮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躬耕读书，

0: 如今再往隆中山里走，历史故事之外还有一场山水间的诗经演出。雾气一起，我们还没有见到诸葛先生，倒先有了几分仙气。
1: 这句话怎么说来着？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不就是仙气飘飘吗？
2: 没错没错。哎，诸葛先生在这里真的是好惬意啊！
1: 是啊，好惬意啊！难怪呢，要行三次才出山呢。
0: 诸葛亮隐居隆中，却一直和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联系。司马徽、庞德公、徐庶这些当时荆襄一带的士人都在他的交游圈中，也正是在这里，诸葛亮逐渐形成了对天下局势的判断。1800多年过去，今天的人来到隆中，当然不用真的三顾草庐，曾经需要刘备一次次登门的请先生出山，如今成了游客都能参与的一场互动。
3: 我蜀国二郎何在？
4: 在。
3: 哎，请先生出山。来，
4: 请先生出山。
3: 再来一次，
4: 请先生出山。
3: 再来一次，
4: 请先生出山。
3: 对，请先生出山。来，
4: 说吧，
3: 那肯定比
4: 你得了几块？
3: 孙权那是弹丸小国，能给你几张？
4: 五张。
0: 真正的三顾茅庐，在史书里其实写得很克制。《三国志》记载，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说：“那你把他带来。”徐庶却回答：“此人可就见，不可屈之也。”意思很直接，这个人得您自己去见。于是刘备三次来到隆中，终于见到了诸葛亮。不过我们今天显然省事儿的多，早上一起吃完牛肉面，转眼到了古隆中，几位老熟人又碰上了。
5: 那个小细节没，老师嘴上的油都还没干呢。
1: 这口红就是那红牛拉出来的。
6: 那确实，襄阳牛肉面还吃得惯吗？
1: 吃得惯，而且今天早上我要的可能是微辣，没那么辣。听说要是特别辣的话，也挺招不住的，是吗？
7: 反正就跟关羽先生一样。
6: 对啊，辣就喝红酒，
8: 辣的上头。
1: 原来是辣的上头
7: 啊！不，还有酒的功能。
1: 我以为是今天早上那黄酒喝的，还没退酒呢。
9: 喝了几碗？
1: 哎呀，喝了半碗，怕喝醉了。
10: 咱们襄阳的黄酒没有度数，但是咱们襄阳的风。58度，
6: 都是有度数的。
11: 这是剑锋岛是吧？
1: 剑锋
11: 岛。
0: 玩笑归玩笑，1800多年前，刘备三次来到隆中，真正想听的是这个尚未出山的年轻人如何判断眼前的天下。而这场谈话后来有了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隆中对。如今这场对话每天都在古隆中上演。
12: 我该如何是好？还请先生明示啊。
13: 荆州北居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少。此代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异乎？
0: 隆中对里，诸葛亮先辨曹操、孙权，再看荆州、益州。一个尚未出山的年轻人已经在用山川、道路和人心判断天下，而刘备接下来真正要问的是，看清这一切之后，你愿不愿意走出来？
13: 自乃亮为将军谋划之大业，
12: 乡臣之言令我茅塞顿开，如拨云见日。先生若不出山，这天下苍生如何是好？我
13: 刘皇叔不以亮地位低微，自降身份屈尊来访，三顾亮于这草庐之中，亮甚是感激。如若将军不嫌弃，亮愿效犬马之劳。
0: 直到诸葛亮答应出山，我才听懂郭靖为什么用他来回答杨过。能不能守住是尚未发生的结果，但是在结果到来以前，人已经要做出选择。1000多年后，金庸把郭靖、黄蓉守襄阳的故事放进了宋蒙襄阳之战的历史背景当中。小说里的大侠是虚构的，但这座城经历的争夺却是真实的。为什么这里被称作铁打的襄阳？真实历史当中又是谁曾经为他拼死一战呢？离开隆中，我们前往昭明台，把这座城重新看一遍。
14: 正在流淌的水是？
15: 这是汉江。

0: 汉江，
1: 这是汉江。
0: 嗯，那边就是整个襄阳城了吧？
1: 是的，襄阳之所以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有这么几个主要的原因。
0: 嗯，
1: 第一就是襄阳的位置，它正处在中国的中部地区，西边是秦岭，右边是桐柏山，
0: 对，
1: 北边是南湘盆地，南边是江汉平原，它的占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
0: 刚好中间。
1: 第二的话呢，它有一条汉江，这是天险，占据了襄阳，那么北方的兵马打到襄阳来，它有汉江这个天险，它打不过来。他就不能，如果襄阳一失，整个江汉平原就失守了。
0: 对，
1: 哎，这第三的话呢，襄阳的话呢，汉江北边还有一个樊城，襄阳城、樊城，它互为犄角，互为支援，这样就形成了双城的攻防体系，很不容易攻破。
2: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襄阳的得失从来不只是一城一池，守住这里就等于在南北之间守住了一道重要屏障。
1: 临汉门、拱宸门、振华门都在汉江边上，它既是城门还是码头，打开城门下边就是水路，这样就能够保证粮草人员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到城里边来。
0: 是
1: 这样的话，通常使用的围城打援的战术就失效了。过去战争是围城打援，里边没吃没喝你就投降了吧。
2: 围城最怕断粮，襄阳却能从水路接到援军和补给，只要汉江不断，襄阳就不会怕围困。1267年，襄阳历史上一次惨烈的战争爆发了，蒙古军开始围攻襄阳。战争开始时，擅长骑战的蒙古军并没有足够的水上力量，难以完全封锁汉江。可随着战事拖长，攻守双方真正争夺的已经不只是城墙，还有城外的这条水路。
1: 袁明军认识到了，这个水路你要是控制不住，襄阳你是打不下来的。所以他们就训练自己的水军，训练完自己水军之后，把这个南宋的水军的一些据点，包括鹿门山的寨子、水寨啊，就拔除了，然后这就把你的城门、码头给堵住了。那么一堵住，然后后期他又先攻占了樊城，樊城的援助没有了，把码头攻占住了，这个南宋的其他的所有的粮食人员补给也来不了了，这襄阳就成了一座孤城。
0: 金庸写襄阳其实写了很久，从《射雕英雄传》到《神雕侠侣》，再到《倚天屠龙记》，郭靖、黄蓉的一生最后也留在了这里。其实在金庸的世界当中，他们守了襄阳多年，最终在襄阳城破时殉难。可是郭靖、黄蓉毕竟是小说当中的角色，那真实的襄阳呢？在历史上那场维持多年的围城当中，有没有一个人真的做过今天听起来就像是武侠小说当中才会发生的事情呢？
2: 1272年，襄阳受围第五年，真的有人来了，不是所谓的大侠，而是3000人和100艘轻舟。宋时记下了这次的援襄，他们从汉水上游出发，准备冲破援军的封锁。带头的不是朝廷名将，而是两位民兵部将，
1: 一个叫张顺，一个叫张贵。
0: 张贵，
1: 他们叫民兵部官，他们不属于正规的军队系统。他们俩就号召这个襄阳附近汉江沿岸的人要勇敢起来保卫襄阳，给襄阳运送援助，征集了3000勇士，这3000勇士当都是襄阳汉江这一带熟悉水性的人，然后从上游军州那个地方连夜100多里，举红灯为号，划着这个100多艘战船，把援军封锁的那些水寨打破之后，把援助送到襄阳城里。
0: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您讲述我已经有画面了。
1: 结果的话呢，就是在战斗过程中，晚上张顺就战死了，第二天从江里边这个飘起来，尸体飘起来的时候，身上还穿着铠甲，手里还拿着刀，
0: 还保持着战争的那个状态，
1: 对，保持战
0: 争到最后，
1: 非常感人，非常感人。张贵身负重伤，被援军俘虏了，许给他高官厚禄，你投降我是吧，你当大官啊，给你金银财宝啊。张贵坚决不从，
0: 肯定不从，
1: 对，英勇就义， 他们是明知道能战死。
0: 对，徐老师，史书就记载说他们就行前知道就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去的。
1: 因为你知道这个战略这个对比的话呢，差别很大，就是一去只有一死，但是这三

0: 局，却把孤城急需的援助送了进去。从金庸的江湖一路找到这里，我才慢慢的明白，侠这个字最动人的地方，可能从来不是一个人最后有没有赢，而是明明知道可能没有退路，他还是决定往前走。硝烟远去，今天的汉江更多的是日常的模样。江水里的襄阳人，有人游得自在，有人一跃而入，水花四溅。岸边有一群人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江面，他们是襄阳汉江义务救护队。
1: 上午还在聊着这里的一些历史的大侠，现在来了唐队这儿，我要来真的了。不过唐队，我觉得看起来似乎是不难，是不是我只要把这个圈儿给他准确的扔出去就行？
2: 尽量扔到这个溺水者的身边。
1: 可是这也太远了，
2: 你试试，
1: 能扔得到吗？
2: 能，你试试吧。
1: 我开始了。
2: 啊，你试试吧。你这劲儿，
1: 哎呦，
2: 还可以，
1: 还可以差一点儿。老唐还是害怕我啊，抛不准，他还教了我，抛的时候要以这个扔铁饼的这个手势给他旋转着弄出去，他可能就会抛得更远一点。我们示范一个准确的套圈儿。
2: 接了。
1: 哎，
2: 冰花，
1: 接准了，他勾到了。这个是什么呀？
2: 这是先抛圈，让他抓到圈了以后，然后再抛绳把他拉回来。
1: 哦，拉回来的绳。
2: 嗯。
1: 然后他就会顺着这个绳子把他
2: 抓了以后把他抓了绳，我把你拉回来。
1: 我看那边还有一些什么救援的小船，是不是就是在比较远的位置？
2: 很远的，这个绳够不到的情况下，我们才开船去。哦、
1: 好嘞，救护成功。
0: 老唐告诉我，汉江义务救护队已经成立了25年了，40多名队员来自各行各业，有退休职工、商户，也有熟悉水性的渔民。沿江6个救护点，每天有人值守，有人负责后勤和替补。老唐自己也已经在汉江边守护了15年。
1: 哎，其实老唐，我特别想要问您一个问题。
2: 你说。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看武侠小说，我们看到有人落水了或者有人遇难了，前去营救就叫做行侠仗义。其实，在我看来，各位其实就是在做行侠仗义之事。所以，是什么原因让您愿意去坚持这么多年去做这样一件自发性的事情呢？
2: 我们都是一些怎么热心公益事业的人，觉得这件事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是吧？是个功德无量的事儿。来能参加的都是有一种爱心和奉献精神的人，他不图回报的。
1: 就是大家其实并不是带着目的来的，
2: 没有，
1: 自愿加入就是我能够发挥自己的余热去帮忙，
2: 对对对，
1: 做一件事情。
2: 对，但是也要量力而行，你自己能不能救？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连自己的自身安全都保证不了，你何谈去救别人呢？那还要大喊一命。我们成立这么多年，我们救护队员没有溺亡一个，而且在我们救护范围和救护时间内没有溺亡过，全都被我们给救起来了。救起了1915人，这个25年来，这都是有名有姓有登记的。
0: 勇敢并不是不顾一切的冲进水里，他也可以是懂得分寸，练好本领，再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安全带回岸上。从汉江边离开，天已经黑了。白天我们一路找寻这座城市里的侠义精神，到了晚上，襄阳的另一面热闹起来了。昭明太子、孟浩然、米芾，那些原本写在史书、诗集和书法史里的名字，换了一种方式出现在古城街头。
3: 诸位游客宾朋，在下孟浩然，今日与鹿门街头开展诗词绘画，不考寒窗苦读，只做雅趣游戏。随意抽取，
4: 你来抽吧。
1: 好，我抽这个吧。
4: 好的。
1: 啊，飞流直下3000尺。
5: 好，来。
1: 疑是银河落九天。
6: 哎呀，好感妙的呀。千古诗句，今人共饮呐、
7: 李白觉得很赞，
8: 今日为君点赞，
9: 为小姐姐点赞啊！来吧，我们一起同光合影。
0: 街上的孟浩然当然是演员，但这个名字和襄阳的关系却是真的。孟浩然就出生在襄阳，他曾经隐居鹿门山，襄阳的山水一次次进入到他的诗里。1300多年以后， 他又以一个 NPC 的身份站在街头。

0: 和游客对视。再往前走，又遇到了另一个和襄阳关系很深的名字——米芾。米芾是北宋著名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他的家族后来迁居襄阳，他自己号襄阳曼氏。今天汉江对岸的樊城还保存着纪念他的米公祠，所以在襄阳街头碰见一个正在写字的米芾，倒也不算突然。
1: 侠义襄阳，嚯！
2: 襄阳这是侠肝义胆，
3: 是，
1: 嚯！
0: 这些街头相遇当然不能代替历史，却让我觉得一座古城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也许不只是保存了多少的旧城墙、旧故事，还在于今天的人愿不愿意继续认识它、使用它，甚至用新的方式和它打一次照面。我从金庸小说里认识的襄阳，也开始一点一点和眼前这座真实的城重合起来。
4: 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守护襄阳城。
0: 出了古城，这场江湖还没有结束。上了船，舞台从一条街变成了一座城墙，一条汉江。
5: 金庸落笔处，侠义襄阳城。今天我们从一本武侠小说开始，一路找下来，真正遇见的却没有一个会轻功的大侠。我们遇见的是隆中一个决定走出山林的人，是700多年前划船驶向孤城的一群人，也是今天仍在汉江边做准备，在城市里重新讲述这些故事的人。所以，襄阳何以为侠？也许并不是因为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无所不能的大侠，而是这座城在漫长的历史里，总有人面对同一个问题：事情到了眼前，我是转身还是向前一步呢？金庸把这个答案写成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真实的襄阳，让我们看见这句话到底从哪里来。武侠最容易被看见的，也许是招式；最值得被理解的，却是选择。武侠是我们进入襄阳的一扇门，历史与今天的襄阳人才是这座城真正的江湖。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灼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4: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5: 衰老加速、血管堵塞、癌细胞疯长，元凶竟然都是身体变年。
6: 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坏，而是年。
7: 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年的问题，
8: 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年的逻辑。
6: 一旦它粘在一起，就非常危险。
5: 换个烹饪方式，就能拆掉体内的分子胶水，
8: 启动这一套清理系统唯一的一个物理开关，
6: 是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杀手。
7: 不是杀光癌细胞，而是让他们永远睡下去。
5: 凤凰大健康力邀多领域权威嘉宾，为您带来人体变年的致命危机。
4: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中年以后，你有没有发现身体正在悄悄发生一些说不清的变化？皮肤的光泽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悄悄溜走，毛孔越来越明显，记性开始掉线，同事的名字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钥匙明明攥在手里却满屋子翻找。更扎心的是，朋友圈里的体检报告越来越吓人，40岁的同事查出甲状腺结节，50岁的朋友确诊癌前病变。很多人会感慨，年龄到了，零件开始变坏了。但今天凤凰大健康要告诉你一个藏在这些表象背后，决定我们年轻状态甚至生死的生物逻辑。这一切的发生可能都是因为你的身体变年了。身体变年是什么意思？到底哪里变年了？它为什么会决定我们的衰老甚至是生死呢？
6: 人体变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哪里变黏了？又为什么变黏呢？它又为什么会左右我们的生死呢？
8: 其实在医学的微观角度下来看呢，人体变黏其实是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忽视的一个健康问题。这种变黏其实它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悄悄潜伏了几十年。那么在几十年当中呢，其实逐渐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从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大脑、身体产生的结节、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这些看似毫无联系这种衰老的信号，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黏的逻辑。
7: 而且在我们的身体里呢，每天都在上演着这种可怕的变黏危机。
8: 尤其是身体三个部位的变黏，其实也对应了三类我们非常害怕的疾病。
6: 所以今天的凤凰大健康就要告诉大家一个颠覆性的观点，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坏，而是黏。我们也将和梅主任一起分别深入地探讨一下身体变黏的三大位置，拆解人体变黏的真相和它带来的可怕疾病，并且为大家带来去年的使用方案。
7: 那么我们马上进入微观世界，看一看人体第一个容易变黏的部位究竟在哪里。
5: 人到中年，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脑子越来越不灵光了，开会的时候思维卡壳，健忘越来越严重。大多数人都以为就是累了，压力大了，歇歇就好，但真相可能完全出乎你的意料。这一切或许是因为你大脑里的某些物质正在悄悄变黏。
6: 一提到老年痴呆，大家可能都会说出两个词啊，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tau蛋白。很多人以为它是大脑里的垃圾，是这些坏的蛋白导致了痴呆发生。但是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准确的。其实导致痴呆的一个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的诱因，就是大脑内部的变黏。
8: 是的，现在大多数人可能都会了解到所谓的导致痴呆的坏蛋白。那么这些蛋白真的是坏的蛋白吗？其实事实和大家想象的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大脑的变黏其实它分了两个部分，那么这两个部分如果都发生了变化，都变黏了，才最后会导致可怕的痴呆的后果。
6: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脑的内部第一个变黏的物质到底是什么。
5: 第一个变黏的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很多人一听到它，第一反应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元凶，但这个说法并不完整。贝塔淀粉样蛋白根本不是人体造出来的垃圾，它是淀粉样前体蛋白正常代谢的产物，健康大脑里本来就有。而且越来越多研究发现，贝塔淀粉样蛋白其实大有作为，它可以抗真菌、病毒，拦截致癌病毒，并抑制肿瘤生长，密封血脑屏障，促进脑损伤后的修复，并调节突触的功能。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反面，把动物大脑里自身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掉，记忆形成的基础会显著减弱，短期长期记忆都跟着受损，完全没有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大脑反而不正常。所以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天生的坏蛋，真正的问题出在平衡上。正常情况下，贝塔淀粉样蛋白一边产生一边被清除，天平两端稳稳持平，可一旦年龄增长，脑血管功能下降，清除能力减弱，天平就开始倾斜，原本分散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开始一个个粘在一起，聚成蛋白团，越滚越大，最终变成淀粉样斑块。
7: 所以说贝塔淀粉样蛋白呢，并不能简单的说成是坏蛋白，如果大脑内没有这个蛋白呢，记忆也会受损，这真的非常颠覆认知。
8: 是的，所以真正危险的并不是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存在，而是它开始变黏，发生了错误的聚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6: 也就是人多力量大，当它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是很难被干掉的。接下来导致大脑变黏的第二个物质又是什么呢？
5: tau蛋白经常和贝塔淀粉样蛋白一起被并称为老年痴呆的两大坏蛋，但你知道吗？tau蛋白的本质工作恰恰是神经元里不可或缺的顶梁柱，放大神经元走进它的内部，我们就能发现，如果把神经元想象成一座庞大的城市，微管就是城市里的轨道交通，负责把营养和信号从一个站点运到另一个站点，而tau就是维护这些轨道的养路工，它牢牢结合在微管上，让轨道保持稳定平直，保障运输畅通无阻。除此之外，tau还参与轴突运输，调节神经元兴奋性，参与学习记忆。正常的tau绝不是什么痴呆蛋白，真正的问题出在tau被过度修饰之后，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磷酸化。 适度磷酸化是正常的生理调节，可一旦铊过度磷酸化，铊和微管的结合就会被破坏，氧路供离岗了，轨道开始松动，而离开岗位的铊会开始变得黏糊糊的，一个个黏在一起，聚成蛋白团，从原本可溶的状态一步步变成异常纤维，最终变成神经纤维缠结。
6: 所以第二个变黏的物质正是铊蛋白。正常的时候，铊蛋白是笔直轨道的维护工，生病以后自己粘在一起形成了一团儿，那么把运输系统拖垮。更可怕的是，它还会从一个细胞蔓延到下一个细胞，大大增加人类患这个痴呆的可能。
7: 这时候我们也知道，大脑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和铊蛋白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变黏。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想知道了，我们该如何阻止我们大脑中的这两个蛋白变黏呢？
8: 是的，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套大脑的三步去黏法。
6: 三步去黏法，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从一个动物的身上找一下答案。
5: 有一种动物个头和老鼠差不多，寿命却超过30年，是普通小鼠的近10倍，而且几乎不得老年病，它就是裸鼹鼠。它的长寿秘密就藏在细胞里的一台粉碎机上。研究发现，裸鼹鼠肝脏中负责拆解废旧蛋白的垃圾粉碎机蛋白酶体活性比普通小鼠显著增强，这台垃圾粉碎机马力更足，错误折叠的蛋白刚一冒头就被及时粉碎，根本来不及抱团变黏。
7: 看来防黏的关键呢，可能不是不产生损伤，而是清理能力够强。
8: 是的，防黏的第一个关键就是要靠我们的清理端能够足够给力。我们的大脑其实恰恰有这样一套专属的清理系统。
5: 2012年，一项发表在《科学转化医学》

0: 上的里程碑研究直接改写了神经科学教科书，大脑内部居然藏着一套高度组织化的下水道网络，科学家把它叫做胶质淋巴系统。通过活体双光子成像，科学家亲眼看到脑脊液沿着脑血管周围的一条条管道冲进大脑深处，像高压水枪一样冲刷脑组织，把沉积在神经元之间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套蛋白等代谢垃圾全部卷进静脉周围的通道，最终排出颅外。而驱动这套水利系统的核心水泵，是一种高度聚集在新型胶质细胞足突上的水通道蛋白 AQP4。 动物实验中，小鼠敲除 AQP4 后，脑间质溶质的清除能力直接下降了约 70%， 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清除速度也下降了约 55%。 这意味着大脑的下水道是被一套精密的水泵系统驱动的，水泵一坏，垃圾就开始堆积变黏。
1: 脑脊液冲刷大脑，这套系统听起来太神奇了，但是我有个关键的问题，这套水泵系统是一天24小时都在冲水吗？
2: 那当然不是了。其实这一套清理系统它的运转效率和我们的睡眠状态的深度是绑定的。
0: 2013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颠覆认知的研究，当小鼠进入自然睡眠的那一刻，大脑细胞之间的间隙会瞬间扩大60%。间隙一扩大，间质液的对流流量直接暴涨，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清除速度当场翻倍。通俗点说，清醒的时候，你的大脑细胞一个挨着一个，垃圾运输车根本挤不过去。可一入睡，细胞们集体瘦身，让出60%的通道，清洁车队立刻全速开工。2019年，波士顿大学的团队也在人类身上证实了这一点。深度睡眠中，大脑里会出现一阵一阵的脑脊液巨浪，每一波神经慢波过后，血液流出，脑脊液涌入，像潮汐一样反复冲刷着大脑深处的代谢垃圾。
1: 这能解释为什么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在记忆衰退之前的很多年就长期的睡不沉啊，多梦啊，易醒困扰啊。原来这不是巧合，是下水道先堵了，冲刷停摆了，那么蛋白的垃圾开始变黏堆积造成的。
2: 是的，而且随着我们衰老的发生，那么大脑中这些水泵就会出现一些大的问题。原本呢排列在血管周围的这些水泵的阵列，它其实就会开始变得散乱，分布在整个细胞体当中，所以我们的这种清理系统它就会出现崩塌，我们的这个流水线就会瘫痪。
3: 看来想要让大脑内的这个蛋白不变黏，我们要做的第一个驱炎法就是增加我们的睡眠，这正是提升我们脑脊液清扫大脑垃圾能力的一个关键。但似乎只有深度睡眠才能够激活大脑这种清扫能力吗？
2: 是的，只有深睡眠才有效。咱们这个深度的慢波睡眠是启动这一套清理系统唯一的一个物理开关。
1: 但是深度睡眠的时长该如何控制呢？
2: 其实是有很多种办法可以去延长我们的深度睡眠的。
0: MIT 团队曾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让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每天暴露在40赫兹的闪烁光和声音下，仅仅1小时，小鼠大脑就产生了40赫兹伽马波共振，持续一段时间后，奇迹发生了，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明显减少，负责吞噬垃圾的小胶质细胞被重新激活，个头变大，胃口大开，疯狂吞噬粘性蛋白垃圾。这不是药物，不是手术，仅仅一段特定频率的光和声音就启动了大脑自带的清洁程序。2022年，人体试验结果公布，轻中度患者每天进行40赫兹声光刺激，耐受性良好。76名患者居家治疗6个月后，认知和功能衰退速度显著减缓，大脑萎缩速度也明显放慢。2025年 ，MIT 长期随访数据更是惊人，3名长期坚持40赫兹刺激的晚发性患者，认知指标下降速度显著慢于同类患者，其中2位血液中的套蛋白标志物甚至出现了显著下降。
3: 为什么40赫兹这么特殊呢？
2: 其实不是40赫兹特殊啊，因为我们大脑在不同的脑叶上，它有不同的对应的频率。那么40赫兹呢，我们对应的叫大脑这个伽马波段哈，它是和这个神经活动和我们脑脊液循环的这种调控是高度相关的。当我们给予这种特定频率的外部刺激的时候，是可以让我们大脑神经活动、脑血管的波动频率能够进行同步的共振。那这时候呢，脑脊液的这种冲刷的效率它就会提高。同时这个频段的共振呢是可

0: 可以激活我们的小胶质细胞，让它又重新开始吞噬我们这些坏蛋白，所以就相当于加大了水压吧，也派出了清洁工，所以我们的清除效率就提高了。
1: 大家不妨在家里试试这个方法，但是其实呢，我们从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觉得睡眠这个事儿它不好控制，条件很多，我自己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但是觉得睡眠质量还是没有办法说是你说自己想睡得好就行，想就可以的。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直接控制我们的脑脊液，跳过睡眠这一环，增加它的冲刷效率呢？那么你的大脑的三步催眠法的第二步究竟又是什么呢？
2: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武防卫市中安台。
4: 衰老加速，血管堵塞，癌细胞疯长，元凶竟然都是身体变年。
5: 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坏，而是年。
6: 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年的问题，
7: 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年的逻辑。
5: 一旦它粘在一起就非常容易，
4: 换个烹饪方式就能拆掉体内的分子胶水，
7: 启动这一套清理系统唯一的有物理开关，
5: 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杀手。
6: 不是杀光癌细胞，而是让他们永远睡下去。
4: 凤凰大健康力邀多领域权威嘉宾，为您带来人体变年的致命危机。
5: 那么，你的大脑的三步去年法的第二步究竟又是什么呢？
7: 我还是建议咱们首先还是要调整睡眠啊，睡好了还是很重要。当然，除了我们去控制我们的这个冲刷效率以外，我们怎么去调整我们睡眠的方式方法，让我们能够在有限的睡眠时间里面睡得更好啊，这个也很重要。控制方法其实很简单，
4: 你知道吗？你的睡姿居然决定了大脑脑脊液的清除效率。2015年，神经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科学家用动态对比增强磁共振，分别测量小鼠仰卧、俯卧、侧卧三种睡姿下脑脊液对大脑的冲刷效率，结果出人意料，侧卧位的脑脊液清除效率显著高于仰卧和俯卧。科学家推测，这和进化有关，人类和大多数哺乳动物自然状态下都会自发选择侧卧睡觉，这可能正是为了让大脑的排污系统在重力的助攻下跑得更高效。
6: 原来大脑的三步去年法的第二步就是简简单单的选择侧卧的一个睡姿，就这么一个睡觉的小改变，它就能大大提高我们脑脊液的一个清除的效率。那么朝哪边睡的效果更好呢？
7: 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当然更推荐右侧卧位来睡眠哈。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心脏在左侧，所以右侧卧位其实是可以减少心脏的压力哈，也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回流。那血液回流的好，我们大脑那个压力就能保持更加稳定，也给我们这样清理系统留出了很顺畅的一个下水道。
5: 不瞒您说，我就是因为右侧卧位现在这个导致了落枕，就是长期的整个一晚上都右侧卧位，我现在就完全不能动了。我想看您还得这么转过来。
7: 所以凡事都是不能过度哈、啊。我们建议右侧卧位，但其实在晚上的时候还是会
5: 要翻滚、
7: 那必须得翻滚哈、啊。好的睡姿啊，我们选择好的这个睡眠的用具，让我们睡得更踏实还是很重要的。
5: 那除了睡觉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方法给大脑去去黏呢？
7: 当然也还有哈、啊，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多的输送一些去黏剂，这个也很重要。
4: 你知道吗？

0: 在运动的时候，肌肉收缩会分泌一种激素，鸢尾素，而它居然能穿透血脑屏障，直接冲进大脑。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的大脑中，鸢尾素水平明显降低。而人为提高大脑中的鸢尾素后，小鼠的突触可塑性和记忆能力显著改善，甚至部分逆转了贝塔淀粉样蛋白寡聚体造成的记忆损伤。换句话说，你每跑一步，每举一次铁，肌肉都在往大脑里输送去年记。
1: 大家其实很难想象，肌肉居然是一个内分泌器官，那运动的时候呢，才给大脑快递去这种去年的激素。那这个鸢尾素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2: 鸢尾素它的作用其实是个双管齐下，一方面呢，它会去增强这个小胶质细胞，它是吞噬这个坏蛋白的哈。另外一方面呢，它也能强化我们细胞内的这个自噬溶酶体它的降解的通道，让吞噬进去这些蛋白能够更快的被分解，而不是在细胞内再次聚集，所以作用还是很强的。
3: 观众肯定要问了，什么运动多大的量才能有效提升鸢尾素呢？
2: 中等强度以上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骑行，每次在30分钟以上，每周坚持150分钟左右，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运动的量。当然也要特别提醒大家，鸢尾素其实是肌肉收缩时候分泌的，所以不光要动起来，还要让肌肉收缩到一定的强度。
1: 看来我们健身房里练出来的每一块肌肉都是一只大脑的一个清洁队。
0: 很多人明明年纪不大，却总觉得忘事越来越频繁，思路越来越模糊，这正是大脑蛋白开始变年的信号。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远离认知衰退危机，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神经外科专家为您揭秘精准靶向大脑蛋白变年核心机制的5大科学方案，从根源激活神经元新生，清除粘性蛋白沉积，重塑受损认知功能，不用复杂操作，跟随这套方案重获清晰思路与敏锐思维。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免费领取这份脑龄逆转专属护脑秘籍。
3: 我觉得梅主任刚才讲到的大脑三步去年法呢，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说一定是帮助非常大的。那么这时候我也想替一部分观众发问了，如果自己的亲人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是记忆的问题，大脑中可能出现了大量粘住的斑块，这个时候再运动来得及吗？再用这三步法来得及吗？
2: 咱们刚才提到的三步法其实都是在疾病发生之前，我们希望能够预防，能够延缓我们的衰老。但是如果一旦已经出现了认知下降，出现痴呆状况的时候，现在还是有很多新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来为出现痴呆症状的病人来高强度的去年。
0: 2025年，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发表了一项中外团队合作的突破。他们设计的这种纳米颗粒，专门瞄准血脑屏障上一种叫 LRP1 的受体。这个 LRP1 是什么？它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从脑内排到血液里的关键运输开关。纳米颗粒表面精准修饰了能和 LRP1 配对的配体分子，就像一把量身定做的钥匙，咔嗒一声打开开关，激活跨内皮转运，把脑内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源源不断地运出去。模型小鼠注射后，脑内贝塔淀粉样蛋白水平直接下降了近45%，血浆里的淀粉样蛋白2小时内飙升了约8倍，垃圾真的被运出大脑了。更厉害的是，小鼠的空间学习和记忆明显改善，部分认知收益整整持续了6个月。另一个思路更绝，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团队造了一种会震动的纳米气泡，气泡上搭载了抗体，通过颅外的磁生耦合刺激，就能让这些气泡在脑内目标区域定点共振。气泡的机械振动和电信号会精准激活小胶质细胞表面的 piezo-E 离子通道，就像咚咚咚敲门一样，把沉睡的小胶质细胞叫醒，招募它们赶到炎症部位，大幅提升对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的吞噬和清除效率，最终逆转了模型小鼠的病理进程。
1: 那一个是纳米的搬运工，一个是纳米闹钟，那把大脑里躺平的清洁工呢全部叫起来干活。梅主任，您觉得这样的技术是否能很快地帮助我们攻克痴呆症呢？
2: 我们很期待它能够更快地用在临床。
1: 今天我们从大脑的变年中呢，其实学到了非常颠覆认知的一个知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身体里容易变年的第二部分又在哪里呢？它的变年又会导致哪种可怕的疾病呢？
3: 我们从一个小鼠的实验中一探究竟。

0: 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黏，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把小鼠的血液人为调浓，然后只在血管上制造一个小小的损伤。结果，原本需要十几分钟才完全堵住的血管，几分钟就堵死了。在镰状细胞病的动物模型中，血液里的细胞会发生镰变，变得僵硬，不容易变形，血液粘度也跟着异常。原来，血管不是被什么外来的东西堵住了，而是血液里的细胞自己变得又硬又容易聚集，最后一个个卡在微小血管里。
1: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血管出问题了，是因为血管里出现了比如像脂肪啊、微塑料啊这种异物，导致了斑块的形成，最后堵上了血管？其实没想到的是，原来就算没有这些外来的物质，如果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黏的问题，那么心血管疾病同样可能会发生。那究竟是血管内部的什么物质变黏了呢？
2: 大家需要高度关注的血管内两种变黏的状态呢，第一种危险的变黏状态就是血液变黏。
1: 血液中的变黏其实也分两步，第一步呢就是血液内的一种物质在变黏。
0: 红细胞是人体最勤奋的快递员，它身怀一项绝技，变形能力。正常的红细胞柔软的像个气球，可以随意改变形状，哪怕毛细血管比它还细，它也能把自己挤扁拉长，硬生生穿过去，把氧气送到组织最深处。可随着年龄增长，再加上高血糖、氧化压力和慢性炎症的持续攻击，红细胞膜的结构慢慢改变，它不仅失去弹性，从气球变成了砖头，表面还变得越来越黏。又硬又黏的红细胞挤不过狭窄的毛细血管，开始互相粘连堆积聚集，微循环效率断崖式下降。在糖尿病患者的血液中，科学家观察到红细胞过度聚集正是导致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重要原因之一。变黏的红细胞连成串叠成塔，把最细小的血管彻底堵死。
2: 要知道我们体内的红细胞一旦它黏在一起就非常的危险。
1: 这种红细胞的聚集，血液粘稠度的升高会带来怎样可怕的一个危害呢？
3: 血液粘稠度的升高其实对我们大脑健康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大家想，血管堵了，我们大脑的供血、供氧以及刚才提到的这些垃圾蛋白清理，它就会受阻，那就会进一步加剧大脑细胞外的这些基质的僵硬啊、破损啊、老化呀，所以就加速了我们认知的下降，加速了我们神经变性的发展。
2: 而且这种病理性的聚集呢，会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度，会堵塞全身的微循环，直接导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的血液粘稠度会上升得更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2001年，土耳其研究团队在美国高血压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让人后背发凉。当受试者的平均血糖从每分升100毫克飙升到每分升400毫克时，血液粘度直接上升了25%。为了把同样多的血液泵到全身补偿组织缺血，血压只能代偿性的再升高25%。同一项研究还揪出了一个更隐蔽的杀手，当血液温度从36.5摄氏度降到22摄氏度时，血液粘度将上升26.13%，红细胞变形能力直接下降34.73%。这意味着什么？高血糖正在悄悄把你的血液变成糖浆，越流越黏，而寒冷会直接把血液变稠，把红细胞冻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心梗总在冬天高发。
1: 怪不得冬天凌晨的心梗的病人会特别多，原来是血液在低温下会直接的变稠。
2: 没错，冬天的晨起是血液粘稠度全天的高点，一整夜它没有补水，然后加上低温让血管收缩，血液就变粘稠了。那这个时间段的晨练呢，对于心血管是双重考验。
1: 如果我们没能在这个时候就阻止红细胞的聚集，那接下来第二步就更危险了，它会让我们的血管粘到更加严重，因为我们的血管中呢还会出现粘得牢牢的胶水。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 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红细胞之所以会粘成串，最核心的胶水就是纤维蛋白源，它是血液中一种参与凝血的重要蛋白。当身体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血液里的纤维蛋白原水平就会悄悄升高，它像一根根看不见的绳子，把红细胞串成一串一串的钱串子，让红细胞更容易抱团聚集，血液也就跟着变得越来越黏。这就像一条河流，泥沙越积越多，水流自然越来越慢，胶原蛋白原变高究竟多可怕。一项汇总了超过150,000人数据的大型荟萃分析发现，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每升升高一克，主要心血管事件的风险直接增加约2倍。
1: 恐怖的事情来了，如果我们本来血管里的红细胞就已经粘在一起的这种趋势出现了，然而血管里的纤维蛋白原又多了，那就像是给红细胞粘上了502胶水，那血管肯定是更加多了。那就是为什么血管里的纤维蛋白原会变多呢？
2: 纤维蛋白原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身体只要出现两种情况，那么肝脏就会大量的生成纤维蛋白原，让血液变黏，红细胞它也会抱团，那么导致心血管疾病出现，甚至会间接加重大脑基质的僵化，加速认知的老化。
1: 那第一个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胶水，也就是纤维蛋白原升高的诱因到底是什么呢？
2: 很多习惯会导致它升高，比如说不爱喝水，爱熬夜，久坐不动，会让血液浓缩，那么蛋白浓度就会被动的升高，胶水浓度就变高了。再有就是长期压力大，睡眠不足，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让全身低度的炎症激活，进一步升高纤维蛋白原。
1: 其实你刚一直在强调喝水这个事儿，但是说来也奇怪，因为我知道有一种动物可以在一年的几个月里不喝水也不动，那它的纤维蛋白原为什么不升高，血液怎么就不变黏呢？
0: 每年冬天棕熊要冬眠好几个月，这期间它心率骤降，几乎不动，血液流速降到极低，按照人类医学的常识，这种状态早就该发生致命血栓了。人类只要卧床几天，血栓风险就飙升，可冬眠的熊偏偏安然无恙。2023年，德国和挪威的联合研究团队登上了科学杂志，他们对冬眠棕熊、健康卧床志愿者和脊髓损伤患者进行了大规模血小板蛋白质组学分析，终于揪出了答案。冬眠的熊血小板中热休克蛋白47显著下调，而长期卧床却没得血栓的脊髓损伤患者体内同样出现了热休克蛋白47的下调。进一步研究发现，热休克蛋白47的下调可以减弱免疫细胞激活和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的形成，从源头上掐断血栓生成。这项从熊跨越到人类的研究证明，不动未必就血栓，人类失去的是动物天生就会的抗粘开关。目前科学家正以热休克蛋白47为靶点，研发全新的抗血栓药物。
2: 现在明白了吧，久坐不喝水是不好的，但是人家熊啊，它有抗粘的基因开关，但是人没有啊。
1: 那看来人类还是要多注意我们自己的血管变粘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导致纤维蛋白原升高的诱因又是什么呢？
2: 就是体内的急性或者是慢性的炎症。那么纤维蛋白原本质上就是炎症的应急蛋白，身体只要有炎症，肝脏就会批量生产的来修复损伤。
1: 其实我感觉血液里头这种变黏呢，还是很好理解的。那接下来血管中的这个第二个变黏的状态又会出现在什么位置呢？
2: 对，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血液变黏之后它不粘在血管壁上？
1: 我想很多人答案可能都是因为血管壁是光滑的，
2: 很多人可能会这么想。但是纤维解剖发现，血液不粘在血管壁上的真相远比光滑它要精彩多了。
0: 如果把血管放大10,000倍，你会看到一个惊人的世界， 血管内皮细胞的表面覆盖着一层极其微薄像绒毛一样的网状结构，内皮糖腭，这层薄薄的结构才是血管真正的不粘锅涂层。它防粘的本事有两大绝招，第一招物理屏障，糖腭的网格极细，红细胞和白细胞的体积远远大于网格，所以血细胞在血管里流动时根本碰不到血管内皮本身，而是悬浮在糖腭上方一路滑行。第二招电荷排斥，糖腭带着强烈的负电荷，而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表面也带负电荷，同性相斥，从物理上直接阻止血细胞粘上血管壁。
3: 这里提到糖腭这个概念，这个不仅在心内科领域非常重要，在神经科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刚才我们谈到大脑内的清除的系统，这个小胶质细胞和这个淋巴的系统，那么脑脊液呢，沿着血管间隙流动的时候，它冲刷的呢就是大脑的这个血管表面，这个糖腭也正是这套系统的非常重要的屏障。所以血管糖腭受到损害的时候，不仅这个血细胞粘稠度上来了，连我们这个大脑这种清理系统的门户也同时受到影响了。
1: 那问题就来了，那比如说这层血管中天生的这种不粘锅涂层，这个糖腭会被什么破坏呢？
2: 糖腭这个涂层非常的娇贵，高血糖啊，慢性的炎症都会激活体内的脱糖醇，像刮刀一样把这个糖腭刮掉。但我们今天要重点曝光的是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杀手。
0: 2023年，营养素期刊发表的一篇综述揭示了一个颠覆性的机制，高钠会直接降解血管内皮的糖腭。糖腭本来是血管表面的延缓充气，像一层海绵垫，挡住血浆中的钠离子，不让它们直接冲击内皮细胞。可当血液中的钠浓度长期过高，糖腭的缓冲能力就被彻底击穿，钠离子让糖腭的绒毛一根根塌陷脱落，血管壁在短时间内就失去了不粘特性，开始变粘。实验显示，长期高盐环境下，糖腭上带负电荷的硫酸甘素残基显著减少，涂层一旦被刮掉，血管内皮直接裸露在外，血小板和白细胞立刻就粘了上去，微血栓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就此开始疯长。
1: 以前我们的认知里呢，让我们少吃盐就是怕升高我们的高血压，那实际上我们的节目科普中也聊到过，有的人呢血压天生对盐是不敏感的，就是他平时吃盐多了血压其实也不会高，那他就不在乎，因为吃盐可不是升血糖这么简单，它更恐怖的事情就是在血管的内壁上那层不粘锅涂层让它刮掉了，这会导致血管里头的这种细胞往血管壁上粘。
2: 是的，一旦你的血管壁上容易粘东西了，大家想想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血管里的斑块是不是就更容易粘在血管壁上了？那么未来是不是心梗、脑梗的风险就会增加了呢？
1: 的确是很可怕的。那陈刚，现在我的问题就来了，既然血管的两个变粘的状态都这么的危险，我就想知道我干什么能够狠狠地降低我的这个血液的粘稠度，让我的这个血液呢能够完全这个没有机会在血管上粘上去呢？
2: 凡事过犹不及，这个如果是狠狠这个词的话就也不对，要知道血液的粘稠度如果太低的话也是很危险的哟。
0: 血管内皮细胞合成一氧化氮和糖腭分子需要一种持续的刺激，血流剪切力，血流就像水流一样持续的温柔的冲刷着血管内壁，内皮细胞感受到这种力才会持续合成一氧化氮舒张血管，并且不断生产新的糖腭分子，加固血管的不粘涂层。反过来说，血液粘度过低，血太稀的人，血流剪切力不足，内皮细胞失去了这种良性刺激，一氧化氮合成减少，糖腭变薄，血管功能退化，血细胞反而更容易粘上血管壁。
1: 你刚说的太低，其实原来就是血太稀了，血管壁反而会失去这种锻炼的机会，不粘涂层就会变薄。那么你快告诉我们，究竟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血液保持一个自然的适度的粘度？
2: 我们有三大保护血液粘稠度的密码。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

0: 金防大侠起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起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们有三大保护血液粘稠度的密码，第一个就是神秘的一氧化氮。
4: 一氧化氮是血管的天然养护剂，它不仅能舒张血管，还能刺激内皮细胞持续合成新的糖轭分子，维持不粘涂层的厚度和弹性，让血管不容易变黏。那怎么提升一氧化氮？答案就藏在餐桌上，富含硝酸盐的蔬菜，甜菜根、菠菜、芹菜里的膳食硝酸盐，进入人体后，经过口腔细菌和消化道的一系列转化，最终会变成一氧化氮。2016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证实，持续补充膳食硝酸盐的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血管功能显著改善，而且这种改善和肠道菌群的积极变化密切相关。原来一杯甜菜根汁就是给血管做了一次天然保养。
3: 除了一氧化氮之外呢，我们还有两个更重要保护好完美血液粘稠度的密码。
4: 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调控血液粘稠度，让血流重回顺畅状态？凤凰大健康为大家量身打造全方位血液养护策略，帮大家稳定血液状态，保护血管内皮，从根源规避血管病变风险。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血液养护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专属干货笔记，浓缩整期节目全部核心知识点，无需反复回看节目，一键收藏，直接带走。
3: 说完了血管和大脑的变黏，接下来我们这个位置的变黏呢，可能会更可怕，它就是癌细胞变黏。
5: 大家想过吗？为什么我们会害怕癌呢？有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
3: 很多的时候，它刚开始的症状不清晰，然后等到发现的时候，它就是晚了，那不就要命了？
5: 没错，实际很多人在发现癌症的时候，癌症已经到了转移这个阶段，这就大大增加了一个治疗的难度，和这个人的治愈的成功率呢，就肯定会大大打折。而癌细胞的变黏，可能就是让癌细胞容易转移的一个罪魁祸首。
4: 细胞杂志发表过一项非常经典的研究，研究人员给乳腺癌小鼠的肿瘤细胞做了不同颜色的标记，然后追踪它们进入血液后的状态。结果发现，大部分进入血液的癌细胞都是单打独斗的单个细胞，但还有一小部分会抱团行动。真正颠覆认知的是，这些抱团的癌细胞虽然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形成远处转移灶的能力却比单个癌细胞高出23到50倍。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这些细胞团根本不是进入血液后随机碰到一起的，而是从原发肿瘤里成群脱落下来的，彼此之间还牢牢连着。不仅如此，一旦抱团的癌细胞明显减少，肺转移的几率也会跟着下降。
5: 其实癌细胞最惊人的能力呢，不是长得多快，而是它对黏的这种精准操作。该脱黏的时候呢，它比谁都滑；该变黏的时候呢，它都比谁都要粘。
3: 尤其是它粘在一块的时候，你可以像一群犯罪团伙，那整团逃逸真的会给身体带来极大的癌症风险。那人类该怎么做呢？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到处粘吗？
5: 当然不是了，我们自然有办法让癌细胞定在原地，不许乱跑。
4: 把癌细胞定在原地，别让它乱跑，行不行？科学家还真试过，日本研究团队用一种特殊药物处理那些失去粘附能力的癌细胞。原来癌细胞之间有一种叫异钙粘蛋白的胶水，能让它们彼此粘在一起。可很多癌细胞的这种胶水生产线被关掉了，变得滑不溜秋，容易乱跑。药物清除掉基因上的异常标记后，癌细胞竟然重新生产胶水，重新变黏了。结果癌细胞的转移能力显著下降。这项研究开启了全新治疗思路，

0: 抗转移，未必要杀死每一个癌细胞，让它们粘住别乱跑，同样能大幅降低恶性程度。
1: 不是杀死它，而是让它粘住，而且让它是定住。那这种以年制年的这个思路呢，正在改写肿瘤治疗的一个方向。
0: 癌细胞为什么会变黏、抱团、疯狂转移？很多人想不到，真凶可能就藏在你的肠道里。一旦肠道菌群失衡，慢性炎症持续泛滥，激素代谢紊乱，不仅会悄悄拉高患多种癌的风险，更会让体内的癌细胞变得更容易粘附聚集。癌细胞一旦变黏抱团，就会加速定植转移，癌变隐患成倍飙升。凤凰大健康联合权威医学专家，重磅解锁颠覆认知的菌群喂养术，帮你科学调理肠道，养出年轻态健康肠道。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简单可落地的肠道养护专属方案。
2: 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冬眠的熊哈，要知道冬眠的时候，这个身体的这些细胞的活动啊、增殖，它几乎属于一个比较停滞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是不是也能让体内这些癌细胞也冬眠呢？
1: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希望癌细胞处在一个像慢性状态，就像是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一片药就能控制它。所以这个想法也是肿瘤科的医生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0: 我们能不能让体内的癌细胞永远冬眠下去？2026年。一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前沿综述正式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休眠素。科学家发现，冬眠的哺乳动物比如地松鼠进入深度休眠时，会通过一整套表观遗传调控 DNA 甲基化的整体调整，组蛋白修饰的重塑，让全身细胞安全地进入一种可逆的增殖停滞状态。说白了，就是给细胞按下了暂停键。而癌细胞休眠时用的竟然是同一套基因开关。于是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构想，研发一种模仿冬眠机制的药物，让扩散到全身的癌细胞像冬眠的动物一样被牢牢锁定在安全的休眠状态，永不苏醒，永不复发。这将为无数担心复发的癌症患者提供一种全新的生存策略，不是杀光癌细胞，而是让它们永远睡下去。
3: 对抗癌症，我们人类经历过很多的历程，从赶尽杀绝到黏住别跑，再到这个哄睡不醒，看来人类对抗癌和防癌真的是越来越有招数了。到这里呢，大脑血管癌细胞的变黏呢，我们都全部拆解完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三个战场好像都在被同一股力量推动，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身体从大脑到血管到细胞都在集体变黏呢？
2: 确实，在微观世界的更深处啊，咱们身体内它其实潜藏着两个幕后的黑手。
3: 我们一起看一下导致人体变黏的两个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0: 人体为什么会越来越黏？科学家发现糖有一种隐秘的恶行，它在人体内亲手制造分子胶水。血液中的葡萄糖会不断和蛋白质、脂质甚至 DNA 发生非酶促结合，经过一系列反应形成一类叫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物质。年轻时身体清除能力强，这些糖化垃圾能被及时处理，可随着年龄增长，代谢能力下降，它们开始逐渐累积，像一根根无形的分子绳索，把原本排列有序的胶原纤维胶连固定在一起，皮肤失去弹性，血管变得僵硬，都与此相关。更可怕的是，它们还会主动向细胞报警，与细胞表面的特定受体大量结合后激活炎症通路，让身体长期处于低水平炎症状态，变黏加炎症，双重暴击。
1: 也就是说，糖在体内把我们的这种胶原蛋白一根一根的焊接起来，不管是皮肤、血管还是细胞，全都被糖焊了。
3: 梅主任，难道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所有地方不变黏，我们就要放弃糖吗？
2: 虽然我们一直都在建议哈低盐低脂饮食，包括很多病人问我们说是不是也要低糖，我是不是要放弃我吃甜品的快乐哈？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不能完全放弃我们人生的快乐，但是怎么才能在不放弃美食的前提下，通过改变我们的烹饪的方式，改变饮食的结构，其实是可以大大减少体内的这些不良的物质的存在，减少体内 AGE 的发生的。
0: 同样是肌肉，做法不一样，产生的分子胶水竟然天差地别。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饮食研究发现，烤、煎、炸的烹饪方式会让食物中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AGES 比没烹饪的状态暴增10到100倍，而蒸、煮、炖这类的做法能大

0: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生成，从根源规避血管和全身病变风险。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控糖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专属干货笔记，浓缩整期节目全部核心知识点。
1: 导致人体变黏的第一个幕后黑手是糖，第二个幕后黑手又是谁呢？
0: 人体变黏了会生病，可你知道吗？身体有一个地方如果变得不黏了，你反而更容易生病，这个地方就是肠道。肠道表面有一层厚厚的黏液墙，专门把肠道里的细菌和肠壁隔开。科学家做了个实验，培育出一种天生缺少肠道黏液蛋白的小鼠，它们的肠道表面几乎没有这层黏液墙，结果非常惊人。哪怕不给它们制造任何感染，这些小鼠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就得结肠炎、腹泻、结肠增厚、炎症全来了。科学家还发现，这层黏液墙越薄病得就越重。他们用化学物质诱导小鼠得结肠炎，每天观察肠道黏液厚度，结果发现结肠炎越严重，贴在肠壁上的黏液层就越薄，而那些几乎没有黏液屏障的小鼠一刺激就迅速恶化，甚至细菌直接钻进组织引发全身感染。原来肠道的这层黏液墙就是把细菌挡在外面的第一道防线，它一消失，细菌直接贴住肠壁，炎症就会说来就来。
2: 刚才说了一大堆黏的这个坏处，结果到了肠道，如果肠道里不黏了，反而会导致我们全身其他部位变黏。
3: 是这样，没错的。肠道菌群的失衡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事情，我们一直讲叫脑肠轴哈，是因为肠道菌群的失衡会导致肠道内黏液的变少，而这些肠道屏障的受损，细胞之间的这些拉链就松开了，有一种叫止脱糖的这个细菌内的毒素就会通过肠壁渗入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再去循环攻击我们全身的这个情况，我们管它叫肠漏。止脱糖入血之后呢，其实是会导致激活我们全身的这种慢性炎症的反应发生，导致全身状况的变黏，也就导致了后续的无论是心血管、脑血管系统的各类问题。有两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关闭身体变黏，是我们的总开关。
0: 很多人只知道乱吃益生菌，盲目忌口，却根本不知道肠道变黏总开关的核心机制，越养越乱，持续透支肠道健康防线。其实关闭这个总开关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有两个简单的方法就能从根源修复肠道黏液屏障，关掉变黏总开关。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的关掉人体变黏总开关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专属干货笔记。
1: 感谢梅主任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为我们分享了人体变黏带来的健康危机和针对身体不同部位变黏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0: 不光是人体会变黏，你知道吗？动物身上的黏也和健康息息相关，而这些动物身上的黏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健康启发呢？在小鼠的肺上，我们或许能找到人类保护呼吸道的密码。肺里的黏液本来是清道夫，负责捕获灰尘和细菌，再通过纤毛清走。但黏液不是越多越好，科学家让小鼠过度表达呼吸道黏液蛋白，结果黏液太多太稠，反而清不出去了，从保护层变成了堵塞物，肺纤维化也更加严重。用黏液溶解剂把它化开之后，肺纤维化反而减轻了。在青蛙身上，我们或许能找到抵抗真菌的救命密码。有一种致命真菌会感染青蛙皮肤，是全球两栖动物大规模死亡的元凶之一。2022年研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青蛙皮肤上的黏液竟然能在几分钟内直接触发这种真菌，从游动状态进入包囊状态，相当于按下了真菌的暂停键。而且这不是黏本身造成的，而是黏液中的蛋白分子在给病原体发送生物学信号。从鱼的黏中，我们或许能找到抵抗病原体的健康密码。鱼的皮肤没有厚厚的角质层，长期泡在水里，病原体无处不在，因此鱼皮肤表面的黏液就是它们最重要的第一道免疫屏障，里面含有抗菌肽、溶菌酶等多种免疫物质，不仅能物理捕获病原体，还能直接杀伤微生物。更有意思的是，鱼感染寄生虫后，皮肤的黏液细胞数量

0: 会明显增加，鱼会主动调整粘液系统来应对感染。而蜗牛的粘液对人类来说则是致命的。有一种叫广州管原线虫的寄生虫，中间宿主就是蜗牛，感染的蜗牛会在粘液中排出幼虫，这些粘液可能污染蔬菜。台湾省就曾报道过病例，患者在菜园劳作时接触了带幼虫的蜗牛粘液，之后感染寄生虫，发生了脑膜炎。有时候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蜗牛本身，而是它留下的那条看不见的粘液轨迹。最可怕的是，病原体其实一直在和动物的粘斗智斗勇，可病原体也在进化，有的学会穿透粘液，有的学会利用粘液中的糖链，有的甚至能把宿主粘液当成营养来源。动物的粘液是一座城墙，但病原体一直在研究这座城墙的结构。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这是一幅挂在成都望江楼上的千古奇联，这里的江指的就是成都的母亲河锦江。这条养育成都千年历史的河流，它的发源地在遥远的岷山南麓。四月底，成都人已经穿上了短袖，阿坝州的松潘县却迎来了一场大雪。雪宝顶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境内，它是岷山的主峰，海拔5588米。山顶上冰川如玉，终年积雪在阳光下折射出圣洁的光辉，仿佛大地的冠冕孕育着万物的生机。《山海经》中有岷山江水出焉的说法，指出岷江发源于岷山。岷江发源于岷山南麓，有东西两支源头。传统上以东源的公杠岭为正源。每当冰雪融化，涓涓细流从雪山之巅悄然渗出，宛若高原的泪水，带着寒意与纯净，缓缓流过嶙峋的山石，汇成一条条细小的溪流，裹挟着高原的豪情一路南下。岷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长江的正源。江渎之神自秦汉以来一直在成都供奉。
1: 岷江在中国古代来讲的话，是南方啊最神秘的最古老的一条江，认为长江就发源于岷山，长江的上游就是今天的岷江。所以岷江你想一想，在明朝以前，在整个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里面是多么神圣的个地位啊。后来徐霞客到了宜宾，才发现还有个金沙江，才知道长江的真正的源流不是岷江。
0: 岷江虽然不是长江的正源，却在中华文明的演进中占据了重要的文化地位。横断山脉位于中国西南部，是中国最长最宽的南北向山系，属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水系的交汇处。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构造，横断山脉成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地，也形成了从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特殊的大地的阶梯。而岷江可以说是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界河，它不仅为流经地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还对生态环境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在古时候，它所带来的更多的是水灾。唐朝诗人岑参在《石溪》中描述江水泛滥的情景：江水初荡玉，蜀人积为鱼，反映了当时蜀地水患的严重。
2: 决定天都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宗教改革， 在绝地天罗以前，我们的古人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和天神沟通，每个人都是一个巫。但是到颛顼帝的时候，他为了他的集中的这个王权提供一个神权的依据，他就把和天神沟通的这么一个权利垄断起来，把民间和天神沟通的这个职能就给他断掉了。这是大禹治水的文化背景。
0: 从神话走进现实，人们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就只能靠自身的力量，这就引发了危机意识的产生。在这种危机意识下，人的主体性发挥了出来，也就有了大禹治水。尽管大禹的治水事迹带有神话的色彩，但他的治水理念却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治水实践。在《尚书·禹贡》中记载了大禹临山倒江、东别韦陀的治水思路，它既体现了古人对水势的观察与利用，也开始强调顺应自然规律而非强行对抗的哲学思想。这种疏导而非堵塞的智慧，成为后世蜀地治水的革新思想。成都平原是中国西南最大的平原，有岷江、沱江及其支流等八个冲积扇重叠连缀而成。在岷江冲刷而成的冲积扇上，曾经崛起过八座新石器时代的城邑，分别是都江堰邙城、郫县古城、双河古城、鱼凫古城、紫竹古城、盐店古城、宝墩古城、高山古城。其中距今约4500年的宝墩古城面积最大，聚落形态最复杂，遗存最丰富。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前段这一段的话，就是我们的真武观城墙段。以前在这个上面的话，还有老百姓在上面生活的痕迹，所以这个土地世世代代都养着人。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2020年新津本地取出的一块真实样图。这块田里面有大量的水稻植归体，我们目前在新津本地的话是有找到600多粒水稻的这个种子的。所以从生物指标上来说，这块田土就开启了整个成都平原稻耕火种的农耕文明时代。
0: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耐湿的稻米遗迹、排水沟以及防洪堤，这些都是古蜀先民与水抗争的见证。
3: 我们发现这群人好像从我们的文献故事开始去解答，从鳖灵治水到大禹治水，再到都江堰堰体工程的修筑，再到我们新津现在仍然在使用的通济渠，都是一种在对水资源抗争与自然进行斗争的过程。这个也很好的去解答了我们以前四川人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对于这群人有一个特定的12字的解答，我们把它定义为出入平原与水博弈，最终征战平原的一个过程。
0: 2001年2月8日，金沙王国尘封已久的大门在摸底河边悄悄打开。
4: 我们认为古人他一定是依河而居的，大家知道水对于我们的生物尤其是对人太重要了。人可以3天不吃饭，但是不能3天不喝水。纵观我们全世界的文明史，无数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包括到今天为止，只要是有村落有人居住的地方，一定是依河而居，依河而聚的。所以古人呢，他们选择这个地方除了地利，应该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就是取水方便。水是生活中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5: 带着天文之后，有两位研究世界科学史的老专家，都是北欧的人，来到中国来参观都江堰，就站在这个地方。我讲着讲着的时候，这些老人就不说话了。我再一看，那位老人眼睛里面渗出了泪水。
0: 这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带给世界的惊喜。都江堰是古蜀县民用智慧树立的一座历史丰碑，而这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伟大工程，由秦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将岷江水一分为二，外江继续南下，内江则以一种扇面的形态向成都平原延伸。岷江的东面还有一条河叫沱江，两江之间就是广阔的成都平原。十方市高井关民间称为小都江堰，这是李冰在完成都江堰水利工程后的又一个治水杰作。华阳国志记载，冰又倒落通山。岷江和沱江是拥抱成都平原的两条大江，只有将两江治理好了，成都平原才能实现真正的富庶安宁。所以李冰在建好都江堰之后又开始治理沱江。
6: 最后他的一个治水的结果呢，在这个华阳国志里边也有说法，就是说这个皮凡为高于棉络为静卧也，就是说通过他的治理，这些把这个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粮仓，变成了美田。所以说这个华阳国志在最后说十方是有美田出好茶啊，就是李冰治水的一个结果。
0: 从大禹治水到都江堰的建立，彻底杜绝了水灾对城市的毁灭性危害。以成都为例，从西汉至民国，成都一共记载了25次主要水灾，但却始终屹立，再也不复古蜀时期城毁人亡的状况。而都江堰不仅解决了水灾，更带来了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在成都平原上，岷江总共被分成了数条河流，其中包括江、河、溪、堰等等，就像人体内的大动脉、小动脉、毛细血管一样，构成了一个纵横密布的巨大血脉，将来自雪山的养分源源不断地输入成都平原，进而达到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结果。

0: 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 我话我爷101岁嚟顺顺啊，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1: 但
3: 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1: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3: 总之
1: 去好过。
3: 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台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974年，在都江堰的河床中出土了一尊李冰石像，石像上刻有真水万世四字。真水即珍惜水资源，视水为生命之源，万世则意味着这种珍惜应当代代相传，永续不息。
3: 就是东汉挖出的那个李冰石像，他身上刻了那四个字，这个是我们在之前想象不可想象的。就说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真水的概念，一般认为我们现在有水的危机了之后我们才出现真水，但是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的真水，它还不仅仅是因为有水危机，而更多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的这么一种理念。因此在李冰治水时候，他的这个治水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已经丰富了。
2: 2000多年来，都江堰就这样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滋养着江水两岸的生灵与文明，成为巴蜀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象征。

0: 每年的清明节也是都江堰的放水节。这一传统节日是为了纪念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造者李冰父子，传承古老的治水文化。放水节期间，当地百姓会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重现古法围堰、截流、祭祀、放水等场景。放水节无疑是对这座伟大工程最崇高的致敬。
1: 这里呢，就是我们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的地方，啊，在这个屏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都江堰闸门的远程控制系统，在整个数字孪生系统里面呢，就可以对我们所有的实时数据进行展示。我们有一个调度预演功能，汛期来的时候，有可能会引发洪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呢，进行提前的预演，应对下游这个洪峰过境。在去年第二次洪水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提前的通过这个系统进行呢洪水的预演啊，最后呢成功应对了第二次的洪峰过境。到了1993年，我们的灌区面积呢就突破了千万亩啊，在位于全国之冠。在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皮河供水一期的工程完成以后呢，又新增了125万亩的一个灌面。好，今年呢，我们的灌溉面积已经达到了1165万亩，啊，覆盖了8市41县，为3000多万的人口提供了生活、生产、生态供水，啊，是全国第一、世界第二大灌区。
2: 都江堰从它的文化传承来讲，或它自身的发展来讲，它本身内涵着就有一种精神的存在，精神的内涵，它的天人合一的。这么一种构建和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含义，一种内在的含义，它是我们民族精神内在的演化出来的一种东西，它自身也把这种精神具体化为一种思想，就是它的治水思想，这种思想又把它具体化为经验和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技术，说他都江堰的精神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不是我们外头人加给他的。
0: 蜀以水兴，成因江立。都江堰非与天争，而是与天合。他以疏带堵，将江水之怒化为恩泽。都江堰不仅分流了水，更分流了命运。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在李冰开凿都江堰后，又开凿了皮江和简江，川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鱼则用盖浸，百姓享其利，锦江由此而生。它不仅是水的分支，更是文明的起点。成都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正是依托锦江的滋养而繁盛至今。来自威利斯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留下了对成都最深刻的印象，有一大川经此大城，川中多鱼，川流甚广，广半里，此川之宽不类河流，竟似一海。
3: 所以锦江它就不仅仅是起了水利灌溉工程的自然地理的作用，而是把它作为了我们蜀人的文化发生地，从人居文化开始，到人类想象力丰富的这样一种幸福生活美学追求境界的人文文化，锦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它既是截地龙岩文明的地理标志， 又是我们天府文明的人文标志。
0: 岷江在都江堰分流后形成四条河，其中的百条河与走马河流经成都，并共同形成锦江的府河段和南河段。百条河便是曾经的皮江，它在成都市郫都区的石堤堰与走马河分支徐堰河汇合，并分流出皮河与今天的锦江府河段。它从金牛区洞子口进入成都市区，绕城北城东而流。而在郫都区另一边的两河口，古称简江的走马河在这里分流出沱江河和清水河，其中的清水河在成都青羊宫宋仙桥一带，纳摩底河浣花溪形成今天的锦江南河段，绕成都城西城南而行，最终在河江亭与锦江的府河段汇流。这些河道在历史上或许曾经被改道改名，但自李冰建都江堰以来，成都始终是一座被江水拥抱着的城市。它们是成都的母亲河，是人们灌溉农田的生命线，是拱卫城市的护城河，也是成都经济发展与对外交流的水上蜀道。锦江起于岷江，滋养了蜀人的文明，孕育了一座建成2300年来从未迁址的成都城，又最终在彭山县的江口镇回归岷江。岷江在长达735公里的漫漫旅程中，跨高原，穿峡谷，纳百川，最终将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水，直奔长江，形成了中国西南地区最美的自然地理风景线。江流千古，养育万千生灵，人类的智慧完成了锦江水脉精神内核的沉淀。锦江水系不仅是蜀水文明的标志性符号，更是成都重要的文化地标。它的每一次流动，都是对过去与现在的深情对话。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排。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香港一向是长寿之都，是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地区，百岁人岁有超过一万人。
1: 我说我是一百岁你信不信啊？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101岁啊，你仲好嘢喎，咁大年纪都咁精神啊。
3: 其实我观察咧，就觉得佢哋有自己独特嘅一套嘅生活嘅模式嘅。我觉得呢个执着坚持可以令到佢哋行得更远咯。
4: 咁我谂呢一种逍遥自在行得就得嘅状况咧，其实真系会系一百岁人嚟讲，应该系最好嘅状况。
0: 人人都祝愿长命百岁，但系当真正活到一百岁，心境又会系点咧？
1: 咁就开心啊，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5: 早啲去好过，阻住地球转。
2: 唔到你谂噶噃，个天注定你噶，咁就咁，冇得倾。

0: 又行得又去得飲茶，又唔使請工人。有啲六啊幾歲就請工人啦，日日咪住飲下茶，行下街，翻嚟睇下電視係咁噶啦。
1: 年过一百岁的黄伯伯每日出街是他的生活日常，换衣穿鞋通通难不到他，两三下功夫他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去到街市买餸。
0: 多数我都自己整的，今天是猪扒炒意粉，我什么都吃，样样都吃。有一次煎下豬扒又有，乜都有噶啦，炒下意粉啊咁咯。有冇豬扒啊？
2: 豬扒
0: 冇骨噶呢啲。
2: 少少，
0: 少少，切四件啦。好，交你，又走得。
1: 活力十足的黄伯伯不喜欢亦都不习惯假手于人，尽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
0: 自己做得就自己做，做不到就算啦，不是老牌人的。
1: 啱啱买完送回家，黄伯伯婉拒了个仔一家的午餐邀请，比起出街堂食，他更加享受自己下厨的独处时光。
0: 拜拜。
1: 做了几十年西式大厨的他，多年来都坚持亲自下厨，用一道道的家常菜维持昔日的入厨乐。即使退了休这么多年，但他依然保持当年大厨的功架，两三下手势，一碟香喷喷的洋葱猪扒、番茄炒意粉就大功告成。
0: 不用戒口的，什么戒口，我什么都吃的，什么这么清淡，什么都吃。他们又叫我不要吃花生，他说不要吃，我最喜欢吃花生的。
1: 本港长寿长者的数目近年急剧增加，一项研究显示，香港八岁长者人口由2011年的1890人增加至2021年的11575人，在十年内上升超过六倍，人岁的比例只是仅次于日本。人年纪越大，无论在活力、行动甚至是认知上都会出现退化，好像黄伯伯咁依然耳聪目明，行动自如的只是占好少数。
3: 大约有六分之一的人，我们说他们是健康长寿，那这班六分之一的长者呢，去到95岁都是非常精灵，自己周围行可以落到街，未必行很远的，但可能一条村的范围他都很安全地去周围去，家人也都放心去自己去生活。另外我们也都见到很多长者有一种性格特征，就是他们喜欢话事。在心理学上我们见，如果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人生、生活或者自己的环境觉得我有掌控权的，我可以话事的话，他们通常都可以去做一些为自己有益的一些的决定了。
4: 啊，帮你剪发啦，阿爸，剪翻个靓仔头啊！
0: 剪翻个靓仔。
1: 在屋企排行第二的 Jack 是一位发型师，趁着放假特登留在屋企帮爸爸剪头发，尽下孝心。
0: 三个，两个仔一个女，个个都孝顺。
4: 之前他后生周围腾啊嘛，老顽童周围去玩，周围去剪噶啦，佢有时就出开我铺头咪去找我剪咯。
5: 爸爸几耐剪一次头发？
4: 一个月咯，一个月剪一次。都奇理噶，啲街坊見到都話執得好市正啊！佢西褲恤衫咁樣，好有型啊！
5: 你覺得喺你眼中阿爸叻唔叻先？
4: 梗係叻啦！101歲仲唔叻啊？好叻噶啦，行得走得哦，煮到嘢食，咁都唔叻。
0: 好多都一早去咗咯，一大一歲，有幾多個啊？你而家成棟樓都唔知道有冇兩個啊？
1: 而家同阿 Jack 一家四口住埋一齐嘅黄伯伯，过去曾经有过跌倒入院嘅经历，但系仍然冇咗佢坚持日日晨运嘅习惯。
6: 放唔放心啊？都一半半啦，因为你有时你想帮佢，佢都唔俾你帮。佢一早佢就走咗出去，啊！你话同佢出去话，诶唔使啊咁啊，我自己搞掂啊咁。
0: 只要我都一个人咧，早我一早我起身，佢啲人都仲瞓到脚脚声啊。
6: 佢其實佢行啊行到嘅，係最驚佢係跌親咯，因為佢都跌過兩次，都幾嚴重下，又入到醫院。
0: 咁都唔使乜擔心啊，擔心都冇用噶啦，唉，行得就行得要行噶嘛，唔行點啊？成日坐喺度有冇用嘅？
6: 佢又真係冇秘訣嘅喎，你哇啲朋友問我哇你阿爸咁長壽，食乜嘢啊？玩乜嘢啊？我話冇喎，乜嘢都食。咁佢最主要又去晨運咯，日日去晨運。咁你腳力好啦，咁你自然個人肯行嘅就冇咁快退化咯。咁佢又好堅持嘅，風雨不改。咁啊，朝朝去晨運啊，去運動啊，咁樣咯。我覺得依樣啊，真係好重要。早睡早起咯，最主要。但係我哋而家啲做唔到啊。我而家咪就想學去健康啲咯，長命八二歲咯，玩多十幾年咯，仲可以。咁啊，睇到啲孫結婚咯，咁啊仲開心啦，咁就最開心呢樣啦。
1: 邁入其二之年，呢班精靈長者點解仍然可以保持活力呢？有學者坦言，長壽冇單一答案，不過健康嘅生活方式、緊密嘅家庭維繫，加上完善嘅醫療支持，正係佢哋活得長壽又健康嘅關鍵。
3: 我哋醫療上面相當之先進啦，其實呢一樣亦都係讓到我哋可以更加妥善咁去照顧咧唔同嘅長者疾病。而家新嘅時代啦，我哋用好多科技啦，都係會有助咧照顧者去照顧啦，亦都有助長者去得到及時嘅幫助。香港真係細，即係亦都華人社會，我哋見話啊好多仔女、孫仔女住喺附近，可以每個禮拜去見啦。咁我諗呢一種家人嘅支援啦，其實咧係對長者嚟講，長壽一個好大嘅一個因素嚟嘅。就算有個人喺身邊，未必話傾好多偈啊，未必同佢有好多嘅即係出街啊。我諗有個人喺身邊咧，對長者嚟講咧，亦都係一種咧生活上面嘅安慰啊。佢知道，咦，我仲有屋企人咧，我係為佢而活，我要為佢而健康。
1: 黄伯伯的太太在十几年前因病先行一步，未能够实现一起终老的约定。幸好除了同住的二仔阿 Jack， 其他仔女每个星期都会轮流回来接老人家出去排解孤单。
0: 他有一个大仔时久叫我去喝茶，礼拜四喝完茶去看戏，看完戏夜晚上吃完饭他就车我回来了。
5: 很开心
0: 的。开心，有得吃有得看戏不开心。
2: 爺爺飲茶啦，爺爺飲茶啦，爺爺開門，開門口飲茶啦。
0: 哎呀，
2: 去飲茶啦，
0: 帶埋啲狗仔嚟啊！哎呀，
2: 係啦，去飲茶啦。
1: 呢一日中午，大仔 Kenny 同太太一齊帶黃伯伯。

0: 有香港後花園之稱嘅西貢飲茶。
1: 係啦，去飲茶啦，
2: 食得開心啲
1: 嘅
2: 嘢。
1: 嚟啦，好咧，拜拜，拜拜，應該翻嚟食飯啊。
3: 睇天氣咯，如果落雨就唔會噶啦，落雨就喺佢屋企樓下飲茶咯，即係都係盡量陪咯。咁都要見下噶嘛，我唔知佢掛唔掛住我，咁我都掛住佢嘅。但我覺得我爸爸長壽咧，其實就係因為佢有啲人性。我記得我嗰陣時應該係仲未做髮型師嘅，咁佢已經退休啦。佢突然之間話要退休就退休啦。佢就係一個咁任性瀟灑嘅人嚟嘅。即係譬如佢食嘢，咁我哋叫佢唔好食啲即係肥啊。唔好食得太飽啊！但係佢中意食嘅嘢，佢就係咁食，都係比較任性咯。過得開心，咁佢可能就佢其中一個長壽，我覺得好過我諗佢長壽過我好多啊！一定。
0: 而家年紀大，出遠門成為奢望。黃伯伯話：去邊度都唔緊要，最緊要嘅係有兒孫相伴。
4: 咁而家你想去都去唔到嘅，你有乜辦法？年紀大啊，幾年啦，冇去過幾年啦。最近都係去過日本一次啫嘛，去咗幾次啦，去日本啊，去德國啊，成日咯，冇所謂嘅，邊度都去到，咪開心下咯，同啲仔孫去到嗰度，嗰度咪去嗰度玩咯，都我咪就一味跟住行咯。
3: 佢98歲，我哋都仲有同佢去旅行嘅，即係 keep 住每一年都係一兩次嘅，咁即係。而家做到咪盡量做咯。我哋都有諗過同唔同佢去嘅，因為輪椅啊咩我哋都買曬嘅。而家其實我買咗一張好輕便嘅輪椅係上飛機嘅。咁但係我想睇下佢個狀態點樣咯。咁而家我都申請廣州北上，都係想同佢上去大陸啊玩下食下咁樣咯。
0: Kenny 早年胃口奔馳，全靠媽媽幫手湊大兩個細路，可惜媽媽未等到享風就離開咗。呢一份遺憾令到 Kenny 更加格外珍惜同爸爸相處嘅時光。
3: 我媽咪就80幾歲走咗啦，咁我爹哋而家已經過咗100歲啦，咁就唔係希望佢長命100歲噶啦，就係希望佢身體健康咁啦，希望我爸爸唔好捱苦啦，即係唔好痛苦就夠噶啦，即係如果可以做到幾多，當然去希望佢開開心心生活多好多天。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已经七十岁的 Tina 呢一日中午同其他屋企人陪妈妈去到酒楼饮茶，仲点咗佢最中意嘅点心，一起享受家庭时光。
1: 我同我妈妈啦，两位妹妹啦，同埋妹夫一起嚟饮茶，等

0: 佢開心下，見下啲人，佢會開胃啲嘅。
1: 蝦餃啦，煎堆仔啦，鹹啊啲角啦，呢四樣我最中意。今日你哋嚟啊嘛，開心咯，有人嚟探我唔開心，咁啊梗係早起身啦。
2: 今日幾點起身先？記唔記得？
1: 都唔記得咯，邊個鏟我噶今日？要人鏟噶，唔係我掛住瞓。
3: 嗱，同一般長者習慣早睡早起唔同，一百歲嘅譚婆婆係個不折不扣嘅貓頭鷹。細女 Judy 笑住話：媽媽好中意賴床，要叫醒佢需要無比嘅耐性。
4: 我湊佢咧好開心嘅，因為點解呢？你見到佢就開心嘅，但係咧就係、是、你要好有耐性，因為你冇耐性咧，你好難叫到佢起身。就係、是、呢樣其實係最難嘅啫。佢起咗身之後咧，佢自己乜都自己做。所以我覺得佢好叻咯。
5: 而家早咗瞓啦，以前成睇電視啊，諗先睇
4: 點。貓頭鷹嚟嘅呢個係。
5: 而家早咗啦，十一點。
4: 八點十二點就早瞓啦。
5: 一路瞓瞓到第二日嘅兩點幾，佢醒咗咧就好精神啊！咁去下街啊，行下公司啊，佢中意睇嘢。
4: 佢中意啊。
5: 又中意買嘢。
4: 系啊，
5: 咁有时诶，俾佢买啦。佢中意咩买乜啦。
1: 我好中意去街噶，一齐去街噶，开心啦。冇人咧，等一个人去咧，我都好开心嘅。
0: 一饮完茶乘机，我同佢去行街，系啦。咁佢咪一路直落咯，直落去shopping 啊，咁佢咪有运动咯。
3: 身为大女的 Tina 和妹妹 Judy 多年来都陪伴在妈妈身边，三母女住在同一屋檐下，现在两姊妹的生活重心都围绕着妈妈，每日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起居饮食。
0: 74了，我又不觉得吃力，因为姊妹呢很得力，即是一个照顾爸爸，一个照顾妈妈，就我就没有那么辛苦啦！後生嗰陣時咧，我就好活躍嘅，乜嘢嗜好啊，去旅行啊，我都經歷過曬。而家留喺度照顧父母，咁我又唔覺得好困身。有一句説話咧，就係、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但係我哋好有福，可以有機會服侍翻父母，係我哋嘅福嚟噶。
3: 对生活非常有要求，精灵的谭婆婆凡事亲力亲为，连个女帮手都看不顺眼。虽然母女各有主见，但系佢心入面其实最明白仔女的孝顺。
1: 都要自己做翻自己的嘢，因为佢做我唔满意，我好尖尖嘅。
2: 你自己都觉嘅？
1: 我觉得洗衫佢咁搓我又唔中意，佢咁扭我又唔中意。扭爛咗衫啊！因為我啲衫好貴噶嘛，三個女一個仔。
2: 你覺得佢哋孝唔孝順你噶？
1: 個個都孝順，個個都好聽話。仔仔女女都咁乖，最細嗰個最乖，佢聽話啊嘛，我話乜佢就乜噶啦。呢兩個咧都差啲。即係諗住冇益嘅嘢唔俾你，呢、這個大女都好惡㗎。佢話你就話你，不過佢就錫住你啫。佢唔係話想話你嘅。我而家良心説話講曬出嚟。
3: 出身草根嘅 Tina 形容媽媽以前係屋企嘅頂梁柱，一邊出去打工，一邊將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條。如今母女角色對調，輪到佢哋成為媽媽嘅依靠。
0: 後生嗰陣時，佢咧係把持個屋企，佢係一家之主啊，煮飯個主同埋主持嘅主啊。咁就我哋讀書啊，著咩衫買咩鞋啊，讀邊間學校啊，睇咩醫生啊，全權包攬啊。我哋食乜嘢餸啊，乜都係佢做曬。調翻轉啦，我就變咗係。佢阿媽佢做咗我個女啊咁樣咯，
1: 中意點就點嘅而家。
0: 即係話咧，凍啊，你要著翻件衫啊。
1: 有時佢要我著我就唔著啊，咁啊都有噶。
2: 點解你唔聽講咧？
1: 因為我自己對我自己感覺唔覺得凍。

0: 係開個組叫做隨心畫小組，我哋只要隨住個心，個心啊中意畫乜嘢就得噶啦。
1: 呢一間院舍嘅長者一齊執起畫筆，筆下盛開嘅蒲公英，正係象徵住佢哋頑強嘅生命力。連103歲嘅何芬亦都樂在其中。
2: 畫畫其實可以調養他們的性情，是的，他們可以在畫畫裡面又增加他們的社交的技巧，可以增加他們的溝通能力。
1: 人生百歲依然活得精彩，何芬在院舍生活已經踏入第十個年頭。關姑娘形容她從來不向年齡低頭，這一份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展現出高齡長者同樣擁有無限的創造力。
2: 我們全院有104個長者，她真是我們最高齡的長者，103歲。她給我印象是一個很積極進取的長者，同埋對自己的自我要求都比較高。入到我們這裡學了唱歌、跳舞、玩魔術，甚至學 iPad。
1: 現在何芬不時會同同房的院友瑞婷一起打機，這兩位百歲老人因為有共同嗜好，成為了無所不談的好朋友。
3: 打針是一個我的，我真的很笨。
1: 何芬是屋企的大女，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做马姐，由踏出家门的那一日就决定终身不嫁。在长达几十年的打工生涯入面，凭着勤奋和一丝不苟的个性，活出自己的独立人生。
3: 我有些大有钱好处做，不是样样都做，凑细路啊，净凑细路。
4: 他很聰明很厲害，他以前沒有讀過書，但是他很努力去學，他因為湊小朋友由小地跟著，等於他自己讀書學寫字，學即是很努力地學寫字，抄報紙、抄書，即是全部都學回來的。
1: 但是隨著年紀增長，身體機能退化，長壽這兩個字反而成為何芬沉重的負擔。
3: 咁就開心咪開心嘅，不過咧唔想咁長啊，即係阻住個世界轉啊！
4: 佢之前話唔想再活落去啦，其實佢唔係厭，唔係話有咩唔開心，而係佢覺得我活夠了咁樣。但係而家佢想通咗啦，好在我又退咗休，咁咪可以嚟咯。
1: 顏太嘅婆婆同何芬當年因為同樣做馬姐而結緣。母兒母女的何芬一早已經將顏太視如己出，這一段超越血緣的關係就好像親生母女一樣。
4: 咁都當係母女嘅，你係咪當係女啊？
3: 直稱係當佢係女啊，當佢係老豆啊。只要佢一個人啊，乜都教佢嘅。
1: 在顏太的陪伴下，何芬終於放開胸懷，豁達看待自己長命百歲的人生。但這種對長壽的擔憂在長者群體裡面並不是個別例子。瑞婷的丈夫和其他親人相繼離世，除了侄女之外，現在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心裡面有著同樣的無奈。
5: 我都無依無掛，是不是要做什麼？即是口來口去，不用女人，你叫我做這麼多事我都做不到，一眼又盲，一耳又聾，是不是？做得什麼？因為食共分啊，年紀大冇乜好處，冇乜用啊！而家
1: 長者嘅擔憂往往嚟自失去健康同自主。院舍提倡以人為本，希望喺配合生活需求嘅同時，令到長者喺生命嘅最後階段活得老，亦要活得好。
2: 生命的長短不是我們選擇，但是長者選擇了來我們院舍生活安享晚年，我覺得應該要提供一個家的感覺給他們。是的，家是什麼呢？他們可以有自己的權利去選擇他們今天要穿哪件衣服，又或者他們有權去選擇他們喜歡吃的食物。所以我覺得他們在我們這個自主、自在、自信的地方可以活得精彩，就是很好的。
1: 看透了生老病死，面对即将到来的生命终点，这一班百岁老人并没有畏惧，反而用最豁达的心态过好眼前的每一日。
3: 没理挂烂，有个终于死人。

0: 生活就爭啊爭，冇所謂嘅，天就死唔去嘅，咁咪有咁樣，有個見一日做一日咯。但係冇憂心啊，
1: 唔係唔開心，即係我咁長命做咩啊？要佢哋咁辛苦，一世人乜都做過，乜都食過，我都好滿足，係嘛？夠就了啦～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而美国无需为此支付任何费用。从今年年初提出要获得格陵兰岛到如今的安全协议，美国的目标和实现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的协议给了美国什么？丹麦同意协议是屈服还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这场一度严重冲击美欧关系的争议是否已经结束？有分析说，特朗普旨在将格陵兰岛打造为扼控北极、辐射北半球的战略支点，将北极视为不可退让生存底线的俄罗斯对此又持怎样的立场？欧洲12国领导人近日在芬兰召开北极峰会，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欧盟又将如何加速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布局？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晨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
0: 赵先生您好，通过短片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是说，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啊，并且呢，美方无需为此付费。您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包含哪些方面呢？新协议到底给了美国什么？
2: 因为现在协议的文本呢还没有正式的公布，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美国和丹麦他们各自的发言呢来看一看这个面纱后面的这份协议的大概的内容。那从美方的这个发言，尤其是特朗普总统的发言看来呢，就是美国获得了一份在安全上取得比较大突破的这样一份协议。那就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比如说没有美国的允许，其他国家不能够在丹麦在这个丹麦的所属的这个格陵兰岛上来设置新的军事基地或者是进行军事演习，那美国在方面呢获得了不受限制的这个所谓。那丹麦方面呢其实是认为呢这份协议呢其实也是丹麦方面的获胜，因为我们知道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呢，特朗普曾经一直在叫嚣说要吞并格陵兰，那就是要将格陵兰呢变成美国领土的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丹麦就会丧失掉对格陵兰的主权。那从丹麦首相的这个发言表明呢，这个丹麦方面呢其实保住了格陵兰的这个主权，也就是格陵兰的主权呢依然是归属于这个丹麦。那格陵兰作为自治领，它拥有它的自治权，那这些方面都是美国所没有拿走的，没有，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没有实现今年年初它的目标。所以看起来这份协议呢大概是一份美国和丹麦相互各让一步的妥协的版本。那具体的协议，特别是关于关键矿产的是否美国拥有这个所谓的独立的垄断权那个我们还要再看。
0: 那么除了协议的文本内容之外，看到军事部署是另一个关键的落点。特朗普说，美方将立即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啊，而美国此前已经在格陵兰岛设有军事基地了。那这次所谓的立即部署，是现有基地的扩展呢，还是说在格陵兰其他地区新建基数军事设施？您分析，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实际军事存在啊，会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
2: 实际上根据1951年美国和丹麦所签署的这个防务协定啊， 美国在冷战期间呢，就已经在丹麦建立了这个军事基地，特别是这个北部的这个格图菲克这个基地，太空基地。那当时是主要是因为格陵兰的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那它是位于莫斯科和这个华盛顿之间的一个必经之路上，所以对于这种星球大战计划里面的要防御所谓的战略导弹，尤其是战略核武器啊，那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所以美国早就通过1951年的美丹的这个协议呢，在这里面建立了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以及大概十。

0: 十几个军事基地。那在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些军事基地其实，就慢慢的都关闭了，只剩下这个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这是因为冷战以后，实际上随着这个美俄关系的缓和啊，这个所谓的军事化的气息慢慢的褪去啊，所以美国只保留了这样一个太空基地。但是现在呢，随着地缘政治环境日益的紧张，现在美国政府，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啊，又将这个格陵兰岛视为一个所谓的战略基地，所以呢，他要重新的要把这格陵兰岛的军事基地要重新要开启，要启用。因此我们看到，其实不仅皮图菲克，那根据美国这个所谓的，金穹啊，这个防御太空啊防御计划里面的话，那在这个格陵兰岛呢，其实还要再新设几个基地。那据说呢，现在可能有3个新的美军基地呢正在这个筹设之中。那也就是说，有可能未来除了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以外，大概有3到4个。这个美军的新的基地呢会开启。那在这次的可能签署的这个协议里面，还有一点就是，美军的使用军事基地的权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展，由原来的必须和丹麦政府进行磋商，得到丹麦政府的准许，它才可以进行军事演习或者是开设新的军事基地，变为美军可以自主的、独立的，这个进行这些军事活动。所以，这个可能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军事协定，要比1951年，美单的这个防务协定要升级的地方。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这个格陵兰岛上拥有了更大的一个自主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其他国家呢，包括欧盟的这个国家的他们的军队，再进入到格陵兰岛呢，就会面临一定的安全上的困难。
1: 除了军事部署，我们再来关注经济开发啊。特朗普同时提出了美国将与格陵兰岛推进当地开发和建设，不过目前公开的信息并没有显示美国会通过这次协议直接获得当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专属开发权。那您认为后续协议会包含相关的经济安排吗？
0: 由于这份协议呢，还要等到下周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三方签署以后，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真正的文本，所以我们还不太知道这个关键矿产，那它究竟有没有被纳到的这份协议里面来？那由于格陵兰它其实它这个冰盖之下呢，隐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包括稀土等等在内的关键矿产。那美国方面对此呢，垂涎已久。尤其是这个特朗普政府，他其实在他的第一任期的时候就，看上了这个格陵兰岛的关键矿产，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他再次站出来说要把格陵兰纳入到美国领土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也是因为看上了，它这个冰盖，由于在北极现在不是全球变暖，然后在融冰以后，这些这个矿产资源原来的可开采性其实不高，因为成本太大了，太高了。那现在呢，就变得这个具有一定的开采的可行性啊，所以这个包括美国的一些矿产资源商啊，甚至一些军火设备商，还有一些特朗普的密友啊、好朋友们啊，其实说看上格陵兰的各种资源啊，包括它的天然矿泉水的这个资源。所以这个特朗普是商人出身啊，他对此呢其实是具有很强的一个政治敏感性。那经济敏感性，但是他的政治敏感性呢又不高啊，他不认为这格陵兰岛呢不属于他，所以他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呢，争取把格陵兰岛呢纳入到美国的一部分啊。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他曾经就这个问题和格陵兰他派他的特使啊，甚至是派他的儿子，然后赴格陵兰呢来对格陵兰的民众进行游说。当时美国也在穷尽一些各种办法，比如说让格陵兰的人民去公投啊。离开丹麦啊，加入美国啊，甚至有说法说，他的这个特使和儿子甚至带着贿选的意图去，比如说如果哪位格陵兰的自治民他要投这个愿意加入美国一票的话，就给1万美金啊，这样呢来想要收买这个格陵兰的民众，所以这里面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格陵兰的地下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矿产资源在这次有没有被纳入这个协议里面，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属性。因为美国认为它所谓的永久控制权就包括对于矿产资源的控制，而丹麦认为丹麦所拥有的主权，这里是包括矿产资源的开发权的。所以一个矿产资源开发权现在被纳入到2个概念里面去，那它到底是？

0: 属于哪一方，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也决定了这份协议到底是倾向于美国多一点，还是倾向于丹麦多一点。
1: 那看到有分析说啊，如果是上述的安排都属实，那么这份协议就不只是美丹的双边安全合作了。特朗普说，今后呢，未经美国书面许可，被美国认定为对手的国家或者实体，是不得在格陵兰设立军事基地的，要保持军事存在的，并也不能搞敏感投资啊。那有美国的官员就表示，协议要阻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扎营。对此您怎么来看呢？
0: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特朗普提出来的军事基地和所谓开发矿产是两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设立军事基地，特朗普这完全是在夸大其词，夸大他这份协议的所谓的成果啊，带有这个吹嘘的意味。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呢，格陵兰作为丹麦的自治领，丹麦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啊，那就天然的意味着。在这个丹麦所属的自治领，这个格陵兰自治领上的，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呢，非北约国家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格陵兰上设立军事基地的啊，所以投放军事力量设立军事基地，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即使没有这份所谓的新协议呢，也不可能有这个北约外的其他国家在这里进行军事活动的。可能性此外呢，其实在过往的历史之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矿产资源开发，这个矿产资源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它究竟是属于什么？那是属于一个这个主权范围是丹麦的主权，还是属于美国的所谓的专属开发权？如果美国没有获得这个所谓的专属的开发权呢，那包括中俄是。包括欧盟的国家，比如说法国、德国、英国，英国这样的非欧盟国家，他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开发矿产资源，只要得到丹麦方面的许可和格陵兰，这个自治领他们的意愿，因为这个开发矿产呢，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投资活动，是一个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而不是属于安全活动或者是准安全活动。那这个实际上是有益于格陵兰自身的经济繁荣和发展的，那仅仅靠美国，那他们看不到呢未来有这样的一个希望，而且呢美国其实并不拥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的这个经济开发权，所以应该，我个人认为应该把这两点呢把它分开来看。
1: 我们再来看，从今年的年初宣布要获得格陵兰岛，到如今通过谈判形成新的长期安全安排，美国的目标和实现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您认为丹麦同意该协议有什么样的考量？是真的屈服，还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呢？
0: 那就要把时钟敲回到拨回到这个今年年初，就2026年1月份的时候，其实特朗普信誓旦旦的要将这个格陵兰纳入到美国的版图，甚至说有可能把它作为这个今年7月份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献礼啊，他要成为这个所谓开疆拓土的美国总统。但是他的开疆拓土不是从伊朗那儿拿来的，那反而是从他的盟友丹麦那里拿来的啊。这一点呢，就使得包括丹麦和欧盟都非常的愤怒。那当时的这个丹麦首相，一方面要和美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动员了欧盟内的其他国家啊，派出了少许的部队，来在丹麦所属的这个格陵兰岛上进行军事演习，那就是为了表明，欧盟、欧洲不认可特朗普这样的一个鲸吞欧洲盟友领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此外呢，其实欧洲方面也动用了一些金融武器。包括说抛售美国的这个养老金，那因为欧洲方面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是呢在经济上在金融上那还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是握有很厚的一个实力的。那在导致这个美国国土的这个国债还有这个股票股债双杀以后，那实际上特朗普呢是有所退步，那所以他在参加这个达沃斯会议的时候呢，对此呢要表示说，美国没有不再不愿也不想将格陵兰呢纳入到美国领土，但是特朗普显然没有放弃他这个最初的想法因此我们看到到现在，那又抛出了这样的一份协议。那当然，这个只是他自己也承认，那 顶多能够打上引号的，叫做所谓的永久性控制。那也不是说他将这格陵兰的主权，完全的划拨给了美国。所以现在呢，我个人感觉这已经是特朗普能够得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安全上，那他可以更高程度的去控制这个格陵兰，那使得这个格陵兰呢成为美军的一个前哨的基地，那尤其是在对俄和在北极领域呢增加这个美军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但这也就顶多能够恢复到冷战时期美国对于这片领土的一个控制权。那丹麦方面呢？他就此，实际上是还是保住了他的底线，就是主权依然归属于丹麦啊。美国方面呢，看起来是暂时的放弃了对于格陵兰的这样的一个主权上的要求。当然，他们也可以期待今年10月份的中期选举，美国的参众两院如果发生变化，民主党上台可能会对共和党呢，以及特朗普施加更加的这更多的外交上的制约。此外呢，就是期待，就是再过2年或者到3年的时间啊，特朗普如果被选下去以后，那格陵兰的主权问题呢，就不会再成为美国与丹麦、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一个热点的议题。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从和平之海到博弈新前线，北极军事博弈持续升温，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
1: 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 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来自格陵兰的丹麦议员均表示欢迎。但由于协议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一些格陵兰民众仍然对格陵兰和丹麦的安全保障有所担忧。
3: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项协议非常值得欢迎。他表示，北约要形成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态势，包括其北方的北极地区。因此，北约对位于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展了大量军事工作，比如北极哨兵行动这项重大承诺。格陵兰民众对于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达成的协议则看法各异。 有民众同样认为，协议对于格陵兰的安全保障不是坏事，也有民众表示，由于目前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所以心存担忧。代表格陵兰因纽特人共同体党的丹麦议会议员纳萨尼尔森表示，协议对于格陵兰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也强调，格陵兰的自决权至关重要，希望丹麦和美国会在协议中继续维护这一权利。
4: 我们再来关注北极的战略价值，有分析说，特朗普想拿下格陵兰，是要把它打造成扼控北极、辐射北半球的战略支点，而俄罗斯呢，则把北极视为是不可退让的生存底线。您怎么解读北极的重要性呢？还有现在各国在此博弈，会不会让北极地区成为新的军事竞赛的一个点？
5: 北极地区在冷战期间呢，就是美苏争夺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地区。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冷战期间呢，美国和苏联形成了所谓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也就是说，美国、苏联都拥有足够多摧毁对方全部领土的核武器。这个核武器呢，除了这个原子弹、氢弹以外，它需要运载工具。这个运载工具呢，除了战略轰炸机以外呢，其实最主要。

0: 就是战略核导弹。那战略核导弹在这个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最短的距离，就是通过北极地区来进行相互攻击，因为这个地方的发射相对距离最短，那所谓的导弹飞行的时间呢也最少，所以这是所谓的必经之路。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北极地区、格陵兰地区呢，就成为美苏当时争夺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地区。那由于美国先下手为强，它在二战结束以后，实际上就和丹麦签署了这个防卫协定呢，因此，在这个所谓设置预警雷达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防空导弹，就都设在了这格陵兰地区。那所以，我们看格陵兰呢，就是在成为北极地区的美国控制范围之内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前哨基地。在冷战结束以后呢，其实美苏通过美俄通过相互的削减战略核武器呢，其实所谓的核恐怖平衡的阴影呢，逐渐的消散。因此呢，北极地区尤其格陵兰地区呢，也赢得了难得的一个喘息期。所以，北极地区的这个相关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加拿大，还有挪威、瑞典、丹麦，等等这些欧洲的北欧国家呢，一起组成了这个北极理事会这个 Arctic Council，他们来共同的探讨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问题、渔业问题、这个鸟类保护问题等等，就是原有的那种非常紧张的那种态势呢，就被代之以这个共同治理的这样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北极地区就变成了一个和平之海，格陵兰地区呢也不再有那些，剑拔弩张的气息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冷战结束以后的20年的时间里面，北极地区呢相对是比较宽松的。但是近些年来呢，随着地缘政治的这个环境呢重新气息卷土重来，再加上呢全球变暖，北极航道开辟，那还有就是北极的一些矿产资源呢。这个随着冰层的融化呢，也变得可开采了那这种状况之下呢，就是北极的吸引力和这个所谓的关键的通道的这个位置又重新的显露出来，那激发了大国博弈的这个野心。那所以呢，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其实又重新将这个北极地区呢视为兵家必争之地。那尤其是美国方面，我们看到，其实，在格陵兰地区，为什么特朗普现在如此之积极？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军事意义。那这个军事意义上，就是按照特朗普在他刚进入白宫以后所打造的一个金穹防卫计划里面的话，那格陵兰是成为他的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可以和卫星相互配合对于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进行全方位的360度监控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棋子，所以这是这个美国方面呢对格陵兰寄予不忘要重新将它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那么，在美俄的博弈之外，北约内部和欧洲的态度同样关键。丹麦作为北约成员国，同意扩大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权限，这对北约北极的战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有分析说，在格陵兰问题上啊，欧洲态度矛盾，您怎么来解读？
0: 的确，丹麦方面以及欧洲方面对于格陵兰呢，它是具有一个带有矛盾的心理这个矛盾心理就是以谁为敌啊？那一方面呢，这个丹麦以及包括这个欧盟国家，他们还有英国他们现在认为呢，对于北极地区造成最大威胁呢是俄罗斯尤其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那包括北极呢也成为一个欧洲与俄罗斯对抗的一个新的前线包括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原来的永久中立国，都放弃了中立地位，重新加入到北约，那就意味着他们。希望能够依赖北约来对抗俄罗斯，尤其是来争夺在这个北极地区的发言权、影响力。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北约内部现在又出现了很大的矛盾，那就是北约的盟主美国开始对格陵兰呢有了领土上的野心，那这就使得呢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就是欧洲国家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这个境地，一方面要依赖美国去对抗俄罗斯，另一方面呢。又不得不去所谓的用自己的努力去取消掉特朗普对于格陵兰的野心因此我们看到，其实欧洲方面现在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方面呢，其实是鼓励丹麦和特朗普达成相关的协议，

0: 就是以出让安全上的这个主权，或者是叫做安全防务上面的他的自己的权利，来获取这个美国继续留在北约之内，那承担对于欧洲的一个防卫的义务。因为我们知道格陵兰毕竟它还属于丹麦的一个领土，那还是属于这个欧洲的一部分。那虽然说在地理位置上是位于北美洲，因此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欧洲现在已经意识到，格陵兰的防务呢恐怕要彻底的交给美国来处理。那欧洲方面呢，在安全上呢，对于格陵兰的不再指手画脚，但是呢，他们还是要在北极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这个他们几个相邻的波罗的海国家，就是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就是现在的芬兰、瑞典、挪威，他们这些北极地区地带要以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所谓的北极地区的再平衡，也就是说来把俄罗斯的势力呢要推回去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如意算盘。
1: 好的，今天感谢赵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灼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新水道，在广西的山水之间开辟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捷径，也是目前中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那说到这儿，我想先讲一个100多年前的故事。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写下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广西开凿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让西南的货物不必再绕到广州，从广西可以直接出海。在那个年代，这只能是一个停留在纸上的梦。100多年之后，一条连通江海的新运河在广西动工了。2002年的8月份，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平陆运河开工建设。4年的时间里，有超过20000名的建设者扎进了这134.2公里的山河之间。他们开挖航道，修筑船闸，让图纸上的线路一点点出现在山水之间。不过比工程规模更让我好奇的是另一个问题，船有了路，那原来住在这里的动物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在规划之初，工程师们就把红树林、洄游鱼群和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一起放进了设计图里。他们主动地调整航道的走向，减少3.13公顷红树林占用，建设了一条480米长的树缝式加鳗鱼道的双鱼道，配备 AI 识别和声纳监测系统，观察鱼群到底怎样通过，让水里的通道也有人照看。不仅如此，他们还为动物设置通道，让被航道隔开的两岸多出一条可以往来的路。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问，花这么多心思，在高铁和高速公路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修建一条运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从平陆运河出发，沿着水道回看2000多年来人们怎样与水打交道，让我们跟着水去远方。
1: 2026年9月16日，平陆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正式通航。从空中俯瞰，平陆运河如一条玉带，蜿蜒穿行于八桂大地的丘陵与河谷之间。

0: 穿行于巴桂大地的丘陵与河谷之间，
1: 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但对于广西，对于中国而言，这条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广西，中国唯一沿海的西部省份，长期以来，这片土地面临着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困局。广西虽临海，但珠江干流西江的入海口在广东，广西内河货物出海需绕行珠江口多走数百公里，平陆运河将为货物出海提供一条新路线，让广西的内河水系直接连通大海。
2: 平陆运河开通不仅是广西，可能还辐射到那个西南地区，像四川、贵州那边，它的货物都可以引流过来。
1: 但从起点到终点，65米的落差，5000吨的船怎么翻过去？建设者们在开挖航道的同时，还修了3座梯级枢纽：马道、起石、青年。船开进闸室，闸门关闭，闸室水位随之调整，船就像坐电梯一样跨过水位差，向南出海的船经过3级枢纽逐级下降，最终驶入北部湾。返程时再逐级升高。
3: 我们这个船闸基础方量这么大，我们往下挖65米，就是为了把它落在坚硬的岩层上面，来确保安全稳定。
1: 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的节水智慧。马道和起石两大枢纽用的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他们把每次过船消耗的水存进高、中、低3级省水池，下一次过船再补回来，船来船往，水就在3级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省水率超过60%。下游的青年枢纽用的是互灌互泄式船闸，省水率约50%。三大枢纽预计每年可节约的水量超过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船翻过了山，水流在了河里。这条路不是让水白白流走，而是让它一趟一趟循环往复地送船出海。船闸为船接上水路，生态通道则为动物保留往来的空间。绿化工程完成后，被运河隔开的林地之间将多一条连接。
4: 那之前我们的鱼儿都没办法回家，你如何保护这个生态是吧？我们生态鱼道就属于这个绿色工程中的一项，包括我们上游的马道枢纽上面也有一个这个动物通道桥，是为了保护这动物它可以自由地穿梭回家啊，不要阻断鱼儿跟我们动物的回家的路嘛。
1: 这样的设计有助于减少工程对动物迁徙觅食的影响。
0: 一条运河值不值得修，不妨先替运货的人算一笔账。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江内河港口经这条水道出海，相比绕行广州，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那根据测算，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腹地企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少绕一段路，货物就能够更早地抵达港口，而企业也多了选择。从广西出海再驶向东南亚，距离变成了账本上的时间和费用。但是这条路中国人已经走了2500年。2000多年前，秦军南征，粮草被吴陵挡在路上，秦始皇命监御史禄开凿陵渠。湘江与漓江分属长江、珠江水系，要让运粮的船跨过这道分界，就得给两边的水接上路。没有盾构机，没有数字孪生，古人用划嘴像犁划般劈开湘江，用大小天平调节水量，3分入犁，7分入湘。后人又设斗门，一闸一闸把船抬过山岭，那正是现代船闸的雏形。一条陵渠让中原与岭南之间多了水路往来。2000多年之后，再看同在广西的平陆运河，船变大了，船闸也变了， 但那个朴素的问题还在。

0: 隔着山，隔着不同的河流，怎样让一条船少绕些路呢？
1: 灵渠让长江和珠江连在了一起，但在中国更大的版图上还有一条水路，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成了一张网，它就是中国大运河。故事要从公元前486年说起，吴王夫差下令开凿邗沟，把长江和淮河连了起来，这是中国早期的重要运河，也是后来大运河的一段起点。到了7世纪，隋代大规模开凿运河，连通南北。13世纪，元代又改植部分河道，将航路接向大都。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今天的中国大运河。中国大运河全长约3200公里，穿过8个省和直辖市，它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一条至今还在流淌的活遗产。其中京杭大运河段北起北京，南到杭州，贯通海河、黄河等五大水系，全长约1797公里，这个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9倍，巴拿马运河的22倍。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沿线27座城市、1011公里的河道都成了遗产的一部分。为了让这份遗产留得更久，扬州三湾古运河畔建起了一座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远远看去，它像一艘扬帆起航的巨船。馆里收藏着10000多件文物，把大运河的开凿、变迁和记忆一件一件摆在你面前。杭州则给大运河建了一座数字档案馆，千年运河在数字世界里继续流淌。
2: 我们使用拍照、测量、三维扫描等技术进行计算与建模的目的是尽可能的完整的保留下这些文化遗产的全貌。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些遗产它会生病或者发生意外，比如遭遇到火灾、洪水、地震之类。正因为有这些数字化档案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复原，用我们数字化的方式去保留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就能让它们能够长长久久地保存下来。
1: 但活遗产要活下去，离不开活水。从20世纪70年代起，海河流域北部约707公里的河段水越来越少。为了让大运河重新有生机，一场补水行动开始了。南水北调的水、再生水、多种水源被统筹起来，水情慢慢改善，周边的生态也一点点修复。微山湖在山东济宁，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大运河的重要枢纽。经过几十年治理，水清了，鸟多了，湖光山色又回到了人们眼前。在大运河的南端，浙东运河到今天还在通江达海，它西起杭州，经绍兴，东至宁波入海，全长约239公里，把内陆水网和海上丝绸之路连在了一起。绍兴古城河畔，浙东运河博物馆就立在岸边，它的屋顶曲面，像水波一层层荡开，在河岸边舒展开来。走进馆里，文物、场景复原和多媒体把浙东运河的开凿、船运和文化记忆一点点铺开。这条活着的运河千百年来一直在滋养两岸，也一直在孕育繁荣。
0: 从灵渠的3期分水到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漕运，再到平陆运河的新航道，2000多年来人们不断地为船寻找通路。南方的粮食和丝绸沿水北上，内陆的货物循着航道出海。对于船上的人来说，一道闸门打开，前面便是下一段旅程。对于岸上的城市来说，船停下来，生意和生活也就有了来往。 我们刚才关心的是一条船能走多远，但是换一个地方，问题就会变成水本身怎样才能走到人们身边呢？我们把目光从繁忙的运河移向吐鲁番的绿洲、太行山的村庄，你就会发现，人们等待的未必是满载货物的船，可能只是流进田里的一曲水。山挡在中间，烈日晒着地面，一条水渠该往哪里修？有的贴着山腰走，有的干脆藏进地下。那下一段旅程，我们不再只跟着船走，而是跟着水，看看它怎样越过阻隔，抵达一片田、一座村庄，最后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上半场我们看水怎样拖着船远行，现在不妨把船留在岸边，单看一滴水的旅程。它要从山脚流到农田，看起来不算太远，可是沿途的烈日和风沙都会让这段路变得不容易。新疆吐鲁番被称为火州，是中国最干旱的地方之一。这里年降水量极少，蒸发量却很大。对种葡萄的人来说，有水还不够，还得让水尽量少损耗地流到地里。明渠暴露在日光下，水容易蒸发，风沙吹过也可能淤积在渠道里。面对这样的难题，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办？再把渠挖得宽一点吗？还是换一条更隐蔽的路呢？当地人给出的办法是把引水的通道藏进地下。看不见水在流，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往前走。地面上是烈日，而地下却可以留住清凉。这条藏起来的路就是坎儿井。
1: 从天山脚下到吐鲁番盆地，在地下几十米的深处，隐藏着一条条暗河，它们连成总长数千公里的地下网络。坎儿井由竖井、地下暗渠、地面明渠和涝坝组成。人们利用山体的自然坡度，在天山雪水浅流处开挖竖井，将地下水汇聚，然后通过地下暗渠一路引流到绿洲。它把水藏在地下，巧妙地避开了烈日的蒸发，也防止了风沙的掩埋，滋养了吐鲁番的葡萄沟，也为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生活留下了水源。从地下藏水到平原引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岷江水流湍急，从高山奔涌而下，常常在成都平原引发水患。李冰没有选择修建一座大坝去死死堵住江水，而是用极其巧妙的设计给岷江分了一条路。这就是都江堰，它利用鱼嘴分水堤，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外江排洪，内江引水。更绝妙的是飞沙堰和宝瓶口，它们利用离心力和水位差，让大量泥沙排入外江，将江水引入成都平原。深淘滩，低作堰，这六个字成为了千古治水的箴言。大自然的山不给路怎么办？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临县十年久旱，水贵如油。为了彻底摆脱干旱的折磨，临县人民决定引漳入林。他们要穿越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修建总干渠和支渠等合计长约1500公里的引水网络。当时机械设备和施工条件有限，他们就用绳子吊在悬崖上，用锤子、钢钎一锤一凿地在太行山的山腰上硬生生抠出了一条人工天河。在红旗渠的建设过程中，有一处最险要的工程叫做青年洞。300名青年突击队员在悬崖绝壁上经过1年零5个月的奋战，硬是凿通了这条长616米的隧洞。红旗渠的建成不仅解决了临县几十万人的吃水问题，也让引来的漳河水流向农田。山腰上凿出这条路，最后改变的是人们取水种地的日常。如果说红旗渠解决的是一个县的生存问题，那么引江济淮则把引水的范围扩展到更大的区域，是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它一渠两用，不但从长江下游引水一路北上调入淮河，还可通航，开辟出第二条南北水运大通道江淮运河。沿江淮运河北上，船舶从巢湖进入派河口船闸，船被拖到高处，再驶入引江济淮的河道。这座船闸可以通行2000吨级船舶。以前淮河的船要绕行京杭大运河，现在走引江济淮，航程缩短200到600公里， 2000吨级的货船能省下

0: 开了，而南水北调走得更远，东线、中线已经把南方的水没有建成通水。那今天你在北京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可能就是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来水。拧开龙头不过一两秒，可是水在到达之前已经走过很长的一段路了，我们很少想到这段旅程。但水的问题不止在北方，南方有些城市河网密布，也要为稳定供水而做准备。珠江穿城而过，听起来并不缺水，可是河里有水并不等于任何时候都有合适的水源。旱季来水会减少，咸潮也可能会影响取水。城市越长越大，生活和生产都需要水，那么供水能不能多一份保障呢？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就是把西江的水向东送，为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增加水源选择。只是地图上画一条线很容易，真正修起来，中间可隔着城市、河流、铁路和公路，水要走得顺，也不能打断地面的生活。于是工程师们就把目光转向了地下，在我们看不见的深处，水有了自己的通道，它怎样穿过这个阻隔呢？我们去西江边看一看。
1: 北宋徽宗年间，佛山先民利用西江和北江，在这里修建了桑园围水利工程，用以农耕灌溉，防洪排涝。千年之后，在这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附近，一项新的输水工程建成，它就是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这个工程专门为解渴珠三角而建。珠江三角洲虽然河网密布，雨水充沛，却并非用水无忧。2004年底至2005年初，广东遭遇50年罕见的大旱，江河水位普遍偏低，更雪上加霜的是，珠三角还遭受了近20年来最严重的咸潮倒灌。这一事件暴露了广东水资源的深层问题，时空分布不均。在此背景下，西水东调成为解决珠三角东部缺水问题的重要途径。工程设计团队用深埋盾构施工和深层管道输水的方案，在纵深40米到60米的地下空间建造，永久征地只有2600亩，和传统民渠输水方式相比较，节约了90%的土地资源。然而，由此带来的施工挑战就大幅增加。从地图上看，珠三角工程的输水线路由西向东，穿过密集的城市，地面上是道路、楼房和人们熟悉的街区，地下几十米深处则是另一条不易察觉的通道。西江水沿着它流向东部，经过后续供水环节来到居民家中，沿线超过3200万人从中受益。看不见的水路连接着每天都要用水的生活。
0: 今天我们沿着水的足迹看了运河，也走进了藏在地下架在空中的水道。单看每一处都会好奇，这么大的船怎么越过水位差，这么远的水又怎么送进城市呢？把它们连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工程的模样虽然不同，但最后总要回答一些很日常的问题。货物怎样少绕路，庄稼怎样等到水，家里的龙头怎样用得安心。2000多年前，邗沟连起长江和淮河，后来一代代人继续开渠修闸，水上的往来也越走越远。100多年前，人们设想在广西打通出海的水路，今天再看平陆运河，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航道和船闸，还有为鱼群动物留下的通道。给船找路的同时，也得想一想原来生活在这里的生命该怎样通行。水利工程并不是建好以后故事就结束了，水多的时候怎样分，水少的时候怎样省，渠道怎样维护，都还需要人们长久的照看。说到底，我们不是给地图增添几条漂亮的线，而是让远处的水与近处的生活可以接得更稳一些。下一次打开水龙头的时候，也许可以多想一想，

股水从哪里来，经过了哪些河流，又穿过了怎样的山与城市呢？我们未必看得见它一路走来的风景，却每天都与这段旅程相遇。山河之间另有山河，水的另一种走法，最终抵达的还是我们的生活。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Was ist mein Leben? Dreißig Kilometer. Bei mir ist
5: es nicht
1: mehr gut. Wir wollen lebe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Let'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 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

0: 市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72.7 million investment, 4 years in the making. The Pinglu Canal is now open to navigation.
15: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16: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14: Guangxi's century-old dream of linking its rivers to the sea has finally come true.
17: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14: I'm Romuald. Join me as I explore the Pinglu Canal.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So as you can see, the scenery has changed quite a bit from where we left off just now, and I'm very curious to know exactly where we are.
1: 我们现在在哪里呢？然后为什么这个景色和平塘江口有这么不同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平陆运河的这个中下游的这个路段里面了。我们刚才看到平塘江口里面那些岸坡都是自然边坡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段里面，我们在航道九标开挖出来的都是挖出来的这个边坡，因为原来清江呢是弯弯曲曲的，这个里面达不到我们5000吨船舶通航的这个条件，所以说我们现在。 这个里面新的这个运河的建设里面，就在原来的这个清江里面裁弯起直，还有挖深挖宽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全线总共有57段
0: <Okay. S 2>
1: 裁弯起直。我们这个所看到的这个，比如叫个船吗？还是什么？我们这个叫抓斗船里面。
0: 抓斗船。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正在做什么样的作业啊？
1: 就是对底下的底部的那些扫浅。
0: 比如说我们原来这个开挖里面底部有些不平整的，达不到要求的，那就再来我们扫浅。它通过上面一个船里面有一个仪器设备，里面能照到底下的这个里面哪些凹凸不平的，凹凸出来那些，我把它挖出来。那我很好奇的是，未来对一些企业，包括一些货主，还有船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个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它就把西江跟北部湾海连通起来。那我们西江这个中上游以这个出海的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比如说，就是我们南宁的太阳这个纸业里面，它都是通过这个大宗的这个运输的这个材料进出的。那这个企业里面的这个厂房里面就在东部新城这里面。那我们就通过平陆运河从北部湾这个海，通过平陆运河接到西江，就直接到它的厂房。 的这个边上来，那它的运输一吨的成本节省几十块钱，它一年大概里面的这个货物进进出出有1000万吨，对，几十块钱乘1000万吨，那就是以亿为单位的，那就几个亿的这个成本就节约下来了。一个项目工程之所以能成为千年的工程，都江堰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利工程1000多年前就建，都江堰里面它除了这工程的本身经得起历史、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很重要一个原因，它就到今天还发挥着它当时的这个里面的作用。平陆运河也一样，它1000年以后，它一定会还会发挥它的这个作用，还会影响这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Over
0: the past few days, we visited various construction sites on the Pinglu Canal. This century-scale project is certainly

0: 就毕竟是工作嘛，没有自己的自己想做的东西啊，所以我就是回来家里，现在做得比较好，交通又方便了。
1: Chen Hui explained that before relocation, around 10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his parents, wife, kids and siblings, lived under the same roof. Now, their housing conditions have greatly improved.
2: 一厅两房，然后楼上
0: 还有房子，还有两层，一共就四层到顶。
2: 那上面的房子也算是你的？
0: 也是我的。
2: 真的？
0: 真的。
2: 哎，我感觉你还是赚了吧？我不知道啊，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去说？你当时有100平方，那现在有多少？
0: 现在的话，差不多就是400了。国家里面就是说，拆迁就是拆一补一。
2: 但是增加的那些楼都是你自己补的，
0: 对，自己补的。
2: OK，
0: 这是我的闺女住的，之前都是跟我们一起同住，房子小嘛，然后就对面是女儿，旁边就是我们住这样的。
2: 那你女儿看到有这么大个房间，她是什么心态呢？
0: 她很开心的，因为她从来没有过自己一个人有自己的空间嘛。
1: Stretching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Pinglu Canal affects not only the lives of local residents, but also the surrounding ecosystem. Yet, mitig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adopted promptly. At the Qingyan Hub, where fresh water meets seawater, I saw the specially designed fishway featuring vertical slot plus eel passage to support fish migration.
2: What we can see here in this labyrinth passage is the possibility for fish now to go upstream as well as downstream at the same time.
1: I also saw 20,800 high-quality oyster broodstock carefully salvaged and relocated.
2: 比我想象的没那么大呀。
3: 对，有的没那么大，有的很大的，这都是原始状态的。
1: Continuing southward near the canal's outlet at Channel Section 15, I also witnessed protective measures taken for mangroves, forests of the sea.
2: 那这个平路建设会对这个红树林又什么影响呢？
3: 因为我们整个平路运河的航道施工，就全部在水下，在水下施工的时候会导致下面泥沙扩散。主要是那个我们红树林的生长区别陆地植物的一个特征，就是用根呼吸。这个泥沙会是，如果说是不进行防护的话，泥沙会侵入到那个红树林林中去，那个泥沙会覆盖这个呼吸根，
2: 会把它堵住
3: 会让呼吸根无法呼吸，会导致红树林就会逐渐枯萎或死亡。
2: 快靠近了。
3: 对，这个前面就是我们那个保护红树林的其中一项措施，就是采用那个防蚊帘。
2: 这个橘色的吗？
3: 对，这个橘色就是。
2: 它不会就是在飘在上面，它是
3: 那个结构分三部分，这个我们看到的是水上部分，叫做浮体。主要作用是靠这个浮体下面连起的一个连体，高分子那个植物水可以过去、
2: okay.
3: 然后那个泥沙过不去。在第三步下面是用配重。
2: 这个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3: 在我们那个施工之前就安装好。
2: 就之前都安装好、
3: 在开我们先做好这个工作后才开始施工。
2: 对于广西来说，北部运河会带来哪些向海的优势呢？
4: 这个平陆运河的建设呢，就把西江跟北部湾海连通起来。它的这个建成了以后，它会把这个北部湾海的经济区跟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以东盟连接起来。它就可以把，比如说我们东盟里面的原材料、矿产啊，这个资源在广西来加工，加工里面呢再供应给，比如说我们西南地区里面做这个制造业生产，那生产出来的产品再通过西南，通过广西，再通过平陆运河西江，再通过平陆运河再到我们北部湾这个海，再出到东盟来消费，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我们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里面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技产品，这个电子元件呢、那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产品里面，那就通过来在广西的这个集成在到东盟相继应用。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了以后呢，就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3: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1: 计划没有完美。
4: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3: Now we know who we are.
1: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4: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1: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十月四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6: 好，我们数3、2、1，好不好？
7: 好，准备，1、2、3、1，
8: 起！
9: 你的成功领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6: 没有，不是，
9: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6: 一定
9: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

0: 张旭先生，张总，
1: 张总，
0: 先来欢迎。对，你过来拍个照。
2: 好，下场机，一二三，过来。
0: 好，张总，张总，这个
3: 好 ，OK。
0: 好，
3: 来
4: 国宾。这台车子值钱了，有了那个性命。
2: 我们再拍张照。好，看这里，下场机，好。1, 2, 3，
5: 中国人的骄傲。
2: 谢谢谢谢谢谢。
0: 第一次嚟南香港，我哋掌声欢迎。好啦，今日系2026年嘅8月30日，我哋咧会喺香港有个简单而隆重嘅交车仪式，因为第一架张雪机车咧就登陆咗香港啦。
6: 我们现在热烈欢迎，衷心的感谢张雪先生亲自来到香港履行承诺，把中国制造的张雪机车正式交到香港生车的车主手上，谢谢张总。
0: 咁我哋有请第一位系买咗张雪机车嘅前立法会议员朱友伦朱先生，飞天猪有请。
7: 今年82岁的朱友伦先生，
6: 我们现在让全媒体的朋友拍一个照。
8: 好，我们数三二一，好不好？
0: 好，准备，1、2、3、1、2、7。
6: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前立法会议员朱友伦先生讲几句话。
5: 首先，非常感谢张学。给香港人的面子，亲自来香港，为我们香港带来光彩，带来光彩。我也要感谢冯王伟士，因为冯王伟士的节目《一个香港人的故事》在内地播放，张学看到了这个节目，才决定来香港。见我们香港人送这台车过来。
9: 哎，张雪说亲自来香港交车给你，你有什么感受？
5: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因为张雪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9: 张雪经常开摩托车，如果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推荐给张雪？
5: 在香港的石澳海边是最好的飞车的地方。
9: 那你有什么话对张雪说？
5: 祝贺他成功。和我会在香港等你。
10: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就是不管从造车来说也好，从为人来说也好，当我们有这么真实的用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所以我们更有责任，也更有义务，把这个产品一定要造得更好，然后回馈我们的用户。还有就是朱大哥，我今天还问了他，我说你是习惯被人称为大哥呢，还是习惯被人称为爷爷？因为从年龄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称为爷爷了。然后朱大哥说叫你就叫爷爷大哥。我说那好，叫爷爷，朱爷爷大哥。真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9: 朱友伦先生。他我知道他是每个礼拜都有骑摩托车的，你也是经常骑摩托车，然后你有什么下次想不想有机会跟他一起来领略一下在香港骑摩托车这个享受？
11: 好啊，我特别享受哦和自己用户在一起骑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呢也邀请那个朱爷爷大哥，朱爷爷大哥。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到重庆去，好不好？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专业赛道里面去，穿上那个赛车服，我们再跑一跑赛道，怎么样？好不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5: 张雪的年纪可以做我的儿子，
1: 帅啊，
10: 帅！
5: 我八十二岁，你爸爸多少岁？
10: 应该是孙子。
5: 你爸爸多少岁？
10: 这个孙子不是骂人的，地位已经到这个地方去了，是真孙子，真孙子，不是骂人的，不是骂人的。
5: 这一次感谢你光临香港，多谢你，多谢你。
10: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朱爷爷大哥，我说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骑车，你媳妇同意吗？他说媳妇以前本来是不同意的，现在看着也没办法了，勉强就同意了。真的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6: 那他要站坐上去，好好，他要站上去，来来来，
5: 没有问题。
12: 不怕红光的，我帮你扶去。
10: 奶奶要不？
5: 没有没有问题，
10: 走吧，可以好。
12: 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13: 慢慢来，
12: 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13: 好，扶住，
12: 好 ，OK， 好，不用 ，OK。
5: 得得，
12: 哇，天爷有情啊！站住，拍个照，站住来，好，我哋有份，系，我哋
13: ，OK，
12: 系，我哋系，我哋有份，系，天爷有情，哇，犀利啊，哇，犀利啊，只有天爷有
13: 份，
12: 开心
13: 啊，马马一边，马马一边，马马一边。
5: 其实我买张学的车。不是因为张学，不是因为中国制造，而是因为这台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真的，这我想不到。
10: 朱爷爷没有您说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把它造得更好更好。
5: 你这样谦虚，是美德，是个美德。听总，听总，你的成功。林德尼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0: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
5: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10: 一定
5: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所以你的责任，背心上的责任很大，你要做好自己，做人你要做好，摩托车要造好，两样都要做好，因为我们14亿中国人都看住你啊。
10: 好的，其实我现在我也开始感受到这种责任了，确实现在，不知不觉他开始变成公众人物了，你知道吗？就以前呢，我可能有做的不好的，那就一笔勾销了，那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做好，好不好？
5: 你已经非常特别，非常成功了，这个事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恭喜你，恭喜你，
10: 谢谢。谢谢

0: 似騎一隻野牛，野牛咁樣。engine 嘅聲係特別嘅，因為佢用三個氣缸，其他嘅摩托車一係兩個，一係四個，佢係三個，所以個聲好特別。對我嚟講好好聽。
1: 相信嚟香港交車俾你啊！呢件事都成為一個網絡熱點啦。其實你自己都變咗一個網紅，你有咩感受啊？
0: 我冇咩特別感受，不過我好為張雪、為國家開心，因為今天我哋國家出咗一個咁樣嘅人才，從佢身上我哋可以睇到國家嘅將來。道理好簡單，我哋國家起碼有幾千幾萬張雪咁樣嘅年輕人，到嗰啲年輕人發揮嗰時，我哋個國家一定好好噶啦。
1: 咁點解你想將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去推廣咧？
0: 因為過去幾十年，我們嘅國家發展得好好。不過我哋少咗一個年輕人嘅榜樣，我哋國家有好多成功嘅科學家，不過佢哋同年輕人嘅差別太大啦，比較難做到佢哋嘅榜樣。張雪佢嘅年紀、佢嘅背景、佢嘅成功，同好多年輕人，香港嘅年輕人、內地嘅年輕人有好大嘅共鳴，所以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係非常好嘅。

0: 上個禮拜咧傾個計劃，想我哋香港揸車上去重慶，去成都度。咁啊，我覺得我哋要開始籌備一下啦。
1: 距離幾多？
0: 大約距離我睇咗地圖，大約香港揸佢大概1500公里啦。係啊，咁1500公里同埋 OK 嘅。咁我覺得咧，大家一日如果控制喺大約300到350公里，冇多過呢個啦。沿途寧願停多幾日咧，咁啊可以享受多啲沿途風景啊，唔同嘅地方啊，同埋唔使咁辛苦啦。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声》，还有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520具名赞助播出。9月10号的某个时间，一通来自沙特王储的绝密电话，通过卫星连入了白宫。通过层层的转接之后，摁铃摁铃摁铃，转人工摁铃，终于被特朗普拿起了电话。特朗普没有说话，而对面的语气却非常的焦急，因为这是一通求救电话。哥，我的好大哥，快来救救我吧！面对沙特这样忠诚的小弟，面对这样出手阔绰、年年上供的大客户，怎么能让他失望呢？于是特朗普没有半点犹豫，当即表示救不了一点儿啊，就是这么干脆。有句老话叫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早点拒绝怎么就不是一种仁慈呢？挺好的。那沙特到底咋了？被谁给欺负了？还能让特朗普吓得都赶紧划清了界限？让我们一起笑看风云。让沙特吓破胆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胡塞武装，就是可能真的是有不了解战力分配的啊，稍微普及一下，早年胡塞武装在坊间叫拖鞋军，啊，但是一点不可怕，他跟广州的拖鞋军。

不一样。广州的拖鞋君穿着拖鞋来收租，那是很可怕的。他这边人不行，就是也门的一群民兵，啊，就说民兵算抬举他们了，就军装也没有，鞋都凑不齐吗？对吧？在广东穿个人字拖叫靓仔，在胡塞你穿个人字拖算连长，就这么一支队伍，怎么能把沙特给吓成这样了呢？也不能怪沙特，因为谁也想不到胡塞突然变得这么能打。9月3号，胡塞突然开始向临近沙特的也门西部红海沿岸发动了攻击。仅仅一个星期，胡塞武装拿下也门6大地区，控制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什么概念？5400平方公里大概是2.7个深圳，啊，这么说好像啊也不是特别大啊。那这么比一下，5400平方公里，2025年俄罗斯部队整个一年在乌克兰打了一年，拿下4800平方公里。你这么一对比，我很错乱。胡塞一周打的比你一年都多。但是有人可能说啊，那俄罗斯对面是乌克兰啊，美国装备啊，那能一样吗？我告诉你一样，跟胡塞战斗的是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装备是沙特给的，沙特的装备搁美国买的，纯美式装备。那怎么样？打起来之后，对吧？掉一地啊，最后装备全过户给胡塞了。胡塞穿着拖鞋来打的，打了一个星期，现在打成美械部队了，全是沙特赞助。那沙特丢点钱也不怕啥，那为啥给沙特吓得疯狂向特朗普求援呢？主要是胡塞站的这个地儿，都是5400公里啊，5400平方公里，这个地儿太要命了。看地图，沙特阿拉伯半岛，这旮旯叫做红海，垂溜下来啊，这个地方叫曼德海峡啊。胡塞打下来的就是这个小红点儿这儿的这个岛，红海的出海口这块儿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 Island，啊，叫毗邻岛吧，中文叫毗邻岛。这个点你一看就明白了，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他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呀，对吧？机枪的机，对吧？过机，啊，就沙特原本这个，你看这个图知道，东西两边都是可以往外运油的，东边叫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什么情况各位也知道，西边就是这个曼德海峡。所以目前沙特面对的情况就是，我有2条运油的路，一条路上是收费站，另一条路上也是收费站，这不就是要了沙特的命吗？那油井不是水井啊，他不管你卖不卖得出去，他就得天天往外喷油，你不能停，你关了这个之后就再也出不来了，因为它会凝固，好吧？这个井就算废了，好吧？所以他天天往外滋，谁能想到石油能产能过剩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沙特当务之急啊，其实你现在把胡塞先放一放。沙特现在最要提防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他万一出手制裁沙特呢？因为冯德莱恩这个人大家也知道，他对产能过剩特别的敏感，谁产能过剩我制裁他。哎，这期说啥来着？扯远了啊！说回正题儿啊，想拿回这个岛，啊，这个毗邻岛 （Prim 岛），有没有办法？有，好吧。浴池的节目从来都是为这个世界找解决办法的。你打给白宫，你走弯路了，要这个岛打给阿里巴巴，因为这个 Prim 岛它还有个名字叫 MAYYUN 岛，拼一下。啊，后期上字儿啊，马云岛，对吗？谁能想到这个岛叫马云岛？我是的确帮王储啊打去阿里巴巴问了一下，客服跟我说呢，说马云先生已经没有担任阿里巴巴集团任何职务了。所以，王储，I'm sorry，我也没有办法了，马云岛没有阿里巴巴，只剩40大道了，好吧？那这回这个40大道怎么就变得这么猛了呢？首先，胡塞武装啊，人家是属于靠信仰集结的队伍，拖鞋我都没有，我还要参军，我还要打仗，所以那个意志力、战斗欲望跟政府军不一样。政府军上战场，那不就是上班吗？谁上班特别有欲望啊？没有，对吧？上班只有下班的欲望。再一个，胡塞呢，也不是以前扛着 AK 做皮卡的拖鞋军了。这个英国的《卫报》报道过，说胡塞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袭击，
所以你看人家都有战术了，那他哪来的装备呢？到这儿就不能不提伊朗了。都知道胡塞是伊朗的小弟啊，从宗教派别上说他俩同属什叶派，战略上呢他又属于伊朗旗下的抵抗轴心成员。那作为大哥，伊朗必然啊，咱们就想他必然要给胡塞不少的武器装备。西方也因此认为胡塞本次的行动肯定是伊朗给指使的。你不说别的啊，就说你看那个两边这个把守海峡的姿势颇有故人之姿啊。但似乎又并不是这么回事，至少伊朗是不承认的啊。伊朗表示，哎，不是，这事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我在这边收过路费呢，好吗？胡塞干什么是他们的自由。另外一方面，胡塞跟沙特真有仇。2009年，胡塞跟沙特发生了边境战争。2015年，沙特又曾联合多国对胡塞发起了剿灭行动。所以，不管他是在替大哥分忧，还是说十年磨一剑，动机不论，但从结果上来讲，胡塞揍的都不止沙特。现在全球经济都绷不住了，全球石油海运拢共两个咽喉，一个霍尔木兹，一个曼德海峡，一个占全球石油贸易的25%，一个占14%。现在全掐死了，相当于全球差不多一半的油都运不出来，导致油价暴涨。9月9号，布伦特原油再次破百。石油还是一方面，全球大宗商品都要走航运。在这方面，曼德海峡被堵住的影响比霍尔木兹堵住还大。为什么呢？刚才那个图大家看，苏伊士运河吧，上学的时候都知道啊，苏伊士运河是亚欧之间最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对吧？这就是朋友们上学的时候也没有说进苏伊士运河先要过曼德海峡，不知道这点。但他一堵住，苏伊士运河就是一条平平无奇的河呀，啥也没有的。从亚洲生产的大量产品想再去欧洲市场，只能南下非洲绕好望角啊，远不论慢不说，关键油耗的多呀，关键油耗又涨，油价又涨了，航运成本加了多少想都不敢想。今年这帮船东啊真是倒了血霉了，绕远走吧费钱，不绕远吧费命。你早知道干什么海运呢，是吧？早知道跑跑大运得了，是吧？当然话说回来，用协方机想都知道，最后这些成本还是会转嫁到全球的消费者身上。所以影响这么大，难怪特朗普会拒绝的这么干脆，很犯难啊。朋友们，有个词叫中期选举啊，每期节目都要拎出来说一下。但凡这个中期选举距离现在还有半年，以特朗普的性格没准就真的出兵了。可是现在剩俩月中期选举，打赢了哎来不及宣传，打输了哎来得及，大家都知道。所以不是不想管，就是特朗普的性格你们还不知道吗？他想的要死啊，真的想管。要真的把中东战事给平了，那对他的选情重大利好。因为啥呢？因为油价上涨对他来说百害无一利。刚才说了，油价上涨推动物价上涨，通胀就升温。那美联储要降息的话就更难了，这是特朗普最不想看到的。前不久他一直在说还要降息降息，为什么？因为利息跟老百姓敢不敢花钱直接相关，利息降一点，买房买车企业借贷都会轻松一点，股市也能跟着好看一点。那特朗普就能出来告诉大家，哎，因为我美国经济又伟大了。至于降利息的是他降的还是美联储降的，这个他就不介绍了，都是我。所以他一定是想管的，甚至想在美联储议息之前搞定这个事儿。那你猜怎么着？美联储议息9月16号，胡塞拿下了这个海峡，9月10号，6天。特朗普唯一能解决曼德海峡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把曼德海峡紧急给他改个名儿，曼德海峡不存在了，哎，就没有问题了。啊，因为这件事对特朗普的打击是很致命的。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从8月的51.7跌到了47.8，而调查显示，汽油价格上涨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是追着特朗普的痛处打。所以现在我都感觉，胡塞啊，不是冲着沙特去的啊，也不是伊朗派的。就这个时间点抓的，这尺寸拿捏的感觉是民主党雇的啊。但是玩笑啊，应该是玩笑吧。但是特朗普可能也重新要面对一个现实，今天这个世界
早就不是谁把门一关就能独善其身了。好了，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
1: 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
1: 第21届2026爱心奖。

哎，所以说请问啊，一名职场小白，请问初入职场，经常负责帮部门点下午茶，但总有同事忘记给我钱，我该拉下脸管他们要吗？当然该要啊，我甚至别人给了我钱，我有的时候还要告诉他，哎，你忘记给了哦。老话讲，亲兄弟明算账嘛，更何况普通同事，对吗？兄弟之间咱们还有血缘去维系一下，同事之间咱们就是工资绑定啊，对吧？血缘断不了，工作我说没就没了呀。9月5号，香港有一事儿啊，香港赛马会运营的六合彩50周年金多宝第二期开奖，这个奖一开，十环署，香港的十环署啊，就是查你这个什么摆摊摆得多干净那个，十环署有15名员工，他们合资购买的彩票里边有一张中了半注头奖。那为什么这个有半注，就不给大家多讲解了啊，自己去查规则。这半注奖金是3000多万港币，但是我也挺服的啊，买彩票这种事儿，两个人合买都能闹翻，你们敢15个人一起买？没中奖大家都还是同事好吗？中了3万开始有人算计，中了300万得有人失眠，中了3000万一定有人跑路。果不其然，这15个里边负责买彩票那个跑了，因为他提个跑了之后提个建议，好吧，我出力最多，我去买的，我应该单独分1000万，其余的剩下的部分你们14个人平分，好吧？14个同事一听，哎，都说挺好，没问题，一致同意，把他报警抓了。香港的法律啊，是认可口头约定的效力的，合资购彩、委托购彩这种口头承诺，同样具备法律的约束力。私自侵占合买彩票奖金，涉及刑事盗窃，情节严重者最。

高，在香港能判10年监禁。这个案子现在香港警方是按照刑事方面开始处理了啊，毕竟这种事情就是最怕变成民事纠纷。这，哎呀，等你起诉他，再申请财产保全，人早跑了。人性那是最禁不住考验的东西。原本15个人平分奖金，能出现15个百万富翁。这样好了，钱被冻结了，人被逮捕了，得到14个原告，1个被告，领个赢家。一名乘客请问，今天飞机餐空姐给我发了小面包跟榨菜，却给隔壁的大哥一份鳗鱼饭。大家都坐经济舱，为什么差别对待呢？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哥是花了钱了呢？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啊，现在很多的航空公司推出了付费定制餐食服务。我还查了一下，37块钱鸡胸肉时蔬轻食碗啊，130元西式冷切火腿拼盘，344元海鲜鱼子酱拼盘，贵过机票了。你知道，普通航班上啊，这种餐食100%都是预制菜，对吧？这个大家都认可。哪怕你是头等舱，也不会有人给你在这儿 omakase 一下，是吧？你花200-300吃个预制漂亮饭，这是心智的扭曲还是钱包的沦丧？更令人担心的是，有了付费餐食，会不会以后就没有免费的了呢？飞机若是不提供免费餐食，那就跟买手机不给充电器一样，这就是属于打着环保的幌子服务降级。航空配餐长期面临成本压力，2025年国航、东航、南航航时的相关支出分别是45亿多、46亿多跟48亿多，南航还是给的多呀。嗯，航司觉得很多旅客根本不吃，或者是就吃那么少量食用一部分啊，这样剩下都扔了，这是极大的浪费。但是大家不吃或者是少吃，难道不是因为难吃吗？你好吃我能剩下吗？就有研究显示说，高空环境下人们对甜味儿咸味儿的感知力下降30%。但是我思来想去啊，就那个铝箔纸裹着那个玩意儿，我带回地面再吃，它还是难吃，是真难吃啊。所以航空公司想要推销这种付费餐食，你与其花心思在鱼子酱上，你不如想办法把免费的你搞得再难吃一点。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到的。一名修图师请问，修图师啊，我可从来没有修过图。我日常工作就是给影楼修一些婚纱照、艺术照，但是最近总有人找我批假条。假条我还能理解，找我批付款的截图是要干嘛？哦，那我知道你说什么事了。今年夏天全国多地突发这个洪涝灾害，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吧？其中呢，有个网红在社交媒体晒出了截图，为广西灾情捐款100万，配文是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账号一口气涨粉3.1万嘛。官方还查了一下，实际捐了1块钱。你说他胡说八道吧，哎，他也有真的部分，确实是尽了绵薄之力，太薄了吧也。但比另外一个号称给莆田市红十字会捐10万的要强，那是纯批出来的，因为莆田压根儿没有红十字基金会啊。现如今慈善主播这个赛道啊，已经挤不下更多的骗子了，什么净山捡垃圾的捡完乱扔，救助流浪狗的残忍虐狗，然后到大凉山直播给老人发钱，发3000拍完收回2800，捐1块钱这个事儿不丢人，你有1块你捐了挺好的，捐了就好过阿刚啊。他一点没捐呢、啊、他甚至现在骨折还让我们水滴筹给他呢。但是你捐了1块钱，然后你说你100万你消费灾情，花1块钱去收割100万的流量，这是你的目的，这个很可耻。慈善法明确有规定，捐赠人违反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捐赠但拒不交付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说了他捐100万，你就可以追讨他100万，如果他不兑现等同于老赖。没有关系，真的，如果你
捐了100万，真的生活有困难，我们可以一起给你水滴筹啊，对不对？当然我们也是屁的那种哈。一名胖友请问，胖啊，肥胖，尉迟老师能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瘦下来的吗？我主要是结合了运动和节食啊。那运动这一块呢，哥们儿特意办了张卡，每周7天，1、2、3、4、5、6、7，风雨无阻，我都去健身房洗澡。然后节食这一块子呢，我每天坚持节食到下午3点钟吧。3点以后嘛，就是饮茶心啦，最后饮茶，然后就休息，这之后总会吃点生果啊，搿类哈，就是有什么吃什么吧，对吧？啊，然后就这样，我坚持了3个月，效果非常的明显，我开始打斯内格鲁肽了。刚哥也打了，这事儿不能我一个人下水，对吧？刚哥也开始打了，打完之后就骨折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咱们斯美格鲁肽啊，是打到肚脐眼边上，不是打到肋条上。你是不是这么扎自己了啊？斯美格鲁肽最早是用来控血糖的啊，属于这个辅助糖尿病的这个一个药啊，现在成了减肥神药，不可滥用药啊！在这儿咱们要声明啊，因为我接下来说的这个啊，可能会勾引好多人了。它可能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因为最近不是我说的，咱们有一说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团队在 Nature 上发表一篇论文。 Nature 啊，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学术期刊。就这个伯克利这个团队啊，他们在老年雌性小鼠身上使用斯美格鲁肽，结果发现这些小老鼠中位寿命从742天增加到834天，它的鼠生延长12.4%，12.4%这放在人身上，平均能多活10年，多拿10年退休金。但很遗憾，我没有退休金，香港没有退休金，那我就不打了呗。而且这10年生命质量是不低的，不是说你多活10年一直这样的吧？不是。OK 的，实验数据显示呢，说这群小鼠就是寿命被延长了100多天的这个，他们在认知、运动和代谢等方面的表现都比另外一组注射的是生理盐水的小鼠更好。当然了，这个学术界可以提出质疑啊，因为他们给出的这个实验结论是针对，老年雌性小鼠，对吧？那这小老鼠打了斯美格鲁肽，那吃的摄入量比原先少了24%，这个小老鼠本身体重轻了。脂肪含量也降低了，所以那这个结论应该得出的是什么？是吃的少所以活得更久，还是打了减肥药所以活得更久？现在还没有定论啊，这个实验还要继续。那总体来说呢，这项研究不足以证明斯美格鲁肽能让咱们长生不老，因为小老鼠跟人的代谢差异还是巨大的。很多在小老鼠身上有效的抗衰方案在人身上用根本不好使，即便好使，别忘了现在的实验对象老年雌性小鼠，雄性不一定。那本来这个女性的平均寿命就比男性长一大截子，对吧？万一这个药只对雌性有效呢，对吧？女人打完活得更长了，而男人最后只是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短命的瘦子，那行啊。一名匿名编导请问，哦，没有说是我们节目的编导吧？但是还有哪个节目的编导会来我们节目问问题呢？这个就很有特色了啊！因为肖元开现在遭遇了这个史上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的人手严重的流失与不足，所以现在仅存本节目只剩一个编导，一名匿名编导，请问你有啥事儿你说呗，那就还匿什么名啊？你就说你是你就完了吗？具体他叫什么名字，一会儿节目结束看字幕。就一个了呀，对吧？这没有别人了，没事，回头那个咱们那个节目爸爸给的那个酒全都给你喝，好吧？我知道你过得苦，我不能解决你过得苦的问题，但是能让你天天好心情，好吧？他说我已经连续加班1个月了，那就是我们节目的。像我这样的，如果下班晕倒在路上算工伤吗？
晚上睡觉尬了算工伤吗？反正下班光倒在路上不行，你最好倒在一条狗上。嗯，怎么说呢？说最近有一对夫妻晚上9点加班结束之后，骑着小电驴回家，突然窜出一条狗，两个人双双摔骨折，啊，人是真骨折啊，不是你这种骨裂，啊，交警到现场一看，狗是个流浪狗，没主的，所以没有办法出具事故认定书，只能出具的叫事故情况证明，证里边也明确了当事人无责任，哪有当事人不当事狗吗？有当事人不就有责任了吗？就这对夫妻在他的公司得知了之后，哎，还挺好心的呢。一开始主动帮他们报工伤，心想，哎，这种东西那肯定被退回来呀，对吧？结果人社局居然认定了是工伤。就这公司本来说我就给你点情绪价值，不是真的要出个钱，现在呢只能做小丑，反悔了，说，哎呀，狗又不是驾驶员，不能算交通事故。如果不是交通事故，就不能算工伤啊，只能算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纠纷。那找谁赔偿呢？没有主，找狗。因为工伤保险条例上面规定，上下班途中能认工伤，针对的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等事故伤害啊。幸好法院不听他们公司的狡辩啊。所以回到你的问题，下班晕倒在路上算不算工伤？不算。晚上睡觉尬了算吗？也不算。你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想要蹭个工伤，就是从现在起不要下班。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卯足了劲儿抢选票。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承诺，如果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将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这个政策一出，很多民主党人就发生质疑，特朗普你是不是在贿选，贿赂的贿，贿选啊。其实根据美国的法律呢，就是你把票投给我，我给你$5,000，这叫贿选。而特朗普这个呢，更像是一种竞选承诺。而成年的男人都知道啊，承诺哪有什么兑现的。想想你们结婚时的承诺，以后家务我全包，工资我全交，永远不会惹你生气，结果只有惹你生气四个字做到了。而特朗普这个承诺钱从哪儿来是最大的问题。根据统计，美国目前成年公民大概2.6亿个，每人发$5,000，这是1.3万亿美元。特朗普说这笔钱将从关税里出，意思就是哎，我薅外国人的钱来给美国人平分。这话听起来好爽，但是数对不上。2025年美国海关的关税收入大概是1950亿美元，1950亿，那是1.3万亿，零头都没到。那这笔钱如果说咱从美国财政里边拨吧啊，来支付，1.3万亿是2025年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25%，1/4。也就是说，特朗普想要兑现这个承诺，美国今年1/4的总收入不能发展国防，不去搞基建，也不能社保，全都拿出来给大家发红包，可能吗？你们猜这是哪儿？
1: 洗手间？
0: 厕所？还有什么？亚运，哎，还是有人了解新闻啊。朋友们，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但是赛前呢，运动员的住宿安排引发了争议。谁说是厕所的？由于预算超标，本届亚运会将不再修建亚运村，而是安排运动员分散入住酒店、游轮以及临时搭建的集装箱式宿舍啊。当然，日本的那个亚组委呢，他说这不是集装箱，这是木结构的模块化居住空间，还是木头做的啊？那还不如集装箱呢。你知道名古屋这几天在下大暴雨，万一下水道一堵，这小木头房子就啊，再见了妈妈，我要去远航了。牛奶。日本的设计都比较务实啊，外面如此简陋，里边肯定别有洞天，对吧？来看一下。就侘寂风是吧，日本的那个词儿，侘寂风，你知道侘寂什么意思吗？就是要在朴素甚至贫穷的生活里发现美，这是这个词儿的解释。这个小床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的是篮球运动员入住。运动员睡不睡得着不知道，反正你睡上几天在这儿思想肯定是能升华，因为跟看守所是一样的。韩国男篮有一名球员入住集装箱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个视频求救，说宿舍的洗手间漏水，厕所被淹了，所以还是别有洞天，还是水帘洞啊。如果这波人参加过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那这些运动员对住宿条件肯定会非常不适应，一个像住5星级酒店，一个就是上工地搬砖呢。香港又出了一个控烟狠招，香港将统一规管烟盒的包装设计，禁止任何装饰或推广元素，并更新了12款更为惊吓的健康忠告图案。哎，这个新规呢将在明年执行啊，目的呢是要弱化香烟产品的品牌辨识度，强化公众对吸烟危害的认知。所以以后在香港买烟，你到那个什么71便利店是吧，你站那儿你说我要什么什么牌的烟，店员可能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对吧？你得这么说，哎，靓仔，我要那包膀胱癌呀。那这些吓人的图案效果到底如何呢？因为有很多国家已经有了嘛。那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给2149名吸烟者分成2组，一组呢烟盒上面是普通的文字标识， 就是吸烟有害健康啊，吸烟你就不行了呀，吸烟你完蛋了，对吧？另外一种呢，就是图片，就是各种啊，什么病了之后病变的器官的照片什么的。4周之后，这个图片组有40%的人表示我要尝试戒烟，文字组呢34%。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哎，烟民说戒烟那是真的不能信的。不过，世卫组织一直在宣传啊，要在烟盒上贴警示图片，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控烟手段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的统计，全球已经至少有138个国家跟地区要求香烟的包装上印刷警示图片。虽然很多老烟民啊，就看到这些吓人图片，只会唯一的反应就是，哎呀，我得抽根烟压压惊，太吓人了，是吧？但是只要能让那些原本不吸烟的人，看到它之后避而远之，我觉得这就是达到效果了，好吧？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发布了一份叫《人工智能滥用监测与应对报告》啊，这可以说是这一周就是喜欢这个领域的可能翻阅的最多的东西，154页，包括了

0: 还有电信诈骗，报告说现在杀猪盘已经是 AI 时代了。一个某 APP 公司利用 AI 开发跟运营了20多个约会的 APP， 打造出4700多个 AI 的人设，并且用这些 AI 至少跟2.5万名用户一直在聊天。以前杀猪盘，你甭管你跟你聊天是男是女，起码得有个人来聊这头猪啊，对吧？现在好了，猪饲料是全自动化了，聊大半天发现对方根本就不是个人。报告里边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比方说有国家情报部门利用 AI 开发大规模的监控系统，还说一些 AI 公司表面上在做自己的大模型，背地里边一直在调用 Anthropic 的大模型啊。就是读到这儿我懂这个报告的真实性呢，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很多案例都没有具体的数据，其实就是在宣传自己啊，大家来看我家的 AI，同行用，骗子用，情报部门也用，黑白两道我们通吃啊。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与美国围绕对美投资计划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总计3500亿美元的投资中，1500亿为造船合作，2000亿美元是战略投资。这个3500亿是怎么来的啊？回溯一下，去年8月。李在明刚上任之后不久到访美国白宫，在李在明到访白宫之前，石破茂到那儿一张嘴说，有印象吗？说给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石破茂说完就退了，然后把李在明架这儿了，下一个进场的啊，5500亿啊，前一个是5500亿，他要是跟吧，韩国一年财政预算才5000亿美元啊，所以5500亿够全款买下韩国。你说他进来，前面5500亿，他进来说我不跟，那关税肯定谈不下来呀，那就完了，崩了。所以最后承诺了3500亿美元。谁曾想，本来说承诺了明年再说嘛，对吧？老头80了，万一不记得呢？特朗普别的事儿记不记得不知道，谁欠的钱记得比银行还清楚。这一年来跟银行催款短信是一样的。反复点这个李在明，钱呢？钱呢？我钱呢？钱呢？在明欧巴现在的心情得多苦涩。韩国股市，啊，从我进场那天起，蒸发了2000万亿韩元。这接下来还得给美国上供3500，所以就几个月的时间啊，2万亿美元没了。作为韩国总统，他离搬去看守所住呢又近了一步。那跟在明我爸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工资是单位发的，但是快乐是自己给的。在明我爸劝君再进一壶酒，再次感谢壶酒壶酒年份云酱虎二零对本节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赵元开下期见。
1: 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

0: 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黄气象站，每天凤舞黄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舞黄焦点新闻，每天凤舞黄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舞黄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这是一幅挂在成都望江楼上的千古奇联，这里的江指的就是成都的母亲河锦江。这条养育成都千年历史的河流，它的发源地在遥远的岷山南麓。四月底，成都人已经穿上了短袖，阿坝州的松潘县却迎来了一场大雪。雪宝顶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境内，它是岷山的主峰，海拔5588米。山顶上冰川如玉，终年积雪在阳光下折射出圣洁的光辉，仿佛大地的冠冕，孕育着万物的生机。山海经中有岷山江水出焉的说法，指出岷江发源于岷山。岷江发源于岷山南麓，有东西两支源头，传统上以东源的公杠岭为正源。每当冰雪融化，涓涓细流从雪山之巅悄然渗出，宛若高原的泪水，带着寒意与纯净，缓缓流过嶙峋的山石，汇成一条条细小的溪流，裹挟着高原的豪情一路南下。岷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长江的正源。江渎之神自秦汉以来一直在成都供奉。
1: 岷江在中国古代来讲的话，是南方啊最神秘的最古老的一条江，认为长江就发源于岷山，长江的上游就是今天的岷江。所以岷江，你想一想，在明朝以前，在整个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里面是多么神圣的一个地位啊。后来徐霞客到了宜宾，才发现还有个金沙江，才知道长江的真正的源流不是岷江。
0: 岷江虽然不是长江的正源，却在中华文明的演进中占据了重要的文化地位。横断山脉位于中国西南部，是中国最长最宽的南北向山系，属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水系的交汇处。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构造，横断山脉成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地，也形成了从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特殊的大地的阶梯。而岷江可以说是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界河，它不仅为流经地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还对生态环境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在古时候，它所带来的更多的是水灾。唐朝诗人岑参在《石溪》中描述江水泛滥的情景：江水出荡欲，蜀人积为鱼，反映了当时蜀地水患的严重。
2: 决定天都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宗教改革， 在绝地天罗以前，我们的古人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和天神沟通，每个人都是一个巫。但是到颛顼帝的时候，他为了他的集中的这个王权提供一个神权的依据，他就把和天神沟通的这么一个权力垄断起来，把民间和天神沟通的这个职能就给他断掉了。这是大禹治水的文化背景。
0: 从神话走进现实，人们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就只能靠自身的力量，这就引发了危机意识的产生。在这种危机意识下，人的主体性发挥了出来，也就有了大禹治水。尽管大禹的治水事迹带有神话的色彩，但他的治水理念却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治水实践。在《尚书·禹贡》中记载了大禹岷山倒江、东别韦陀的治水思路，它既体现了古人对水势的观察与利用，也开始强调顺应自然规律而非强行对抗的哲学思想。这种疏导而非堵塞的智慧成为后世蜀地治水的革新思想。成都平原是中国西南最大的平原，有岷江、沱江及其支流等八个冲积扇重叠连缀而成。在岷江冲刷而成的冲积扇上，曾经崛起过八座新石器时代的城邑，分别是都江堰邙城、

0: 郫县古城、双河古城、鱼府古城、紫竹古城、盐店古城、宝墩古城、高山古城。其中距今约4500年的宝墩古城面积最大，聚落形态最复杂，遗存最丰富。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前段这一段的话，就是我们的真武观城墙段。以前在这个上面的话，还有老百姓在上面生活的痕迹，所以这个土地世世代代都养着人。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2020年新津本地取出的一块正式样图。这块田里面有大量的水稻植归体，我们目前在新津本地的话是有找到600多粒水稻的这个种子的。所以从生物指标上来说，这块田土就开启了整个成都平原刀耕火种的农耕文明时代。
0: 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耐湿的稻米遗迹、排水沟以及防洪堤，这些都是古蜀先民与水抗争的见证。
1: 我们发现这群人好像从我们的文献故事开始去解答，从鳖灵治水到大禹治水，再到都江堰堰体工程的修筑，再到我们新津现在仍然在使用的通济渠，都是一种在对水资源抗争与自然进行斗争的过程。这个也很好的去解答了我们以前四川人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对于这群人有一个特定的12字的解答，我们把它定义为出入平原与水博弈，最终征战平原的一个过程。
0: 2001年2月8日，金沙王国尘封已久的大门在摸底河边悄悄打开。
2: 我们认为古人他一定是依河而居的，大家知道水对于我们的生物，尤其是对人太重要了。人可以3天不吃饭，但是不能3天不喝水。纵观我们全世界的文明史，无数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包括到今天为止，只要是有村落有人居住的地方，一定是依河而居、依河而聚的。所以古人呢，他们选择这个地方，除了地利应该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就是取水方便。水是生活中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3: 两地开封之后，有两位研究世界科学史的老专家，都是北欧的人，来到中国来参观都江堰，就在这个地方。我讲着的时候，这些老人就不说话了。我再一看，那位老人眼睛里面噙出了泪水。
0: 这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带给世界的惊喜。都江堰是古蜀先民用智慧树立的一座历史丰碑。而这座始建于战国时期的伟大工程，由秦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将岷江水一分为二，外江继续南下，内江则以一种扇面的形态向成都平原延伸。岷江的东面还有一条河叫沱江，两江之间就是广阔的成都平原。十方市高景观，民间称为小都江堰。这是李冰在完成都江堰水利工程后的又一个治水杰作。华阳国志记载，冰又倒落通山。岷江和沱江是拥抱成都平原的两条大江，只有将两江治理好了，成都平原才能实现真正的富庶安宁。所以李冰在建好都江堰之后又开始治理沱江。
4: 最后他的一个治水的结果呢，在这个华阳国志里边也有说法，就是说这个 皮凡为高于棉络为静卧也，就是说通过他的治理，这些把这个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粮仓，变成了美田。所以说这个华严国志在最后说十方是有美田出好茶啊，就是礼宾治水的一个结果。
0: 从大禹治水到都江堰的建立，彻底杜绝了水灾对城市的毁灭性危害。以成都为例，从西汉至民国，成都一共记载了25次主要水灾，但却始终屹立，再也不复古蜀时期城毁人亡的状况。而都江堰不仅解决了水灾，更带来了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在成都平原上，岷江总共被分成了数条河流，其中包括江、河、溪、堰等等，就像人体内的大动脉、小动脉、毛细血管一样，构成了一个纵横密布的巨大血脉，将来自雪山的养分源源不断地输入成都平原，进而达到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结果。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1974年，在都江堰的河床中，出土了一尊礼兵石像。石像上刻有“真水万世”四字。真水即珍惜水资源，视水为生命之源。万世则意味着这种珍惜应当代代相传，永续不息。
6: 就是东汉挖出的那个礼兵石像，他身上刻了那四个字，这个是我们在之前想象不可想象的。就说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真水的概念，一般认为我们现在有水的危机了之后我们才出现真水，但是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的真水，它还不仅仅是因为有水危机，而更多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的这么一种理念。因此在礼兵治水时候，他的这个治水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已经丰富了。
5: 2000多年来，都江堰就这样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滋养着江水两岸的生灵与文明，成为巴蜀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象征。

0: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造者李斌父子，传承古老的治水文化。放水节期间，当地百姓会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重现古法围堰、截流、祭祀、放水等场景。放水节无疑是对这座伟大工程最崇高的致敬。
1: 这里呢，就是我们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的地方啊。在这个屏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都江堰闸门的远程控制系统，在整个数字孪生系统里面呢，就可以对我们所有的实时数据进行展示。我们有一个调度预演功能，汛期来的时候有可能会引发洪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呢进行提前的预演，应对下游这个洪峰过境。在去年七二四洪水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提前的通过这个系统进行呢洪水的预演啊，最后呢成功应对了七二四的洪峰过境。到了1993年，我们的灌区面积呢就突破了千万亩啊，在位于全国之冠。在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皮河供水一期的工程完成以后呢，又新增了125万亩的一个灌面。好，今年呢，我们的灌溉面积已经达到了1165万亩，啊，覆盖了8市41县，为3000多万的人口提供了生活、生产、生态供水，啊，是全国第一、世界第二大灌区。
2: 都江堰从它的文化传承来讲，或它自身的发展来讲，它本身内涵着就有一种精神的承载，精神的内涵，它的天人合一的这么一种构建和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含义，一种内在的含义，它是我们民族精神内在的演化出来的一种东西，它自身必把这种精神具体化为一种思想，就是它的治水思想，这种思想又把它具体化为经验和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技术，说他都江堰的精神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不是我们外头人加给他的。
0: 蜀以水兴，成因江立。都江堰非与天争，而是与天合。他以疏带渡，将江水之怒化为恩泽。都江堰不仅分流了水，更分流了命运。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在李冰开凿都江堰后，又开凿了皮江和简江，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鱼则用盖浸，百姓享其利，锦江由此而生。它不仅是水的分支，更是文明的起点。成都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正是依托锦江的滋养而繁盛至今。来自威利斯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留下了对成都最深刻的印象，有一大川经此大城，川中多鱼，川流甚广，广半里，此川之宽不类河流，竟似一海。
3: 所以锦江它就不仅仅是起了水利灌溉工程的自然地理的作用，而是把它作为了我们蜀人的文化发生地，从人居文化开始，到人类想象力丰富的这样一种幸福生活美学追求境界的人文文化，锦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它既是阶梯农业文明的地理标志，又是我们天府文明的人文标志。

岷江，在都江堰分流后形成四条河，其中的白条河与走马河流经成都，并共同形成锦江的府河段和南河段。白条河便是曾经的皮江，它在成都市郫都区的石堤堰与走马河分支徐堰河汇合，并分流出皮河与今天的锦江府河段。它从金牛区洞子口进入成都市区，绕城北城东而流。而在郫都区另一边的两河口，古称简江的走马河在这里分流出沱江河和清水河，其中的清水河在成都青羊宫宋仙桥一带，纳摩底河浣花溪形成今天的锦江南河段，绕成都城西城南而行，最终在河江亭与锦江的府河段汇流。这些河道在历史上或许曾经被改道改名，但自李冰建都江堰以来，成都始终是一座被江水拥抱着的城市。它们是成都的母亲河，是人们灌溉农田的生命线，是拱卫城市的护城河，也是成都经济发展与对外交流的水上蜀道。锦江起于岷江，滋养了蜀人的文明，孕育了一座建成2300年来从未迁址的成都城，又最终在彭山县的江口镇回归岷江。岷江在长达735公里的漫漫旅程中，跨高原，穿峡谷，纳百川，最终将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水，直奔长江，形成了中国西南地区最美的自然地理风景线。江流千古，养育万千生灵，人类的智慧完成了锦江水脉精神内核的沉淀。锦江水系不仅是蜀水文明的标志性符号，更是成都重要的文化地标。它的每一次流动，都是对过去与现在的深情对话。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这个狗在里边时间长了不得饿死吗？所以说我们这没事啊，就捡点食啊，捡点干粮啊，投喂投喂。
1: 我说有没有人来过来，就是帮忙救一下嘛？
2: 这里是烟台市芝罘区的一个居民小区，小区临街一层是各种小商铺，街上有很多市政警。2024年1月的一天，人们发现其中一个市政警的井下有一只被困的小狗。井有2米深，井底有一个横向的通道，通道究竟有多长，能够延伸到哪里，附近的居民无人知晓。最先发现小狗的是距离井口10米远的理发小哥一家人。
3: 当时其实我老丈人先发现的，无意中发现的。他说：“哎，这怎么井里有个小狗？”然后我就去看了一眼，确实是有一个。
2: 2米深的井，成了小狗无法逾越的天梯。没有人知道这只小狗是什么时候掉下去的。井底被人随意丢弃的生活垃圾，成了它暂时维持生命的食物。发现了落难的小狗，理发小哥第一个想法是把他救出来。
3: 一个朋友下去过，下面有线太窄了，转身都转不开的感觉，那老长了，下去狗就警惕性很高，看到人早不知道跑哪去了。
2: 朋友也曾试着钻进通道去救小狗，但这个通道不仅狭长，还有很多弯道，人想钻进去实在很难，如果强行爬进去，缺氧、沼气中毒等情况都可能出现，会造成极大的危险，这个解救办法只能被迫放弃。在理发小哥看来，既然救不了，那就至少先保证他别饿死。
3: 吃饭了，基本上都是家里的饭菜什么的，家里剩东西就想起来这个到时候留给小狗，毕竟是一条生命嘛。
2: 在幽暗的井底世界，小狗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地面上的人无法了解。大家猜测，狭窄的空间里，小狗大部分时间应该只能蜷在里面，因为胆小怕人，它只在听到食物扔下的声音的时候才敢从管道深处蹑手蹑脚地出来。投喂之初，小狗非常警惕，
3: 它特别怕人。你每次喂它的时候，你看到它吃东西

0: 然后你瞅他一眼，然后他就跑了，反正一直都是处于比较很警惕的感觉。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投喂，小狗似乎对理发小哥有了一点信任。
0: 后期可能就是喂的有点感情了吧，他就瞅你一眼，慢慢的又溜达走了。我当时还给他起了个名儿呢，叫小白。
1: 理发小哥是烟台海洋人，在这里开店已经8年，家里也没有宠物，他从未想到过自己的生活会牵扯进一只流浪狗。
0: 2年多吧，鲜活的生命也知道它在下面了，然后你投喂你不可能半途而废，不知道那没招，你知道了，开始了这个事情就没法结束，我认为。
1: 理发小哥每天往井里扔食物，这事儿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当大家得知是在救助井下小狗时，一场集体投喂开始了。虽然投喂的食物各式各样，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善意，要让它活下去。环卫大叔老韩是黑龙江牡丹江人，他管着这条街的卫生。因为工作的便利条件，韩大叔成为投喂队的主力之一。
2: 天天在这家子巡护打扫卫生，完了之后顺便给他就喂一喂。因为啥？终究他是条命嘛，哈，就谁看到谁都会这个搭救一把了，是不是？
1: 街边有不少小吃店、熟食店，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厨余食材。
2: 我们这些个商铺，这些个剩的饭啊、菜啊，往里边喂一喂。这狗从来不见人，它怕人。
1: 井底下的小狗虽然不见人，但它却品尝了人们投喂的各种食物。后来，它还喝上了牛奶。
3: 呀，喝奶了！我是奶店的，我就有时候给它牛奶、酸奶，给它点儿。然后弄个袋儿，弄个绳儿，慢慢送下去。那小狗去吃，增加点营养嘛。
1: 平日里，大家各自忙于生计，小狗也是各为各的，没商量过什么，看着里头东西没了，就往里扔点。
0: 投喂的多了，都感觉这个好多食物都会存下的感觉。就你去扔东西的时候，哎，里边还有吃的，你会这样感觉。
1: 小狗的生命在大家的投喂下一天天延续着。慢慢的，投喂井下小狗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2: 时间长了之后吧，这就成为一种责任了，好像是。每天到这来必须得看一眼，这小狗在不在呀？里边有没有食啊？
0: 我俩见面一般都是常说的话，就是那小狗还活着吗？
3: 它如果没吃，就特别担心。哎，这狗怎么回事？东西都没吃呀，就特别惦记着它。有时候好几天它没吃饭，我们就哎呀心里边特别低落，以为它可能那个。后来哎一看哎吃了，哎呦高兴，哎我就会买个哎呀吃了吃饭了，小狗吃了就挺高兴的。
1: 在大家的投喂下，小狗在井下度过了第一个冬天。2024年春节期间，因为小狗，韩大叔没回老家。
2: 商铺没有了，放假了，我们就在家里边有点剩饭剩菜啥的，给他端来点喂一喂他。就是说想把这条生命给他啥呢，保留下来。
1: 是不是就这样喂着也挺好？大家伙儿心里都有过这个念头，大家猜想，小狗可能也觉得井底的生活不错，至少不会像别的流浪狗那样风餐露宿吃不饱。
2: 有时候这个太阳好了，天气好了，这个小狗呢也会出来到井口那块晒晒太阳啊。
1: 但到了2024年的夏天，一场暴雨让大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0: 大水道嘛，它里边雨水可能会比较集中，有的时候会听到它搁里面叫。
3: 下雨的时候就害怕它被淹，挺希望它出来的。
1: 小狗究竟是怎么挺过大雨的，地面上的人无从知道，但它每次都能这么幸运吗？ 把小狗弄上来，再次成为大家的共同想法。于是理发小哥决定亲自动手，
0: 做了一个纸壳子，先让他踩着纸壳子糊了个楼梯，然后上面又搭了一个板，我估计他要是想上来的话，踩着基本上就能跳出来。当时做完了，我就对着井口喊了一句，你要是想跟着我的话，你就去店里找我。过一段时间下雨，把纸壳子浇塌了，也没上来。
1: 大家不理解小狗为何不顺着纸楼梯上来，但这次失败让大家接受了现实，继续着日复一日的投喂。这一喂又是一年多。2025年入秋的时候，转机出现了。街边新开了一家包子铺，老板娘吕姐是安徽六安人，她也加入了投喂队伍。
4: 我们每天早上我们起来比较早，5点多我一般都是蒸一笼包子都丢下去喂他。
5: 小光，吃包子了啊。
4: 觉得就是一个小狗嘛，好歹反正是一条生命嘛，就是想它活着嘛。流浪狗它要在上面呢，它还可以自己找到吃的，在那下面你除非我们投喂，不投喂它肯定没有食物的来源嘛，它肯定会死掉呢。
1: 吕姐做的肉包子成了小狗最爱吃的食物，几乎每天都不剩。小狗和吕姐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缘分，警惕性极高的它只在吕姐投喂的时候不逃避。
4: 他们只要站在那洞口上面，那小狗都不出来的。但是我每一次我就能看到，我每一次喂我都能拍到它好多视频呢，很乖的那只小狗，特别乖的。
1: 3个月后，大家投喂小狗遇到了阻隔。
4: 差不多是12月1号的，又跑去照常去喂，看那个井盖都是盖起来的，可能是物业怕小孩子掉下去了嘛。我就心想，那下面还有一只小狗咋办来啊？我们就早上就是偷偷的嘛，就给那盖打开的，就丢一下包子，又给它盖起来，也害怕人家小孩子掉下去嘛。然后心想，这也不是办法嘛。
1: 吕姐脑子里突然灵光闪现，想到了网络求助，
4: 拍了一个视频发网上，我就说有没有那个烟台的那些好心的人帮忙救一下嘛。
1: 吕姐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大家都为这只小狗担心，纷纷出主意怎么把这只小狗救上来。花臂救援队是烟台本地的流浪动物救援组织，负责人叫赵明飞，大家都叫他花臂大哥。当时他的流浪动物救援队刚成立半年左右，但已经救援过近30条狗，也有过井下救援的成功经历。看到求助信息后，这位体重200斤的山东大汉决定出手相助。
6: 一看到那个井啊，我觉得就是用正常人来讲的话，井下边多简单呢，
7: 这井不深，
8: 1米6-7米吧，差不多。
7: 这样，咱用个吃的给它骗出来，骗出来用个那个机关套，它只要头往上一拱，直接一收就收上，
8: 一收，
7: 哎，把它拽上就行了。
6: 真是觉得有点简单。
1: 赵明飞没想到，这只小狗已经习惯了在井下每天被人投喂的安逸日子，并不想从管道里出来。于是一场人与狗的较量开始了。第一次施救，赵明飞用的是钢丝绳套，前面放上食物，井边放着摄像机，人在上面通过手机盯着狗的动态。
9: 还不出来呢，这会儿
6: 等吧，慢慢等吧。
1: 等了2个小时后，小狗靠近了绳套，让赵明飞惊诧的一幕发生了。
6: 用鼻子往边上去拱一拱，或者用爪子去扒一扒。

0: 一掰就掰开了，他再过去吃东西再走。当时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个狗会做这样的动作，特别震惊。怎么能有这么聪明的小狗？我们现在，你看给它下了猪肺，
1: 绳套被小狗识破了。赵明飞启用第二招，尝试用诱捕笼来救小狗。
2: 正好往这边一顶就行了。
0: 对，
2: 我下去。底下主要它没有地方踩，我再往下抖一圈。嘿，
0: 往那边走走，往那边走一走。用诱捕笼往下放，前端放食物，它只要进去了，笼子一卡，啪，机关就触发了。我们都是要躲在车里边，因为太近了有声音，用个设备架在那，架在洞口。当时的时候，那个小狗是用是什么动作呢？一闻了闻以后，拿鼻子往边上挑一边上去，就给触发了。过去吃个东西，叼着再走。
1: 在此后的两个月时间里，赵明飞尝试了包括连环套在内的几十种方案，却均以失败告终。
0: 我跟他真是那时候就是斗智斗勇，就是怎么样能让他进这个机关，他就是没有成功。他的智商真的超出我的想象。
1: 较量一直持续到春节前，这次赵明飞设了一个软绳套索，通过摄像来同步动作，结果设备似乎也站在狗的那一边。
0: 要是用软绳的话，它边上它用鼻子是扒拉不开的。为什么失败呢？因为设备和手机之间它是稍微有点延迟。我们去拽的时候是拽的后腿，但是没有勒紧，挣脱了跑了。如果当时第一时间先拽头的情况下和拽身子，可能也就成功了。有时候自己都给自己两巴掌，为啥？怎么不早点拽？就差那么0.01秒。
1: 在接连遭遇数十次惨败后，赵明飞也想过放弃，反正有这么多好心人在，小狗也饿不着。
0: 说实话，心里想过，但是不能那么做。你得想象到它在下边，总有一天慢慢的可能有人不去投喂它，它在下边生病，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医疗，这小狗可能早早晚就可能以后在井下就没了。每次我们团队去救它的时候，都说以后出来吧，兄弟，出来吧，真的每次就特别希望它能把它救上来。
1: 转眼2026年的春节到了，街边商铺的经营者基本都是外地人，大家陆陆续续关店回老家过年，包子店的吕姐也要回安徽老家。她特意按照小狗的食量，准备了过年7天的食物。
3: 我就打了6笼包子，然后隔壁这卤菜的老板看我干什么，我说我准备回去了，我要给狗吃，要不然回去的狗会没得吃啊。
4: 毕竟也喂这么久了，好像也有点感情了，说实在话。就有点放心不下了。
1: 过完年，赵明飞的救援继续进行。
5: 那没跑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啊。
5: 嗯，
0: 对呀、啊，
5: 嗯。
1: 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距离小狗坠落的井口10米左右，还有一个井口。这个井口之前被人造草坪盖着，因此一直没有发现。
0: 把井盖一打开，一看，这两个井是通的。我们就想到了下套方案，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小狗又能救出来了。
6: 咱现在是发现了这个井，在这设个机关，看看到时候能不能触发。用个编织袋以后，在这儿吊起来，重物在这儿，只要是发现它出来，把这个洞堵住，它在这个10米的状态，这个10米里边咱就好抓了。
1: 这一次，赵明飞信心满满。
2: 落这边，
7: 这条行。
2: 啊，行，正好。
0: 我们是从早晨8-9点钟一直的在那等，一直的等，等到下午的5点多。这个狗我们等了接近1天，没有出来。 但是没有办法，以后他熬过我了，我把太子拿出来。
1: 救援虽然失败，但赵明飞找到了问题所在。他需要设计一个自动的机关，守株待狗，小狗一旦触发，就能把它限制在两个洞口之间的十米范围内。
0: 我真的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我天天睡不着觉，我要寻思做个什么机关，我要怎么让它上来。
1: 宇杰是烟台牟平县流浪狗救助基地的负责人，他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了吕姐的视频，也加入了救援行列。
7: 这个地方现在是怎么了？是没招了，你看找个老徐大哥来帮忙，还是自己设了这么一个机关。
1: 宇杰以前做过工程，非常善于制作各种装置捕捉流浪狗。这次他设计了一个可以固定在井壁上的机关。
8: 好，试试啊！乖，这样是的。
0: 好，这样。上面一个小钩子，如果说他一碰前面的钩子，一触发机关就这样扣上了，扣到第二个井里边。
1: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小狗入瓮。
0: 当时是我在想，这小狗是不是当天就能成功？第一天没有，第二天也没进。
1: 难道这次又要失败了吗？
0: 第三天，说以后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出发了。我们开车就去了。
1: 这是2026年3月2号，元宵节前一天。
8: 机关触发了，
0: 他在里边了，老天都感动流泪了。
9: 宝贝儿，得救了。
10: 不行，跑了。
11: 你把他赶过去啊！
9: 啊，对对对，好。来，过来。
11: 他过来了，
10: 那点的
12: 劲
10: 儿到。
12: 来，
11: 你先赶赶他，等会儿。
10: 套住了。
12: 好，上，不，
11: 那个波儿磨他，我这个波儿，我这个波儿，我
10: 这个波儿。后边就是波儿，这个波儿。我抱起来。
12: 来，波儿，不给他。
11: 好了，
9: 龙哥，来，过来，等会儿，我取去了，我帮你的。
10: 放着，
9: 送杆，
0: 因为光可能会把他眼睛打坏，就用红布一个毯子包着头，抱着放在笼子里边，
13: 蒙着吧，他的眼不行啊，
11: 救人啊！
1: 被困井底近3年的小狗终于救上来了，他成为2026年初春全网最受关注的一只流浪狗。甚至海外媒体都报道了这只小狗获救的消息，大家都为它的获救感到高兴。
14: 毕竟那下面天天的也没有光，不见天日的
15: 井盖，你说一封那肯定是死掉了，就特别高兴，感觉这心里边这个石头落下去了。
16: 命还挺大啊，挺有福分的。
1: 小狗被紧急送到了宠物医院。
10: 先歇会儿，大哥。
1: 和小狗较量了3个月的赵明飞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到它。其实它并不是理发小哥说的白色，而是一只毛色有点发黄的小土狗。
0: 她是个小姑娘，然后我给她推测的是差不多5年。正月15是吃元宵，又有人说叫元宵吧，我说元宵，我说有点太硬气了，我说要不叫汤圆吧。
1: 医生给汤圆做了全面体检，因为大家的投喂，小狗看上去并不消瘦，毛发也有光泽，但体检结果还是发现了不少问题，除了炎症贫血外，比较严重的是眼睛。
17: 由于这个长期不见光啊，造成他眼睛这个晶状体可能是有点问题，大约只能看到这个眼睛前的大概1公分左右。
1: 由于长时间生活在井下的狭窄空间，汤圆的四肢也存在肌肉严重萎缩的问题。
17: 他长时间得不到一个充分的运动，这个肌肉就会发生一个萎缩退化的一个情况。 然后走路的时候肚子还有身体整。

0: 在这里，汤圆有了专属的宿舍。
1: 哦。
0: 为了让他适应群体生活，雨洁还专门找了一只狗狗给他作伴。来到基地后，汤圆的身体进一步好转，但他的视力恢复得很慢，还是几乎看不见。天气好的时候，雨洁会带着汤圆到室外活动，让他适应阳光下的生活，给他按摩，帮助恢复肌肉力量。
1: 舒不舒服？有时间就给他拖起来活动活动，拉去活动活动，多摸摸他，陪伴陪伴啊。现在你看，和我俩多好。
0: 汤圆和雨洁的关系越来越好，但是对别的狗狗依然很紧张害怕。在井底待了两年多，他已经不习惯和同类相处。四月初的一天，雨姐专门来到基地看望汤圆。
1: 咱们看汤圆去，
2: 这边好。
1: 汤圆在里边，
2: 你看多乖，这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了啊。
1: 想象有些事。
2: 嗯，你说那日子怎么熬过来的？
1: 对呀、啊。
2: 他们有的说可以叫他狗坚强啊。
1: 也可以、啊。
0: 因为来得匆忙，吕姐忘了给汤圆带他最爱吃的肉包子。那是这只在井下生活了两年多的小狗，余生都不会忘记的味道。
2: 下次来我就给你再带一点包子，给你尝尝那个味道啊。握手啊。第二次见面就别把我忘了啊，千万别把我忘了啊。
0: 这条小街又重归平静。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曾经有条小狗在自己身边的地底下待了三个冬天。按照一只狗的时间纪元来算，这相当于人在井下度过了20年。但是抱着这毕竟是一条命念头的人们非常清楚，他曾经来过，吃过，害怕过，甚至与救援他的人对抗过，也在地面上人们的共同努力下挺过了那幽暗的岁月。如今的他终于踏踏实实地沐浴在阳光下，远离风雨，三餐无忧。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开始了新生。

日升南海滨，光落满长湾，一轮明月照拂两岸灯影，山海相连，同仰浩阔清辉，岁月流声如期如约，唱响人间银河，万千星芒铺就璀璨画卷，万千心愿汇成绵延思念。2026湾区生明月，共此同频，再赴新梦。凤凰卫视，茅台1935酒，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闻

0: 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预计讨论人工智能和贸易等议题。
1: 川普指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策，可能和伊朗总统见面，而伊朗称美国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伊朗警告美方，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面临报复性打击，并且已经在全境、边境与沿海部署作战部队。
1: 胡塞武装指沙特升级行动将遭到更强烈的反击，而美国媒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打击。
0: 莫斯科遭迄今为止最大规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军则对乌克兰基辅等地展开空袭。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北美法属群岛，并且与马克龙会晤，双方希望深化合作，展现加欧团结。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小颖。头条一起来看到的就是这一则消息。当地时间的9月20号的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预计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的经济议题。
2: 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影。会晤在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进行，预计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中国商务部此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于本月19号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代表举行会晤。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贝森特会前表示，此次磋商的目标是进行专注、详尽且富有建设性的会谈，并称此次会晤将有助于为总统特朗普推动美国经济利益、造福美国人民奠定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和美国再次相互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并且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将会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后果。同时，特朗普也不排除可能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
1: 伊朗军方当天也表示，已经获取相关的情报，说美国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而伊朗强调将会对任何新的袭击进行严厉报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

0: 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指，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万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20号发表声明，就潜在的美国军事打击做出强硬回应，警告美方任何敌对行动都将会面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与此同时，伊朗陆军司令也证实，已经在全境边境和沿海部署大规模作战部队，全面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0: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在声明中指出，情报显示，美国为掩盖其自身的失败，并企图从地区战争中攫取利益，其在某欧洲国家召开联合会议后，已在部分中东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强调，一旦美国针对伊朗实施任何打击行为，美方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同时，伊朗方面向地区国家发出告诫，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与敌方展开合作，相关国家将被伊方视为共犯，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再对其保持克制与容忍。与此同时，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亥沙希当天对外证实，为应对持续升级的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已在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全部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部署了大规模作战兵力。目前，伊朗陆军下属的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装甲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进驻各边境要地，全体人员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在安全行动层面，伊朗情报部同日通报，近期在厄尔布尔市省、科尔曼省、西阿塞拜疆省同步展开执法行动，成功捣毁3个与美国、以色列存在关联的恐怖分子团伙。行动过程中逮捕并击毙多名恐怖分子。伊朗近期持续打击境外势力渗透的恐怖团伙。日前，一名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伊朗军事基地相关情报的伊朗男子已被依法处决。今年8月，伊朗司法部门也宣布处决2名间谍，两人被认定向以色列情报人员提供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的坐标影像及相关机密情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就表示向美国开出了7项的停战条件，也让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出现回旋的可能性。美国会不会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即将在美国登场的联合国大会能否为美伊局势降温？来看我们的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在一个非常重要敏感的时刻，其实昨天呢，我们也一些记者呢被叫到了外交部，这是在总统佩泽西将马上启程前往纽约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克齐夫外长拉万奇呢，跟我们这些外媒记者呢做了一个非正式的通风会，在这种吹风会上呢，他就讲到呢，就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就是要求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并不想继续发动战争，表明他们谈判的诚意，那么伊朗也不会不和美国谈判。那在这次的通风会上，我明显感觉到伊朗呢是愿意谈判的，但是呢条件呢还是那7项。那么正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呢，他呢在晚上呢接受了半岛电视台的采访播出之后呢，引起伊朗国内的关注。那么雷扎伊的所谓的7项条件他没有细说，而半岛电视台呢就是强调的就是其中3项是最重要的。第一项呢就是 要美国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以及盟友的这个攻击，第二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第三呢就是解冻那些冻结的资金。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呢听到的主要还是就是首先是海上封锁，还有就是停止战争。那么包括以前伊朗提到的战争赔款，那么最近呢并没有听到。那么可能这些呢后面的包括解除制裁、战争赔款这些呢可能是可以谈判的空间，但是呢前面三条应该是伊朗强调的红线。目前看来时间已经到了一个非要做出决断的时刻，也就是伊朗现在已经表现出愿意谈判的但是呢要求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也不愿意这样无休无止的战争，所以呢现在要看美国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如果美国呢愿意同意和伊朗谈判，接受伊朗的先决条件，那么战争有可能就此而结束。但是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很有可能伊朗将会准备一场非常决断性的大规模的战争来结束战争，一战之战，就像雷佳音说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时刻呢是非常的关键，而且呢就在美国伊朗的总统佩斯西强在这个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呢要前往纽约呢，所以呢这次的访问呢也非常的关注，所以这一周呢将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还需要持续关注。
1: 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十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当天表示，截至目前，伊拉克政府交通部或伊拉克航空主管部门都没有就全面停飞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航班发布任何官方声明。
2: 有关取消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所有航班的说法没有获得官方证实，伊朗对这个消息也予以否认。
1: 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实施了28次空袭。沙特战机对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的袭击，造成了4人死亡、3人受伤。胡塞武装警告指出，将会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原则对沙特进行反击。
2: 同一个时间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同意不与美军交战。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披露，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的打击。
4: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对抗急剧升级。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持续加大空袭力度，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频繁出动 F-15 及台风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焦夫和马利卜等省份实施了28次空袭。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累计空袭次数已高达700余次。面对沙特持续加码的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20日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强调，这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指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称，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他同时指责沙特方面试图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针对平民的爆炸袭击。而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则警告他国不要加入沙特一方参与也门内战，强调胡塞武装已准备好应对他国介入冲突。
5: سرعة الحسم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أن اليمن أصبح لديه القدرة في القتال حتى في 3 جبهات جبهة إقليمية ضد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هذه الجبهة التي اخترناها من أجل إنهاء الحرب على اليمن وأيضا إنهاء الحصار.
4: 此外，布海提强调，胡塞武装不会在曼德海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行动。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与美方表态相呼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方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已承诺不会与美军发生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援引匿名官员消息证实，美方目前仅向沙特提供必要的军事情报与目标数据共享。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另一方面，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麦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电视讲话，纪念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
6: مناسبة حلول الذكرى الثانية عشر لثورة الحادي والعشرين من سبتمبر المجيدة، أتوجه باسمي ونيابة عن زملائي في المجلس السياسي الأعلى بالشكر والحمد لله تعالى الغالب على أمره.
1: 马沙特指出，也门胡塞武装并没有关闭和平之门，相反主动采取行动，致力于建立信任。他补充说，也门胡塞武装在多个轮次的谈判当中做出了让步，并没有损害也门的基本原则或最高利益。同时也强调，也门胡塞武装的立场明确，就是结束对也门的海陆空侵略和封锁。
2: 而根据外国媒体在20号的报道，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机场附近发生爆炸，传出多次的爆炸声响。而媒体说，这是遭遇到了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而机场驻有美军。
1: 约旦河西岸在20号发生了2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当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的加尼姆地区驾车试图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另外，根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的消息，当天在拉姆安拉西北部的内维楚夫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从车内向一处泉水附近的以色列人开枪，造成了一名以色列男子重伤，枪手驾车逃离现场。以色列媒体援引医务人员的话说，重伤男子已经身亡。目前，以色列警方和军方已经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增派兵力，并且提高警戒级别。以军说，空军和海军也已经提升了戒备状态。
2: 埃及总统塞西20号是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的时候说，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的热点问题。塞西在会见中表示，埃及全力的支持，用意是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的航行自由。他也强调，应该要通过政治和外交的途径解决地区的危机。关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该巩固停火，保护平民，要确保充足的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地带。他也呼吁为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在有关的国际决议和两国方案的基础上，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
1: 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莫斯科遭受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乌无人机袭击，稍后见。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12、13届全国。

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施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 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 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史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 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3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 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在俄罗斯杜马选举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地区20号遭受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20人受伤，一座炼油厂部分设施在袭击当中受损，并且引发大火。与此同时，俄军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赫尔松等地展开了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
1: 乌军20日动用超1000架无人机及多型导弹袭击俄境内，当中有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一炼油厂，火光冲天，黑烟四起，另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栋居民楼，所幸未造成人员死亡。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日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 索比亚宁指，此次袭击蓄谋已久，目的是破坏选举。受袭击影响，俄联邦航空运输署一度对莫斯科多个机场的飞机起降采取临时限制措施。俄国防部20日称，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另有一枚乌军巡航导弹偏离后坠落在无人区域。 俄国防部指，乌军发射的所有火烈鸟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乌军未能实现其目标。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针对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发文说，乌军远程打击对莫斯科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并证实俄罗斯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通天说，俄军连夜对基辅州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袭击也造成31处设施受损，包括住宅楼、仓库以及农业和工业基础设施。此外，俄军20日还袭击了。

0: 顿涅茨克州的一个撤离中心，导致该设施起火，有人员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在9月18到20号举行，这也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的首次议会换届选举。而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普京所在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2: 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统一俄罗斯党以57.5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67%位列第二，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56%，高于2021年的51.72%。总统普京也以网络投票的形式参加。此次统一俄罗斯党的竞选名单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领衔，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等重量级人物在列。分析认为，这份名单的定位是争取军人、退伍军人以及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普京此前多次公开表示，国家杜马选举是当下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并将此次选举结果定性为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的人的共同回应。
3: Уверен, что и предстоящие выборы подтвердят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рел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е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любым внешним угрозам, шантажу и агрессии, станут выражением общей воли миллионов людей, их стремления обеспечи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选举日当天，超过1亿次潜在危险攻击被成功拦截。分析人士指出，克工将此次选举视为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为军事行动提供民意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唯一公开主张停火的政党亚伯卢被取消参选资格，其2名高层因反战言论被判长期监禁。获准参选的1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批评对乌克兰的战争。此外，俄罗斯当局在顿巴斯等地也组织了投票，新一届杜马任期5年，将跨越2030年总统选举，这也被视为可能涉及权力过渡的一届议会。分析还指，统一俄罗斯党此次以普京的政党身份参选，其核心任务是为未来政治布局提供制度保障。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4: 再来看香港电台网页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会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晤可能会带来重要的改变，目前正在推进外交进程。又说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早前访问乌克兰基辅，双方深入讨论了重要细节。
1: 泽连斯基也提到，和平进程是头等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以及是有关能源、粮食以及民众安全的想法，正在与美国团队展开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在德国东部的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以及柏林州，20号是分别举行了州议会的选举。当天晚间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是居首的，而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而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政党基民盟再次在2场的地方选举中失利。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在20号晚间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的政党德国选择党预计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获得37%的选票，而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只有得到5.5%的选票，这也是二战以来基民盟在任何州份的最低得票率。民调也说，在柏林州，基民盟预计是以20%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落后于得票率24.5%的左翼党。而默茨当天表示，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不过，尽管他的政党在2场的州份的选举当中都失利，他仍然打算留任。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到访北美法属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是首位正式访问这一群岛的加拿大总理，双方就深化加欧关系、能源供应和防务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5: 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在加拿大纽芬兰南岸约20公里的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欢迎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两国领导人首先前往自由法国志愿军纪念碑献花，随后展开工作午餐会谈。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了加欧关系的深化。马克龙明确表态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
6: Nous croyons l'un et l'autre dans la démocratie, l'état de droit, le respec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le respect du commerce libre et équitable, la science sur laquelle reposaient nos décisions et l'autonomie stratégique que nous défendons. Et c'est ce qui unit très profondément le Canada et la France, le Canada et l'Union européenne. C'est pourquoi nous soutenons ô combien cet agenda de rapprochement dans cette alliance du futur que vous avez nommée.
5: 卡尼则指出，面对外部威胁，加拿大与欧洲深化结合能确保市场不被控制，并增强集体韧性。紧密的政治战略离不开实质的经济支撑，能源与关键供应链成为本次会谈的另一焦点。马克龙表示，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对保障欧洲能源安全至关重要。 卡尼也补充，当前的主权已延伸至半导体及关键矿物等领域，两国将在能源转型与气候韧性上展开密切合作。Today
7: to be sovereign goes beyond being able to feed, fuel, and defend ourselves. It requires secure acces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pace, semiconductors, critical minerals, clean energy.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inspired by your example. That Canada and Europe will build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resilience so we can live our lives as we choose based on the values that we share across Fortune Bay.
5: 除了能源与供应链，双方的战略合作还拓展至更前沿的领空与安全领域。卡尼透露，加法两国已指示各自的航天局与国防部共同开发并共享包括发射系统与地面接收设施在内的通用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双方的安全防护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0号就表示，朝鲜方面当天的下午向朝鲜半岛的东部海域先后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两次发射间隔大约3个小时。韩方消息指出，朝鲜于当地时间下午3时许，自圆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450公里。 下午50:50，朝鲜再从圆山发射第二枚导弹，飞行距离650里以上。两枚导弹获军属于火星11系列短程弹道导弹。韩军方并表示，为应对朝鲜再次射弹，已加强监视警戒，同时已和美日共享相关信息，保持戒备。日本防卫省当天则发布消息称，朝方发射的两枚导弹据信均已落入日专属经济区以外海域，目前暂未收到飞机或舰船损坏报告。 这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4次发射弹道导弹。据本月12日的上次发射仅8天，有韩方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或旨在对由美国主导、韩日参加的多国联合军演表示抗议，同时亦在向美国表明将继续按照自身军事技术需要来升级威慑力量，强调朝方的威慑力建设不容妥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5座矿井在19号发生坍塌，造成了10人死亡、21人受伤，另外还有多人被困井下。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而无法确认失踪人数。之前几天，苏丹的西科尔多凡州努胡德市的扎拉矿场也发生坍塌，造成数十人死亡。而苏丹矿场的资源很丰富，但仍然是依赖传统的方式开采。
4: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到香港教育局致力于优化教育资源，培育学生潜力。稍后见。

0: 月升南海滨，光落满长湾，一轮明月照拂两岸灯影，山海相连，同仰浩阔清辉，岁月流声如期如约，唱响人间银河，万千星芒铺就璀璨画卷，万千心愿汇成绵延思念。2026湾区升明月，共此同频，再赴新梦，凤凰卫视。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预计讨论人工智能和贸易等议题。
1: 川普说正在对伊朗的问题做出决策，可能和伊朗总统见面，而伊朗称美国可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伊朗警告美方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面临报复性打击，并已在全境边境和沿海部署作战部队。
1: 胡塞武装指沙特升级行动将会遭到更强烈的反击，而美国媒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的打击。
0: 莫斯科遭迄今为止最大规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军则对乌克兰基辅等地展开空袭。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北美的法属群岛，并且与马克龙会晤，双方希望深化合作，展现加欧团结。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李成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正部长级，林基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
1: 而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版的官网，在9月21号起已经是正式的上线运行。
0: 新版官网致力于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展现一国两制成就以及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丰硕成果。
2: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版官网自9月21日起正式上线运行。新版官网聚焦宣传党和国家以及港澳工作大事要事，全面展现一国两制成就，及时发布港澳时政、经济创科、文教青年、社会民生、国家安全、司法法律等各领域动态，增设港澳系统各单位各部门相应栏目，充分体现港澳工作新体制，聚焦社会关切，新增直播视频、恒生指数、港澳天气等板块，突出公众服务功能，内容更丰富，更新更及时，呈现方式更优化，致力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对港对澳政策的权威平台。发言人农荣特别以普通话、粤语及英语上线致辞，表示新版官网致力打造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央对港对澳政策的权威平台，增设热点专题、港澳动态等栏目，阐释一国两制理论实践，展现一国两制成就以及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丰硕成果，欢迎各界点击浏览并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切实提升民生福祉，而其中要发展优质教育。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说，举办活动加强学生对国家发展的了解，并积极推动数字教育。
3: 早前举行的天空课堂广受香港学生欢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学生跟航天员面对面交流学习，加深了他们对国家航天成就的认识。
4: 让我哋年青人咧，唔单止佢哋喺个增加咗呢个对于太空事业国家发展成就嘅认识啦，激发佢哋对呢个科学探究嘅兴趣啦。同时咧，航天员嗰种艰苦奋斗即系嗰种抗疫嘅精神咧，亦都系感染我哋同学，成为佢哋学习嘅榜样。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到，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能力，以培育学生的潜能和兴趣。
5: 想问下蔡局长，提出发展优质教育，请问教育局有咩具体政策去达到目标呢？
4: 我哋推進呢個數字教育咧，係隨住我哋即係公布咗呢個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啦。咁我哋有一系列嘅教師培訓啦，讓我哋嘅老師咧係掌握呢個人工智能點樣應用喺日常嘅教學裏邊，結合唔同學科去推進，同時亦都係應用喺學校嘅管理行政方面。
3: 教育局将会推出 AI 大语言模型的免費數字教育學習資源大平台，提升教學效能。
4: 俾老師咧係可以咧有一個人工智能助理，係去幫助佢哋咧喺呢一個備課啦、寫教案啦、設計一啲評估啦，或者係設計功課啊、課業嘅時候咧，係作為佢哋嘅助手。咁我哋已經由科學科咧作為一個先行，未來咧我哋會推進更多其他嘅學科。另外亦都會有一個嘅學生嘅評估資料庫，俾老師係可以咧去運用，咁應用呢啲嘅大平台，大家係共享資源咧，係更好地去發揮教學嘅效能。
3: 蔡若莲表示，当局资助大专院校到全球推广香港的教育优势，吸引高端人才来港留学，打造留学香港品牌。
4: 我哋會繼續去向全球推廣，包括支持我哋嘅UGC， 即係教資會資助嘅大學嘅校長會嘅國際小組。咁我哋都撥款4000万咧，係支持佢哋去到全球啦，去參與一啲嘅教學展覽啊、聯展啊，去宣講推介香港留學香港呢個品牌，介紹喺留學香港嘅優勢。
3: 他表示，当局又鼓励多举办大学的体验课程。
4: 我哋都鼓励院校办一啲游学香港，即系暑期嘅体验课程，俾一啲高中学生，咁让佢哋咧系能够对香港大学嘅校园生活咧有一个实际嘅体验啦。咁佢哋去选择留学地点嘅时候，都会考虑香港多啲。
3: 蔡若莲表示，当局计划加大奖学金名额，例如一带一路奖学金名额提升到每年200个。另外，当局鼓励增加博士、研究生等学位，让院校可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来港，全面的从立体到整体提升香港国际教育竞争力。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武警广东总队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20号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了300多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活动。
6: 在军事科目演示场上学习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在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观摩各类装备，了解武器的操作流程。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支队营区，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完整体验部队一天的生活制度。
7: 以前玩射击游戏，总觉得枪拿在手里轻飘飘的，操作非常灵活，这次真摸到枪才发现真枪特别沉重，操控起来跟游戏里完全不一样，当时整个人都震住了。以前觉得国防两个字离我们特别远，今天亲手摸了真枪才明白，我们能安安稳稳的是有人天天扛着它在守着。
8: 班长给我们讲解军队里面的历史事迹，我们在日常训练中也能感受到军人们那种非常优秀的素养。我觉得我们的国家能有这样优秀的军人来保护的话，我会很有安全感。
6: 武警广东总队介绍，港澳青年进军营的活动已经举办了3年，今年将军营体验从训练场拓展到了历史场景，以红军踏上长征路的演绎给同学们讲述了一段故事。
9: 这是因为我成立了我就回来了，如果我回来你满身被告不听，就给我回来了。
10: 3年来，30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军营，体验军旅生活，从深入到新入，我们创新开展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以粤为桥，进一步构建起来了军民同心共筑国防的强大力量。
6: 今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进一步连接港澳青年与祖国的情感联系。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广州报道。
1: 马上回来看到的是关注的法国多地的游行抗议警察用枪新法，待会见。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1: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2: 中国建设银行，善见者行。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股市消息。美国股市上周走势动荡，道指创下了半年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不过，随着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加息相继落地，市场氛围逐渐回归平静。
1: 全球超级央行周落幕，最受关注的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相继加息25个基点，也标志着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担忧已经迫使全球最主要经济体的决策部门调整政策立场。利率期货市场最新显示，美联储10月份会议上继续加息的概率已经高达近70%，未来12个月的隐含加息幅度高达82个基点，对应至少3次加息。而美股主要股指则在上周受情绪扰动反复拉锯，对利率更敏感的部分传统工业股明显承压，拖累道琼斯工业指数周线下挫近1.7%，创下3月份以来的最大周线跌幅。不过 ，AI 相关科技股表现抗压，纳指与费城半导体指数在加息落地后企稳回升。展望本周，各主要经济体公布的经济数据明显减少，市场关注点转向中美元首会晤进展、美联储官员的密集讲话以及围绕 AI 产业链举办的多项会议。投资者试图在消化美联储政策转向的同时，重新定价风险资产的预期回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股市上周则是延续调整格局，市场观望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议息决议，恒生指数全周缩量盘整，周线两连跌。而现在市场对于美联储以及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高涨，而香港股市上周在窄幅区间内波动，恒生指数上周一在大盘股的带动之下逼近25000点大关，也触及全周最高位，随后受到了外围的债息大幅的飙升影响之下，恒指反复缩量下行，上周四触及24300点的水平，触及了一个月的低位。而美日央行加息的靴子落地之后，不确定性也消除，而恒指在上周五小幅回升，并且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全周是收在24750点，周线则微跌0.22%。
0: 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中美经贸和科技议题，但是竞争是否意味着脱钩？标普前全球副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谢尔德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AI 技术进步可以成为一场政和游戏。
2: 他也同时指出，在开放贸易的议题上面，中美之间正在出现值得关注的角色互换。
3: 谢尔德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表示，不同国家共同分享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本身可以是一场政和游戏。
4: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an economist would see largely AI as a very, posi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hina, U.S., Japan, other countries all kind of riding that.Wav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in principle a positive sum game. But when it comes to a kind of more of a national security or strategic lens, it turns into more of a competition. And the framing becomes who is going to win that race.
3: 他指出，从经济学角度看，中美脱钩缺乏依据，世界走向集团化也对全球经济并无好处。
4: I don't think that decoupling in and of itself is a particularly good idea. It will lead to fragment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It will move away from mutual cooperation, mutual benefits, towards more of a perhaps a more fragmented, tribalistic kind of world. And again.If you look at those readouts, China is often putting one of its points that it puts is that the world forming blocks and devolving into both military blocks, security blocks, but also economic blocks is not in principle a good thing for the global economy, for the world. And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sense in that point of view.
3: 他指出了双方表态映射出在开放贸易问题上中美两国出现了角色互换。
5: Well, interestingly, you mentioned China actually talks about collaboration more nowadays. Do you think it's actually where we're going or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agmented?
4: Well, I hope not. And acting against that is just the strong attraction.That trade brings. So now we have this kind of role reversal where the US has perhaps retreated from its strong support for an open trading system, and China is now picking up that mantle and sending that message.
3: 谢尔德还提出，如果中美俄能够借助联合国平台加强安全对话，或将为地区与全球局势带来更多积极变化。
4: If we saw U.S., China, and Russia coming togeth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perhaps using that as a forum, but let's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Let's try to diffuse these tensions. That would be a potentially game-changing event or development on the geopolitical, geostrategic, national security front.
3: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在当前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战争和能源市场波动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有法国企业风险管理人士就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视野有助于增强市场稳定预期，也为法国及其他外国企业应对短期风险提供了重要参考。
6: 法国企业风险管理人迪翁对记者表示，在当前战争和能源市场波动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所体现出的长期视野可以为企业在面对短期不确定性时提供更加稳定的预期。
7: La vision longue de la Chine est importante, ça apporte de la stabilité, de la vision pour l'économie, donc pour les acteurs entreprises françaises ou étrangères.Donc c'est important d'avoir cette vision longue lorsque on a des incertitudes de court terme. Il faut regarder plus loin et je pense que la Chine apporte cela.
6: 迪翁同时表示，欧洲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同样制定了长期规划，例如提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在他看来，可持续发展也是中法、中欧可以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重要领域。
7: L'Europe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a également une vision longue, 2050, neutralité carbone, et c'est des sujets importants. Peut-être lorsque d'autres acteurs, d'autres pays du monde ont des visions différentes, notamment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je crois que l'association France ou Europe-Chine est quelque chose qui peut être un levier.
6: 中国经济保持稳定不仅关系到自身发展，也有助于稳定全球产业链和市场信心，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法国多地在20号都举行示威，反对一项有关警察和宪兵使用枪支的争议法案。反对者将这项法案称为处决许可证，认为可能会削弱对于执法人员使用致命武力的司法约束。
8: 法国超过150个协会、工会和政治团体参与此次动员，全法多地举行大约100场游行和集会，涉及巴黎、马赛、里昂、里尔、波尔多、尼斯等多个城市。法案核心内容是在警察或宪兵执行公务期间使用枪支时设立合法使用武器的推定。支持者认为，这能够为在高风险环境中执法的警员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保障。反对者则担心，这可能降低对警察开枪行为的追责力度。反对法案的团体因此将其称为“杀人许可证”，并认为这是法国法治的倒退。
9: Aujourd'hui, on veut inverser la charge de la preuve. Nous, on le sait, en tant que famille de victimes, essayer de constituer des preuves, c'est déjà douloureux pour nous, c'est déjà assez difficile, et on ne devrait pas, ça ne devrait pas être aux familles de victimes.De devoir mener des enquêtes et d'avoir à récolter des preuves. Malheureusement, il en est ainsi à chaque fois qu'un policier utilise son arme de service. Cette énième loi le prolonge.

0: 抗法案的争议此前已经引发大规模社会动员。此次周末示威又恰逢欧洲遗产日，法国内政部长要求各地加强警戒，防范示威期间出现暴力和骚乱。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西班牙巴塞罗那数千名民众和农民在20号走上街头，抗议当地的机场扩建计划。示威者高举标语，开着拖拉机进城，呼吁政府重视气候变化和生态保护，停止破坏自然环境。抗议现场人群涌动，民众高举减少飞机、守护生命以及拒绝扩建等横幅，有农民开着拖拉机驶入游行队伍，现场还升起了红黑双色烟雾。示威者指出，扩建计划将会延长机场主跑道500米，直接侵蚀或欧盟保护的湿地与农业用地，极大威胁粮食自主和生物栖息地。参与抗议的农民表示，此举将会加剧气候变化，并且加速过度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示威者也呼吁政府立刻撤回计划，停止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扩张，并且要求欧盟介入干预，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好，下节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稍后见。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讨论人工智能和贸易等议题。
4: 川普正在对伊朗的问题做出决策，可能和伊朗总统见面，而伊朗称美国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3: 伊朗警告美方，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面临报复性打击，并且已经在边境、全境和沿海部队部署部队。
4: 胡塞武装指沙特升级行动将遭到更强烈的反击，美国媒体称这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起进攻性打击。
3: 莫斯科遭迄今为止最大规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军则对乌克兰基辅等地展开空袭。
4: 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北美法属群岛，并且与马克龙会晤，双方希望深化合作，展现加欧团结。
3: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
4: 在当地时间9月20号的上午，中美两国的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的经济议题。
5: 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合影。会晤在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进行，预计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中国商务部此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于本月19号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代表举行会晤。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贝森特会前表示，此次磋商的目标是进行专注、详尽且富有建设性的会谈，并称此次会晤将有助于为总统特朗普推动美国经济利益、造福美国人民奠定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局势方面，伊朗和美国再次相互发出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策，并且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伊朗将会面临经济崩溃等严重后果。同时，特朗普也不排除可能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的可能性。
4: 伊朗的军方当天也表示，已经获取相关情报，说美国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而伊朗强调，对于任何新的袭击会进行严厉报复。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正在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不久后将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特朗普称，摆在伊朗面前的选项包括彻底消灭、任其经济衰败或达成协议。他扬言可以将伊朗夷为平地，敦促对方安分守己。特朗普还表示，对于本周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不排除与对方会面。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离开德黑兰，启程前往纽约，并将在卡塔尔短暂停留。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0号发布声明，称军方已获取情报，美国在部分地区国家默许之下，与欧洲某国家进行联合会议后决定，将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遭到新一轮攻击，将对美军基地以及相关目标实施报复。此外，如果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侵略行为，将被视为同谋。对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伊朗军队20号晚表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称，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